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哎呦呦呦呦！
1: 嗯嗯，
0: 呦，哎呦呦！
1: 哎呀，我说杨司令啊，你们这个小八路还挺厉害的啊！
2: 才发现他厉害啊！舒卫同志可是大户人家出身，后来呢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我们八路军里边，像他这样的还很多呢。
1: 嗯。你们共产党真是厉害啊！你说说，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又可以共同抗日，这种胸怀让人敬佩。
2: 哎呀，我们共产党人呢是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和你们所说的江湖义气啊有根本上的区别。孟司令，我们就属于民族的利益把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了。
1: 嗯，国难当头嘛。杨司令，我虽然毕业于军校，但是我无异于军界，这要不是抗日战争的话，老子也是一个拉着狗遛鸟的主。
2: 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
3: 报告。
2: 行。
3: 孟
2: 司令是咱们友军的司令，有什么事说，不用避讳。
3: 司令，万民报告，有几个战士到下面连队去串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0: 特派员，是我。
1: 坐。怎么样？
0: 弟兄们闹了一下，八路忍了。
1: 好，刀疤脸，一定得把八路赶出去。虽然现在是联合抗日，可是国民政府是不会真心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好好干，我保证你升官发财。
0: 谢特派员，特派员是国军派来的，是正统，我以后跟定您了。
1: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不能让孟云霄和八路。

0: 一块儿去。孟司令打仗不错，在政治上那是糊涂蛋。共产党八路到哪里都会抢地盘。如果你们脑子不清醒，你们这支队伍迟早会变性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坐坐坐。还有那个八路的阳光，和孟司令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我很担心，这孟司令会上当啊。
1: 这是给我的，
0: 拿着吧。
1: 谢特派员。
0: 好好干，国家是不会忘了你的。
1: 谢特派员，我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好。

0: 不好，手榴弹，不好！走，追！
1: 连长！报告连长，有一个人偷偷进了军营，向我放了一个手榴弹。
2: 杀人了没有？
1: 幸好手榴弹是个臭弹，没有爆炸。
2: 那人呢？
1: 他跑了，我没有抓到他。
2: 手榴弹做过处理，所以没有爆炸。
3: 既然费那么大劲儿把手榴弹扔进来，为什么又处理不让它爆炸呢？
4: 看来扔手榴弹的人并不想有人受伤，目的只有一个，警告我们。
3: 想赶我们走？
4: 对，
2: 谁要赶我们走？他凭什么赶我们走？
3: 看来我们住在这里呀，有人不高兴了。
2: 政委，您的意思是独立纵队？
3: 独立纵队的大多数人是真心诚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土匪，地盘对他们来说那简直是命根子，而且国民党插手也很深呢。
2: 那司令员在那边，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0: 怎么了，丫头？怎么那么开心啊？跟那个人对上了吧？嗯，
1: 没。
0: 要不要爷给你们俩牵牵红线呢？
1: 不要，我还不知道人能不能看上我呢。
0: 他敢。
1: 姐，你别光说我呀，你呢？我知道你的心思全在孟司令那儿。
0: 胡说。
1: 我才没胡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对孟司令那点心思，只有孟司令还埋在骨里。姐，这可不像你，你向来做事儿那可是说做就做，这回你怎么了啊？
0: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心里面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1: 姐，我说你啊，到时候会后悔的。你看八路那个李长官就比你强，人家喜欢了就敢在孟司令面前晃来晃去，还没事找话撒撒娇。
0: 别在爷面前再提那个臭婆娘好不好？
1: 我不提。哎，姐，你可真得主动一点。
0: 人家看不看得上爷，爷心里没底。
1: 哎，我有个好主意。
0: 你呀，你这个丫头，你能有什么好主意？
1: 姐不听，姐不听，我就不说了。
0: 爷现在不是在听着吗？
1: 八路那个杨司令不是在咱们那养伤吗？我觉得孟司令可能会听杨司令的。哎，你让杨司令给你保个大媒，肯定有戏。

0: 不，也不需要什么媒人，也要亲自跟他说。
1: 哎，
2: 就这样啊，我就阴差阳错的干起了土匪啊，干起了杀富济贫的勾当。
3: 我凤凰副司令虽然是个女流，但有这样的胸怀，可真是了不起啊！事实证明，她没看错人。
2: 这个凤凰啊，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女英雄。
3: 哎，她什么来历啊？怎么干起了土匪啊？
2: 据她说，当年她爹就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在她10岁那年，被古静斋以收编为名骗到县城里边给杀了。她呢，被卖到了妓院，后来是顾子胜救了她，又帮她扶持起了这支队伍。
3: 不容易啊。他能在小鬼子入侵的时候，不受鬼子的威逼利诱，毅然挑起了抗日的大旗，比花木兰都不逊色呀。
2: 这也就是我最终入伙的原因。凤凰和那些表面上高唱着爱国高调，背地里却和日本人勾搭成奸的各路诸侯相比，凤凰更值得我信任。
4: 副司令，
0: 司令在吗？
4: 在，在屋里呢。
0: 好，你去吧。
4: 是。
3: 孟司令，听说你这个压寨夫人是他帮你抢上山的。
2: 哎呀，有这回事儿。当时呢，我不想干土匪，那我得找茬啊。我就说，老子没有女人我睡不着觉，我活不了。嘿，就因为这句话，他生给我抢了个女人上山，就是莫碧兰。
3: 好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司令，虽然形势懵了，但也透着一股英雄气来。哎，孟司令，对这样的女英雄，你就不动心？
2: 杨司令，说句心里话，咱不是外人。哎，你别看我这样啊，我这心思细致啊。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闲暇的时候，我们要在海滩漫步，要在书房里听她弹美妙的钢琴曲。这个时候呢，我得端着一杯红酒啊，在他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那得是这样。
3: 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呢。不过孟司令啊，我倒是能看出来，这火凤凰是心仪于你的。
2: 哎，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0: 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1: 报告。
2: 哟，我们的女将回娘家来了。
1: 政委，
2: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1: 政委，这些是独立纵队的文工团的团员，这个是金宝山，他以前是个班主。
2: 听说过听说过，名闻遐迩的名角啊。
4: 长官好。
2: 后来听说被孟司令抢上山当了抗日宣传员了，对吗？欢迎欢迎啊。
5: 你好你好长官。
1: 政委，
5: 长官，
1: 金宝山进步可快了，还把我们的抗敌故事都编成了京剧，战士们都可爱听了。
2: 好啊，看来我们的女将在凤凰山可是搞出名堂来喽。
6: 是啊。
7: 淑慧姐，淑慧姐，哎呀，淑慧姐，
1: 你们都来了，
7: 想死你了，
8: 想死你了，
1: 我也想你们呢，
8: 做梦都梦见你呢。
1: 真的，哎，你们好吗？
7: 好啊。

0: 你们八路实在是厉害，刚刚才打了败仗，士气还如此之高，可敬可佩。
1: 部队的士气在于战士们知道为谁而战，直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这都是政治工作在起作用。
0: 胜不骄容易，败不馁难呐。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高明。
2: 我们从红军时代起，打了不少的胜仗，也打了不少的败仗。前些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一次比较大的失败。孟司令所说的善败，这也是兵法之所要啊。

0: 谁？
1: 是我，副司令。
0: 张特派员，你怎么出来了？
1: 看别人的热闹，没意思。
0: 什么看别人热闹？
1: 副司令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是共产党的热闹。我担心迟早有一天，副司令你辛辛苦苦拉扯的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姓孟，恐怕还要姓共了。
0: 爷不管他姓什么，最重要的是打鬼子，打鬼子爷就高兴。
1: 八路向来是游而不及，借机扩充实力。我担心他们这支队伍是在咱们的地盘上待久了，恐怕……
0: 恐怕什么？
1: 副司令，有一种鸟叫斑鸠，它不会做窝，喜鹊好心就让它进了自己的窝，可是后来，斑鸠就把喜鹊给赶了出去，自己成了窝的主人。
0: 那你是说，八路会霸占我们的地盘？
1: 不仅仅是霸占，而且还要吃掉我们。副司令决定聪明，不会看不出来吧？俗话说，养虎为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副司令。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悄悄调动部队，把八路给吃了。到时候我立刻给重庆发报，把咱们的纵队正式提升为师级编制，进入国军战斗系列。到时候副司令，你就是党国的功臣。
0: 不用说了，张特派员，你是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那就是跟共产党不和了。八路刚刚还救了咱们，难道咱们要恩将仇报吗？
1: 副司令，
0: 爷绝对做不出来。
1: 我也是为你着想。
0: 你的意思是说，孟司令会害我们吗？
1: 人心隔肚皮。副司令，孟司令虽然是好人，但他再英明，也架不住有个女人天天在他耳边吹风吧。英雄难过美人关。
0: 你说的是李淑卫吗？
1: 孟司令已经被李淑卫这个女人迷住了，迟早有一天，咱们这个队伍会姓共。
0: 那怎么办？
1: 先发制人，后发而受制于人。
0: 奶奶的，有话直说，别文绉绉的。
1: 副司令，事情紧急，你要当机立断，要不然可就真的晚了。

0: 孟司令，
1: 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2: 团结一心，抗日救国。
0: 头上的伤疼不疼啊？
3: 报告首长，不疼。
0: 不疼是假的。我的胸口让弹片给炸穿了，到现在还疼呢。但是再疼也得忍着，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就是打掉了牙含着血也得往肚子里咽。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2: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4: 同志们，请孟司令给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
2: 好。
4: 请。
1: 弟兄们，今天能看到你们这样，让孟某人打心眼里佩服你们，你们是好样的。打胜战不难，难的是打完败仗之后不气馁。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战斗的精神和意志，这种意志是一支钢铁部队的核心，而八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咱们是抗日的友军啊，前两天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是我认为这不要紧。为什么呢？两只小狗关在笼子里还打架，况且关在这个笼子里边的那是两只老虎啊。
0: 孟司令讲得好啊。
1: 嗨，我那也是胡说。杨司令、吴政委，我有个请求啊，不知道妥当不妥当。
0: 孟司令千万别这么客气，有话请讲。
1: 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叫政治工作。我呢也想把他引到我们这个独立纵队里边来。你们干脆给我派几个政治干部吧，或者培训几个也行啊。
0: 孟司令，政治工作方面的事情呢，那是老吴的职责范围所在，这事儿啊你得问他。
5: 引进政治工作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是个好想法，我支持。不过您那里现在不是有现成了的吗？
1: 谁啊？李书卫，哎，这文工团的，
5: 怎么不中意呀？
1: 啊，不，这是这中意，哎，中意。
0: 哎，老五，我觉得这事儿不中。孟司令，你们叫独立纵队，关键呀是在“独立”二字。政治制度是我们八路军的制度，我们怎么能给友军派人呢？
5: 哎，对对，我们是友军，没有隶属关系。李书卫还是做协调部主任，这样比较合适。他在你部工作，但是我们的人。当然，如果你们有需要，他可以协助你们做点宣传鼓动方面的工作。
1: 嗯，那就这么定了啊。
0: 请
1: 啊。好。
0: 老五。刚刚发生那点情况，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
5: 什么情况？
0: 孟云霄跟我们提要政委的时候，火凤凰的表情很耐人寻味啊。
6: 对，我有这种感觉。
5: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宜在这里久住。久住则可能会引起独立纵队部分人的疑虑，甚至可能会擦枪走火。
6: 对，从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呢，独立纵队有些人确实担心我们站着不走，而且这很可能给国民党的特务制造分裂活动提供机会。
5: 但是我们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呢？
0: 部队新败，敌人占领根据地后，根据地破坏很严重，敌人还在那里修了不少的炮楼，我们现在暂时还是回不去的，回去也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啊，再有困难我们也必须得回去。
5: 是啊，可我又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摸清孟云霄的政治倾向。就目前来讲，孟云霄是倾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们在这里多住些时间，可以进一步争取和影响孟云霄、火凤凰。
6: 司令、政委，孟云霄主动提出让我们派人加强纵

0: 队的政治工作，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呢？
1: 时机不到，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派人进去，势必会引起独立纵队少数人的疑惧心理。目前敌我匪顽，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倾向于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存在，对我们会更加有利。
2: 站住！这里是军事重地，不是讨饭的地方。
3: 我找你们孔司令。
2: 你一个叫我花子，找我们司令干什么？
3: 我是莫碧兰。
4: 石少奶奶。
5: 姐姐，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3: 我不是什么少奶奶，你告诉你们孔司令，我把孔小栋带过来了。
4: 我该死没认出您来，司令就在里面。您里面请。
6: 请。
5: 哥哥。
7: 小兔。哥哥以为啊，哥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谁带你回来的？
5: 是碧兰姐姐带我回来的。
7: 碧兰，

0: 不用扒了，都烧了吧。中国之大，可已经容不下一个诗人的存在了。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啊，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哪怕掉下了一片叶子都怕砸破头的孔廷栋了。如果一年前，你就跟现在这样，可能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听我兵到，小栋，和小哥哥去洗个脸，好不好？
2: 好。
1: 人总是会变的，一些理想在破灭，而另外一些理想却在滋生。我父亲一生信奉忠孝仁义，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到头来，还是去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人。
2: 从那时起，我什么梦都破灭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看着我的明君弟兄去当汉奸，去投靠日本人。
1: 廷栋，我发现我以前看错你了。不，我们相互都看错了对方。<笑>你看。
2: 光顾着说话了，去洗个脸，换身衣服，走。我觉得你和以前判若两人。你也是。
1: 我有变化吗？当然，其实我们都在变。你变了，只不过自己没觉得。
2: 碧兰，我一直想对你说，火凤凰绑你上山的事。
0: 是我对不起你。你别再提了，是我们孔家对不住你。你却一道抱怨，这次还冒险救了小栋。我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回忆起来，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其实火凤凰他们并没有刻意要绑架我，可是我恰恰遇到了他们第一次绑花票。 我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从土匪窝里逃了出来。可是你爹，却给我一个嚼过的馍。我没有办法，只能又回到那个绑架我、毁了我幸福的土匪窝里去。
1: 碧兰，对不起。
0: 我曾经也抱怨过，也悔恨过。可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 也不再悔恨了。我觉得这一切。

0: 都是命运的赐予。
1: 不，你别说了，碧兰，我孔廷栋就是一个混蛋，我孔廷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我真是瞎了眼。当初火凤凰绑票你的时候，我没有阻止，我害怕，我懦弱，我是个自私的胆小鬼。可是你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我不爱你。不过，我现在要感谢老天，又把你送回到我的身边了。
0: 不，我这次送小洞回来，我马上就要走了。
1: 走？去哪儿？凤凰山？差点忘了，你已经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了。
0: 孟云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
1: 那你们，
0: 你不是说一些理想在滋长，还有一些理想在破灭吗？我的理想从来没有破灭。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在阳光下带着一群孩子踏青。
1: 啊，碧兰，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回家。

0: 羊肉汤了啊，馒头啊。哎，姑娘想吃点什么？
1: 老板，给我来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0: 好嘞，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2: 哎，我的魔，我的魔，抓住他！
3: 打死你！
1: 你们别打了！
3: 叫你偷！
1: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呢，
2: 穿着军装不打鬼子，在这偷东西，扒了他的皮！
1: 别打了！
2: 扒了他的皮！
1: 你们干什么？
4: 这是什么？这，拿过来！
2: 拿过来！哼，哎，我不认字儿，我有没有认字的？
5: 我来看看。国难当头，玉口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

0: 的魔，我的魔，抓住他！
1: 救你！打死你！
2: 你们别打了！
1: 叫你头！
2: 你别打了！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呢，
3: 穿着军装不打鬼子，在这偷东西，扒了他的皮！
2: 别打了！
3: 扒了他的皮！
2: 你们干什么？
4: 这是什么？这，拿过来！
3: 拿过来！哼！我不认字儿，我有没有认字的？
5: 我来看看。国难当头，玉口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赐其一面，时刻随身，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6: 哎呀，这是实在
5: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儿给你赔罪了。
2: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4: 老先生，
2: 你这是干嘛呢？

0: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一定招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1: 嗯，这才是好样的，
2: 有志气，
3: 有志气，
4: 有志气。
5: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1: 来，吃吧，啊，
0: 多谢老板。嗯
5: 哼。哎，你慢点吃，别噎着。
1: 对呀，对。
0: 谢谢你，姐姐。我好长时间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5: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0: 哦，他们就管我叫小辣椒。
5: 小辣椒？
0: 嗯。
5: 你待会儿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也不晓得，部队被打散了，我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
1: 哎，小兄弟，就留下来吧。我的店虽然小，没多少赚的，但养你一个人还是养得起。你给我当伙计吧。啊，
0: 不，我要打鬼子。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1: 哦，
0: 要不是为了打鬼子，我早就回四川了。
5: 小辣椒，要不你跟我走。嗯，
0: 你
5: 对
0: 也打鬼子？
5: 嗯，
0: 真的？太好了。
5: 那我们走。
0: 嗯，走。
5: 老板，结账。
1: 不敢不敢，我委屈了小兄弟，这顿饭算是给小兄弟啊赔罪了。
5: 哎，这可不行。
1: 哎，来拿着啊，这是路上的盘缠啊。
0: 多谢老板。哎，
5: 谢谢老板。我们走。
0: 嗯，走。
1: 哎，卖
0: 肉卖肉啊！碧兰姐，我们这是去哪啊？新鲜的肉啊！
5: 去我家。
0: 你家？
5: 嗯。
6: 你要多少？
0: 哇，你家真大。
6: 哎，卖肉卖肉啊。哎，来看一看，看一看多新鲜的肉啊。包子。
5: 人吗？人吗？是我。
7: 哎呦，你是大小姐，你没死啊？
5: 我怎么会死呢？老爷夫人都在家吗？他们都还好吗？
7: 在，都在呢。赶快进来吧。
5: 走。
0: 哦。
7: 老爷夫人，大小姐回来了。
5: 爹。娘。
8: 女儿。
5: 娘。
8: 哎呦，我的女儿啊！
9: 你是碧兰？
5: 是我，我是碧兰。
9: 你没死？
5: 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9: 哎呀，我的女儿啊，女儿啊，你可把爹给等死了！哎呀，女儿、啊，
5: 小辣椒，来，爹娘，这是我在路上认的弟弟，他叫小辣椒，快叫爹娘啊！
0: 爹，
9: 哎，
0: 娘，
8: 哎，好，
9: 快坐吧，
8: 坐。
10: 真没想到，空格城是这么一个东西，我错看他了。
5: 爹，我们不仅错看了孔格城、孔廷栋，而且还错看了孟云霄、火凤凰。
10: 你回来了就好，孔家给我们的回信说。是你被绑了花票，为了保住贞洁自杀了，已经安葬到孔家祖坟地，因为路太远，爹也没去看一看。
5: 爹，
8: 我苦命的女儿啊。
5: 娘，你别哭了。
10: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吗？我看还是去教书吧。爹还是学校的董事，我去和校长说一下，明天继续上班。
5: 爹，我不回学校去。我决定了，我要走。
10: 去哪里啊？
5: 凤凰山。
10: 去凤凰山？你疯了？
5: 爹，娘，

0: 我没疯，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已经是土匪，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你们知道吗？凤凰山的土匪是打日本人的土匪，他们现在就叫做抗日独立纵队。娘，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中国人就没有活路。爹，娘，我不仅自己要上凤凰山，还要把您二老都带上去。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开一所学校。爹，您是教育家，我还想请您帮帮我。
1: 你不是在做梦吧？
0: 我没有做梦，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你们帮我能相信女儿一次。女儿做的这一切决定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1: 爹相信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死活我们都在一起呀。
0: 爹，
2: 我告诉你，
3: 秦校长，你的课为什么不说我们大日本人的帮助？
4: 我不知道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帮助，我只知道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在帮助日本。怎么，你难道想让我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3: 八嘎！你敢做反日宣传，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4: 你不要这么激动，我只是在讲历史的真相。
3: 你不要说了，你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否则的话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
4: 哼，呸。进。哎，莫先生，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5: 您一个人喝着呢啊？
4: 心里苦闷，无处排解，这酒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明啊。莫先生到寒舍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5: 哎，我不是一个人来。
4: 哦，
5: 碧兰，进来吧。
0: 新校长，
4: 碧兰，是你？
0: 是我。
4: 哎，你不是，哎，你不是说他？
5: 说来话长，哎，请坐吧。
6: 哎，卖肉卖肉啊！新鲜的肉啊！
0: 给。
6: 哎，
7: 丫头，嗯，这地方可真大。爷从来都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地方。
8: 姐，你可不能口口声声叫你自己爷了，这要是被别人听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7: 爷一时改不掉嘛。
6: 哎，来看看，看看，多新鲜的肉啊！
9: 啊，副司令，
7: 安排的怎么样？
9: 已经安排好了，副司令，按你的要求，我们找到一户大户的人家，这家的女儿不错。
7: 好，爷会亲自考察。
9: 副司令。你找大户人家的女儿干什么？
7: 不该问的你就别问。
9: 是。
0: 同学们，日本人不但要亡我国家，亡我民族，还要亡我中华文化。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同学就跟我走。
10: 同学们，你们也都听到了。现在日本人在咱们学校里推行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教育，他们是要从文化上打垮我们，啊，是不用激进手段。我已经想好了，跟莫碧兰同学上山抗日。
11: 上山？我们不会打仗，能做什么？
12: 是啊，
0: 抗日不光光需要打仗，还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我们可以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抗日啊。对了，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办一所学校。
11: 办学校，
0: 对，启迪明智也是一种。

0: 共抗日。
1: 嗯，莫先生不光是咱们学校的董事，而且是知名的实业家。他为了筹集办学的经费，已经变卖所有的家产，他自己也将去凤凰山。
2: 啊，老夫年已花甲，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说到办学，我倒还懂得一些。古人尚有毁家纾难之举，老夫也有甘愿舍弃一切为抗战出力吧。只是学校办成之后缺乏师资。
3: 我们愿意去，我们愿意去。
0: 你小声点儿。
4: 碧兰同学，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5: 是啊
6: 是啊，
5: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0: 事不宜迟，马上走。
6: 也不准备准备收拾收拾啊？
0: 来不及了，一切等上了凤凰山再说。
2: 都安排好了。
0: 小姐修得真漂亮，来，你来看看。啊！你们是什么人？
7: 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听说你绣的花挺好的嘛，兄弟，把他们抓走。
8: 是。
0: 走，
8: 走，
0: 放开！
8: 走。
0: 小辣椒，
3: 碧兰姐，便衣队来了！
2: 啊，
0: 这么快？
1: 鬼子这几天对咱们学校监视很严，是不是闻出什么味？
0: 不管闻出什么味，我们得赶紧走。
1: 站住！
8: 走，
1: 站住！千万不能硬冲啊！
9: 那我们怎么办？
5: 是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啊？

0: 来来来来，快，来，跟我来，快，快，
1: 走，
0: 快点。哦，从这跳出去，
2: 快点，
0: 前面有条小路，快点，
2: 小心啊！
3: 新校长，你赶紧走啊！哎呀，
0: 我也走，大家都得死啊！
3: 那你怎么办？
0: 赵文道，惜死可以，你走，快走，快点走啊！

0: 秦校长，你身为校长，密谋叛乱，我奉命前来捉拿你们。其他人呢？Pug！我问你，其他人呢？Pug！
1: 士可杀，不可辱。
0: 走。
2: 哎，莫碧兰，怎么会是你？别说了，走。到这儿停下，这里安全了，大家在这歇一歇，放他出来。
3: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
2: 你到了就知道了。
3: 一大老远来一趟太原，就是为了绑架他。碧兰，碧兰姐，莹珠，怎么是你？
2: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啊？
3: 莹珠，你没事吧？别怕别怕，我在，别怕。
4: 听同学们讲，你被绑了花票，后来又守节自杀了。
3: 绑了花票倒是真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对了，莹珠，同学们都还好吗？
4: 同学们都去了南方，本来我也准备去的，可是我那个爹他恋着家业，说什么也不肯走，学没法上了，我也只能在家待着了。对了，你怎么会来这里呀？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3: 刚才绑架你的那个人，他就是火凤凰。
4: 土匪？
3: 对，他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

0: 我现在也是独立纵队的一份子了。
1: 你也当了女土匪？
0: 算是吧。
2: 多谢女侠把我们救出来啊，否则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可就死定了。
3: 谢就不必了，莫老先生，你别痛恨爷，爷以后就烧高香了。

0: 爷就是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
1: 嗯，这
2: 其实当初我也恨他，恨得要命。我想要不是他绑我上凤凰山，也许我会过上另一种生活。我可能会带着一群花一样的孩子在公园里散步，在河边野炊，而且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可是现在我想通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自从孔阁臣叛变之后，孔廷栋投笔从戎，我想即使他们没有绑架我，我也会过上血与火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中注定的。说实在的，我现在开始理解他了。
3: 理解一个女土匪？
2: 对，我现在开始理解火凤凰。作为一个女人生于乱世，她的痛苦和彷徨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她虽然表面上能文能武能打仗，可是她比我们都难。
3: 真没想到你现在也变深刻起来了。
2: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哎，银珠，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像是另一个莫碧兰了？
3: 哦对了，你们为什么绑架我呢？
2: 银珠，不是我绑架你，是火凤凰。我和他们是偶然相遇的，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找我爹，让我爹跟我一起上山。于是我爹联系了新校长和他们的同学们，我们正在商量这事儿，突然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就从后门跑了出去。而新校长他牺牲了。
3: 碧兰，你去跟火凤凰说说，让他放了我，我求你了，碧兰。
2: 银珠，放了你是不可能的。火凤凰他已经决定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他不会放了你的。没事的，别担心。
4: 底下跪的是何人？
5: 大人，小的是密仓乡人魏哥的。
4: 你是原告？
5: 是。
4: 所告何事？

0: 这审案审的，这老头子真把自己当县长了，哪有带兵的样子啊？这，哎，要不这样，你先通知汪副司令，等司令判完案，我再来通知你。哎，
1: 副司令，龙大队长。
0: 又在生谁的气呀？还不是生老头子气啊！来来，抽一口。嗯，
1: 我可没那口福。哎，副司令，我说这老头子每天审案审的，哪有个司令的样啊？我刚才有重要的敌情向他汇报，竟然被他挡在了门外。<笑>老头子是铡美案看多了，天天想着当青天大老爷。你就说审案吧，这都什么年月了？
0: 还他妈升堂审案，弄得跟大清朝似的。哎，
1: 我看以后军事上的事儿啊，我们俩就自己做主就可以了，啊？
0: 兵凶战危啊！
1: 看着这个老夫子，我真为自己脖子上这颗吃饭的家伙担心呢。
0: 龙大队长多虑了。
1: 哎，有什么敌情啊？
0: 太原方向传来枪声，枪声比较激烈，估计是。
1: 小鬼子和什么人打起来了？离我们防区有多远？大概十来里吧。走，找司令去。走吧。哎呀！司令，
2: 司令，
3: 左人，镇江，什么事？
1: 太原方向，离我们防区不远，有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日本人和什么人正在交战。
2: 是谁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仗？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占了上风，枪声离我们这里越来越近。
3: 汪副司令，你怎么看？
0: 不在我们防区，不理他，我们自己加强警备就行了。
2: 不，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和日本人作对，他一定是我们的朋友。侯大拿，在，速带你的大队。 和龙镇江大队火速增援朋友，
1: 是。自个儿找麻烦，纯属有病。哼。

0: 你没事吧？你受伤了，别动。哎，道上的朋友，不要慌，我们来帮你们。弟兄们，冲！副司令，是哪支部队？是古静斋同盟军。我就知道，古静斋不会见死不救。
1: 请坐。顾静斋，这是你第二次救了爷的命。爷虽然和你有杀父之仇，可是恩是恩，怨是怨，爷还是要感谢你。那大洋和枪，你想要哪一个？
2: 我老朽除了日本人之外，
1: 从未跟别人结过仇，这次救你，是因为打日本人。你是我的友军，友军被人攻击，我岂有不出手之理呀？你杀了爷的爹，难道这不是杀父之仇吗？你爹不是我杀的，是爷亲眼看到的，你还想抵赖？你赖不了的。
2: 亲眼看到的也不一定是事实啊，
1: 顾静斋，爷告诉你，爷从小就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爹爹报仇。别以为你救了爷两次，爷就不杀你了。你为了报仇，不顾危险，跑到县城戏院里杀我。是的，可惜还是让你给跑了。
2: 我很佩服你这个女英雄，可是你爹真不是我杀的。
3: 子弹钻了一个洞，你运气不错。

0: 没有伤到骨头，不发炎的话，10天半个月就可以痊愈了。我是县长，对剿匪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你爹在凤凰山上打家劫舍，动静很大。就在我从省城开完会回到县城的路上。 我认识了你爹。
1: 站住！下车吧，郭大县长。

0: 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本县长的车？
1: 哼，爷爷，我是凤凰山柳子的火大当家，恭请古大县长去我们凤凰山走一趟，看看我们凤凰山的民情。
0: 哦，火大当家的，本县长正想剿灭你们，你还敢拦我的车？
1: 古大县长，爷爷佩服你是一个好官，才对你以礼相待。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让他脑袋开花了。我火爷要请人上山，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请
0: 走。大当家的，如今北伐成功，民国再造，你怎么样呢？你啸聚山林，打家劫舍，迟早要被政府剿灭的。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城里开的就是剿匪的会，省里已经发下大兵，决心剿灭凤凰山。
1: 古县长，今天冒死劫下你的车，也正为此事。我山上这帮兄弟上山落草为寇，也是实属无奈啊。
0: 大当家的，这落草为寇终归不是一条出路啊。你不为弟兄们着想，也该为孩子们着想啊。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国家，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只不过这帮兄弟不信政府，怕上当受骗掉了脑袋。如果古县长不嫌弃兄弟我是草莽出身，我愿与古县长结为八拜之交，不知意下如何？
0: 好，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1: 来，痛快。
0: 就这样，我这个县长和你爹一个土匪结成了金兰之好。我回到县里积极筹划收编你父亲的工作，可是没想到驻军团长却利用收编。

0: 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本县长的车？
1: 哼，爷爷，我是凤凰山柳子的火大当家，恭请古大县长去我们凤凰山走一趟，看看我们凤凰山的民情。
0: 哦，火大当家的，本县长正想剿灭你们，你还敢拦我的车？
1: 古大县长，爷爷佩服你是一个好官，才对你以礼相待。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让他脑袋开花了。我火爷要请人上山，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请
0: 走。大当家的，

0: 如今北伐成功，民国再造，你怎么样呢？你笑聚山林，打家劫舍，迟早要被政府剿灭的。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城里开的就是剿匪的会。省里已经发下大兵，决心剿灭凤凰山。
1: 顾县长，今天冒死劫下你的车，也正为此事。我山上这帮兄弟上山落草为寇，也是实属无奈啊。
0: 大当家的，这落草为寇终归不是一条出路啊。你不为弟兄们着想，也该为孩子们着想啊。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国家，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只不过这帮兄弟不信政府，怕上当受骗掉了脑袋。如果谷县长不嫌弃兄弟我是草莽出身，我愿与谷县长结为八拜之交，不知意下如何？
0: 好，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1: 来，痛快。
0: 就这样，我这个县长和你爹一个土匪结成了金兰之好。我回到县里积极筹划收编你父亲的工作，可是没想到驻军团长却利用收编诱骗你父亲下山，把他杀了。
2: 你看看这个，

0: 人站到，停行，
1: 跪下。
2: 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没有什么好下场。杀头不过碗大的疤，3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黄泉路上老子等着你，给爷爷一个痛快吧，来吧。
3: 就这样，你爹被砍了头。你爹很精明，没有把队伍全拉下山，给凤凰山保留火种。郭团长还是不肯罢休，要对你下毒手。我为了救你，就说杀了你不如卖给妓院，可以得到一笔银元。郭团长答应了，就这样把你卖到了妓院，救了你一条命。的确，我是欠你爹的。要不是我，他也不会同意收编，也不会因此丢了性命。这10多年来，我也是寝食难安呢。
4: 那郭团长是谁？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啊，
3: 孩子，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呢，咱们这私怨先放一边，等合适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5: 哎呦，讨厌！
6: 小辣椒，嗯，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有办完了。哎，你要走了？
7: 嗯，肯定要走嘞。
6: 走？去哪儿？是不是找你们那川军啊？
7: 不，我找不到部队了，我呀得跟姐姐打鬼子。
6: 哎，我们也打鬼子啊？要是你能跟我们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啊！
7: 哼，放心吧，我呀会回来找你的。
6: 你敢打我？
7: 来找我！

0: 来，请。
1: 您上座。
2: 哎，哎呀，都自家人还让什么？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0: 汪副司令是个粗人，来，
2: 快快快坐，请坐。
0: 来来，请，来，大家请坐啊。今天特备飞镯，今后啊，咱们都要在共同打日本人的旗帜下战斗了。来，干！
2: 来来来，
3: 干了！
1: 顾司令，这次真的要谢谢你，爷被那帮日本人撵着屁股打，要不是你们接应的话，我想我还会折几个人。哎，
0: 不足一提呀、啊！我老朽的身家性命，都是你们凤凰山给的，要不是你们呢，我这条老命早丢在县城的大牢里了。
4: 小辣椒，
5: 哎，不必拘泥，
0: 小孩子多吃一点
6: 儿。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5: 来，
2: 好，
5: 干，
2: 来
5: 来
2: 来，
5: 干，
2: 来
5: 干，
1: 干杯，
2: 干杯，
5: 来干，来
2: 请干。
7: 好，好，好，
1: 汪副司令，好枪法。
2: 哪里哪里，多年以前就听说凤凰山上巾帼英雄，我凤凰武艺高强，枪法如神。
1: 副司令这样说是想考验爷吗？
2: 岂敢岂敢，我汪某人只是想一睹女侠的风采。
6: 借孔司令，借枪一用。
0: 好，来。行啊，不简单呐、啊！破凤凰，你真是枪将手下吴若冰啊！
1: 小辣椒并不是爷的人，他是莫碧兰从山下捡回来的，是失散的川军。
0: 哦，那这把枪我就赏给你了。
6: 谢谢顾司令。
0: 拿着这把枪，好好的打鬼子。
6: 是。
0: 嗯。
8: 啊。这孩子和部队失散之后啊，是小女半路上收留了他。如果司令喜爱，就让他随司令打鬼子去，鞍前马后的效力吧。
0: 小辣椒，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呀？
6: 姐，你不要我了。
4: 好好跟着古司令啊！
9: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6: 姐，我舍不得你哦。
4: 听姐的话，好好跟着古司令。姐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1: 古司令，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汪副司令，送客。
2: 请，
8: 请，请。
6: 姐，姐，我会想你的。
4: 听姐的话，好好照顾古司令。
6: 嗯，
4: 好好保护他。
6: 嗯，我晓得。

0: 莫碧兰，看来爷当初绑你是绑对了。
1: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喽？
0: 感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不恨，爷就谢天谢地了。你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其实爷也看得出来，古静斋不懂得带兵，那个汪作人早晚会把他干掉。
1: 这是我爹说的，我爹说那个汪副司令没有人臣礼，对他不尊重，我就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
0: 所以你就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保护他，对吧？
1: 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可是没想到小辣椒这个小弟弟竟然枪法如神。
0: 小辣椒不仅仅是枪法如神，这小孩子鬼灵鬼精的，有他在古静斋身边。

0: 所以爷说你适合当土匪。当土匪不只是说要打家劫舍，最重要的是要提防别人火并。
1: 火并？看来你当土匪倒是当出经验了。
0: 怎么，你瞧不起爷了吧？好，你尽管瞧不起爷，爷要告诉你，回到凤凰山爷要给你带兵，到时候凭你这块料子不比那些男人差。
1: 我不想带兵，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对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0: 问吧。
1: 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把银珠绑上山？
0: 爷要当一个女人。
1: 当一个女人？这跟绑银珠有什么关系啊？
2: 莫先生今天来到凤凰山，不怕日后被人说成是通匪吗？
3: 不瞒你说，当初碧兰要我上山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不决啊。虽然你们是抗日的土匪，但是毕竟是土匪呀。 啊
2: 那我就当一回这样的土匪不行吗？吴先生，你看看我这凤凰山上到处都是树啊，我马上派人把学校盖起来，我还得麻烦您给我草拟一份招生公告啊。
3: 招生没问题，只是经费我带了一点，但是不多。
2: 哎，经费问题我来解决，而且每个学生每个月补助一块大洋。
3: 哦，那太好了。哎呀，从办学校这件事来看，孟司令绝非是寻常的绿林好汉啊。
2: 哎，我呢早些年就听说过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
3: 啊，
2: 一直想找个地方实践一下。今天是老天有眼呢，给了我凤凰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让我来瞎折腾啊。
3: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有良心的一个大儒啊，老夫跟他有过短暂的接触啊。他的乡村理论主要有两个要点，教育和经济。
2: 哎，先生认识梁漱溟先生？
3: 当年梁先生在广东李济深之下的湘制讲习所里，我们曾经见过面。
2: 哦，那太好了。吴先生，你看我这凤凰山绵延百里，有数百个乡村，人口加起来啊也有一二十万了。如果先生有志在我这个弹丸之地实践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我孟某人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3: 啊。办学校以启迪民智，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今后啊，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
2: 嗯，
3: 凤凰山这块地方只有军事没有政府不行啊。
2: 那么以先生之见，有了政府，这县长的人选谁最为合适？
3: 老夫倒是有一个人选，古静斋。这个人是个好人选。
2: 古静斋？
3: 嗯。
4: 副司令。
0: 怎么，他们还是不吃饭？
4: 是的。
0: 我来。
4: 啊。
0: 饭还是要吃的，爷亲自给你们端来了。别怕，吃吧。
5: 你不会杀了我们吧？
0: 爷干嘛要杀你们？
5: 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0: 不会的，来吃吧。
5: 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
0: 苏芳，
5: 在。
0: 爷抓你们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教爷刺绣，还有教爷怎么走路像你们那样。到时候爷选你们走路像个大家闺秀之后，爷就把你们送回家，而且爷还要感谢你们呢。
5: 你抓我们上来就为这个？
0: 嗯。

0: 你干什么？
1: 你怎么还能干绑票的事儿呢？
0: 爷的事用不着你管。
1: 你匪性不改。
0: 李淑卫，爷告诉你，这里不是你八路的地方，不容你张狂。还有，咱们这里还没被你们收编，你就想爬到爷头上去吗？
1: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嘛！你怎么样也不能再做绑票的事情了，而且还是绑花票。哎，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呢？我忘了，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对不对？
2: 别这样，别这样，
0: 把这个人给杀了！
1: 杀！
3: 姐，
0: 放手！
3: 李长官，你这样也太伤副司令的心了吧？
1: 我怎么伤他的心了？他就不应该绑票吧？
3: 哼！他绑我来，就是为了教他当女人的。
1: 当女人？
4: 嗯。杨司令，你的伤恢复得不错。
5: 那倒要感谢孟司令啊。哎，你说，那些日本小鬼子的军医还挺高明的，要不是他们，我这条命啊，不死也要掉层皮。
4: 哎，这叫有福自然在。哎
5: 哎，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些人？
4: 哦。我想呢，在凤凰山上盖一所野战医院，招一批人，让那些日本军医啊给他们当老师。
5: 你的胃口还真够大的呀！不过咱说好了，你要办好了这个野战医院，我也派人来轮训。孟司令，这你得答应我。
4: 答应你可以啊，但是我有条件。你们八路办法多，你得帮我弄一点药品和器械补贴一下，这总不为过吧？
5: 没问题，咱一言为定啊！
4: 一言为定。
5: 哟，凤凰山抗战小学，
4: 嗯，
5: 你还要办学校啊？
4: 当然，来，莫先生。
6: 哎呀，孟司令，
4: 辛苦辛苦啊！
6: 不辛苦。
4: 怎么样，进度如何？
6: 不错，宿舍都建完了。
4: 哦，
6: 另外啊。您吩咐的在宿舍旁边的教工宿舍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招生启事也拟好了，
4: 是吗？
6: 司令请过目。
4: 哦，凤凰山抗战小学。
7: 哎，不对不对不对，手不是这样拿的，你要用自己的食指和大拇指把针夹紧，小拇指呢叫成兰花指，就像戏里演的那样。
8: 奶奶的，学着绣花比打仗还难，爷不学了。

0: 司令，
1: 怎么了？又风风火火的，
0: 又打起来了。他娘的，这一个笼子里关两只鸟，早晚一天会出事的。
1: 谁和谁打起来了？
0: 还能和谁啊？咱们的人和八路的人呗。
1: 肯定是你们又去欺负八路了吧？
0: 是倒是。又是那个刀疤脸，带着自己的手下跑到别人的营房，嘲笑人家是叫花子队伍，还拿着自己的好枪和别人比宝，这样就打起来了。不过，八路这也忒长脾气了，你毕竟是搭着别人的屋檐躲雨，还这么神气。
1: 八路的人刚吃了败仗，心里边本来就憋着气，这个时候你们去寒碜人家，这不打架还能咋的？
0: 司令，这样下去早晚一天会出大事，得想个办法。
1: 一个笼子里边两只鸟，

0: 副司令好兴致。
1: 什么事？有话直说。
0: 漂亮，真漂亮。副司令不知道吧？

0: 八路和咱们的人打起来了。
1: 什么？
0: 刀疤脸的人说八路的枪不好，八路就动手了。副司令，八路可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有党有主义，迟早是要吃掉凤凰山的。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可就晚了。别说那个八路，就连李书卫也不是不听你的嘛，这就是信号，他们要动手了。
1: 好吧，帮爷叫顾子胜和刀疤脸进来。
0: 嗯。种种迹象表明，八路是要火并咱们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2: 对对对，这八路早晚要火并我们。
1: 子胜，
0: 啊，
1: 怎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我觉得八路火并，这还早了一点。
0: 早？再晚，顾管家就等着八路拿刀架在咱们脖子上吧。
2: 副司令，该下决心了。
1: 那孟司令怎么说？
0: 孟司令天天和八路称兄道弟，被那个李书卫密的是五迷三道。我看还是咱们自己干吧。
1: 自己干？怎么干？
0: 先杀了李书卫和杨光，再灭了老阴域的八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
1: 爷怎么也得跟孟司令商量一下。
0: 孟云霄，孟司令被那个女人迷住了，他是不会听我们的。
1: 不管怎么样，孟司令是爷留下来的，爷不听他的，还能听谁的？
4: 你这是破坏纪律，破坏两军之间的团结。你这个连长，你怎么带的兵啊？我告诉你，我要处分你，我处分你，我
5: 都怪那个刀疤脸几次挑衅，战士们他……
4: 行了，错都是人家的错，你就没有错吗？啊，我的杜同志，你要顾全大局，要懂得顾全大局。我告诉你，我要降你的职，我让你再惹祸。
6: 杨司令，
4: 你也给我闭嘴。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才是个真正的惹祸头子。你去，去给孟司令赔礼道歉去。快去！等等，一起去。这，你留下。
1: 云霄，咱们也太信得过八路了吧？
7: 你们不要紧张，别想那么多。两支部队在一起打架那是常事儿，咱自己人在一块儿不也常打架吗？
1: 爷是担心咱们会被八路给吃了。
7: 八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1: 爷明白了，你这么说，就是不肯把八路给赶走。把八路赶走了，你就没法跟那个姓李的狐狸精交代了，对吗？
7: 你说你怎么唱着就跑调了呢？
1: 看来爷还冤枉你了是吗？
7: 你看啊，部队需要提高士气，政治宣传工作那是必要的。李书卫他在这方面有经验，他来负责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咱们和八路共同抗日，也需要这么一个协调处嘛。
1: 孟云霄，爷告诉你，要不你就把姓李的给赶走。要不爷就把他给杀了，再把八路给赶走。
7: 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啊？我和李书伟真的是没什么，你怎么能听张开江的呢？他是军统的，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
1: 哼，爷管他是什么党，爷是怕你被狐狸精给迷了。
8: 司令、副司令、杨司令他们来了。
7: 凤凰。哟，杨司令啊。
9: 孟司令、副司令。
7: 哎，怎么样，全都好了吧？
9: 好的差不多了。
7: 嗯，
9: 多亏了独立纵队啊。
7: 哎，客气。
9: 杜大德。
10: 哎，

0: 这回两支部队打架，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1: 我没有带好部队，请孟司令、副司令处罚。
2: 哎，这说的是哪儿的话？两支部队在一起，那打架是常事儿啊。这说明部队有血性嘛。我这儿正和副司令说这事儿呢。
0: 看来啊，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久了。要是待久了，保不准他们还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3: 杨司令，咱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咱们凤凰山太小了，你们人也太多，确实是个问题。
2: 不，这有困难，这是暂时的，还可以应付吧。你这个打架头子，谁打赢了？
1: 没赢也没输，刚要开始打就被制止了。
2: 哎，你看看，这不可惜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在我们这儿打架那是常事儿，就当是比武，赢了赏你五发子弹，要输的话那就是照屁股一脚。哎，这个规矩那还是副司令定的呢。
4: 啊，
2: 杨司令，你说说，老虎关在笼子里时间长了，那他肯定是要打架的呀。
0: 以孟司令的意思呢，
2: 他们既然想打，那就干脆给他们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打一仗，练练手，省得他们闹事儿。
0: 好啊，副司令的主意好啊，正好联合打一仗，也让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2: 你看看这几个地方打哪儿好？
5: 荷叶镇。
6: 对，这是孟云霄确定的攻击目标。老杨的意思是这次联合行动可以促进两军间的团结和协作。再说部队上次失败以后，士气有些问题，需要一两场胜仗来振奋下士气。哦，司令员说这次由孟云霄统一指挥战斗。
5: 这个我也同意，我只是感到不对劲的是，孟云霄为什么要打荷叶镇？凤凰山周边不是没有日军呢。
6: 我也是一团浆糊，荷叶镇离我们的根据地很近，可是离独立纵队的地盘远着呢，离二虎山还有200多里呢，星师袭远，他图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达到的战斗的突然性？
5: 不，荷叶镇虽然离孟云霄远，但离郭万明近呢，那里又靠近我们老根据地的边缘。敌人的防备很正规化，再说了，200里之外的行军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6: 这是孟云霄制定的攻击目标，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吧。不过此人用兵邪是邪了点，还是可圈可点。

0: 这次军事会议都说了些什么？也没什么大的部署。孟云霄部署了两军小规模的协同作战，安排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和我们大队联合八路的万民营打两次破袭战，主要目的是抽调鬼子几个据点。就这些？
1: 指挥战斗的是谁？
0: 孟云霄亲自指挥。
1: 不对。
0: 好，坐坐坐。
2: 出动三个大队，加上八路的一个独立营，整整一个师的编制。散养的走地鸡，十五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笃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 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府。

0: 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2: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2: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0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3: 放心吃。
2: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具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3: 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2: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6: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支。 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支，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想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吉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
1: 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我以前买6、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
2: 好吃省钱还有面，
3: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清清这么一嗦啊，嗯，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嗯，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支。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想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
4: 退有任何不喜欢，吉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 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1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苏苏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家呢，来。 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198。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支，福利炸不炸？炸！要不要？要！好的，99元3只啊，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
5: 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库存到齐，库存到齐，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通通报废。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支。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想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 退有任何不喜欢，吉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 在千米井下。

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这次军事会议都说了些什么？也没什么大的部署。孟云霄部署了两军小规模的协同作战，安排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和我们大队联合八路的万明营打两次破袭战，主要目的是抽调鬼子几个据点。就这些？嗯。
1: 指挥战斗的是谁？
0: 孟云霄亲自指挥。
1: 不对。
0: 坐坐坐，
1: 哎，出动三个大队，加上八路的一个独立营，整整一个师的编制，而且由孟云霄亲自指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0: 我听说孟云霄是怕两军配合不好，八路的杨司令伤还没好，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
1: 拔掉鬼子的一两个据点，这样的战斗。 八路的万明，我们纵队的任汉、孙和尚就可以指挥，而孟云霄亲自指挥。哎呀，攻击目标是哪里？
0: 荷叶镇。

0: 荷叶镇，凤凰山，整整200里，和我们的防区不搭界。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这谁知道啊？
0: 荷叶镇是日军、晋绥军35军，还有八路防区的交界，这里作为攻击目标。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特派员，我该怎么做？
0: 刀疤脸，你的任务就是尽量挑起孟云霄和八路的矛盾，最好让他灭了阳光那个八路军分区，再次也把八路赶出凤凰山。
1: 我挑了好几次了，就是挑不起来啊。
0: 哼，哎呀，刀疤脸，仗一开打就有机会了，杀他几个八路，让他们互相咬起来，到时候你乱中举事，哼，独立纵队就是你的了。
1: 杀八路？
0: 嗯，
1: 这我不敢，孟云霄要是知道了，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刀疤脸，为党为国要勇于牺牲，你放心，事成之后我给你请功，这是上峰给你的奖赏，拿着吧。
1: 特派员，谢谢。
2: 林正，
3: 行了，都挺威风的啊，是不是？憋的时间长了，这心里边闷得慌啊！弟兄们，

前几天呢，你们打架打出了气势，哎，我就说了嘛，小公鸡在一块儿那都要打打架的，更何况是咱们这么多老爷们在一起呢，打仗是个好事儿，这队伍不。

0: 亚司令，请。同志们，这次战斗由孟司令亲自指挥，这是我们与友军之间第一次联合作战，这也是我们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好机会。我们部队必须坚决服从孟司令的指挥，要把这次战斗打成一次联合抗日的模范战例。
1: 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2: 有！
1: 出发！
3: 亚司令，
4: 走，兄弟们，走！
1: 走了。

0: 凤凰。凤凰，你怎么来了？
1: 爷来送送你。怎么，爷要送你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我这不是怕影响不好吗？
1: 看来你是怕被那个狐狸精看到不高兴吧。
0: 你不要再闹了，凤凰，就送到这儿吧。你留在山寨里边要和八路相处好，特别是要照顾好杨司令。还有赶八路走那事儿就别再提了。
1: 这也懂，他们八路用不着我们赶，就自己要走了。对了，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爷说吗？是，爷知道你对爷不上心，可爷就是贱，爷就是放不下你。爷跟你说，你这次出去要小心点。
0: 你放心，死不了。
1: 别提这个字。你知道吗？这次在我们柳子里面是打仗之前最忌讳说的。你可别出什么事，不然的话，爷这心里就没了主心骨。
0: 我，
1: 你就是一条白眼狼，爷也认了。哦，云霄。这是爷爹爹给的，可以保佑你平安。拿着吧。
0: 好，我走了。走吧。怎么了，
2: 司令？副司令走远了。我看得出来，副司令喜欢你。
0: 嘴上长毛了没有？
2: 没。
0: 没有你这么瞎说。走了。
2: 你不讲理。
3: 这鬼天气，真他娘热。都快点的，捉牛的，给老子快点！
4: 同志们加油啊，向独立纵队的老大哥学习，不要落后了。
5: 师座拳脚犀利，气势雄沉，可谓得到真传了。
6: 哪里哪里，搏击不足，健身有余啊。情况怎么样
5: 啊？张克将来电，昨天孟云霄和八路合兵准备袭击荷叶镇的鬼子，孟云霄亲自指挥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据我侦查人员报告，从凤凰山方向确实有一支人马过来，大约有2500多人，离我驻地大约还有100公里。
6: 孟云霄是向鬼子报一箭之仇来了，只是他为什么放着身边的鬼子不打，反而越过我们的防线来的？

0: 胳膊伸那么长，他是来帮我们的？
1: 这个确实猜不透。孟云霄向来做事乖张，令人难测。
0: 先不管他。只要是打鬼子，打哪的都行。我想的是，难道孟云霄把这只八路残部给吃掉，或是消化，或者是八路收编了孟云霄？
1: 都不太可能。如果是谁吃掉了谁，那张开江会在电报中说的。
0: 那么真是联军了。这个孟云霄胆子也太大了，这可是把两只猛虎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1: 是，弄不好两虎相争，局势就堪忧了。
0: 给一团打电话，要他们沿途监视好这两只老虎。另外，给河野镇附近的二团也打个电话，加强警戒，让他们不但要看住日本人，还要看住孟云霄部。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打鬼子的，咱们也要帮帮腔，有利要趁早，
1: 好吧？
0: 参谋长，我有一个预感，孟云霄一定会来拜见我们的。
1: 好。
2: 喂，给我接一团。
3: 很好，
4: 司令，您的刀术真是出神入化呀！
3: 啊，哪里哪里，这几位都是我从大本营请来的日本武士，来帮助我练习的。
4: 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真是天下无双啊！
3: 你们继续练吧，我有军务在身，失陪了。
5: 嘿，刚才接到情报，凤凰山的土匪孟云霄正在和阳光部约2000人向西运动。

0: 劳氏西园兵家大忌啊。孟云霄究竟要干什么？
1: 司令，八路阳光部失败以后投奔了孟云霄，两支部队挤在山上，给养不足，也许他们想出去抢劫一番，弄点给养。
0: 何以见得？
1: 土匪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匪巢周围100里不抢不掳，所以土匪一旦出远门，必是出去砸窑。
0: 砸窑？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土匪的行话，就是抢劫。
0: 晋绥军35师的情况怎么样？
2: 暂时还不清楚。

0: 没那么简单。孟云霄是个战术家，非常的狡猾。命令：荷叶镇和沿线部队加强警备，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围魏救赵，高啊！
0: 新一军，你也回去做好战斗准备。
1: 是，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0: 李书卫，
1: 哎呦，
0: 来来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呦，
1: 哎呦，
0: 哎，你应该是留在山寨里边的呀。
1: 我不要留在山寨里，我要跟你们去打仗。再说我可是协调处主任，现在两军联合作战，没有我这个协调处主任，你们怎么协调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小川子，
2: 哎。

0: 从现在开始，给我跟着李长官，要是他出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
1: 我又不是他的警卫员。
0: 哎，嘟囔什么你？
1: 是。
2: 走了。
3: 报告，紧随军35师的人在前面拦住了去路。
0: 嗯？为什么？
3: 说是不让八路通过。
0: 嘿，他娘的！知道了。老子就知道这郭万明会来这么一手。小顺子，
1: 在。
0: 传我的命令，把轻重机枪、迫击炮全都给我调上来。我得让他们看一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吃素的。
1: 是。
2: 哎，这样不好吧？别日本鬼子还没打呢，咱们自己人就先打起来了。
0: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啊？我是吓唬吓唬他们。
2: 臭流氓。
0: 哼。走吧。站住！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4: 你们让不让开？
5: 打死我也不让！
4: 好，硬气！让不让？
5: 他妈的，谁在这闹事儿啊？
4: 我是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我们要过去打日本鬼子，你们为什么拦住我？
5: 就你们，被鬼子撵得满山跑。有个地缝都恨不得钻进去，还打鬼子，笑话！告诉你，没有我们师座的命令，今儿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
4: 老子硬要过呢，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
4: 准备战斗！
6: 怎么回事？
7: 怎么不走了？
5: 你又是谁啊？
7: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大队长孙和尚，把路让开。
5: 孙队长，你们可以过去，但是八路不行。
4: 放屁！同志们，上！
5: 谁敢？
0: 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
5: 孟司令，我们师座的命令，你们可以过，但是八路不能。
0: 去你娘的！告诉郭万明。老子要见他。
5: 是。
0: 走了。
8: 师座，请。
9: 参谋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8: 是。
9: 参谋长，辛苦了啊。
8: 哎，哪里，师座。师座，您看这现场布置的，您还满意吗？
9: 啊，我非常满意，参谋长。要让孟云孝看看，我们国军，才是抗日劲旅。
8: 是，师座，您放心吧。
10: 报告师座，他们来了。
9: 走。
7: 司令，你看郭万明搞什么名堂，又敲锣又吹喇叭的，唱的哪出啊？
0: 哎，这叫隆重欢迎啊。
7: 就那样叫隆重啊？
0: 哎，这你就不懂了，和尚，那可是洋玩意儿啊。
2: 哎，这洋玩意儿你也见识过呀？
9: 云霄兄，别来无恙。
0: 哟，万明兄啊，哎呀，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万明兄啊，你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这些问候语，怎么你说出来就像是咒我有病似的？
9: 哎呀，云霄兄还是这么幽默啊。
0: 哎，
9: 请。
5: 敬礼。
0: 哎呦呦呦呦呦，万明兄中了中了。哎呀，万明兄把这35师调教成这样，看来当时我没有来，也许是错了。
9: 云霄兄不会记恨我吧？
0: 哎，哪儿会呀、啊、你万明兄把35师啊锻炼成一支抗日铁军，那是可敬可贺的事情啊。哎，
9: 请。
0: 好，
9: 请。这么说，云霄兄兴师动众是要打荷叶镇了？
0: 兄弟们在山上闷得慌，没什么事儿干，到处惹事儿。我们没别的法子了，就带他们出来透透气儿，顺便啊找一个地方让他们摸摸性子。这叫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
9: 好啊，荷叶镇就像一颗钉子戳在我的肋骨上，让我很不舒服。老兄要是能把它拔了，真是感激不尽的。
0: 嗯。

0: 不过云霄雄啊，荷叶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墙又高又厚，加上日本人经营多年，攻势坚固，没有好牙口啃这块骨头，哼，难
1: 呐。软的我还不啃呢。这不，今天来是跟你借道的，我还没到荷叶镇呢，就先让你的人把我的队伍拦在门外了。
0: 哦，谁敢拦你的队伍？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怎么着，去查一下，是哪个龟儿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敢拦云霄兄的队伍？
2: 师座，这里面有点误会。
0: 嗯，误会？
2: 我们在山前拦的是八路的队伍，孟司令，您听错了吧？
0: 云霄兄啊，你看，我们只拦八路，没拦你呀。
1: 哎呀，万明兄啊，你还真是有所不知，现在这只八路啊，归我统领。啊，这不，八路的协调部李主任也来了吗？啊，
3: 为了协调和独立纵队共同作战，我们特意成立了协调部。郭师长，既然是共同抗日，你不会真的要把八路拦在外面吧？
0: 我不跟你说，我跟你们孟司令说。
3: 你，
0: 云小小，
1: 嗯，
0: 这么说你的部队被八路吃了？
1: 没有，
0: 那就是你把八路给吃了。云小熊啊，这八路可不容易吃啊，可喜可贺哟。
1: 行了，不管是谁吃了谁，今天我来啊，就是向你万明兄借个道。这道你是借还是不借？
0: 借，当然借。云霄兄要借，岂能不借？
1: 好好，
0: 参谋长，在，命令部队放他们过去。
4: 是。
1: 万明兄，你的这份心意，兄弟我记在心里了。
0: 你云霄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说吧，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1: 我还真有事要找你。来来来，
0: 嗯，
1: 咱们这边说。万明兄啊，我想跟你借点东西。
0: 借什么东西？
1: 炮连。
0: 你们没带炮？
1: 没有啊，
0: 这没带炮你们怎么攻坚呢？拿脑袋撞？
1: 大哥，这不你在这儿呢吗？再说了，两百多里山路，你说我扛着炮扛着枪的，我还没到呢，人家全都跑了。
0: 云小熊，其他事情都好说，你说这事儿。
1: 哎呀，都说是山西土财主小气，万明兄你不会是这样的吧？啊，哎，我不白借呀、啊，打进了荷叶镇，咱俩三一三十一。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什么时候蒙过你啊？你想想，缴获那么多东西，两百多里山路，我要扛回去，不得累死我呀？
0: 嗯，行，那我谢你啊。这样吧，我把炮连借给你，也算是我们三十五军参战。
1: 郭兄，
0: 嗯。
1: 仗义，
0: 走吧。
3: 你这脑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一说，郭万明他就缴械了呢？
1: 那是郭万明他心里有愧，他不想杀咱们吗？没杀了啊，见面他好意思吗？
3: 你别吹了，你郭万明心里会有愧？那就是个魔兽，怎么可能会有愧呢？
1: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要我说呀，你可不许生气啊。
1: 不生气。
3: 要我说呢，你们俩就是流氓对流氓，不过你这个流氓呢要比他更流氓一点。
1: 说的对吗？
5: 嗯，
1: 我打死你。
6: 是吗？
7: 花姑娘，
1: 行了，
7: 哟西，花姑娘，
1: 看把你给弄的，
6: 吃醋啦？
1: 我吃什么醋啊？
3: 我说啊，这表演嘛，就是要逼真呢。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打仗了，我说不定是个电影明星呢。
6: 走啊走。
1: 看来郭万明说的没错，这荷叶镇虽然不大，但是易守难攻，怪不得戳在肋骨上这根钉子拔不掉。
3: 那你拔不拔？
1: 当然要拔，要不然郭万明的唾沫就会吐在我的脸上了。

0: 老乡，我是霍郎，能让我在你们屋里歇一会儿吗？
1: 不行不行。
0: 大妹子，想要什么？我这里应有尽有啊。
2: 秀菊妹，
3: 是你啊，杜连长，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3: 那感情好，自从部队撤离之后，日本人是天天来我们村子，又是杀人又是抢粮的，还杀了不少村干部，还经常查户口，不允许收留陌生人。乡亲们大白天都不敢开门了，大家都盼着八路能够早些打回来呢。
0: 难怪乡亲们都躲着。哎，那村长李大叔呢？
3: 走，我带你去找维持会会长去。
0: 维持会会长是谁？
3: 咱们村的郭来礼呀。
0: 这
3: 不怕，日本人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大家选的，郭来礼是个好人，不会害你的。走，去找他。
2: 好，走。八路打不过日本人，鬼子进村杀人抢粮，成立维持会。我这个维持会会长，明着是帮日本人干事，暗的是保护咱老百姓的安全呐。
4: 反正你就不该做维持会长，做了就是汉奸，是汉奸老子就要杀。
2: 好汉饶命，你要什么我都给。
4: 就不麻烦你了，等老子砍了你，想拿什么拿什么啊，那多爽啊。去去去，给我老实点，要不然老子打死你。

0: 动老子打死你！哎呀，老杜，怎么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侦查敌情啊。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个，哎，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要不然他不说实话。
1: 胡闹！郭会长是咱们的基本群众。
0: 我啊，就是吓唬吓唬他，又吓不掉什么。老郭，我啊是个粗人，刚才莽莽撞撞把你绑起来，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呢，别生气，来来来，打我几拳，解解气。
2: 不敢不敢不敢。
3: 不是，你小子见风就是雨，幸亏我来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这老郭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0: 刚才是我不对，我呢就是吓唬吓唬他。
2: 孙队长啊，也是很汉奸，
0: 这次是我错了。老杜，你说怎么罚？我认了。
3: 罚你出5个银元，给老郭赔罪。这个不多吧？
0: 不多不多。老郭，你就拿着，就算我赔罪了。
2: 哎，大水冲了龙王庙，我看这赔礼就算了吧。
3: 哎，老郭，拿着。他徒弟纵队斧头都流油了。哎，老郭，说说日本人的情况吧。
2: 啊，你们来了以后啊，人呐，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
0: 哎，我说老杜，
3: 嗯，
0: 咱俩没少打架，是吧？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干脆咱哥俩拜拜把子，怎么样？
3: 哼，拜了把子就是兄弟了。
0: 那当然了，哪有仇人拜把子的？
3: 行，打完这一仗，咱们就拜把子。
0: 行，这就定了啊！我告诉你，老杜，一般人跟我拜把子，我还不干呢。哎，我就看你老杜也是个直肠子，嗯，我就看中你了，就这么定了啊！打完这仗，咱们俩就拜把子。
3: 好。
4: 我说司令，
5: 嗯，
4: 你这是横着竖着画什么呢？
5: 你能看懂，你不就是司令了吗？
4: 啊？
6: 喝水吧。
5: 哟，喂，谢谢李主任。

0: 吴叔，不会吧？你就走了一两趟而已嘛，你就把这个路径图还有火力配备什么的都记住了？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咱们还得拿着地图、拿着尺子和笔去侦查呀？我告诉你啊，记忆力对一个指挥员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懂了吗？
0: 不懂。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哎，嘘。
1: 小顺子，小顺子，哎，嗯，这怎么都回来了也不吱声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情况怎么样？
3: 情况都弄清楚了，沈南部离荷叶镇80里，就一个鬼子小队驻守。
4: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9: 美味更营养。
8: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一年四季都能吃。
4: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包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7: 1000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10: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 反正大家都爱

0: 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我说司令，你这是横着竖着画什么呢？
3: 你能看懂，你不就是司令了吗？
2: 啊，
4: 喝水吧。
3: 哟，喂，谢谢李主任。
4: 吴叔，不会吧？你就走了一两趟而已嘛，你就把这个路径图还有火力配备什么的都记住了？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咱们还得拿着地图、拿着尺子和笔去侦查呀？我告诉你啊，记忆力对一个指挥员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懂了吧？
4: 不懂。哎，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嘘。
3: 哦，小顺子，小顺子，哎，这怎么都回来了也不吱声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情况怎么样？
5: 情况都弄清楚了。沈南部离荷叶镇80里，就一个鬼子小队驻守。小队长名字叫……哦，叫什么？大中正雄。
3: 嗯，那儿防务怎么样？
6: 敌人很骄纵，在镇子边上建了很多碉堡，平时就纵兵抢粮。而且，他们还到乡下收买汉奸，成立维持会。
4: 神南部以前是我们分区的根据地，我们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深入的，看来敌人攻占以后还没来得及巩固呢。
6: 嗯，还有老乡反映，这大半年来敌人一直抢粮食，并且在神南部修建了粮仓，大概有10几万斤粮食。
3: 太好了，老子就怕他不骄横，他要是骄横，咱这仗可就好打了。
7: 啊，师泽。师座，到您了。
8: 啊，我说参谋长，你说那个孟云霄怎么想起来跑180里路，跨过咱们的防区来打荷叶镇？这里面什么讲究？
7: 这个我也吃不准。孟云霄这一招违反常理啊。
8: 是啊，以孟云霄的精明，绝不会使出这样明显的昏招。路途遥远不说，荷叶镇是好打的，荷叶镇就像是插在我心上的一颗钉子，我不舒服，拔路也不舒服，但是都不敢拔，也拔不动。他孟云霄凭什么来拔？
7: 嗨，管他呢，既然孟云霄紧锣密鼓的开场唱大戏，那我们就等着看戏好了。
8: 光看戏能有什么意思？咱们也得唱一出。
7: 师座，您这是想唱哪一出啊？借东风？
8: 我想唱借荆州。
7: 借荆州？
6: 以我们2000多人的兵力去攻一座坚城，伤亡会很大，我还是主张智取。
9: 智取？什么是智取啊？你那是托词啊！要想打英雄仗还得靠真本事，你们打的是稀松仗啊，在江湖上那叫打闷棍。我告诉你，打闷棍就是强盗，是怂货， 这样下去，让人知道，人人都瞧不起，丢人。
6: 这怎么叫打稀松仗啊？难道硬顶在箱子上才叫打硬通仗啊？
9: 那我说的有错？
4: 好了，不要再吵了。两支部队啊，还是各有各的长处的。还是让孟司令说几句吧。
9: 是啊，孟司令，你说几句话。这样下去，吵到明天也解决不了问题。
6: 谁跟你吵了？明明是你先跟我吵。
9: 好好好，你没有错，都是我错，行了吧？
4: 快点啊，说说他们。
6: 哼，吵完了？
9: 吵完了。
6: 吵了，
3: 吵完了，过来说点正事儿。李叔卫说的是对的，两支部队各有各的打法。八路呢擅长游击战，而我们擅长的是短促突击攻坚战，所以说

0: 张屠夫、李屠夫杀牛杀屁股，那是各有各的杀法啊！行了，下面我宣布命令：孙和尚
1: 到，
0: 你部除了刀疤连小队以外，加上二大队，共2000人，配备6门迫击炮，主要负责攻击神南铺。但是记住，这次攻击的目的主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在没有听到蛤蟆谷的炮声之前，你们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猛攻，绝不能占领，更不许有大的伤亡。
1: 不许占领？为什么？
0: 照我说的办。八路军参战部队还有刀疤连小队，你们主要是埋伏。你们看，从荷叶镇到神南铺这两点之间有一个叫蛤蟆谷的地方，这就是你们的设伏阵地。神南铺这是敌人的粮草重地，一旦被围他不可能不救，所以当鬼子救援部队进入你们的伏击圈之后，你们要把他牢牢围住，彻底歼灭他们。
2: 围点打援。
0: 对了，这就是我不让孙和尚主动占领神南铺的意思。
1: 哦，原来是这样。
3: 和尚
1: 啊，
3: 你这个鱼饵可要留好哦，鱼要是没有鱼饵的话是不会上钩的。
1: 哼。
0: 金绥军炮兵王副连长
4: 到，
0: 你部除了配给孙和尚6门迫击炮之外，其余全部带上，随八路军在蛤蟆谷两边高地上设立阵地，一旦敌人被压缩包围之后，你们要把炮弹一发不留地打出去。
2: 一发不留？
0: 对，一发不留。
4: 是。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3: 有。
2: 嗯嗯
3: 嗯。孟司令，我们的目标是拿下荷叶镇，你现在把部队都派出去了，你手上一支部队都没有，请问你怎么拿下荷叶镇呢？
1: 对呀。
0: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部队啊？嗯？
5: 啊，那个，你的嘴画的也太大了。
6: 啊！你出去，你出去！
5: 姐，我
6: 出去。
7: 怎么了？又生气了？
5: 嗯。
6: 爷叫你出去，你干嘛还进来？

0: 女人可不能叫自个儿爷。素芳，
1: 姐，你怎么了？急了？爷当不了女人，爷当了十几年的土匪，爷永远当不了女人了。
0: 姐，其实你不化妆不穿旗袍也挺好看的。
1: 就你会安慰爷？
0: 谁说的？大家都这么说。
1: 真不知道孟司令是怎么想的，
0: 他给那个狐狸精迷化了。对了，这几天你看到那个狐狸精了吗？嗯，没有。
1: 别说他了，孟司令去了两天了，还没有回信，真叫人担心。
0: 是啊，看得出来，八路那个杨司令也很担心。这几天很晚才睡。
1: 那好，去把秦汉叫过来，也有话要对他说。
0: 嗯，是。

0: 孟司令，找我什么事？
1: 孟司令去了一天了，他带的人少，何叶镇不是个小镇，也不放心。你带着蓝狐小队，再借任汉一个中队去追赶他，保护好他。
2: 是。

来来来来来来，等一下啊，来了，来了来了，谁呀这是？

0: 呦，特派员，是您啊。您怎么来了？
1: 怎么啊？不欢迎啊？哎
0: 呀，欢迎欢迎。哎，坐。坐。特派员，您来一口。
1: 嗯，来一口。哎呀，好酒。顾管家日子过得滋润呐、啊。
0: 哎呀，哪里哪里呀、啊？这山寨上的规矩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呀，这里面的东西也拿来共享吗？
0: 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那山洞里几千斤没卖出去的粮食、布匹，也一同共享。顾管家，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站着干什么呀？坐，咱哥俩喝喝酒。坐坐坐坐，喝酒喝酒。啊。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孟云霄可不比你那个火凤凰，他是个人精，他要知道你这事儿，你那脑袋可就保不住喽。告辞。
0: 哎，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这。您这酒还没喝完呢，
1: 请我喝酒啊？
0: 当然当然，
1: 真的，
0: 真的真的，请。
1: 好，顾管家真情相邀，咱们一醉方休。
0: 哎呦，好，特委，您吃这个，您等一下，等一下啊。特委，您用这个
1: 啊。
0: 我还给您倒酒，这酒啊可是好酒啊！来来，特派员，我敬您一碗。
1: 哎
0: 啊
1: 啊！顾管家，
0: 哎啊，
1: 有句话，不知道你知道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哼。可我还有一句，有才人不死，得食鸟不亡。
0: 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个，特派员，那这个，
1: 我是军统，嘴紧着呢，撬都撬不开。
0: 那是。
1: 顾管家，我们是兄弟。
0: 兄弟？
1: 嗯。
0: 对，兄弟，兄弟。
1: 老顾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
0: 哎，特别，你说。
1: 孟云霄和八路走得太近。我为兄弟们的前途担忧啊！
0: 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但日本人早晚打完嘛。那个时候，国共两党还能尿到一个壶里去？政府再来一次剿共，兄弟们前途堪忧啊！
0: 特派员，那个，那怎么办啊？
1: 你听我说
0: 啊，
1: 现在的情况是，孟云霄和八路他们，到时候火凤凰就。

0: 分激しすぎ。陽動じゃない。外部は終わった。援護頼む。
1: 援護
2: マサオ君、第二歩の軍人として。
1: 他に慌てないはずだ。敵の意図はまだ不明で。
2: 守り続け。
3: 哎，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4: 李队长，部队已经全部就位了。
3: 行，要严密隐蔽啊。
4: 是。
3: 王连长，你的炮兵布置的怎么样？
4: 喏，已经布置好了。怎么鬼子还没来啊？
3: 急什么？孙和尚那边还没动静呢。
5: 孟司令，敌人出来了吗？
6: 还没有。敌人不增援，说明和尚他们的功夫还没到位。还有，李叔未给的群众演员也没到，等他们到，敌人就该紧张了。
5: 诸位姐，这打仗又不是演戏，还要演员啊？
6: 打仗就是演戏，小子。
5: 打仗要死人的，演戏又不会死人。
6: 你怎么那么轴啊你？
7: 兄弟，把他给我炸掉！
8: 好，
7: 快去！
8: 哎，

0: 师座，荷叶镇的鬼子出城了。
1: 你没有看错，
0: 没错，足足30辆汽车，还有摩托兵。师座神算呐！咱们的部队就位没有？按您的部署，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团已经秘密到达荷叶镇西边和南边不足5里的村庄玉符，5里的路程，急行军半个小时就可以攻击。师座，您这出借荆州，妙招啊！
1: 就是炮连借给了孟云霄，这工程没有重武器呀。哼，
2: 参谋长啊，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我告诉你，咱们的炮连是加强连，也就是说，是一个普通建制营的单位。我借出去的只是1/3，炮咱们还多着呢。
0: 师座总是奇高一招，哎，令人佩服。
1: 命令部队。
2: 只要蛤蟆谷方向炮声一响，立即向荷叶镇的西门南门发起猛攻。
3: 东门和北门呢？
2: 困兽犹斗，围二圈，有了逃跑的路，敌人就不会跟我们拼命。告诉一团长、二团长，占领荷叶镇以后，立即向蛤蟆谷方向警戒。不管是日本还是八路，都不能放弃巢来。老子借荆州，不是向日本人借，而是向八路、孟云霄借。
0: 明白，
1: 去吧。
0: 是。

0: 沈南部已经打了半天了，荷叶镇还没有动静。
1: 不着急，沈南部是敌人的粮草仓库，敌人一定会来增援的。可现在还没有看到敌人来。停！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0: 兄弟，汽车来了，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2: 兄弟们，准备战斗！

别动！不许动！不许动！

0: 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炮兵怎么打回来了？
1: 不知道。
2: 妈的，把炮连马连长给我叫来。
3: 是。
2: 师座，看来敌人很顽强啊。他就是块铁，我也要把他砸碎。
1: 马连长，师傅叫你，快走。
4: 报告师长，炮兵连连长马下海报到。
2: 你们平时怎么练的步炮协同？这步兵好不容易刚刚爬上城头，你的炮就把他们揍下来了。
4: 师长，步兵兄弟们跑得太快了。
2: 放屁！我告诉你，延伸射击，你的炮要是再把步兵揍下来，我先毙了你。
4: 是。

0: 弟兄们，公安民干起来了，敌人正在向城南和城西增援。你们几个人出了城向东跑，尽量隐蔽在城门附近，到时候一举攻下城门。
1: 是
2: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去打指挥部。
2: 是
1: 是。
3: 行。
0: 走。走。
1: 哎呀，李长官。
4: 哎，大家等一下，等一下啊。
1: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帮你下饵，好钓鱼啊。
1: 这里很危险啊，如果你出了什么差错，我怎么向孟司令交代？
4: 哎呀，你只要跟素芳交代就行了。哎呀，
5: 报告队长，蛤蟆谷已经打起来了啊。
4: 乡亲们，赶快找地方隐蔽，快点。
1: 隐蔽，
4: 快
1: 快。
5: 这边来。
4: 鱼上钩了，
1: 好啊，等了半天老子早就等不及了。兄弟们，蛤蟆谷的八路兄弟都动手了，咱们也不能对小日本客气。兄弟们给我杀。
4: 哎，等等，大家等等，
1: 还等什么？
4: 和尚，你这样冲固然可以拔掉敌人的据点，可是伤亡也一定不轻的。哎呀，
1: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4: 可以减轻一点吧。
1: 你会打仗？
4: 我没有部署过战役，但是我被部署过，我可以试试的。哎，
1: 李长官，这不是开玩笑的。
4: 上去。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
0: わかりました。
6: 報告、援軍はすでに出発しました。バカ野郎、仮面にしても今すぐ着くでしょう。クソ！
4: 日本的士兵们，你们听好了。
7: 日本の軍人たちよ、お聞きなさい。
4: 你们的援军在蛤蟆谷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现在的炮声就是歼灭你们援军的炮声。
7: すでに包囲されましたよ。やはり降伏してください。
4: 你们的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应该放下你们的武器，在家里面还有你们的妻儿老小等待你们回去照顾。你们应该放下武器，活着回去。
7: 抵抗は無駄ですよ。ご家族は家で君たちを待っていますか。
4: 岂有此理！为君的兄弟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要放下武器，不要再当汉奸了。小日本注定会失败的，放下武器投降吧。啊，
1: 这小妮子真有一套，
4: 你们会抬不起
1: 头来的。确实厉害。
8: 援軍はもういない。
9: じゃあ俺どうしたんよ。

0: 天皇様に命を捧げることは我々の違いだ。下げ。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

0: 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0: 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小妮子真有一套，
2: 你们会抬不起头来的，
1: 确实厉害。
3: 燕君啊，もういない。
4: じゃあ俺どうしたんよ。

0: 天皇様に命を捧げることは我々の違いだ。下げ。
1: 别开枪！
2: 不要开枪！
3: 别开枪！
2: 都先开枪！
4: 投降了！
5: 投降！
2: 不要开枪！
4: 太好了，伪军出来了！
0: 操！农民！
6: 考个给我多个赛！
0: 农民！巴克！退！
7: 小日本！
8: 李大官，小心点！李大官！

0: 没事儿。
1: 这小鬼子怎么不打了？
2: 队长，小鬼子不打，我们打。
1: 不，等一等。

0: 参谋长，这座千年古城终于被我们从一口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1: 是啊，太原会战之后，荷叶镇就沦入敌手，至今已经三年多了。今天我们终于一雪前耻啊！嗯，
2: 郭师长，我叫周小河，
0: 谢谢。
2: 是沈北豹文社记者，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0: 可以啊。
2: 师长率军克复被日寇占领三年之久的千年古城，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你有什么感受吗？
0: 我想起了岳飞的名句：“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师长，你还会诗啊？
0: 你以为呢？
2: 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武将呢。
0: 杀马西湖贼，下马草昼章啊！
2: 师长文韬武略，令人敬佩。那么，请问师长，如何看待我们的抗日战争呢？
0: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只要我们抱定胜利的信心，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战的胜利。小姐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有啊，都说美女爱英雄，师长你也是一个英雄，请问在你的私生活里有没有什么红颜知己啊？
0: 哎呀，日寇不灭，何以为家呀？
2: 你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0: 无可奉告，周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的师部去采访。

0: 师座这边。
1: 师部设在这里
0: 啊？是。
2: 站住！郭师长，这里被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接管了。
1: 哎，怎么回事？
3: 哟，万明兄！哎呀，你怎么才来啊？啊，万明兄啊，你来的太迟了。
1: 林教授，这是怎么回事？
3: 好，是这样啊。当你们和日本人当面鼓对面锣，又是机枪又是大炮浴血奋战的时候，兄弟，我的蓝虎小队给日本人来了一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打死了河野镇日本人留守的指挥官，同时逼迫伪军城防司令投降。所以啊，兄弟，我就在这儿等您了。
1: 云霄兄神机妙算，佩服佩服啊。不过这种浑水摸鱼的做法，那可不是大丈夫所为啊。
3: 哎呀，万明兄，我不能和你比啊。你说说，你又是机枪又是大炮，家底雄厚，我呢，小娘养的，打残了谁管我呀？只能打点巧仗。瞧，来，万明兄，请坐。万明兄，尝尝，新泡的茶
1: 啊，
3: 上等的西湖龙井啊，这茶喝一口啊，可是香沁心肺。而且这个茶的提神功能，那是其他的茶叶没法比的。

0: 云小兄啊，咱们占领了荷叶镇，那我借给你的炮兵连也该让他们归建了吧？
1: 那是当然，但是仗还没有打完嘛，等打完了仗我马上让他们归建。
2: 报告。
1: 来。
2: 报告穆司令，蛤蟆谷伏击战已经结束，击毁敌汽车24辆，日本人全部被歼灭，无一人漏亡，身俘敌军6名。
1: 嗯，去吧。
2: 是。
1: 万明兄，这一仗还是仰仗了贵军的帮助啊，要不然咱也没那么大胆儿啊。
0: 哎呀，云霄兄围城打援深得兵法精要啊。神南部的情况怎么样？
1: 神南铺的战斗要在蛤蟆谷打响之后，那才能发起总攻。再说了，离这儿远了点，我估计那儿的战报一会儿才能送到。
0: 云霄兄啊，
1: 嗯，
0: 咱们还是谈谈荷叶镇吧。虽说是两军共同占领，但是我们是强攻，你们是讨巧，咱们的损失不成比例啊。
1: 万明兄啊，你说我聪明，你可是精明啊。这蛋糕刚做好就想着分了啊。那好，既然万明兄这么说了，那恕兄弟直言，既然是两军共同占领，那就共同防守。
3: 这共同防守自然是应该，不过攻城之战我部损失最大。依我看，为了公平起见，荷叶镇4个城门，我部应该驻防3个城门，而你部驻防1个城门。孟司令不会反对吧？嗯，
1: 一个师长，一个参谋长，俩人是天造地设，严丝合缝，好啊。我同意，你们3个门，我1个门。那二位看看，我守哪个门合适？
0: 好，云霄兄一诺千金，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样吧，你从东门进来就驻守东门吧，怎么样？
2: 站住！
1: 一言为定。
2: 这里是司令部。
4: 我是记者，来找你们郭师长呢，让我进去吧。
2: 哎，
4: 郭师长，原来你在这儿啊！
0: 哎呀，
4: 让我好找。
0: 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4: 不是你答应我来这边采访的吗？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云霄孟司令，这位是报社的周小姐。
1: 哦，
4: 你就是孟司令啊？
1: 如假包换。
4: 不像啊。
1: 说说哪儿不像。
4: 我听说凤凰山上有一个大土匪叫孟云霄，杀人不眨眼。
1: 杀人不眨眼，那不成了死鱼眼了吗？
4: 长官们都在，那我就一并采访了吧。孟司令，你能跟我谈谈这次战斗的整个过程吗？
1: 别别别，哎，这仗可是郭师长打的，有什么事儿你问他，我就不影响你们了。我这还有事儿呢，不打扰了啊，先走一步。哎，我说万明兄啊，这妞可不错，你可得抓紧啊。
0: 来，周小姐，请坐。
4: 啊。
1: 我让你看着他，看着他，你怎么给我看的？你为什么让他去冲锋？我告诉你，他要是真有个3长2短，我第一个崩了你。
5: 我拦不住他。李长官一听到枪声，就像疯了一样向前冲。
1: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怎么跟你交代的？
6: 好了，
5: 哎，我
6: 不要骂孙和尚了，是我自己要往前冲的，擦破点皮而已。
1: 我看看。
6: 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
6: 你就不能轻点啊？
1: 你不是说伤得不重吗？你让我怎么跟杨司令交代啊？
6: 你就怕不好跟他交代啊？
1: 那什么
6: 什么？
1: 你是八路的人吗？
6: 你

0: 采访，我们会尽快的安排版面，将您的风采与读者见面的。
1: 谢谢。宣传将士们英勇杀敌，激励人民抗敌斗志就行。至于我郭某人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啊。
0: 您太谦虚了吧。郭市长，我们这个荷叶镇呢是太行重镇，有八大景区，不知道市长您有没有什么兴趣去参观一下这里的景色。
1: 我当然有兴趣了，你如果有雅兴，郭某人请你当个向导。
0: 好啊，没问题。我们走吧。
1: 好，
0: 这夕阳下的风景真是壮观啊。
1: 是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啊。
0: 市长戎马一生还真富有诗人的情怀呢。你是一位大英雄，居然让我给碰上了。
1: 走那边看看。
0: 嗯，好。
2: 杀他！
3: 你这个小日本，杀了我孙子，把孙子赔给我。
4: 哎，好了，老大爷，好了，已经替你孙子报仇了。走。
5: 杀他们！
6: 哎呀，报告。
7: 等会儿。
6: 哎，小心点啊。
8: 嗯。
7: 进来，
6: 司令。
7: 啊，什么事儿？
6: 俘虏全押回来了。
7: 几个人？
6: 一共六个，有一个是在山川部抓到的，其余五个是蛤蟆谷伏击战中抓到的。
7: 带进来。
6: 进来。司令，荷叶镇被我们占领前，日本少佐大中正雄和其他人全部剖腹自杀，只留下来一个小孩。
7: 传我命令，所有战死的日本兵全部下葬，把那个孩子留下来，其余的战俘给郭万明送过去。
9: 为什么要送给郭万明啊？这是我们抓的俘虏，为什么要送给他呀？
6: 这是一堆麻烦。
9: 为什么是一堆麻烦？
6: 你小点声，你咋呼什么你？那留下的孩子怎么办？
7: 派一个班送回保定，交给大宇三郎师团长。
6: 是。走，快走，走。
7: 嗯。
10: 师座，您的棋艺是越来越精深了呀。
1: 参谋长，你说，孟云霄跟咱们借了一个炮兵连，说好了缴获归我们，怎么不见动静？
10: 哎。不急，孟云霄奔袭了200余里，拔的却是我们的眼中刺，他就是不给我们一点缴获品，我们也是不吃亏的。再说他还给了我们三个城门，单这三个城门的收捐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师座，就这两天三个城门的捐税是多少不知道吧？
1: 多少？
10: 这个
1: 2000。
10: 嗯，
1: 20000。
10: 没错。
1: 呵呵，哎呀，真没想到小小的荷叶镇油水还不少呢。
10: 嗯，
11: 站住，干什么呢？
6: 啊，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奉命给郭市长送礼的，通报一下吧。
11: 你等着。
10: 什么事？
11: 师座，参谋长，独立纵队派人来了，说是给您送礼的。
1: 哦，请他们进来。
11: 是。
1: 哼，这个孟云霄终于履行诺言了。
6: 郭市长。
1: 哟，是孙大队长。怎么样，你们孟司令送我什么礼物啊？
6: 郭市长，这是战斗中抓到的俘虏，孟司令要我把他们交给你。

0: 还有呢？
1: 暂时没有了。
0: 没有了？哎，我说你们孟子立真会算计啊，缴获了十几万斤粮食，不送给我一两，送了这些俘虏给我。你说这些俘虏能干什么？当饭吃？当衣穿？
1: 我们孟司令说，我们是杂牌部队，抓了俘虏，政府也不会奖励我们。送给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是正规军，俘虏归你们，政府还会论功行赏，到时候会补充你们军费和武器弹药。
0: 哼，好，还是你们孟司令想得周到。这样吧，礼物我收下，回去代我谢谢你们孟司令。
1: 好，郭师长，走。

0: 把这些狗娘养的拉出去，统统给我毙了。
1: 师座，
0: 不用说了，这些狗杂种来中国多年，杀了多少中国人，血债累累，就是杀一百次也不为过。啊，
2: 来人，哟，统统拉出去毙了。
3: 是
4: 是，
3: 走，
4: 走，
3: 快点。

0: 该你了，怎么你手有点抖啊？嗯？
1: 什么？那么多俘虏，他全杀了？是啊，我们交接俘虏不到一刻钟，他娘的，5个全让他给毙了。
2: 我知道了，你下去歇着吧。是。郭万明这家伙力气太重，难成大器。还好那个小日本没有交给他，要不然肯定也被他一块杀了。不幸中的万幸吧。
0: 哎，我觉得他这是在威胁你啊。
2: 什么意思？你看，当初你答应人家，说如果他配合你们作战的话，你就把所有缴获的军械全都送给人家，对不对？结果你到现在都没有给他。还有啊，我觉得你很狡猾，你知道郭万明惦记着神南部10多万斤的粮食，所以你才让我们八路军镇守，对不对？嗯，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2: 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难为你们。你们八路军和郭万明向来就是冤家，再说了，神南铺本来就是你们八路的老地盘，让你们去镇守那是天经地义的呀。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而且我还知道，你从郭万明那儿借的那个炮连也不打算还给他了，对不对？
0: 哎呀，你说怎么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这个小人精呢？啊？
2: 我还告诉你，那个炮连连人带炮，我早就送回凤凰山去了。那你就不怕他跟你翻脸，你们反目成仇啊？
0: 他敢，还反了他了。要不是他从中作祟，这35师都是我的。我拿那么一份重礼换他一个建制不全的炮连，还怎么着啊？再说了，我这还有一份重礼等着他呢。
2: 什么呀？
0: 荷叶镇。哎。
3: 自古兵家重地，商贾云集，
0: 怎么了？这份礼还不够重吗？
4: 你要把荷叶镇送给他？
3: 当然，
4: 我不同意。为什么要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别人呢？
3: 报告，
5: 司令。
3: 啊，旅长我也在啊。
0: 啊，
4: 嗯，
5: 啊，
4: 我先回避一下。
3: 啊，怎么说话呢？ 瞧我这臭嘴，一张嘴就得罪人。
0: 说，什么事儿？
3: 老百姓都不走东门，这两天东门收的绢都不上1000块大洋。
0: 为什么？

0: 嫌咱们是土匪，名声臭呗。人家郭婉明那是正规军，王者之师，那老百姓都走他们的城门。
1: 他们怎么收的捐？
0: 有的收四成，有的对半征。
1: 告诉兄弟们，凡是走东门的，一律只收两成。还有，老百姓做小买卖的免收。
2: 是。
3: 孟云霄，你进步了。
4: 真的吗？
3: 嗯。
4: 嘿嘿嘿嘿嘿嘿。
5: 长官，抽根烟，抽根烟。你们真是义军呐，过往商户只抽两成，嘿，哎呀，比那三个门轻多了。
6: 大爷，交得起吗？
5: 哎，交得起，交得起。
6: 去那里捐吧。
5: 啊
6: 啊！
5: 再见。长官，这一袋米要抽多少啊？
6: 老大爷，你们小本买卖，一文不收，进去吧。
5: 哎呀，那太感谢了。哎呀，这别人都说东门抽得轻，我还不相信，今天来试试。哎呀，这小本买卖它不抽捐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对了，你们和那边的不是一个部队吗？
6: 老大爷，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动队的，那边是国军。
5: 有情有义呀，义匪，义匪呀。
6: 进去吧。
5: 哎，好，哎，
6: 慢走啊。
7: 都打起精神来，别吧一个个都像抽了脊梁骨似的。
8: 排长，都几天了，也没人进城，没人出城，都从东门进出了。
7: 切，这些个刁民守着正规军把守的城门不进，偏偏走着土匪把守的城门进出。哼，奇了怪了，
8: 谁也没那么傻呀。十成抽四，十成抽五，这样抽成，做生意的都要亏本。骂别人土匪，咱们比土匪还土匪。
7: 哎，你们嘟囔什么？你活腻了你？
8: 拍照，我没说什么。
7: 闭嘴，祸从口出，知道吗？
8: 知道了，知道了。
7: 站好了。
8: 是。
9: 大爷，
10: 讨厌了。
11: 来，卖伞嘞！哎，伞嘞，卖伞嘞！来看看，来。哎，看一看！
12: 哎，老太太，你这鸡是孝敬我们的吧？
13: 长官，这鸡是给我老伴治病的。
12: 放屁！老子他娘的为了你们流血流汗的，是不是应该孝敬孝敬我们呢？
14: 对呀、
12: 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想当汉奸呢？
13: 天地良心呐！
12: 去，带回去！
13: 长官，
12: 走，
13: 我的鸡，我的鸡要丢掉。怎么办？
15: 把鸡还回去。
16: 让开！
15: 把鸡还给老人家。
16: 哎呦喂，管得倒宽，你不想活了？
15: 我让你把鸡还回去。
5: 是李长官。
16: 什么李长官？哎呦，这小妞长得不错啊！
15: 你
16: 老子好几天没碰女人了，正憋着呢。
15: 把鸡给我还回去！
16: 快！李长官，我不是人，我没认出您来。
15: 说，你是谁的部下？
16: 不报告长官，我们是刀疤脸支队的。
15: 把你们小队长给我叫来。
16: 我们小队长
17: 不用找了，我来了。李长官，你是洞庭湖的水喝多了吧？你管好你的戏班子就得了，还管得我支队头上来。
15: 刀疤脸，独立纵队早就有规矩，不许抢劫百姓的财物。可是你的这些手下……
17: 等，别给我耍官腔。你仗着脸蛋子漂亮，在孟司令面前说得上话，你就大的没边儿了。我告诉你，你是八路，我是土匪。咱们谁也别管谁，
15: 我今天还就管你了。
17: 呀呵，还想给我来一枪？一个女八路还敢在我面前动枪？兄弟们，
18: 有
17: 下得轻？
18: 是，
17: 来，
15: 谁敢？

0: 个美人的英雄来了，啊！
1: 大半脸，又是你！
0: 是我又怎么样？
1: 放了他！
0: 放了他可以，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的闲事了。
2: 你违反纪律，我必须管你。
0: 那要看我愿不愿了。
2: 你，
3: 兄弟们，
4: 唱给我！
2: 别打！
5: 让他们停手！别打！
2: 别打！放下！董大哥！
0: 队长，你不该开枪啊！
1: 啊？你说什么？
6: 孙和尚打死了八路的杜连长。
7: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

0: 师友，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练

0: 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

0: 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9月26号下午，内蒙古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呼和浩特市局地突降冰雹，冰雹最大直径超过2厘米。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对城市出行和秋收生产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气象部门提示，后续还将迎来降温降水，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
1: 这里呢是呼和浩特市的回民区，这里呢同样也受到了此次冰雹天气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在路边停放的车辆上挂满了被暴雨冰雹打落下来的树叶。我刚刚从草坪里随手捡起的冰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相当于硬币这么大，草坪当中还散落着

0: 不少尚未完全融化的冰雹，路面上也铺满了被打落下来的树叶。从现场这些景象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场暴雨冰雹来势很急，势头很猛。
1: 在呼和浩特主城区，短时暴雨裹挟冰雹突袭，狂风裹挟着树叶散落下来，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不便。记者从气象和农牧部门了解到，当前正值秋收关键窗口期，呼和浩特玉米已完成灌浆，本次天气对其总体影响有限。马铃薯收获进度过半，但降雨过后气温走低，存在发生霜冻的风险，需要提早防范。
2: 我们对农户的建议就是要抓紧这个晴好的天气，及时抢收。
1: 根据最新雨情监测，今天起燕山岩山一带有分散阵雨，主要降水位于锡林郭勒盟东部及以东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受强冷空气影响，28号至30号东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预计阿拉善盟东部至赤峰市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呼和浩特北部和西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北部气温下降12到14摄氏度，局地气温下降14摄氏度以上。大部地区有5、6级短时8级偏西风，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阵风可达90级。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当前正值秋收关键期，气象、农牧等相关部门提示，这类对流天气局地性强、突发性高、持续时间短，常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会对秋收作物、牧草造成不利影响，需注意防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内蒙古台报道。金秋送爽，美景如画。进入九月，赤峰市巴林右旗萨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全年颜值最高的季节。漫山彩林层层叠叠，溪水潺潺流淌，纯净原生态的北疆秋色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邂逅秋日秘境。 深秋时节的萨罕乌拉，天高云淡，满目斑斓。保护区内白桦洁白素雅，蒙古栎红橙交织，漫山遍野层林尽染，与澄澈蓝天、清澈溪流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色彩浓郁、意境悠远的北疆秋日画卷。原生态的森林风光、清新自然的生态环境，让每一位到访游客流连忘返。来自北京的游客高怡带着83岁的母亲和姐姐再次走进萨罕乌拉，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4年专程前来打卡。四季轮转，岁岁奔赴，从春日繁花、夏日苍翠到秋日彩林、冬日雪原，一家人从未缺席这里的四季美景，也把陪伴、温暖与热爱留在了这片山林之间。
3: 我们从4年前就来到这里，感觉它非常的神奇、美丽，原生态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秘境。于是从那次开始，我们就会每年都到访这里。
4: 萨罕乌拉这个地方真美，我爱上了这里，每次来都让我心情愉悦。这里是云的故乡，森林的世界，花的海洋，野生动物的天堂，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1: 内蒙古台报道。
5: 皓月当空，国潮绽放。9月25号，秦汉九原国潮中秋团圆会在包头市九原区横树街精彩上演，市民和游客们齐聚街头，沉浸式感受中秋佳节的团圆氛围。
1: 当夜幕徐徐降临，横树街上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伴随着锣鼓声响起，醒狮起舞迎接15米巨型飞天鳌鱼缓缓入场，灵动的造型搭配绚丽机关光影，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音乐、歌舞、魔术、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
6: 今天在横树街看到了好多好玩的和好吃的，还有好看的表演，还吃到了超级好吃的表演。
7: 今天这个活动特别的热闹有趣，因为这个横树街也特别有古风韵味，我想就是穿一身这个汉服来，就是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融入这个氛围，沉浸的是来体验一下。
1: 在游园区，古风 NPC 穿梭街巷、互动趣味游戏、手工月饼制作等各类体验项目吸引市民。

0: 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小吃摊特色店铺前人头攒动，不少游客边逛游园看演出边品尝特色美食。
1: 就是吸引了好多地方外地的也来芦墅街，给这里带来的流量特别大，就是游客特别多，对我们芦墅街的生意特别有提升，特别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25号，走马踏月牧马新城乌审旗城市马道中秋节走马大赛正式启动，为广大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马头琴悠扬奏响，走马骑手手持国旗列队入场，呼麦长调等节目相继上演，备受期待的马术表演和走马大赛随后接续登场，骑手们技术精湛，动作娴熟，策马奔腾，驰骋赛道，充分展现马背运动的速度与力量。本次赛事按马匹体高和品种类别设置1.4米以下走马组、1.4米以下种公马组、1.35米以下小走马组三大竞赛组别，来自乌审旗及周边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
3: 非常开心能够在中秋假期带着我们全家来体验我们新开放的城市马道。今天上午呢，我们看了特别精彩的马术表演，还有我们的走马比赛，让我们这个中秋呢过得特别的有仪式感。
4: 每一匹马的节奏感都很强，把走马的跑道搬进城市里面，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便利，不用跑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走马比赛。
0: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25号晚，大型体验式音舞诗话剧《邂逅额金娜》在居延剧场进行首演，观众在声光舞画的交响中见证了额金娜3000年守望的壮美史诗。
0: 《邂逅额金娜》以额金娜戈壁为地理坐标，主要讲述和传播居延汉简、图尔扈特、万里东归、最好牧场为航天等发生在额金娜大地上的悠久的历史文化。通过遇见额金娜、走进额金娜、爱上额金娜三大篇章，串联当地3000年历史与现实。遇见额金娜用光影艺术复活的居延汉简，再现了1000年前文化交融的盛况。走进额金娜，在朦胧的光影中，演员们通过舞蹈、戏剧、歌曲演唱等形式，用细腻的表演还原了图尔扈特部蒙古族人的万里归途和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感人故事。爱上额金娜展现了神州飞天和草原儿女载歌载舞热烈庆祝的场景，生动展示额金娜与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演出最后，演员展示了草原男儿三弟和萨乌尔登舞蹈，并与场下观众进行互动，让观众体验和感受草原文化，
5: 非常的好看，很震撼。然后大家都可以带小朋友来看，然后知道这里的一个历史。从额金娜这个地方，它从西夏开始，然后到后边的所有的文化都能够展现得到。其次就是跟观众的互动非常的强，然后大家去看的时候能够带入到里边。
0: 邂逅额金娜演出至10月25号，为期1个月。内蒙古台报道。近日，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15/5铁路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自治区所有盟市都将通上动车。按照这份规划，到时候全区高铁里程将突破1200公里，呼包鄂乌1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东西各地出行更方便，也将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加快发展。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9月21号起，鄂尔多斯市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在校学生免费接种3价流感疫苗。在校学生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在读人员。9月25号起，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3价流感疫苗。近日，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肉羊新品种新高肉羊通过国家审定，填补了我国高寒地区涉饲多胎肉羊种源的空白。新高肉羊四肢强健，体质结实，其突出优势是适合涉饲喂羊，多胎率显著高于传统肉羊品种。新高肉羊选育历时20余年，由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联合培育。目前，新高肉羊群体总规模超过20万只，
2: 核心育种群存栏8520只，其中两。

0: 到五岁繁殖母羊6823只，等级评定全部为特级一级。
1: 新一轮购车补贴来了，申领该注意些什么呢？去钱塘江塔山坝看潮水的千般变化。双节叠加假期长，坐着专列去旅行备受欢迎。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舱亮相柏林，精彩稍后继续。今天2: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扶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5年，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 新一轮购车补贴来了，近期多地推出汽车促消费活动，既有省级专项补贴，也有市级区级购车优惠。准备买车换车的朋友，申领补贴时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从促销手段来看，车市优惠基本集中在4类：现金优惠、置换补贴、金融政策和配置权益包。需要注意的是，要分清政府补贴和商家促销规则。地方财政补贴、国家以旧换新补贴以及厂家和门店的现金优惠、置换优惠、金融方案适用规则可能不同。商家宣传的综合优惠要逐项仔细甄别，留意是否捆绑贷款等附加条件，还要分清活动时间和申报时间。购车、开票、上牌、提交申请可能分别设有期限，活动仍在执行不代表额度一定充足，交了定金也不代表政府补贴就一定能拿到。购车前一定要查阅官方发布的政策细则，确认车型、车辆价格等申领门槛，摸清申报流程，多方对比，理性消费，才能让补贴真正成为实惠。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赛场上各显所能，赛场之外技能嘉年华同步开启。世界技能博览会的百宫市集汇聚中华传统技艺，可看可体验。我们跟着记者去打卡。
2: 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的百宫级技能市集集合了非遗、中华绝技、未来科技、社会公益等30余项可逛可玩的技能体验项目，是本届世赛博览会里最贴近观众的互动板块。首先，您看我身旁的幕布上，一场皮影戏正在上演着，引人一步翻身，一招一式都活灵活现。
0: 热闹表演的背后是手艺人的深厚功底，艺人操控木杆，配合台词节奏，让皮影栩栩如生。皮影不仅要演得活，雕刻更见功夫。
3: 这项技艺呢，讲究的是推皮走刀，也就是说我们在雕刻的时候呢，我们的蜡板和皮子是要随着我们的花纹来转动的，刀是要跟蜡板直上直下的，然后刀尖呢是一定要对着自己，然后配合着我们的花纹转动起来，然后才能刻好，刻好了以后才能进行上色。
2: 皮影让皮革在光影之中活了起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块布又有哪些传统手艺里的新花样。那您看我手上这枚布艺象棋，蓝白纹路相间，是不是很有青花瓷的味道？那这是用上海嘉定安亭的耀斑布加工制作而成的。那耀呢，指的就是染色用的原料，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板蓝根，而斑则是指刻板漏印后形成的花纹。那现在师傅正在演示的就是刻板的工序，用刻刀在牛皮纸上雕出纹样，镂空图案，这就是制作耀斑布的印花板。那接着还要经过刮浆浸染等多道工序，布上才会出现这样的花纹。
0: 传统手艺在传承中实现了创新发展，走向了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从光影之中的百态呈现，到一案一锤的精工细琢，到方寸炉间的古法传承，到一绕一缠的细密编织，让百年技艺在传承延续中焕发新生。
1: 这两天，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0: 浙江海宁塔山坝作为涌潮首站，可实现一潮四看，领略潮水千变姿态。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潮水从下游起潮点逐渐涌来，一路抬升成型。追潮的第一站，我们就在这里，带大家一起见证钱江潮逐渐成长壮大的模样。出现在画面里那条不断推进的白线，就是奔涌而来的钱江潮。从空中俯瞰，我们可以发现这道潮头基本上保持着一条直线，齐头并进。这就是钱江潮最经典的潮型之一，一线潮。
0: 潮头向前推进，冲上滩涂，撞击坝体，部分水流遇阻折返，形成回头潮。这里的回头潮虽不算声势浩大，但潮水撞坝反弹的强劲冲击力清晰可见。塔山坝全长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塘江河口最早的一道长堤坝，也是涌潮遇上的第一道江防屏障。潮涌撞击坝头，江面旋出漩涡，如同巨手搅动江底，久久盘旋不散，这也是长堤坝独有的水力学现象。另一股潮头继续向西朝盐官方向推进，塔山坝一带潮景变幻丰富，一线潮、涌起潮、交叉潮、回头潮轮番上演，是钱塘江沿岸一潮四看比较有特色的观潮地之一。趁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多地铁路部门特意推出多趟旅游专列，拉林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涵盖环南北疆特色线路新东方快车持续开行，川青铁路也开行动车旅游专列，串联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另外，各类赏景专列、主题观光列车也备受欢迎，大美上饶让旅客在短途漫游中欢度中秋。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国风魅力，坐着专列去旅行成为假日热门出游方式。中秋国庆假期，旅游列车动态开行，旅客可直接通过12306查询和购票，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铁路旅游板块，点击进入专区，选择旅游专列入口，就能看到当前上线的所有主题专列。这时候就可以挑选您心仪的线路，查看具体行程班次和余票，选择好出行日期，就可以直接购票了。要提醒大家的是，旅游专列为动态开行，开行信息以12306平台实时信息为准。被称为全球最快高铁的 CL450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舱日前亮相正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5届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吸引了媒体和观众的目光。除 CL450 外，人工智能加铁路装备展区也展示了中国铁路智能装备研制的最新进展。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创办于1996年，在国际轨道交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一次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

0: 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2: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3: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4: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5: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清醒。

0: 说时迟，那时快呀！我唰的一下掏出双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2: 行了，再来就成常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3: 等等，哪儿都坐下。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0: 你小兔崽子再胡说八道，我关禁闭。
3: 老婆，我认了，不是冲着你是我老婆，而是冲着你是大队长。他不是。
2: 你接着说。
0: 他那是诚心恶心你的。
3: 我恶心谁啊？我是男子汉，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
0: 你泼人洗脚水的事儿干的还少啊？
3: 那他也没抓着马明不是？

0: 怎么，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还不是那兔崽子给闹的。
0: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也怪咱们没有抓到马明。
1: 不过咱们这么一闹腾，长乐县龟井一郎肯定得活劈了马明。
0: 这很有可能，但是目前看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哦，敌人遭受这么大的耻辱，绝对不会让神勇的皇军背着，这个罪名肯定会放在马明脑袋上，说他私通八路什么的，但是这张报纸上只字未提。
1: 马明跑了。
0: 正确。
2: 报告。哎呀，那个牛大人跑了。
3: 啊
0: 啊，真把自个儿当于麒麟了。

0: 发现马明的踪迹了。
1: 相比甲第九大队，马明应该是更容易发现踪迹的，而不是拖这么长时间。
0: 这是属下失职，只是有一点属下还不明白，八路国民党都要这小子的命，我们还费那么大劲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围堵这个将要死了的人，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
1: 你不觉得这个死尸也有它的价值吗？
0: 这
1: 把它赶到它该死的地方，你就首功一件。

0: 觉得这混小子肯定看得出来，马林不会躲在城里的。
1: 乡下那么大，上哪儿找去？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鬼子、伪军那么多狗都找不着，他能找得着？
2: 我觉得这回。

0: 牛大人可不像是一时冲动，像是有所准备。
1: 怪不得那天气性那么大，底气那么足呢。快想啊，你可别输给他。
0: 哎，你是他媳妇，怎么老向着我呀？
2: 两分钟了，走，你。哎，走走走走走，你站住！
3: 哎呦，老总，
2: 两分钟。
3: 哎，是是是。
2: 你他妈的快点行不行？
3: 哎呀，老总别着急，我是良民，所以良民证得真写，你看多新。老总。
2: 他也配？哎，小孩，你认识他？
3: 嗯，不认识。
2: 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瞎打听什么呀你？
3: 哎呀，老总，你不知道。哎呀，我老婆病了，要说上他不就能领赏吗？领赏就能给我老婆瞧病了。
2: 嘿，你小屁孩还有老婆，扯什么蛋呀？滚滚滚滚滚！
4: 什么事儿？八路要我的命，日本人也要我的命。

0: 别急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1: 给鱼吃，给鱼吃。嘿，敢抢咱爷们的焦锅，打他！
2: 打他！
3: 干什么？给老子放下！
4: 你他妈几个小叫花子都敢欺负我，是不是？啊？你们谁再瞪个眼给我看看，脑子一枪崩了他！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
1: 肚子饿了，我们就来这儿抓鱼吃。
4: 骗谁呢？想死是不是？
1: 不，我没有撒谎。
5: 哼，
4: 就凭你们几个，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啊？蒙谁呢？
1: 不是在河边上，我们有船。嗯。
4: 这就是你们说的船
1: 啊？
4: 不会沉了吧？
1: 我们六个上去都不会沉，我让我们上去划给你看看。
4: 别，想什么呢？啊，你们上去就跑了？哼。

0: 我就到家了。阿明，你舅爷等你很久了。
1: 牛大人，
0: 你说你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你能去哪儿啊？这野狗都追着咬你，你只能回家了呀。嘿嘿，我老婆说了，你们家呀就住得河西，让我过来接你来。

0: 划，
1: 乖乖的把船划过来，你牛爷爷不打你屁股，否则的话，呛水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哟。
2: 牛大人，有本事你就过来，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的喝的下去。
1: 哎呀，一点都不听话呀！
3: 放天话，放天话，放天话！
1: 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呢？
3: 沉了。
1: 这两天在轮番的站岗放哨啊，你们辛苦了。
4: 按理说我们不应该伸手，可是您一个人得了这小子这么大一块金表，这个总应该见者有份，你们说是不是啊？
1: 啊，是这样的，这个我想把这金表当了，给我老婆买点首饰。掌柜的，您看看这能当多少钱啊？谢谢老板。
5: 大人回来没？
6: 别看了，没找着。你说你当初能有本事用迷香帮我们都给迷倒了，一个小屁孩就没辙了。
5: 不早让我们去上厕所，他说他没带纸，我把纸带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
7: 你回去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转移？
6: 为什么？
7: 如果这个牛大人被鬼子抓了，那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
6: 我平时是恨这个牛大人，恨得牙根痒痒。他一根筋，割是割了点儿，但是关键时刻，他不会出卖我的。
8: 队长，队长，牛大人回来了！
7: 哎，你们党内有规定，不准随便打人啊！
1: 你收了我老婆，我愿意让我老婆打，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党也没什么关系，老婆。对不起，是我偷偷跑出去了，是我不对，让你担心了。你打我吧，
6: 你，
1: 哎，老婆，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我可以将功补过呀。
6: 将功补过，自从你搅和到我们这儿来开始，你的锅够上一麻袋的了。带着你的麻袋，哪儿来的去哪儿，还不走？
1: 就赖你！哎，老婆，你看，你看！哎，老婆，你看一眼呀！
7: 你这又到哪儿捞鱼去了？
1: 我没叫你来。
8: 马明！
1: 哎，如假包换，就是他！
6: 真被你抓着了！
1: 功劳是我老婆的，是他教我的，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啊。
6: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1: 不是，你忘了那天打伞，个高的打伞那天。
6: 说重点。
1: 你亲口告诉我的，说马明逃到河西老家去了。
7: 他已经死了。
1: 死了？
7: 颈椎都折了。
1: 不可能，我轻轻坐了他一下，应该没那么重啊。
6: 为了丁家村147口子男女老少，他死有余辜。
1: 对，死有余辜。死了他也是大汉奸，他死了他也叫马明。金先生，他死了你也不能当宋家，赶紧把位置让给我老婆。
6: 我说这事儿用你管了吗？
1: 不管不行啊！今天是双喜临门大日子，少一个都不成。
6: 我怎么不知道是双喜临门？我刚刚还看见乌鸦了呢。
1: 哎，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呀，今天呢我抓到马明了，把属于你的位置夺回来了，这算一喜吧。还有，今天是你进门跟我成亲的纪念日，这就是二喜，所以这就叫花开两朵红艳艳，一枝红杏秋强来。哎，老婆老婆。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好看不？
7: 哪儿来的钱？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6: 说，哪儿来的钱？
1: 这马明手上有块金表，我给他当了。
7: 在哪儿当的？
1: 在那城。
9: 鬼子来了，
7: 准备战斗，跟我来。

0: 告诉胡二炮，不要硬撑，有机会就撤。
1: 是。
0: 猴子，集中所有守备、收留弹，在所有的路口架设半雷、挂雷，拖住鬼子进村的速度。记住了，有路的地方不要走。
2: 是。

0: 不能再磨蹭了，城门！我们的大炮，给他们说话。
1: 八路军的西老战麻雀，接下来我拉着你。撤退！
0: 第一次听你这么说。
1: 那鬼子多少人都不知道，怎么的？都是你跟王八犊子把鬼子给招来的。
2: 我不能把鬼子打回去。
3: 不想活了你！
1: 撤！

0: 这说明他们不敢打，只想跑。乔本，给东西两面夹击的部队发信号，合围上来，不许一个八路漏网。
1: 好。

0: 三面合围要把他们围死。现在南边只有一个出口，但是是核电，咱们过不去。
1: 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全体攻击！
2: 太君，
0: 总队长，
3: 太君，
0: 带领你的部队冲锋。
3: 就我们自己啊？
0: 皇军在你们后面保护你们。
3: 保护？太君，咱们一起上吧，一拥而上，土八路不就完蛋了吗？

0: 既然我是大队长，那现在就要听我来指挥。金花，我命令你，现在领着二炮、大海还有猴子，带着少爷们到这撤。我领一个小队掩护你们。快！
1: 你是大队长，应该你带着伤员撤，我们掩护。
0: 对，你先撤，我掩护你。
2: 军师，我们掩护你。
0: 你的兵不怕死的气势，我很敬佩。但是你别忘了。
3: 第九大队今天能戳住不容易，现在鬼子是要把咱们大绝了，是要把第九大队给灭了。第九大队得留个种，咱们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第九大队的旗帜就倒不了。走，快带着金花走。
4: 河道里应该有船，我去找找。
5: 我不走。
6: 要死，扎堆死！要我扎堆活！我们不走，不打我们不走，你给我滚！我们不走。豆子，我知道，对面是你的敌人，但那也是我们大家的敌人。既然出生入死。 那血都是往一块流的。就算今天所有的人都死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也永远插在鬼子的心里边。

0: 做好准备。
1: 小灭八路可以用我们的大炮，但是他们不服气。杀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只有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而现在，八路应该没有弹药了。
2: 光明八路，
3: 上子弹！

是我们的首发的时候了。天皇陛下的勇士们，赐下他们最后的抵抗，拼了他们最后的伎俩。士兵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

0: 把战旗查稳了。是。老婆，我来救你来了！老婆，我来救你来了！快给我跑！我把船带来了！阁下，华奴要跑。
1: 那就让我们的武士们下河捉鳖。全速攻击！嘿。

0: 我给你挡子弹，要不划不了多远，鬼子就上来了。快，快上船！
1: 马姐，哎，你干嘛去？
2: 我老婆要是当鬼子。
0: 松手！
1: 胡闹！快上船，划船，走！
3: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

0: 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0: 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

全球通专属权益，

你说你不回我怎么办？

0: 子，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你，我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1: 大人，我之前的确很烦你，甚至恨你，因为你是个孩子，我不想给一个孩子的童样心。可是今天，你用你自己的命撤退的时间，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个爷们儿。
0: 老婆，关键时候还是爷们儿杀。
1: 今天晚上我给你当老婆。

0: 蔡主任，请问在东安城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
1: 已被日军破坏殆尽。
0: 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呢？
2: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他熟悉那里。
0: 且不说文婷孤立无助，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那他不就是完了吗？
3: 我们调查过，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深入浅出了解他的人并不是很多。
4: 其次，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三，当年杀害金戈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
0: 那也不行，
4: 这是军队，不是过家家。
0: 那你让我替他去行吗？
5: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0: 谢谢。
4: 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
0: 不行。
4: 不好，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金哥死了，老太太也不在了，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吗？
0: 金哥还活着，我看见他了。
4: 你说什么？金哥还活着？
2: 在哪？
0: 八路军第九大队，我在主上马鸣的时候撞见了。
4: 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0: 张不开嘴。
4: 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

0: 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
1: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我都清楚，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如果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我们的手段你是清楚的。
0: 你是要用特殊方式让他消失吗？怎么，心软了？不好，你是一名军人，你是领袖的卫士，现在金哥已经不是我们党国的人了，所以他的消失，你用不着这么难过。那我不是成了小人了？不。 你是宣过誓的，为了党国，为了领袖，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了，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我会安排。喂，你说什么？ 那个第九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一个都没活。看来金哥也死了。这是什么武器？
2: 散弹枪。
3: 这是中国老百姓。
2: 打野鸭子的大抬杆，打野鸭子，拿给阿龙，出去，出去！前面，哎，残余的第九大队人马找到了吗？正在搜捕，估计这次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待下去。
4: 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那就堵住他们，杀光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而且，这帮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绝不能再有重复追优生的一天啊！
2: 是，斩草必除根。
4: 大队长的人头你要给我带回来之外，那面第九大队的战旗你也必须给我带回来，彻底毁掉八路敌后战斗的信念。

0: 你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是的，每天只是打假鬼子，报仇无路，血恨无门。这是一步险棋啊！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1: 蔡主创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不会有问题的。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 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哪怕成功了90%，只要有1%的失误，就等于失败，意味着死亡。
0: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1: 文婷，可是
0: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1: 没有更改的吗？

0: 桂井一郎一部的战役构想。嗯，怎么了你？
1: 上级的速度比你快。
0: 他们也这么想。太好了。
1: 退出战斗。
0: 为什么？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凭什么？
1: 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
0: 鬼子的伤亡更大。
1: 你冲我嚷嚷什么？难道我想走吗？兄弟们的仇不报了。可这是命令。
0: 命令？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你唱戏呢？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级说，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大仇未报，我们偏要留下来吧。上级那是爱护我们，让我们回根据地，重新休整一段时间，养足兵源，再杀回来。
0: 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桂井一郎的机会了。
1: 现在有吗？
0: 当然。
1: 念。
2: 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
3: 我怕他接受不了。
2: 你要是怜香惜玉，这句话我来说，这可是命令，不是在保媒拉纤。
3: 哎，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
2: 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呢，干咱们这一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

0: 鬼子这是要往西边征兵，鬼井狼一定认为咱们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回到了根据地。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
1: 大阵阳线逃不出来，糖豆发卡玻璃球，照脑丸子蛤蜊油嘞！
2: 有啥新货？
1: 哎呀，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
3: 报告，上级已经批复，原则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具体文件在详案里面。这批，
1: 那还有假？这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啊！<笑>
4: 给我来包烟。
1: 好了，这烟绝对好抽，不抽不霉。<笑>怎么打？何时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并调派县大队，归你们统一指挥。
0: 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来，
1: 好嘞。
0: 如果他讲不成熟，先不可能。第九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绝不能轻易倒下。
1: 只要我立着，这面旗就倒不下。你们两个都得立着。
0: 打仗不要枪不要炮，分这么些破玩意儿。这些就是枪和炮，有了他们，咱们肯定打胜仗。胡扯！
4: 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跪着呢，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我一个月不让吃肉。
0: 这么抠门？
4: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0: 过日子？
4: 啊，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 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得省钱，就柴米油盐酱。
0: 行了，你都唠叨了一路了，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的。
4: 营长？
0: 嗯。
4: 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
0: 那就为了牛大人。

0: 您要是饿了，您肯定得叫我啊。
1: 又没吃，冒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哪行？我去。
2: 季爷说了，除了送情报的，谁都不让进。
1: 我是谁啊？我是戴金花。

0: 三天都没睡觉，这一仗打完再把缺的觉补回来。谁让你接来的？我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大海，出去！
1: 怎么着？是想把孔老夫子他们家的书都画一遍呢？
0: 你不要命了？这是咱们第九大队第一次打阵地战，很多队员都没有经验，所以计划必须要细致周详。把地图递给我，多一点准备，就会少死很多人。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这一仗。
2: 我不想打了。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站起来就晕，还怎么打仗？贤妻良母。哎呀，那诸葛孔明。
3: 也不会舞枪弄棒，嗯，也不策马奔驰，不照样火烧赤壁，六出祁山吗？
1: 可最后都是累死的。
3: 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
2: 又给了咱们新的部队。这一仗必须得打。
3: 如果不打的话，对敌后战斗会有很大的影响。
1: 这也是为什么龟井一郎一直咬着咱们不放的原因。我知道，眼中钉。
2: 肉中刺。对。说实话，这几天我把平生所学的所有军事专业都掏出来了，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打这样的仗，咱们的部队不行。
4: 你说自己的队伍不行，
2: 起码没打过你得承认吧？咱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我对你很了解。如果找个没人的地方，给鬼子一闷棍，这是你的强项，我一点都不担心。但这次是阵地战，就连八路的主力部队都很少打，就算打也要集中三倍到五倍的兵力。我心里真是没底。
4: 那是按照你的羊套路打，当然心里没底。咱们不占优势，可不可以换个想法？不按照你的羊套路打。哎，你真想给鬼子一闷棍呐？我给你一闷棍，
1: 咱们可以按照土办法打。什么土办法？水淹七军，咱们没有水啊。
5: 火烧连营，这没有树林，你想找天兵天将啊？不说阳的，你就只知道三国了，是不是？
1: 我给你讲讲我们八路军的绝招——地道战。
2: 地道战。
6: 哪儿的？我们是马家村的呀。马家村？怎么这么后边全是伤员啊？而且还是枪伤。
7: 这不是昨天晚上让鬼子给屠村了吗？这男的谁啊？
8: 我哥。
7: 啊，这女的呢？
9: 我姐。
7: 哎，老乡，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
6: 哎，
7: 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他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呢？
6: 行了行了，就是一家人呗。
7: 哎，对对对对对对。
6: 那你们要去哪儿啊？
9: 丁家村啊。
7: 丁家村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啊，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1: 行，那你赶快走吧。哎，
3: 走，
4: 我先。
2: 好了，别笑了，
5: 猴子，
2: 通知弹药组、工兵组和爆破组，让县大队长按严峻还进村。
6: 是，
7: 爹。
4: 那我呢？
2: 你接着哭。
8: 哭谁呀、啊？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
9: 我们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去封锁各个陆路、水路，但是依旧没有发现第九大队的踪影。
10: 难道他们还敢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
9: 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
10: 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缓回来。
9: 可是，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11: 大总，侦缉队有要事报告。
3: 包太君，第九大队我找到了。
10: 在哪里？
3: 丁家村。

1: 我们要不要西边的队伍回来以后再行动进攻？
2: 这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回来？
0: 最快也要一天半。
2: 一天半？时间太长了。
0: 可是部队太少，还一般是黄协军和侦缉队，战斗力有限。
2: 消灭这些残兵败将不够吗？再说了。 那是他们爬了怎么办？
0: 我已经派尖兵盯着他们，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2: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0: 为什么？

0: 那里我写了一尘不留。
1: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精诚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2: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3: 一定。
2: 理由？
3: 便于掩护。
2: 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不然我回去怎么面对金阁？怎么面对金家呀？
4: 放肆！
3: 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7: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5: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7: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 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三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哦，哇，好香啊！
10: 我到香味了都。
11: 居民的排骨，
4: 香什么？
12: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2: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13: 吃吧吃吧，
12: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7: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2: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嗯，非常不错啊。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5: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9: 好，马上给你发货。
5: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8: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 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

0: 生气。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6: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5: 为什么？
6: 那里我写了一拳不留。
7: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京城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8: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7: 一定。
8: 理由？
7: 便于掩护。
8: 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你让我回去怎么面对金阁，怎么面对金家呀？
9: 放肆！
10: 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7: 刘文婷，
9: 我且不说命令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情感。
7: 伯豪为了救你，得罪老板，受到家法的严惩，肋骨被打断了2根，但是依旧死咬着没有放弃你，还是为了你，他的前程大大耽误。伯豪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可现在呢，却成为了我的部下，更是为了你，他不惜被你刺了一次刀，他却依旧没有对你抱怨过一句。现在我就要问一问你，柳文婷，像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他值不值得你去爱？
11: 主任，别说了，这事不能勉强问题。

那从今以后，文婷调入后勤工作，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不许再言杀敌报仇。我接受。好，你们可以走了。 钱太太。

0: 有事儿吗？
1: 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履行。
2: 这个就免了吧。
1: 规矩不可没有。他还不是我们党国的人。

0: 过命的，我就放了你。是我丈夫，这张椅子让很多大男人都服软了。你可以选择放弃。电流还会加大，你可以选择放弃。
1: 难道你也要和日本人说吗？反正我不许你在文婷身上使用这种残酷的考验手段，把他给我来！
2: 你要杀？
1: 我说的是真的。老婆，和你别这样，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
2: 受人仇恨，
0: 不，这是自我不信任的做法。可我凭什么相信他的忠诚？他直到今天还不是我们军统的人。继续，
3: 慢点。

0: 你去吧，
1: 注意办理的艰巨。是，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好。二炮，哎，你去检查一下二脑袋家的。
2: 明白。啊，去吧。
0: 啊，这就下去了。
3: 没劲。
1: 哎，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0: 你才耗子呢，
3: 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0: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
1: 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

0: 早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1: 咱们可以打到鬼子。
0: 抢我的话干什么？
1: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0: 你？

0: 套洞似的，四通八达的。
1: 太好了！
2: 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
1: 太棒了！
3: 咱们这一百多号人，把丁家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挖了一个遍，万一鬼子不来，咱不就白折腾了？还不如给老百姓出地呢。
4: 别的地方鬼子很有可能不会来，但是这儿，龟井一郎一定会来。
3: 为什么？
4: 看见墙上那六个字了吗？
3: 什么？
4: 村鸡犬吗？

0: 哎，每一颗地雷都得按图纸上的来放，严格按照图纸来的。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好。哎，二炮，
1: 哎，
0: 机枪的位置要多几个备选，一定要往反斜面掩体。啊，因为你两甲子弹没打完，炮弹就过来了。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让图上画。那我去了。
0: 嗯。
2: 我弄死你！
3: 金爷，
2: 做噩梦了是吧？
3: 啊！
0: 看见金花没有？
3: 啊，金花就好像在那边呢。
0: 干活。
3: 对。

0: 干嘛呢？
1: 哎，怎么样？我做了面大旗，让鬼子看看，本姑娘我还没死，第九大队的旗子就杵在这儿呢。
0: 我估计龟井一郎要是看见这面旗子，得吓吐了血了。
1: 那是。
0: 怎么着？今天晚上就不准备下来了？
1: 下来啊！
0: 哎，要跳下来。

0: 谢谢你，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报仇了。
1: 哦。

大日本皇军尊严的挑战，消灭他们。

0: 情况怎么样？
1: 鬼子都进村了，
2: 打吧。
3: 不急，等鬼子完全到村里来再打。咱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的炮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其实打巷战，这个比炮好使。
1: 那咱们就各起所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3: 鬼子怎么变扭，我就怎么打。那也不能瞎打呀，要攻其所短，避其所长。
1: 开锣吧。
3: 大海，发布第二道命令。
4: 是。

0: 你现在就像一只大花猫。你以为你不是？看什么？
1: 你不是让我看你吗？我没让你看我脸，我让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没想到，你这小子画的图还真有用啊！
0: 打了胜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成书，形成战斗条例。
1: 行，从今往后。

0: 进攻！
1: 阁下，村里面太危险。
0: 你认为八路的樊台肉体可以挡住大日本皇军的坦克吗？我真想替他们去开坦克，把第九大队彻底碾烂。那就由我驾驶坦克进村吧。
1: 你会为你勇敢的选择赢得一枚勋章的。

0: 今天不是他把我灭了，就是我把他给拼了。总之一句话，这账死磕到底。
1: 你怎么非得跟他们同归于尽呢？你的命比他们值钱。
2: 你的命更值钱。
0: 只是今天连累了你，连突围的可能性都没了。
2: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说和你死在一块儿，
1: 才觉得幸福啊？
0: 我想听。

0: 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2位数，
2: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2: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3: 放心吃。
2: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

0: 带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过瘾。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0: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

0: 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1: 库存告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3: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1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龟井没找到，
1: ，
2: 把鬼子给我压上来。

0: 把他们全给我押到阳边那去！快点，快点！南京，你大怒我大利达。
1: 原来皇军就是像你们这样一群废物，一群胆小、怕死的娘们儿，猪狗不如的畜生！你们根本就不配叫做军人，你们是王八蛋！
0: 是魔鬼，魔鬼，拿着刺！

0: 是畜生！你这是违反党的政策，是犯错误！我不是你们党的人，
1: 可你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下线了！
2: 这帮畜生放了他们了吗？没有。

0: 没有放过。
1: 是，
0: 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用还了吗？
2: 医生，
3: 医生，
4: 快！
2: 医生，
3: 爸爸，
4: 医生，快！
2: 医生。

0: 我说过，你听我的，我不许你死，你不许死。他的脑袋里边还有一个残留大小的带片的位置，那个带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危险。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有限，无法完成这个手术。
1: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0: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0: 你醒了就怪我，道子，道子，道子，道子，我错了，都怪我，是我不好，我再听你了，我不抽烟了，我这就把它扔猪圈里边去。 医生说了，你头里面有一颗芝麻粒那么大的蛋片没取出来，
1: 芝麻粒
0: 不严重，也就两颗芝麻粒那么大，
1: 两颗芝麻，
0: 最多三颗。

0: 天好像老闪着火花，
1: 火花！
0: 啊！
1: 啊！
0: 大嫂，
1: 大嫂，你的头不能摘！

0: 是老公。
1: 终于到家了，文婷，你就不用下车了，在车上等我。

0: 我们回家，领百合，开车。
1: 交枪不杀，刚好一点就气我是不是？
2: 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没必要像照顾产妇那样照顾我。产妇？
1: 就是伺候月子的。只要你脑袋里那个弹片能取出来，别说是伺候月子了，就是伺候你一年的月子，我都认了。
2: 哟哟哟哟哟！我上回也是给你炖了鸡汤，你可是咬着牙喝进去的。恨不得把我也给嚼了。这回也是鸡汤，怎么就把你这大老爷们给整得眼泪汪汪的？啊？
0: 谢谢你，金花。
2: 你谢我什么？如果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你。
1: 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爱。还是金二爷，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如果没有你，这个老母鸡就不会牺牲。要谢，就谢这只老母鸡。别一套一套的，来，把汤喝了。
2: 好喝吧？嗯。其实那个弹片不止三颗芝麻大。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1: 不残动那么大。
2: 甭管多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天天喝鸡汤，我估计用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可以跟你并肩战斗。
1: 那可不行，军医说了，你脑袋里那个弹片不取出来，随时都有危险。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2: 一半。即便是活了，瘫痪的可能性非常大。瘫痪？对，你说我是把这半条命留在手术台上合适，还是拿着这半条命？
1: 和你、大海、猴子二炮，还有第九大队所有的兄弟们，一起在阵地上杀鬼子。别说了，我听着心里难受。甭管怎么样，病还得治。就算是瘫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0: 这几天表现得很不错，都是属下无能，才使将军阁下在正面战场上无功而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简单而天真地认为消灭中国只要3个月，但是中国人的抵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7年了，这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国家的承受能力啊！兵源、粮食、煤炭、钢铁、棉花，全部都捉襟见肘了。
1: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跟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出任东安城洲机关机关长，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0: 目前。
1: 皇军的防御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呢，保护好阵线，就是保证了大量军事物资从这里运到日本，又保证了圣战继续下去的可能啊。
0: 据我这几天的调查，这座城市各种抵抗力量都很强，
1: 这正是我调你。 来这儿的原因，这座城市是你手下攻破的。这里的老百姓对你的恐惧是真实的。对付一些反日分子，不是什么难事。哎，谈的是这个，死海计划。
2: 死海计划，死一般的寂静的海。林爷，
3: 哎，二爷，
4: 金二爷，
2: 不是，你看您这恢复的特别快啊，你这气色多好啊，你这整个就风和日丽。
4: 去，只要你们金花姐高兴。
5: 第9大队的气色就错不了。哎，对对对对，叫金队打，不能死，哎，不能死，队长，不能死，哎，不能死，哎，不能死，哎，怎么回事？哎，
6: 上级来信说，延安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洋医生，要把你接过去。
5: 那就去呗，
4: 反正我也不怕谈了。
5: 上级不让金花姐去。 你看，
7: 戴金花同志应该留在敌后坚守岗位，整合白沟地区的。
8: 你别念了。

0: 官了，好事儿啊！
1: 我有那么官迷吗？我担心的是，从这儿到延安，山万座，水万条的，万一遇到一个闪失，碰着你的鸡蛋壳的脑袋就全完了。这一路上没有我能行吗？根本不行。
2: 哎，金花，你说，除了县大队的丁家村，还有哪支游击队比咱们更有战斗经验？
1: 没了，我是老大。
2: 对呀、啊，当老大的要是不带着弟弟妹妹们玩了，万一他们蹦跶到龟井一郎那儿去，你伤心不伤心？
1: 伤心。
2: 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要是丢了，后悔不后悔？
1: 后悔。
2: 这不就对了吗？
1: 我看那个弹片儿，离你脑子还远着呢，糊弄人的鬼话，曲里拐弯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
2: 我没糊弄你，咱们好不容易打下的这片天地，不能丢了。想想老铁说，三炮、刘大人，还有牺牲的这帮兄弟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这个阵地。
1: 行，这回我听你的，但今后你可都得听我的。
2: 今后，
3: 今后的日子长着呢。啊！
2: 我还没走呢。
4: 我这是到延安去看病，又不是进城当教书先生，至于冒这么大险置备这么一身行头？
5: 我喜欢看你穿长衫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好看。
4: 哼，逗我！你不是不喜欢男人穿成这个样子？
5: 我换口味了，行不行？
4: 哎，对了，一会儿啊，我到前面办点事儿，你就在这附近等我，很快就回来了啊。
5: 我跟你去。
4: 哎呦，我也有个人的隐私，你别瞎打听了，行不行？
5: 隐什么私？
4: 什么叫隐什么私啊？就是秘密，我有自己的秘密。
5: 跟我还有秘密啊？
4: 哎，看见没有？对面那个卖凉皮的，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你一碗没吃完，我保准回来。吃三碗，
5: 撑死我呀！
6: 哟，先生，您是照相呀，还是冲洗胶卷？
4: 我想自己冲洗，可以吗？
6: 行行，楼上请。
7: 哎，凑要份的，走开走开。哎，轻点轻点。
5: 给他来碗豆花，外加一烧饼。
7: 是。来吃吧。
5: 你爹你娘呢？给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多吃点。
8: 撞死白撞，躲开！再不躲开，老子崩了你！

0: 臭不要脸的，出城门就被撞死。
1: 看什么呢？
2: 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
1: 我要是孩子妈妈。

0: 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好的，夫人请。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
1: 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
2: 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
1: 小心点。
3: 哎，停停停停，我好。
0: 大哥，
4: 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
0: 谈不上，东安城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4: 回来杀公子
0: 了
4: 吧？
0: 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买卖了，我只认钱。
4: 汉奸了！你以前不是？
0: 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
4: 你
0: 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4: 臭风，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0: 我们这边有人被打死了，归营一党机关长的报告交差呀、啊！算了，抬走吧。
1: 龟井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2: 那不是更好？
1: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你撤离。
2: 我不走。
1: 慢点。
2: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最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呀、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5: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5: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 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7: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他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8: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9: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0: 谈不上，董万江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

0: 我只认钱。
1: 你当汉奸了？你以前不是？
0: 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
1: 你
0: 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2: 臭风，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0: 我们这边已经把他们给解决了，现在就等着他们的消息了。
1: 。
2: 鬼井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3: 那不是更好？
2: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你撤离。
3: 我不走。
2: 安迪，
3: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可是它并不平静，到处都藏着反日分子。书记官特别助理村上前来报道。
0: 接着说，
1: 这座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国民党长期以来在此建立了情报系统和武装力量，他们就像老鼠，是不可能被绞杀干净的。
0: 不，我几乎像当年打进东安城绞杀金戈一样，该杀的杀，绝不留情。同样，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有让这个城市平静下来，四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1: 欲盖弥彰。
0: 杀老鼠的办法除了用它还有许多。对了，我总是感觉当年的金戈没有死，老是站在我眼前。
1: 阁下您多虑了，不光他的坟，就连他的尸首也被我们炸碎了，就连他的鬼魂也站不起来了。
0: 是我的错觉吗？
2: 金爷，你要上吊啊？
3: 没有啊，
2: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
3: 准备了呀。
2: 那你回去休息吧。
3: 不是，金爷，你要这么多弹壳干嘛呀
2: ？It's a secret，
3: 什么意思？
2: 秘密？
3: 谁的秘密？
2: 我的秘密。
3: 跟谁有关？
2: 跟你没关系。
3: 那我睡觉去了。
4: 哎，大海。
5: 哎，花姐。
4: 这么晚了还打扰病号休息啊？
5: 不是，我是给他送蛋壳呢。
4: 蛋壳？
5: 啊。
4: 他要蛋壳干嘛用啊？
5: 不知道啊。
3: 他说了，这个呀是秘密。
6: 队长，队长，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
4: 放我屋。
6: 是。
5: 盒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呗，你。

0: 那个杨大夫都快50了，我想眼睛肯定已经花了，那还怎么给你看病啊？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能给你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万一给你看傻了，我不得伺候你，给你断屎断尿的。
1: 人家医院里面都有专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就是大夫自个儿也有自个儿适合的花镜，用不上就行。
0: 我多余了，
1: 对他们来说是多余，但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把它留着往后自己用。走吧，
0: 回去告诉那个杨大夫，治好了我杀猪宰羊给他送过去，要是治坏了，我一定到延安找他去。
1: 哎，你别威胁人家呀，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别听他的。
0: 我那是提醒他们认真认真再认真，风险减到最小最小最最小。
1: 好，保证完成任务，走。
0: 等等。

0: 画的
1: 啊？你不是说过吗？画个小红叉叉，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再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脑子，我就是你的胳膊腿儿，凑到一块儿，那才叫配套，没准能活到180岁呢。

0: 行了，有了这个，小柯、小鹏都不怕了。
1: Very, very nice.

0: 阵，这是我们第九大队专门为你选的曲子。
1: 青云梦想龙凤呈祥吗？
2: 是吗？
1: 就是程心手吹的曲。
2: 哎，睡就睡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吉祥。
1: 我是那龙，
0: 人中蛟龙。
3: 谁是霍克？
1: 人中彩凤，
0: 正好配人中蛟龙。
4: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儿，众星队长，一路平安。

0: 回去吧，
1: 刀子，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一号是多久？你知道了吗？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知道就好。
0: 这次一走，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楠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0: Am I alive?
1: Yes, you have survived.
0: Sucks.
1: No, you should thank God, Shi Qi Ji.
0: Good.
2: 金先生苏醒过来就能说英文，足以证明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啊。
0: 您是？
2: 我就是那个派戴金花一心请你过来的人，也是收到你利用鬼子电台公共频率发出情报而脱险的那个人。
3: 长官，
2: 按我们的称呼是叫同志。
3: 同志，
2: 你看这么长时间你和戴金花他们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看起来早就应该是同志了嘛。啊，
0: 举手之劳受此恩惠，惭愧。
2: 哎，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呐。你看我让金花去找你，她可倒好，连拉带拽，连打带绑的。所以今天呢，我代表八路军正式的向你赔个不是。
0: 哎，李忠了同志，李忠了，李忠了。其实要不是金花一路照顾我，可能咱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能见面了。
2: 啊，是吗？
0: 金花可能表面上看着就有些粗放，其实她是一个外刚内柔、粗中有细的人。背上这个图案，就是他亲手给我画的。
1: 太巧了！
0: No. I found it's very beautiful.

0: 我们都喜欢吃老母鸡。
1: 什么公鸡母鸡的，这叫做减少被子弹打中的面积，懂不懂？就知道吃，除了吃就不是好好学习啊。
2: 也没人给我们发小人啊。
1: 拿领导开涮都闷子是不是？好，你们每个人给我往返跑20趟，不达标准不许吃饭。
3: 你这是体罚呀？
1: 不是，这叫严格训练。开始，
3: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4: 跑，快跑，快跑，快！
5: 跑！我也不知道这小子脑袋里的暂天取出来了。
6: 教科书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地道战、地雷战与战斗精神相结合，才会有这次丁家村的胜利。这也是我们在敌后战斗中首次取得的阵地防御战的胜利。
7: 金教官，你在美国就学过地道战、地雷战吗？
6: 那倒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搭档戴金花教我的。
3: 弄了这半天还是一女八路教的啊。
8: 打仗就得这样，各取所长，对吧？绝对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得活学活用
6: 啊，不然不成了鬼子了吗？从37年打仗打到现在，还是老一套的战术打法。

先是炮火准备，然后是炮火延伸，最后是步兵冲锋。咱们这次的胜利，就可以告诉鬼子，再也不能叫我们是土八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打法比咱们更土。从明天开始，我的课就暂停了。在今天这节课下课之前，最后我要教大家一句英文。注意。

0: Victory，这是胜利的意思。大家跟我一块儿读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下课。
1: 金先生，
2: 哎，首长，
1: 你课教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暂停啊？
2: 我觉得战场上更适合我。可是在这里教学，也是一种杀敌啊。我怕再没机会打小鬼子了，已经七年了，小鬼子快撑不住了。
1: 看起来你还是蛮有战略眼光的嘛。不过你现在你的身体还在康复当中啊。
2: 没关系。我想以战养伤。
1: 那好，跟我来。

0: 死海计划。对，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还非常有限，还不知道这份计划的全部内容。但是，从鬼子高层重视的程度上来看，这份计划的破坏性那将是巨大的。
1: 那咱们从哪儿下手呢？
2: 东安城，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0: 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只是想请你帮我做好参谋工作。
2: 首长，您可能还不知道，东安城是我的家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儿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我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正是因为东安城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2: 所以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危险性太大。再说了，你和龟井一郎又有血海深仇，带着危险情绪，不利于执行这个任务。
0: 首长，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但我更希望你活着。
2: 这是我退出国民党的正式声明，以明心志。
3: 这一点，我也有东西给你。北华收复赖群雄，往事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推之，河山依旧战旗红。这是朱总司令写的。
4: 这就是朱总司令抄录自己的奉旨。首长，请转告朱总司令，如不嫌弃，靖哥愿意跟随共产党这面站起，挥戈驱鬼，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这面羔羊的战旗。
5: 这小子终于知道回来了，算你有良心。
6: 哎，注意点儿。
4: 这么高兴的事儿，干嘛憋着？那多难受啊！
6: 你要学会这一点，部队马上就要调往到东安城，战斗方式呀，将是全新的。哦，对了，等金哥回来啊，你告诉他，上级安排他的特殊任务目前呀，有了一定的进展，街头地点大美照相馆。
4: 早点写信，你能死啊？
6: 怎么？
4: 你要是不愿意让他回来，我这就给上级说。我愿意。<笑>哎呀，青花，
6: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害羞呢啊！<笑>
4: 人家好歹也是个姑娘。哟，<笑>
6: 那你们俩真的发展到了那个了？
4: 别打听，金哥说了，这叫隐私。
7: 好，不打听，隐私，隐私。<笑>我呀，就希望老搭档在一起，一定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啊！放心吧，
8: 保证嘎嘎新的。<笑>
7: 队长，快点，咱们早点赶回去，把房间打扫干净，让军师也高兴高兴。<笑>
8: 好。
7: 哎。
8: 怎么了？
7: 他在乎的不是这些。当初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些人，这些枪。现在他回来了，咱们也没增加多少。他看了不但不高兴，还会小瞧我的。
8: 他不敢，你会揍他。
7: 揍你！
8: 不是，我跟你说，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些，他在乎的是你。
7: 真的？
8: 真的，傻子都能看出来，连大海都看出来了。<笑>
7: 还有傻子看不出来的呢，人的地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1: 这臭娘们找死！敢抢我们太君的鸡！
2: 谁杀了我们家的鸡？
3: 我打的猎物怎么在他手上？嗯，

0: 不认识我了？
1: 饶命啊！饶命啊！
2: 饶命啊！
1: 饶命啊！
2: 饶命啊！
0: 闭嘴！我有那么吓人吗？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什么没。
3: 那个地球大队，
0: 说，拿这把枪的那个鬼子是干什么的？
3: 打击的。
0: 打击的？打击的要你们这些废物跟着。
1: 他是大官。
0: 大官？大官就长那德行啊？蒙我？
3: 他蒙你，我没看见过他穿军装，他可不是什么大官。
1: 他确实不是什么军官，可是我看见桂景对他可好了，经常请他喝酒。
0: 桂景一郎？
1: 是啊。
0: 呆！看信的桂景老儿，你给我听着，石井在我手里活着，识趣的就给我准备200支枪，50000发子弹，两大车，两大车。

0: 新棉花来换，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儿，就把它交给老百姓，生吃你肉，
1: 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2: 你的条件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1: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2: 为什么要写两张？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3: 迟迟，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0: 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0: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好。
5: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

0: 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2: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

0: 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生吃你肉，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1: 你的条件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0: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 除非你不想活了，想跟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为什么要写两张？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2: 撤去。
3: 谢华北司令部季叶将军，
4: 我是季叶。
3: 报告阁下，石景尊今天外出狩猎被八路抓了，护卫被杀。什么？查到是哪支部队了吗？
4: 还没有。
3: 石景关系到四海皆荒，一定要不惜代价把他给我弄回来。
4: 嗨，
3: 如果交换营救这些手段都失效，你就要他永远把嘴闭上。
4: 明白。

0: 进来。负责石井军警卫的两名黄旗军回来了，
1: 叫他们进来。
2: 现在怎么样，报告大学，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活着。是谁袭击了你们？第一大队。又是他们。你们回来就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东西吧。是不是？还有一封信，那个女大队长八路说，让我当面交给你。
3: 条件，撕了撕了你！第九大队。 他们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当时我们是被门着逃的。
3: 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0: 感觉是迎着风还是背着风？
1: 迎着风。
0: 迎着风。阁下，三个时辰约六个小时，每个小时行进3公里，也就是18公里。现在正值初春，刮的风都是东南风，也就是说，第九大队就在我们西北方向20公里之内。阁下。

0: 没有买好了，人还没来。
1: 把那换季也没问题啊。
2: 肯定是那个小鬼子石井，根本不止你说那个价。
1: 你真以为我跟桂景一郎那老兔崽子做买卖呢？我出那个价是诚心恶心他，逼着他来打我，我好把路把他劫了，把他宰了。顺便给刀子回来一个见面礼。难怪你故意暴露行踪。一半一半吧。
2: 可不是嘛，我带人俩汉奸，我满山的瞎转悠呢，我还不停的给他们扇扇子。
1: 我这俩胳膊都快折了都。
2: 看来军师没少给你留死活呀！
3: 我那是好学习。
1: 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3: 跟我走，跟我走。不要紧张，这里离土蛮路还有10里路多远。

讲诚信。

0: 看来你差点被第九大队的土八路给活埋了。属下失职，甘愿受罚。
1: 先跟他们换回时节，再谈你该如何谢罪的问题。
0: 嘿，跟土八路打仗，光凭勇敢是不够的。他们向你求。狡猾狡猾的。

0: 一个叫做石井的日本商人，被八路军给劫持了，而且索要了大量的军械和棉花。只不过丢了一个日本商人，小鬼子至于那么兴师动众的吗？这又不是抗战初期。只能解释为这个叫做石井的商人，对鬼子来说很重要。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 今天应该是个机会，我应该找龟井一郎主动见个面了。不好，应该是我们。
1: 还没到你出马的时候呢。
0: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将军的时候。
0: 不好。 我等你。

0: 好。
1: 是。
0: 哦，这么多的煤和棉花都是你的？
2: 如果您出得起钱，这都是您的。
0: 当年你为什么要离开东安城？
2: 每个商人都会逃离战火的，当然除了做军火生意的。我记得当年我是在你攻城的前一晚走的，据说你差点用大炮把整个东安城都给炸平了。
0: 你很了解皇军？
2: 不，我了解每一个和我做生意的人，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当然我也要了解阁下您，您是我未来合作的生意伙伴。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回来呢？
2: 哪儿没有战争，哪儿就有生意做。而且现在的东安城，在阁下您的治理下，那是平安的，共荣的。
0: 可你看上去不像做生意的商人。

0: 倒像一个政客。我就是一个商人，我只追逐钱，不追逐人，更不追逐所谓的骗人的政治。说得好听一点，我就像游牧民族，逐草而居；说得难听一点，我就像蚊子，哪儿有血我吸哪儿。
1: 合作愉快，我很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今后你手里的粮食、煤炭、棉花、劳工、皇军都需要，
2: 光荣。
1: 嗯，<笑>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2: 再见，刘部。嗯，
1: 慢走。
3: 金哥到哪里去了？你说的是我那个老同学吗？
1: 是会杀人的同学。他好像被重庆那边给杀了，我还没来得及吊唉呢。千不好，那你就不怕重庆那边把你也杀了？
2: 怕。
1: 那你还要去吗？
2: 去。我要是那么容易死了，那肯定会吓跑很多要跟皇军合作的人。我做个表率，这也是你愿意见我跟我合作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是我挣大钱的机会，所以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0: 新的冒险精神，这批货我马上要。
1: 没问题，不过我不要阁下的军票，也不要汪先生跟蒋先生的钞票，我要的是真金白银。
0: 陈江，下次记得把你夫人带来，尝尝我们的清酒。先生，你夫人的名字是叫林百合，对吗？怎么？难道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1: 没有，他就叫林百合。
0: 林百合，
2: 东关城被鬼子占领了很多年，国民党军统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已经撤离了，所以你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
3: 放心吧，首长，我一定会和当地的地下党同志好好配合，虚心向他们学习的。
2: 那我就把指挥部最精干的特务营交给你指挥。
3: 啊？看不上？啊，不，我觉着我还是留在第九大队吧。
2: 那不是有点屈才了吗？
3: 大兵团作战，固然为将帅心仪的舞台，但是和金花他们在一块儿，就像是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这种敌后作战作用也不小。
2: 那我就应该改称西才了啊。那好，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第九大队大队长。
3: 别，首长，这个队长还是金花当比较合适，对第九大队也有稳定性作用。
2: 你现在被他管上了，
3: 关键问题他还是听我的。
2: 那还是你当吗？
3: 但这样不太好。
2: 金葛同志，这可是戴金花同志第二次主动的向组织上提出的。我期待着你加入共产党，可我更期待着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捷报频传。
3: 首长您放心，这是我参加八路军打的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2: 好，我静候佳音。

0: John Wickter. John!
1: 鬼井一郎给您的，他答应了。答应了？鬼子这么好骗？
2: 您是谁呀？不服您不行。明天下午3点，雁台山交货。
1: 鬼井一郎，你小子是挖好了坑让我往里跳是不是？
3: 不敢，不敢呀，姑奶奶，我走的时候，小鬼子正在凑枪呢，我亲眼看见的。
4: 猴子，带上人去雁台山查一查，
5: 山上山下给我查清楚了，一旦发现鬼子，就把这小子绑了给我喂狼。
6: 是。
4: 走。
6: 你们俩跟我来。是。
7: 不管，这有野猪的味儿。
8: 有野猪走过的地方。
9: 应该不会有人。
10: 花姐，花姐，
8: 公路方向怎么样？一前一后，两条公路都没动静，
10: 不能掉以轻心。在公路离这里10里远的地方安排潜伏哨。太远了吧？
9: 万一鬼子真的来了，这10里地也够他们跑一趟的，咱们正好撤。
10: 嘿，你看，这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估计今夜都比不上你们，是吧？
11: 嘿，他什么时候也得归咱队长管啊！
9: 闭嘴。

0: 天亮之前，务必到达距交换地点6公里远的地方隐蔽。
1: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到6公里远的地方潜伏？
0: 中国人喜欢整时活，他们最远的哨位最多到5公里，也就是10里。但是这个距离隔着大山枪声爆就是听不见的，即便跑也要40分钟。而我们的车轮子，
1: 最多10分钟。
0: 30分钟不够消灭地球大队吗？可阁下，为什么当初不许我直接前往攻击他们？谁都可以想得到的，这失去了突然性。考验战争胜负如此，考验一个人的真伪也是如此。
1: 你是说前？

0: 今天我回来吃饭啊。
1: 桂姐先生。
2: 早上好，
1: 先生。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好想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吗？
1: 机关长跟这么多皇军一大早守在我家门口，是我的棉花出什么问题？
2: 不是，我想请陈先生帮我压趟货。
1: 你这是搞突然袭击啊？
2: 不方便吗？
1: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我得跟我太太说一声。
2: 不远，一天就可以打来回。
1: 愿意行了。
2: 不，你绝不问问为什么找你压货。
1: 好奇不是个好习惯。告诉太太，我跟龟井先生出去办点事儿，晚上才能回来。今儿天气不错，麻烦告诉太太，没事儿别老待在家里，出去逛逛。包我就不拿了。

0: 我们的一个国民被八路扣押了，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给出的交换条件。八路军真的是穷疯了，狮子大张口，我们也答应了。
1: 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0: 买卖是你做的，赚了赔了是你的事，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是不是这东西过去了仍回来，这事就算完了，是吗？对。
1: 那如果八路收了东西，不放人怎么办？
0: 他们应该不会。那你是不了解土八路，八路军可都是些泥腿子，他们的脚闸是打打点啊。这个第九大队不一样。你们打仗的事儿，别让我这个生意人掺和吧。正因为你是生意人。
1: 为了避免刺激对方，表示我们的诚意，所以请你出面参加交换。太危险了。如果这件事情你帮我办成了，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你怕吗？我怕。我说怕，你能不让我去吗？
0: 小心。 会用枪，
2: 会不会没关系，有总比没有好。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万无一失。
0: 记者，绝不能把活着的事情留给马六。
1: 明白。
0: 孙尚君，务必保护好钱先生的生命安全。
2: 嘿。

0: 到家了。
1: 军爷，军爷，
2: 大海，
1: 军爷，军爷，
2: 哎，军爷，军爷，呀，哎呀，
3: 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2: 好啊，哎，我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还赶在金花姐之前呢。
3: 啊？他又怎么了？
2: 哎呀，他呀抓了一个小鬼子的商人，正跟龟井一郎那老王八蛋换枪换棉花呢，说要给你一大礼。
3: 呵，长本事了他
2: 啊！
3: 换多少枪啊？
2: 300条枪，5万发子弹，还有2大车新棉花呢。我正准备去前面看看他呢。
3: 哎，你等会儿，这么多东西就换一个商人？
2: 对啊。
3: 在哪儿啊？
2: 雁雁南山啊。

0: 猪脑子。
1: 不是金爷，从这儿往前突前十里就有咱们的前后哨，我也没听说前面有什么动静啊。
0: 鬼子是利用他们机动速度快的优势，陈兵于外又我何为？大海，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带着咱们剩下这些兄弟们，拿上手榴弹、炸药、地雷，到雁台山南北这两条公路上，给我炸出两个大坑来，然后沿路设架半雷，把所有的雷用完为止。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快，把枪给我，炸！
2: 其他人跟我走。

0: 确定巴鲁一定会跟你们交换，而不是耍你们，想消灭你们。
1: 不会的，
0: 和你们就二十几年。

阿鹏，看清楚了，一会儿你们的阻击组就在那儿。一旦鬼子玩花样，先把当官的敲掉。

0: 北边呢？北边没有动静。
1: 南边多少人？
0: 除了一辆小车和两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之外，也就来了20多个伪军。没跟着尾巴？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1: 20多个伪军，也不够把我干掉的呀！难道小鬼子真的铁了心，要走亏本买卖？颈肩痛。
2: 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
1: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
4: 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

0: 瞬间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

0: 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北边呢？北边没有动静。
1: 南边多少人？
0: 除了一辆小车和两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之外，也就来了20多个伪军。没跟着尾巴？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1: 20多个伪军，也不够把我干掉的呀！难道小鬼子真的铁了心，要走亏本买卖？

0: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车从这条路上过去啊？
1: 是呀，一个屁股冒烟的蹦子，还有四辆大马车，上面堆了很多东西，起码有房梁那么高。
0: 谢谢啊。

0: 出发。
1: 两辆装满货的大马车，货真价实啊！

0: 实情，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能来换你啊！不，我很惊喜。再高兴，也只不过是咧着大嘴，掉几滴眼泪。你怎么冒这么多冷汗呢？
1: 我激动，所以我很紧张。你
0: 要不是憋着坏，至于冒这么多汗吗？说。
2: 到底是不是鬼子的大官？
3: 我说过，真的不是。
0: 不是，
3: 真的不是。
2: 不是你一个做买卖的，能拿这么多钱来换你？蒙我呀！猴子，跟他们说，这买卖我不做了。啊！对面的听着，今天这买卖不做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3: 钱总。
4: 长官，言而无信，不是八路军的做派。
0: 哪儿刮来的邪风，吹得尿壶直响。
4: 胆怯了，
3: 胆怯者才会用谩骂给自己壮胆儿。
4: 哼，就你们几个臭狗屎！
3: 加一块都不如我这两把枪里面所有子弹点名的。告诉他，我是谁。如雷贯耳，久仰大名。但是今天，有些民不治，食不归。
5: 什么贵不贵的？
3: 今天是贵方提出的交易，所有的条件我们全部应允了。可是到了交货时间跟地点，你们说不做。
5: 说到做不到，那不如不说。
6: 别以为把所有的好瓷田尿壶上就能当茶壶使。鬼井一郎呢？
7: 鬼井先生为了避免贵方的猜疑，派我来做交换，以显示他的诚意。
3: 石井先生，他不是军人，他就是个商人。他不露财，就是想用更少的钱换一条命。 跟您说实话吧，就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家的房契都抵押给我们洋行了。长官，您高抬贵手吧。

0: 医生，怎么样？子弹应该没有伤到心脏，但是由于他失血很严重，现在急需输血。是不是血浆不够了？
1: 哎，抽我的血，
2: 抽我的医生。
1: 我们没有时间验血和配型了，只有O型血。我就是O型血，抽我的吧。不行，医生，他刚做完大的手术，还是抽我们的吧。现在多耽误1分钟。 他离死亡就近了1分钟，没关系，抽我的，抽800毫升，大不了我昏迷一下嘛。
0: 可能要超过这个数，
1: 那就昏迷2下。
3: 季先生，
0: 一般的人可是扛不住的呀，万一你出了危险，那可就太不值了。
1: 只要他活了，就值了。

0: 你已经抽1000cc了，可是还不够。脱离危险了吧？还没有脱离危险。那就接着抽啊！我这体内差不多还有3000 cc
1: 吧。那好吧，不行一定要说。我会说的。我要保持清醒，我要第一时间看到他醒过来。 一定要给我醒过来！看你现在脸白兮兮的，真难看。我喜欢你，我马张飞，张牙舞爪的样子。喜欢你骂人的时候。

像关公一样红的样子。天门阵还没破呢，你一定要醒过来，我给你唱支歌，唱完就醒过来。

0: 情况就是这样，是钱不豪救了我。
1: 情况确实如此，钱伯豪身上的那一枪是那个女八路打的。
2: 那个女八路戴俊花怎么样了？
1: 女八路被我击中了左胸，这一次就算她有九条命也活不下来了。

0: 你的身份，他们知道了吗？不知道。如果你不说，他们确实不知道。
1: 我绝对没有说呀。
0: 你没有说，为什么那个戴锦华突然不交换了？
1: 那恐怕是他们瞎猜的吧。
0: 我向天皇发誓，我绝对没有说，我绝对没有说呀！快起来吧，我是相信你的，大本营也是充分相信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只是你的工作和身份关系到圣战的走向，小心为是啊。 对了，钱先生在掩护你时，开枪射击了吗？
1: 没有。
0: 哦，
1: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城打猎了。
0: 城里也不见得安全啊。晚安。

0: 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我这是在哪儿啊？
1: 柜子。
0: 眨三下眼，表示寝室危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示被监视状态。啊，龟井先生特意安排的皇军野战医院。 说这里医生的水平高，医院条件好。
1: 你的意思，我还要感激他。他骗了我。

0: 我说不回来吧，你偏要回来。偏说这边的钱好赚，利润高。这跟日本人合作，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这回好了，钱没赚到，身上还被子弹穿了个窟窿，看你能不能想得明白。明白了。等你好一点啊，咱们就赶紧出院。咱们离开这东安城，我就不信了，重庆咱还赚不着钱了。嗯，
1: 都听你的。
2: 这帮狗日的干了！八嘎，这个可恶的钱伯豪居然敢骂我们！
3: 站住！你如果被骗了，还挨了一枪，还差点死了，你会骂人吗？
2: 这骂人和说假话都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是条件反射中的一种。 如果他和他妻子林百合今天不骂人，那他反说明他们在演戏。以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假话。
3: 那对他的监控是不是可以测出了？
2: 不，继续24小时监视。
3: 为什么？
2: 因为还有一种条件反射不正常。

0: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你相撞。咱们俩相互骂过、打过、别扭过，你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但奇怪的是，始终咱们都没有分开。从一开始撞得头破血流，到现在活性四射，你这个寸骨悍妇，我倒越看越顺眼了，越来越觉得你好看了。
1: 吵死了，睡个觉都不安生。
0: 睡得怎么样？
1: 你怎么躺在这儿？又想耍流氓？
0: 我想走，医生也不让。
1: 胡扯！快起床，滚！
2: 是我让这位男同志躺在这里的，因为他把他身体里将近三分之一的血输到了你的血管里，他根本走不动了。这位女同志，人家救了你，怎么着你也应该说一句感激的话吧。
0: 哎，没那么邪乎，他也救过我的命，我们俩这算是互相帮助。哎，干嘛呢？别哭别哭，这伤口万一裂了，你要再需要输血，我还没那么多血给你输啊。哎，
1: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0: 这天门阵还没破呢，穆桂英要成了烈士，我一个人这事儿可干不了，我得拽着你跟我一块儿干。
1: 让我看看你那只胳膊。
0: 这有什么好看？

0: 明抢。
1: 穆桂英都能抢得了杨宗保，我为什么不能抢？
0: 霸道。
1: 你才霸道。

你经过我的允许，就把那么多血灌到我的血管里，让我身体里面流的都是你。

0: 你知道了吗？我现在猜得到当时你说的什么？还用猜呀？这不是没有办法吗？差一个时辰，差一会儿，都不叫一辈子。那咱们就当一辈子。
1: 当一辈子兄弟，有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味儿我转不过来。
0: 是你因为你前妻刘文婷是吗？ 转过这个弯来。

0: 走吧。
1: 钱桑，你的伤还有没有好利索？再多住几天，养一养。
2: 我在这儿养不了伤，只能养一肚子鸟气。
1: 你走可以，是不是允许我请示一下龟井机关长？
2: 我跟龟井没什么关系了，邀请是你请示。白鹤，我们走。
1: 好吧。

0: 我们的车呢？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的车进不来。
1: 千桑，请吧。
2: 金等一下，秦先生，您的枪往哪了？
1: 这枪是归警先生的，麻烦你替我还给他吧。
2: 我是不能拿枪的，这违反规定。
1: 村长先生，这就麻烦您了。千桑，枪和刀。 对于一名武士来说，如同生命。机关长既然选择送给了你，就算你不要，也应该亲自还给他，而不是通过别人。不好意思。

0: 这才是真正的条件反射。
1: 杀手逃走了。

0: 崔先生，你可以过来吗？没事，没事。我不是给你这把枪了吗？你为什么不拿它还击呢？我告诉过你，我不会使枪。
1: 对，上次你是说过的。 所以，砚台山的时候，你也没有开枪。
0: 是。可是，
1: 当斯克利尼和你太太非常近。要是我，不管会不会，这回先打几枪，吓跑刺客再说。你说是吗？
0: 是。
1: 那你到底开枪了，还是没有开枪？
0: 我没有开枪。

0: 你还是开枪了。我好奇的不是你会不会打枪，而是你为什么要演戏。
1: 枪是我太太开的。鲁西南陈皮，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皮铁棍山药。 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
2: 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2: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
4: 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7: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8: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8，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 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皮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9: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

0: 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呲溜一下，这真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这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

0: 品质有保障。
1: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还是开枪了。我好奇的不是你会不会打枪，而是你为什么要演戏。
1: 枪是我太太开的，林百合。
2: 啊！别过来！救命！
3: 快点！

我杀手被你打跑了，没事了，回家。我想起来了，王太太的确扣了一下扳机，但都没扣响。女人在慌张的时候，的确如你所说，但是你们日本的枪真的不好。

0: 确实刻了好几回扳机。
1: 可惜了我这块好表哦。
2: 哎呀，不可惜，他为了你光荣牺牲也值了。
3: 哎，他应该不能被评为烈士吧？
4: 气我是不是？这可是党代表送给我的。
5: 那就让鬼子赔100块。
4: 我才不稀罕呢。你们怎么还不走？部队里的训练一刻都不能耽误啊。
5: 金花姐，金先生现在整天跟着端屎端尿的，太憋屈了。要不也让他回去给我们训练得了呗。
3: 哎，这憋不憋屈，这让你管啊，人家愿意是吧？
4: 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他给我端屎端尿的了？那都是护士干的，多可爱的女护士。
6: 救死扶伤，尽职尽责啊！少说点话，别早上起来就嚷嚷，多休息。嗯，
3: 女护士。哎呀，一个尿盆一份情啊！
4: 瞎贫什么的，味儿不味儿啊？快走！
3: 不是队长，你让我们等你伤好了一块儿回去呗。
6: 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还得训练呢。训练任务不完成，谁也别想进城。
5: 咱们要进东安城啊？
6: 对啊，丑话说在前头啊，回去我就考试，不及格谁也甭去。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队长，走了。
6: 看我干什么？
4: 谁让你给我端尿盆的？
6: 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啊？从小到大我也没干过这种活啊。谁叫你病了呢？我这叫救死扶伤，尽职尽责。
4: 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大早清的端着个尿盆来回跑啊，传出去我多丢人呢。
6: 丢人吗？
4: 别人会说我不贤惠的。
6: 你贤惠吗？
4: 看不出来吗？
6: 好，那这样，为了你贤惠的好名声，从今天开始这种活我不干了。
4: 不行，你端个尿盆非得大清早的光天化日之下敲锣打鼓吆喝喧天的端呢，就不能三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干呢？哎哎，
6: 干嘛？
4: 哎，腰酸背痛的，给我揉揉揉揉。
6: 我揉
4: 揉揉揉啊，

0: 行了，别揉了，
1: 还没开始呢。
0: 别，不疼了，
1: 不疼了吗？
0: 不疼了，不疼了。
2: 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还是跟你说说实景的事儿。

0: 伤口怎么样了？
1: 啊，没事。
0: 慢点。你坐下，我帮你重新包扎。
1: 我真没事，待会儿去医院弄一下就好了。
0: 坐下。你看，这血都渗出来了，还说没事呢。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疼吧？
1: 不疼。你就是拿刀戳我，我也不疼。
0: 你是怎么发现归井一郎是在试探我们的？

0: 但是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那个枪手突然开枪，第一枪打在了，
1: 打死一个狗汉奸。
2: 连续三枪，枪枪命中要害，可见这个杀手是带着死命令来的。但问题在于，他要杀的只是来一个关东的司机。对，有悖常理。而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话：“打死你这个狗汉奸。”所以他刺杀的目标。 是你这个跟鬼子做生意的人，而且从他的那个角度，不可能看不见你我。
0: 如果是锄奸队的人误认，那也有情可原。他打死司机以后，并没有走，而是接着朝我们开枪。

0: 从前三枪看，这个杀手是个顶级的枪手。他在考虑计算过，子弹打碎玻璃，弹道发生改变之后，依旧击中了司机的要害。可是他后两枪，又似乎大失水准。更失水准的是，你提醒我拿帽子引开他的注意力，借此反击。但是第六颗子弹，他根本没有打。 依然打的是后者，
1: 所以这样看来，他并不是要打我们，只是逼我们还手。
0: 而且他知道枪打不响，我们打不死他。
1: 对，我当时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六颗子弹已经打完了，而且当时他没有换弹夹，也没有换枪，所以你才大声制止我开枪。
2: 别开枪！
1: 可是当时我已经扣动了扳机，已经上了规矩名单。
0: 王浩，对不起啊，我差点暴露了你。文婷，但是你后面的精彩表现救了我们。
1: 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拿到枪之后还要连续射击呢？
0: 他们上当了，鬼子在测试我们后备是什么枪械。
1: 那怎么办？
0: 你用身体挡住窗户，让我大喊一声，把枪扔在后座，快！

0: 觉得他当时应该在周围的哪间屋子里偷偷地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枪打不响抵赖，那正好就中了他的计了。文婷，我问你，平时你打到抽弹会怎样？
1: 赶紧拉套筒，退出抽弹。
0: 对，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也就是基本的条件反射。龟井一郎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测试，就是测试我们的基本条件反射。

0: 你是个正常人，你不是个神经病。如果你不是军人，你惊慌失措，枪打不响，你会怎么样？不想再攻，再不想，再攻。是的，是的。所以，你才让我装出可怜兮兮，神经错乱的样子去迷惑桂姐一郎。你也迷惑了我。
1: 怎么了？
0: 因为你痛就是我痛。 只要我在你旁边，我绝对不允许这真实的一幕上演。

0: 依我的判断，他肯定是小鬼子那儿的一个大官。
1: 军官不会使用猎枪的。
0: 那你说他是谁？
1: 字儿写得这么漂亮，肯定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真的是个日本商人，就算是想拿钱来换命，他也不会到中国人这儿来换命，而且委托一个中国人来交换。这样对于日本上层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
0: 日本也有穷人嘛。
1: 为一个穷日本商人，龟井一郎出动这么多兵马，不惜血本，你觉得正常吗？
0: 那倒是抽风。
1: 你想一想，龟井一郎现在他是干什么？
0: 你不是说他是竹子机关里面的一个大官吗？
1: 叫竹机关，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兼东安城的警备司令。你如果把龟井一郎的身份和营救石井这件事联系起来，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0: 石井这小子，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四海计划有关的人吧？
1: 看来你还没病糊涂，所以我准备进一趟城去找卢亮。
0: 我也去。
1: 你去干什么？你的病还没好呢，这么虚弱，我背着你进城啊。
0: 行行行，我不去了，我是累赘，你自个儿去吧，自个儿小心着点啊。我回屋休息了。
1: 照片也犯法。
2: 放开！你群瞎了眼的猪！
3: 是干什么的？
1: 你是什么东西？
3: 我们在执行任务，请出示身份证件。石井，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1: 在这干什么呢？
3: 他们是我们抓的几个特务。
1: 价格表给我看看。
3: 我招供，现在我不想听了，大招。
4: 关于四海计划，你还不愿意听吗？
3: 闭嘴！
4: 先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加入的锄奸队，很厉害。
3: 宪兵队安全，把他们带到宪兵队，剩下人继续等于上钩。
5: 是，走。
3: 什么样的照片？

0: 阁下，这个人就是共产党潜伏在东安城的老地下党，负责这次接头。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应该是担心自己受不了宪兵队的刑罚。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方式？进了宪兵队，他就是连想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
2: 那为什么要死在这里？属下不知。中安医院。
3: 阁下，今天我们的人在照相馆蹲守的时候，遇到一个叫石井佑男的人。哪个部门的？
1: 商务上。
4: 你的眼睛长得屁股上去了吗？证件是石井弘毅的，人是假的。这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会是谁？不管是谁，他们的目的都是奔着死海计划来的。如亮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
5: 进城了，怎么就不能等到我来救你呢？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组织上的人来救他，没必要选择这种方式。而且我们俩都是单线联系，这样一来，所有跟死海计划有关的信息都不得而知了。
4: 老卢的死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一直在想。 他为什么要选在东安医院这样的地点？
5: 是巧合？
4: 不会，我还记得他临死前在冲我笑。

0: 今天这里一个共党地下党跳车撞到钢架子上自杀了，
1: 真刚烈。
0: 我得到一些消息，说共党正在组织破坏鬼子的一个重大计划。
1: 那我们两个可以去帮帮他们呢？
0: 帮共党干活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都是杀鬼子，要那么多政治成见干什么呀？
0: 鬼子迟早会杀完的，到时候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
1: 是中国人自己的你死我活吧？
0: 是顺从我们领袖的活。
1: 那共产党呢？
0: 他们是不会顺从的，所以国共之间迟早有一仗，而且是一大仗。
1: 你也会杀共产党吗？
0: 作为领袖的卫士，我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必须站在领袖这边。
1: 如果你枪口对面站着是你的亲人呢？
0: 我的亲人早就被鬼子杀完了。
1: 如果是你的恋人呢？
0: 知道我会怎么做。

0: 这是那棉花的钱，好像多了吧？多了不好吗？
1: 如果我拿了这些不该拿的，那是要倒霉的。
2: 说的那些就算是你舍身救护石井的一些嘉奖吧。救命之恩，无以回报。
1: 请求呢？其实我吧，不是一个会冒着枪林弹雨救别人的人，只是那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车挡住了子弹罢了。谦虚了。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全当是离开。
0: 东安城的盘缠了，你为什么要走呢？得罪了八路，他们的锄奸队是很厉害的。嗯，你看这个可以让你留下来吗？有了这个授权，你的贸发洋行在交通运输、口岸通关。
3: 税收销售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你的条件是？从今天起，你必须帮着我想办法筹集一切战略物资。
0: 这是第一笔的清单，
1: 每个都要还物资。
0: 重庆方面控制区的黑市上应有尽有，你的工作就是帮着我从那边搬到这边，凭借你的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我想不难。我保证，一年之内能挣够一辈子的钱。
1: 诱惑很大，
0: 经不起金钱诱惑的。
1: 才是真正的
0: 商人。我答应。你的夫人不常来洋行打理道理吗？她不懂。每天穿着熨烫整齐衣服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很爱她的女人。白鹤小姐上次受惊了。
1: 现在恢复的好点了吗？
0: 还在调理。那你经常两地跑，把白鹤小姐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不放心。整天跟着你舟车劳顿，她的身体肯定吃不消。不如这样吧，你让她来放送局播一下新闻，这样一来，她既有一个轻松的工作，也不会很寂寞，二来安全上。
1: 也有保障。你想的真是周到。
0: 我们是朋友，多么大气！
1: 多么大气！多么大气！

0: 我认为这是一个接近鬼子中枢机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答应。
1: 我不同意。龟井一郎的请柬已经送到我们手上，你认为我们可以轻易的把他推掉吗？那也不能去，一旦你的身份被暴露了，那你就完了。文婷，你跟龟井一郎有着血海深仇。
0: 你敢保证你见了那个畜生，你不一枪崩了他？
2: 我保证，顾全大局。阁下，我们为什么要求着钱伯豪？

0: 这个中国的商人，没办法，他手里有皇局需要的东西。可是为什么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
1: 因为我对他不放心。对了，对那个林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帮鬼子不为，你会被当作大汉奸，会遭到万人唾骂，会贱如鼠辈。
0: 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我既然选择回来，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曼婷，我怕你这种清白，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 就是死了，也是被冤枉的。只要九泉下的金哥理解我，就够了。有我理解还不够吗？
2: 别这样。
0: 反正我不同意。我就是上报上级，把你撤出东安城，也不许你干这事儿。
3: 不好！这些年，由于打仗，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因为南迁重庆，留下了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
2: 哦，有人纵火？
3: 不是，是留校的一个工友，因为值夜班的时候喝了点酒，碰翻了油灯，失的火。人呢？
2: 烧死了。什么时候的事？2个月以前的事。不早不晚啊。警察局、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结论相同。轻易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一旦发现钱伯豪和林百合想出城，
4: 立即缉拿。

0: 我好，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这样你就可以脱得心甘心啊。
1: 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处罚近乎于残酷，你受不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
0: 你知道，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没有你，那一切都是黑白的。不好，如果。
1: 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你，跟你。你说什么？我嫁给你。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

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

0: 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

0: 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他的额子嘛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姐，你那是乌鸡是过的？
5: 乌鸡是过的。
4: 哎呀，你是可以么？谁要是这么提着几个人？
6: 提着没提的？
5: 你也不用多。
4: 不是，你那乌鸡咱们只是过的，没有马达子。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潮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7: 太爷爷
4: 啊，1937年啊，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7: 纳顺德里格尔。

0: 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米娜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1: 朗诵的，
2: 对对对对，朗诵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0: 嗯，对对对，
2: 就是他。
1: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2: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就是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4: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3: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4: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警队还将运用第一批国家级重要文化遗产。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了。
4: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3: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

0: 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七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
6: 行，
1: 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熟悉的呼和浩特，它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在塞上老街，酸奶碗可以成为战场，水果可以变成大摆锤，羊肉串也能开启一场力量的比拼。选手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力量与技巧，更是一个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脑洞关卡。有人一路势如破竹，有人刚刚登场就状况百出，有人笑着上场，拼尽全力冲向终点。从塞上老街一路闯关，最终谁能登顶大青山？又是谁能在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呢？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精彩挑战即将上演。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每周五
3: 21:3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5: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6: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7: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8: 啊，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六场，唱响赤峰市敖汉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作品家喻户晓，高音冲破云霄的草根歌手刘大成。草原声量与专业素养并重的全能歌者苏乐亚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唱。9月23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六期，走进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广场，让我们在民歌的旋律中感受庆丰收的喜悦，迎中秋的团圆，送文明的暖意，一同触摸最纯粹的音乐律动。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完交友就上

0: 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4: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5: 伊利集团邀您共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数字化、智能化、机械化新技术加速落地内蒙古三北工程攻坚一线，科技助力三北工程建设提质增效。
1: 内蒙古各地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对照法条抓好落实，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土城，寻访赤水河畔军民同心的岁月回响。
1: 中秋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市井烟火暖意升腾，假日经济活力强劲。
0: 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范措施，应对即将到来的大风降温及霜冻天气给秋收生产带来的考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AI 智能体为沙地把脉开方，大型机械给草原打针输液，智能监测为治沙成效精准画像。在内蒙古三北工程攻坚一线，数字化、智能化、机械化新技术正加速落地。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草业专属 AI 智能体问草，相当于草产业领域的专属豆包。过去修复地块全靠人工经验，如今输入土地、气候、土壤信息，那只草修智能体就能自动出具诊断报告，定制一地一方方案，还配套了适配种子包，依托海量三北种质数据，让生态修复更加的科学高效。
3: 垂类智能体问草 1.0 版本来自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4: 草修这个系统是我们问草模型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比如说这个地理位置我们需要修复，可以框选它的地块，那 AI 会根据我们后台的这些数据自动的生成一份生态修复的初步方案，包括适宜的一些植物，还有这个实施路径，包括我们的预算准备，还是比较全面的。
3: 在问草出现之前，草业生产很大程度上是经验活，问草要做的就是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可查询、可计算、可验证的数据能力。
5: 接下来我们会把问草在整个三北重点区域去落地推广，让数据直接扎到修复的现场、育种的一线、草产品的交易市场中去。
3: 除了数字赋能，智能化机械设备也成为草原生态修复的硬核利器。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拉格苏木阿日奇嘎查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试验区，一台外形酷似装甲车的大型机械正在将针管精准刺入干涸板结的土壤深处，为亟待滋养的草原根系打点滴。
6: 通过液压系统将针管打入地下20至60厘米，再用高压空气快速释放，增加土壤间隙，然后把包含生物种植的混合肥料注入地下，为作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和养料。
3: 这片草原长期干旱，土壤板结植被退化较为严重，为土地打针输液，实现从蔓灌到靶向升级，修复液直接作用于植物根系层，养分利用率大幅提升。在内蒙古接榜挂帅项目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典型绿洲防护体系和沙漠边缘防风固沙林草带建设技术示范区，10000亩观测试验区内布设了多元智能化生态监测系统，通过全天候自动气象站持续记录风速、气温、湿度、降水等气象数据，搭配积沙仪精准监测近地表输沙量，全方位采集积累连续性多维度生态数据，为分析风沙运动规律、评估治沙成效、优化治理方案提供科学支撑。
7: 我们是通过这些观测对比将来分析呢，来总结出这个三北工程实施的成效，通过这些呢来为下一步的三北工程实施呢提供科学的依据。
3: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提高防沙治沙科技创新供给，突出机械治沙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适配性，

0: 目前，内蒙古机械制砂应用覆盖率已达55%。
1: 编制发布了机械装备目录，收录苗木栽植等40种机械装备，为工程的施工提供了精准的选型参考。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正式施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步入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内蒙古各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对照法条抓好落实，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持续擦亮模范自治区金字招牌。
0: 9月22日，通辽市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苑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居民们通过有奖竞答，共同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期，法律专家紧扣牧区基层实际，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宗旨、核心内容、重点条款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提升基层干部依法开展民族工作、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的能力。
3: 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4: 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朋友，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0: 今年自治区多部门出台方案，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工作，依托法治乌兰木齐、石榴子一起来、基层行等载体，营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浓厚氛围。各地对照法条细化配套机制，把法律规定转化为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阿拉善盟系统实施融心铸魂、融力奋进、融合发展、融情共鸣、融洽共建5项行动，6个街道、58个社区实现互嵌式社区建设全覆盖，
5: 推动互嵌式发展从实践示范向全域覆盖拓展，持续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
0: 自治区持续加大边境建设投入，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呼伦贝尔建成区内首个带串并联构网型储能的风光储微电网，解决122户牧民用电难题。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给边境牧户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带动发展饲草加工。一系列项目落地，持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深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各族青少年交流、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项计划，出台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指导意见，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更加完善。
0: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这个中秋内蒙古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市井烟火暖意升腾，假日经济活力强劲。假日活力绽放在大漠赛场与乡野田间，2026内蒙古翁牛特银沙英雄会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越野车手、自驾爱好者、观赛游客齐聚沙海。在鄂尔多斯市走马踏越牧马新城乌审旗城市马道中秋节走马大赛，让国家级非遗乌审走马竞技走进城市空间。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丰收季嘉年华，3天吸引近万名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乐趣。
8: 我是来自张口团队的，我第一次挖土豆干农活，挖了好多啊！当地的农民特别热情，特别开心。
7: 夜幕降临，通辽市开发区科尔沁那达慕文化体育中心的夜空被璀璨焰火和科技光影点亮，2000台无人机组成编队，依次呈现骏马奔腾、嫦娥奔月、新世纪大桥等经典动态图景。
9: 这一次的七彩祥云，我们的宽度长达600米以上，每一个篇章的烟花包括我的节目都是相融合的，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烟花的美。
7: 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城市的各大商场内，呼和浩特首届城市手串大会在凯德广场举行，汇集30多位本地独立手作主理人，打造潮流珠串市集与 DIY 体验，成为打卡休闲的热门去处。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各大商超备货充足，货架上连

0: 琳琅满目的节日伴手礼供市民选购。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金秋消费券精准投放，覆盖商场、超市、餐饮、住宿等五大消费领域。
1: 今天早晨，也是早早的，领到了咱们这个，消费券。我感觉这个政策让我们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人畅其行，消费更旺。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中秋假期前两天，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057.95万人次，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191.78万人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跨区域人员804.86万人次。公众出行以探亲访友、短途旅游为主，全区路网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内蒙古台综合报道。

0: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遭遇激战，危急关头决定西渡赤水河。正是这场战斗的失利，促成了红军从硬拼阵地战转向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习水土城，寻访赤水河畔军民同心的岁月回响。
1: 现在是9月底，赤水河已经有了阵阵凉意。站在这儿，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水流的湍急，而我脚下这些裸露出来的巨石暗礁，也让我在此走的每一步都异常的艰难。当年红军在此渡河的时候，水比现在要冷得多。
2: 据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呢，我们一渡赤水河的时候，它有近200米这么宽，所以在寒冬腊月，又是在晚上，要架设起浮桥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这里呢，也离不开我们土城各族人民对红军的一个支援和帮助。我们现在展柜中展的这几扇门板呢，都是当时红军架设浮桥时使用的。
3: 在土城镇团结社区，我们找到了当年捐赠门板的老人郑明福的儿子郑月成。已经卧床不能说话的89岁老人，听到我是从内蒙古来报道红军长征的故事，硬是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
4: 不能说话了。但是您能听见我说话不？
5: 当时门板很珍贵吧？如果是当时也是冬天，也拆了门板，家家也很冷。但是红军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愿意支持红军。
1: 这里是土城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一条古街，曾是穿盐入黔、商贾云集的水路码头。红军一渡赤水前就曾在此停留数日。红军临时指挥所、临时医院、土城会议旧址就设立在这些民居当中。当地老乡告诉我，这里曾经住着一位不会说话的老红军。何丽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想来听故事。
6: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
3: 这间屋子曾是老红军何慕林的住居。何慕林1927年参加红军，在土城参加了激烈的青杠坡战斗，左腿被子弹打穿，身上10多处伤。两个当地的孩子发现了一息尚存的何慕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背到了一个岩缝里藏了起来，
2: 用稻草给他遮起，晚上的时候就悄悄地给他送一些草药啊，送一些稀粥给他吃，这样子在他们的细心照料下，伤就慢慢的好了。好，他就来到了土城街上。那就在过关卡的时候，都很多的民团都还在守住关卡，还在搜捕负伤留下的红军战士。因为他是江西口音，而且他是赣南的，那个口音特别重，一开口肯定被暴露身份。为了隐藏身份，不连累救他的老百姓，爷爷装成了一名聋哑人。这么一装就装了14年。
4: 那装聋作哑14年之后，他说出来第一句话是什么？
2: 我是红军。
3: 我是红军是老人的一生，也是一句承诺。一句我是红军让各族乡亲冒死相救，一句我是红军让何慕林甘愿隐姓埋名14年，也让这片土

0: 地上的人们牢牢记住了他们。2014年，青冈坡烈士陵园建成，按照何穆林老人的遗愿，家人将他迁葬于此，终于长眠在这片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山岗。
1: 今天一定要到这个青冈坡烈士陵园来寻找他的墓碑，他是一个值得我敬仰、值得我崇敬的一个革命先辈。
2: 而放眼整座山坡，300余座红军烈士墓林立在此，但当你走近看，就会发现一些细节。这些墓碑上大多数没有名字，没有民族，没有籍贯，没有番号，只能看见一颗闪亮的红星。
0: 如今青冈坡脚下的老街，热闹的大集充满了人间烟火。
2: 每逢369啊，就是土城赶集的日子了。站在集市上看着各族乡亲友好往来，这份热闹与安宁，也正是当年先辈们为之奋斗的理想。
3: 我们开了十几年了，随着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好了，然后现在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卖几百碗，希望来旅游的客人吃到我们地地道道的土城的味道。
0: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贵州报道。
4: 继昨天内蒙古多地出现降雨冰雹天气后，今天强对流天气范围东移减弱，全区晴雨错落。当前正值秋收关键窗口期，降雨冰雹叠加，即将到来的大风降温及霜冻天气给秋收生产带来考验，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范应对措施。
5: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农牧局了解到，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沿山区域，各农业旗县降雨量整体偏小，农业生产基本无明显受灾。目前呼和浩特市玉米灌浆期基本结束，马铃薯收获进度过半，冰雹直接冲击不大，但雨后降温引发的霜冻风险可能影响作物品质，是后续防范重点。
6: 针对已受损作物啊，我们会同财政部门呢第一时间督促农业保险公司及时的下地核灾定损理赔，同时做好灾情统计上报，最大限度减少农民的损失。
5: 据气象部门介绍，与夏季不同，秋季零摄氏度层高度维持在2到3公里，包胚下落过程中融化少，容易形成大颗粒冰雹，局部地区致灾性更强。
7: 今天呢，阴山、沿山一带还是有分散性的降水，主体降水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及以东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28到30日受强冷空气的影响，我区将迎来大风降温和雨雪的天气。自北向南，我区将陆续出现5到6级的这种大风天气，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全区大部气温下降6到10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下降10摄氏度以上。
5: 明天早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南部受低温高湿影响，能见度较差，公众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当前全区秋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多部门联合提示各地要持续紧盯天气预警，提前落实作物防冻、抢收晾晒、畜禽圈舍加固等措施，尽量避免强对流时段户外作业，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内蒙古台报道。
4: 9月23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信厅、住建厅、农牧厅、文旅厅等自治区标准化和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相关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质量工作推进情况。
8: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全面搭建质量提升一加 N 政策体系，加快构建质量基础设施体系、产业质量提升体系、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质量共治体系，
9: 持续增强乳业、稀土等领域标准话语权，制定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134项，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6项，建成现代煤化工、乳肉制品等9个国家级质检中心，有序推进牛羊乳肉制品风险防控与关键技术、乳品质量数质监控技术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建设。
8: 全区大力培育绿色算力、稀土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成立稀土领域唯一国家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规范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建成全国首家碳计量中心和稀土乳制品国家级计量中心。

0: 目前，文化部局、氢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制定低空经济等高质量标准体系154项，布局新能源等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标准体系。伊利、蒙草等6家此企业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北方稀土入选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44家企业获评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奶业、风电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4条产业链入选全国100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内蒙古台报道。
1: 若是月亮还没来。
2: 9月23号晚，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展演暨颁奖晚会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云谷校区举行。从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轮番登台，骏马奔驰保边疆、绿旋风、人世间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接连唱响。
3: 通过这次比赛，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学到了更多的技巧，演唱方面比以前更扎实了。
4: 这次比赛给了我一个就是能够表达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我希望下次能够表现得更好。
2: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团委主办，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办。大赛设专业组和非专业组2大组别，启动以来吸引超6000名高校学生参与。最终获评专业组十佳校园歌手的选手将代表内蒙古前往辽宁参加东北3省1区声乐专业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年巴彦淖尔市推动综治中心与信访一体化融合，实现群众化解矛盾，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最近，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综治中心接到陕坝镇陈峰村土地纠纷求助，梳理案情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企业与相关部门会商调解，为村集体追回7万元土地补偿款。
6: 后来，这个综治中心将近3天就召集各方面给我们解决了问题，帮助我们争取到了补偿款。
5: 以往基层诉求渠道分散，容易小事拖成信访积案，杭锦后旗推行同址办公、同窗受理模式。将信访大厅纳入综治中心，设立综合窗口，联合接待研判。今年接访事项信息准确率达100%，同时打通各类诉求线上渠道，所有诉求统一汇入综治大数据平台，办事效率提升30%。
7: 成功办结了一大批群众急难筹办问题。2026年全旗第二季度信访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0%。
5: 为破解综治与信访融合中职责不清、联动不畅等难题，巴彦淖尔市7个旗县区将信访大厅并入综治中心，设置综合受理窗口，信访案件总量下降。今年1到9月，通过嘎查村、乡镇和县级综治中心办理化解的矛盾纠纷，分别占到了10.8%、17.5%、71.7%。内蒙古台报道。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9月28号到29号，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舞剧《骑兵》将亮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连演2场。本次展演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全国共有12部作品入选，舞剧《骑兵》是内蒙古唯一入选作品。9月25号，2026年乌海市农民丰收节在海南区西行客栈举行。同步开展丰收节专属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70多家企业现场采买农产品集中签约，总金额近100万元。今天，2026额济纳第10届环胡杨林自行车赛鸣枪开赛，1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运动员及爱好者齐聚额济纳。赛事设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山地精英组、男子山地大师组及女子山地公开组4个组别。今年创新推出一日双赛。上午沿用58.5公里经典赛道，下午首次启用新建成的胡杨1号旅游公路赛段，并增设36公里大众骑游项目，打造竞技加骑游模式。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中秋假期呢，我区天气复杂多变，像昨天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南部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电闪雷鸣，还夹杂着直径2到3厘米的冰雹。呼和浩特市连续2天出现冰雹，当地在秋分以后出现这么猛烈的强对流极为罕见，这也侧面反映出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更加复杂多变而且频发。来看预报，今晚到明天我区降水较弱也较为分散，图上的蓝色区域呢有小雨，中东部偏北由于气温较低，以雨夹雪为主。明晚到后天，入秋以来最强的一次冷空气将会从北到南席卷我区，夜里呢先影响我区偏北地区，后天白天我区大部气温呢都会下降4到8度，尤其是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到锡林郭勒盟的北部，气温会下降10度左右。从阿拉善盟的东部到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呢，会刮起5-6级的西北风。由于冷空气南下较为迅速，因此本次降水不是很强，图上蓝色的区域呢会有小雨或雨夹雪。明天西部地区受短时大风沙尘影响，有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12到22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转晴，11到26度。临河晴，11到25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转晴，8到23度。康巴什多云，9到22度，轻度污染。吉宁晴转多云，3到19度。二连浩特晴，6到24度。锡林浩特晴，2到23度。松山多云，5到22度。科尔沁晴，6到20度。乌兰浩特晴，5到17度。海拉尔晴转小雨，0到15度。满洲里晴转小雨，零下3到15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4: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
3: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

0: 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 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1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5: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 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

0: 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5: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

0: 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3: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4: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塞上江南，伴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张主席，您在想什么？
1: 我们刚到川北的时候也很艰难，但是我们很快地摆脱了被动局面，是我军和苏区根据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可是这个蒋介石就是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现在川陕根据地就像是一个榨干了汁的柠檬，吃到嘴里都是酸苦。
0: 张主席，我觉得这个地区已经不适合我军的生存，我们天天的与民争食啊，看到卧倒在地的那些父老乡亲们，好些同志心里很难过。
1: 你说的不无道理，洛甫同志以中央的名义发了电报，你看了吧？
0: 我看了，是中央和一方面军正在向我们靠拢。
1: 电报内容先不要告诉下边同志，研究后再决定去留问题。
0: 我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0: 我是这样想的，迎接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问题不宜和撤离苏区的问题混在一起讨论。
1: 不愧是军委会的秘书长，这些年你进步很快啊。
2: 报告，徐总指挥和李参谋长来了，
3: 快请。陈浩，徐总啊，我正准备去找你们呢，坐。
4: 好。陈浩啊，
5: 张主席送来的报告你看了吧？
3: 我看了，我正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6: 报告里面讲的都是实情，我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4: 陈浩，张主席要我们研究这份报告，是什么意思啊？
3: 张主席这个人呢，你们还不太了解。他决定了要做的事情，总是要让人先议论一番。这份报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是在为撤离川陕苏区跟我们打招呼呢。
4: 怎么要撤离川陕苏区？
3: 徐总，你坐下。我当然也不同意撤离，但是仔细想想也并非没有道理啊。
4: 怎么讲？
3: 川陕苏区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反六路围攻伤了元气，地方上再难以供给大部队充足的粮草以休养生息。当初决定西渡嘉陵，虽说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但主要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已经在川北站稳了脚跟，完全可以开辟出另外一块根据地。
4: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川陕根据地毕竟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后方基地，眼下红军虽然强渡了嘉陵，在川北地声势大增，但毕竟我们是初来乍到，根基未稳啊。而且我们还要时刻提防着蒋介石与川军的合围，使我军陷入绝地求生的困境啊。
6: 徐总说的也不无道理，川陕根据地毕竟是我们的大后方。
3: 大后方是用来休养生息的，不能养兵的大后方又有什么用啊？徐总啊，你的问题是对建立川北苏区信心不足啊。
4: 我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必须把最坏的结果考虑进去啊。
7: 你看啊，这个就叫车前草，这个呢青蒿，你们看啊，这两个是不是长得有点像？但是一定要把它区别开来，分开装，啊！
8: 爹，秋云姐回来了，
9: 大家好。
7: 秋云，啥时候从西安买药回来的？
8: 今天中午就到了。听说你带人到山上来采药了。
7: 治疗痢疾的西药买上了吗？
8: 嗯，买到了一些，不过咱们的病人太多了，不够用两天的。
7: 杯水车薪啊！ 这山里的草药倒是不缺，可疗效赶不上西药快呀。
8: 是呀，这个西药十分紧缺。我听说去成都办药的同志已经牺牲了好几个了。
7: 敌人知道我们这闹瘟疫，药品控制得很紧。哎，你打听到你大哥和丽妍的消息了吗？
8: 没有。爹，不过我这次去西安办药，碰见了江西饭茶叶的张老板。
7: 那你看见你二哥和秀霞了？
8: 张老板说，他回江西饭茶的第二年春天，家就被红军打了土豪，我二哥和秀霞都跟着红军走了。
7: 那他们俩也参加了红军？
8: 嗯，张老板是这么说的，他还说我二哥救了他一命，替他说了不少好话呢。
7: 六年了，终于有他们的消息了。
8: 爹，
9: 再往前走啊，我们就到岔路口了。我想了一晚上，要和郭涛向前汇合。目前我们只有三条路，但是这三条路啊，条条危险，敌人呐。
10: 老毛，你说的三条路是哪三条路啊？
9: 一条路，等罗炳辉占领了天泉之后，部队从雅安往西，通过邛崃和大邑，再经过成都大坝，到灌县，再到岷江上游。
11: 这条路难度很大呀。成都是四川的中心，蒋介石现在把重庆行营又搬到了成都，重兵把守，不易通过。成都平原易于敌人的机械化运动，不利于我们徒步行走。
12: 我看这条路基本上否定了。
10: 老毛，你说的第二条路怎么走啊？
9: 第二条路啊，
10: 来，
9: 虽然说敌人并不多，但是困难不小啊。
13: 是不是转头向西走康定、丹巴、金川到阿坝？这条路也不理想啊，一是人烟稀少，大部队筹粮困难；二呢，离四方面军远了。
9: 那就只有啊，走第三条路，走中间这条路啊，翻过大雪山到茂公。
13: 这倒是近，除有少量的这个反动藏民外，倒是没有穿蒋的正规军。可是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更别说大部队没有走过。我们这支疲惫不堪、衣服单薄的队伍，要翻过雪山，必须把艰苦困难鼓起足啊！

0: 要不要派个先遣团，先侦察一番再说？时间紧迫，容不得我们再生迟疑。我们的战士都是特殊材料炼成的，他们能冒着炮火穿过大渡河的十三条铁链，我相信也能翻过缺氧高寒的雪山。
1: 对啊，萎缩的结果只能是贻误战机。
0: 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应该拼他一把了。好，老毛，恩来，听你们的。国涛那边我已经发了电报，他也差不多知道我们到了。
2: 四方面军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啊。会师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会师以后，我们具体要做些什么工作？ 要考虑充分，免得到时候被动。
3: 主席考虑得很周全啊！我们进入藏区了，要教育部队多掌握一些政策，要搞好民族团结的工作。我提议，
4: 东阁军委召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一下。
1: 我同意。
3: 国政总队在彝族区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嗯，好。
5: 今天晚上我们就开会讨论这几个问题。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张国焘可是个老机会主义者。老机会、新机会，只要是对革命有利的机会，我们都不能放过。
6: 孟超，
5: 哎，你马上把政委的电报转交给陈政委和许宗指挥。
6: 让他们不要考虑太多，全心全意的做好迎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
7: 好，我们马上去办。报告张主席，钟副院长找您。啊，
6: 让他进来。
7: 钟副院长，请。
6: 张秘书长，哎，哎呦，张主席，钟副院长，来，坐。哎，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
7: 啊，对了，张主席，什么事啊？
5: 当然是好事了。来，先喝茶。
7: 到底是什么好事啊，
5: 老郑同志？你是甘肃会宁人吧？
7: 对呀。嗯，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跟秀云同志是在4年前在河南的光山参加的红军。
7: 对。
5: 当年沈泽民书记肺病严重，
7: 我给他看过几次，我也是在他的引导下参加的红军。嗯，
5: 记得当时秀云啊。
7: 还是个小姑娘，可是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总医院的大护士长了。是啊，是啊，
5: 我就直说了吧，啊，我想给秀云同志保个大媒。
7: 啊，张主席要给我女儿保大媒，那男方是谁啊？
5: 你认识，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兰峰，刘师长。啊。 是件好事，刘师长，他愿意吗？只要你没意见，我想蓝峰同志肯定也不会有意见的。当然，我相信，啊，秀云同志也不会有意见的。
7: 哎呀，这事秀云怎么没对我说过呢？
5: 老钟同志，你是知道我是最反对拉郎配的，我今天找你来说这事儿，那肯定是没有错的。
7: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张主席。谢就不用了，到时候少不了要喝杯喜酒。啊，那是一定的。
5: 老钟同志，我还有事儿，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啊。
7: 啊，张主席，我来找你，也有事情要说。
5: 什么事儿？
7: 啊，是关于撤离根据地的事。我是想啊，
5: 老钟啊，你的意见。 我都清楚，啊，我还有个会，今天就不要谈了。
7: 张主席，我只想听你一句：如果我们撤走，老百姓怎么办？当年我们从鄂豫皖撤走，老百姓遭了多大的罪啊！再说了，反六路围剿，我们是打胜的。吴忠同志，你的话我能理解，可你毕竟是个医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和军事。

0: 工作，凡事都要从大处着想吧。啊，
1: 那根据地老百姓的事，算不算大事？
2: 钟副院长，请你马上回医院去，那里才是你的战斗岗位。
1: 张主席，我一直都很敬重你，也很信任你，
2: 那就请你再敬重和信任我一次，好吗？

0: 张主席已经决定撤离川陕苏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要与我们来会合。是啊，
1: 电报上是这么说的。难怪张主席这么快就不声不响地把家搬了出来。啊，
0: 原来他是想让中央领导看看我们的诚意。
1: 能和中央红军会师，真是太好了。以后两支部队可以统一行动了。
2: 咱们红军的力量也更强大了。参谋长说的对啊，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会师，我还能说什么呢？撤就撤吧。哎，
3: 张主席让我们做好迎接党中央的准备。徐总，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2: 既然要迎接中央红军入川，迎接党中央，首先啊就要派部队进入茂功地区，肃清沿途敌人的据点。
4: 和反动党兵，
5: 为中央红军开路，另外还要做好筹粮工作，保证中央红军入川之后的粮食供应。嗯，
4: 就这么办。我马上去给张主席发报。嗯。
6: 如果你属兔，我说你小兔崽子，那是骂人的话吗？嗯，
4: 你个小兔崽子。
7: 刘师长，你怎么又骂人了？
8: 报告胡师长。
7: 我不是故意的，是顺口溜。
4: 他就是故意的，你小兔子，你看，还骂呢。
8: 不是他，他属兔。
5: 刘师长，
4: 啊，
5: 这是我爹刚做的药丸子，你再继续吃几天吧。嗯，有可能我们马上就要撤离川陕苏区，身体不好，利索了，可不行。谢谢你，谢谢你爹啊。嗯，你刚才说撤离，往哪撤离啊？
8: 当然是要撤到川北去啊。
5: 别瞎说。你别忘了，我可是张主席最信任的警卫员。
4: 怎么可能呢？听说。
5: 张主席前天就召开了市以上干部会议，明确提出要撤离川陕根据地，到川北建立新的苏区。哦，
4: 那个张主席真是这么说的？
5: 嗯，
7: 我可以保证。
4: 你插嘴，也不分个场合，你不懂事儿啊你。
5: 那我先走了。
4: 要真是张主席说的，那就是对的。他，哎，
5: 慢一点啊！
4: 啊，好。
5: 爹，你找我呀？
9: 你跟我过来，咱们出去说。

0: 弟，你有啥话就说吧，你干嘛这么看着阮家？
1: 你是不是背着我和刘兰峰市长处对象了？
0: 弟，你怎么说这话呀？
1: 那你还打算办喜酒的时候才让我知道吗？

0: 爹，是刘师长跟你说的。
1: 刘师长，是张主席。张主席给你们保大媒。
0: 张主席，
1: 秀云啊，刘师长这小伙子人不错，你和他好，我没意见。可我就是觉得张主席这人，
0: 他不是要给我们保媒吗？
1: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0: 爹，那你到底要跟我说啥呀？
1: 我去跟他说撤离根据地的事情，他不但不给我面子，还冲我发火，就差让我滚蛋了。哎
0: 呀，爹，撤不撤离根据地那是首长考虑的事儿，你跟张主席说这个干啥呀？现在下面有好多同志对撤离根据地有意见，你跟张主席说，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1: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觉得张主席这人挺让人费琢磨的，平时和蔼可亲，真要发起火来挺吓人的。
0: 爹，其实张主席一直对你挺尊重的，咱们干好医院的工作就是干好革命，其他的事儿不是咱们能操心的。
1: 我就是担心啊，这样下去将来的日子不好过呀。
0: 爹，咱们马上就要跟中央红军会师了，说不定啊还能看见我二哥和秀霞呢。
1: 可我听张主席说，中央红军在湘西死了好几万呢。
0: 爹，你老往坏地想，你就不能往好地想啊。
1: 爹岁数大了，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说。
1: 主席，蒋委员长电报。
0: 我知道了，放下，出去吧。
1: 主席，是甲级店，您要不要现在过目一下？
0: 老蒋无非是怪罪我，怪罪我川军防守不严，看与不看有什么区别？
1: 主席，他们一下午打了三通电话，说请您务必回复一下。
0: 看来这老蒋还是惦记着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
1: 主席，这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
0: 自己人有啥子话尽管说。
1: 是主席，委员长之行路人皆知，还望主席慎重衡量，万不可引狼入室。
0: 老蒋手握财政、军政两大权，实力非常雄厚，中国界内无人与之比敌。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到此地，我刘湘有什么办法呢？与老蒋相交，福祸相依。恨就恨在这红军赖在蜀地不走啊，赶又不得，这搅又搅不得，我真是骑虎难下呀。
1: 主席，时下我们该怎么办？
0: 蒋不动，我不动；蒋要动，我伺机而动。传令下去，该用点心，围剿红军中央了。
2: 是。

0: 一群废物，党国上下，竟无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日本人在华北太不老实，吴文博、朴桓死了就死了，偏偏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往后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统统交给汪精卫去处理。
1: 是。
0: 下去吧。
2: 委员长，何必为这点小事动气呢？不值得呀。
0: 杨先生，中正现在是让他们搞得焦头烂额了。
2: 哟，您要是这么一说，永泰就再也没胆子敢往前多迈一步了。
0: 本来今天是特意叨扰委员长来的。哎，杨先生，哪里话？快请坐，请坐。
2: 哎呀，
0: 杨先生，红军情况现在怎么样了？这个才是忠贞心中真正牵挂之事。根据朱毛虚张的行动路线来看，两部似有会合的征兆。
2: 朱毛现在何处啊？
0: 已到夹金山下。杨先生不是在跟忠贞开玩笑吧？
2: 夹金山，那可是一座连鸟都飞不过去的大雪山，更不要说是军事绝地了。除非毛泽东脑子里出了问题，否则是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的。委员长，朱毛红军一向不按常理出牌，我们万万不可疏忽大意，以防万一。
0: 没有什么万一好防的。
3: 就算他们真的要翻越雪山，那也是必死无疑。中央为什么选择要走夹金山这条绝路啊？王秘书长，
4: 你说说，中央此举是何用意啊？詹主席。 中央红军虽说是为了避开敌人重兵集结的成都平原，而选择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但是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4: 疲惫之事吗？还是不要与蒋军和川军硬碰硬为好？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
3: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一方面军在湘江惨败之后，仍能连续不断的突破敌人重兵的围追阻截，在退却中胜利摆脱敌人追剿，不能不说仍有很强的战斗力啊。张主席的意思是，中央红军仍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勇敢的战斗精神。
4: 这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必须具有的精神，否则咱们也不会坚持下来。好了，你赶快给陈政委和徐总指挥发报，我们要用十二分之热情欢迎中央红军。
5: 是。
4: 啊，对了，苏玉彤的病好了没有啊？
5: 这小子，昨天就回来了。
4: 这个苏玉彤，回来以后马上到我这儿来。
5: 张主席，要不我派人去叫他。
4: 不用了，你赶快给昌浩他们和中央发报吧。
5: 是。
6: 藏民口中的神山，果然是名不虚传。刚到山脚底下，这首长就开始发僵了。
7: 是啊。
5: 嗯。
7: 老毛啊，张国焘。 刚发来电报，他已命令四方面军派部队赶到茂工地区，准备迎接我们呢。
8: 国焘同志想得周到啊！我看，我们也应该放开步子，跑起来，不能让人家久等啊！

0: 老毛，夹金山可是对我们红军又一大考验呐。
1: 是啊，只要我们翻过了夹金山，今后革命的道路就平坦了嘛。
2: 恩来说的对啊，那就让我们插上翅膀，飞过这座大雪山。
3: 报告，
4: 进来。

0: 小苏啊，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吧？
1: 报告张主席，4年了。哈，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初你还是个15岁的小娃娃，可转眼已经成了大小伙子了。九一八事变，小鬼子占领了东三省，从那时候起。
0: 我就没家了。要不是流浪到鄂豫皖，见到了张主席参加了红军，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要饭呢。小苏啊，当年你在河口救过我一命，也算是我的恩人。抛开别的不说，就这份情，谁也比不了。张主席。
2: 说到情义，您待我就情同父子，我苏一同这辈子也忘不了。哎，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是红军，革命的利益一天大。现在，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0: 请张主席放心，就算是牺牲了我这条性命，我也保证完成任务。<笑>你小子，命都没了，还怎么完成任务？
3: 你带着这封信，立刻赶往茂功，把它交到三支军政委李新那手里，让他代表我迎接党中央。是。去。你好，张主席的警员，
4: 。
3: 李政委，请坐。好。马上报告。是。报告李政委，
5: 苏一同前来报道。
3: 小苏同志，辛苦了，欢迎欢迎。不辛苦，李政委，这是张主席的信。
5: 并让我亲手交给你。哦，张主席还真是细心呢。这么个小事儿，发个电报就行了，还怕你特意跑一趟？
3: 李政委，张主席的意思是让你派我到最前面的部队去迎接一方面军的同志。
5: 哦，这样。好，那就派你去韩东山的25师，
3: 他们师就在夹金山下。
6: 保证你能第一时间见到一方面军的老大哥们。
7: 谢李政委。
8: 同志们，把你们吃饭的家伙事都准备好了，一会儿毛主席请咱们喝庆功酒。
9: 营长，您说错了吧？这明明是壮行酒嘛。<笑>
7: 我说的是提前预祝胜利的庆功酒，您不想胜利啊？
8: 行，
7: 那就闭嘴。
8: 是。
7: 周营长，
8: 小庄。
7: 报告主席。
10: 中央警卫营，机关闭，请指示。
8: 好啊，
7: 同志们，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带来了神仙汤啊，每人都有份儿，谁都不许不喝啊！来吧，<笑>
11: 来来来，过来过来，都有啊，都有，都有。
8: 各位战士，
10: 谢谢啊，队长级啊，谢谢。
8: 同志们，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对面这座山，就是著名的夹金山。当地啊，有个民谣啊，是这么说的：夹金山，夹金山啊，离天三尺三呐，鸟儿飞不过，人更不可攀呐。要想飞越夹金山，只有神仙降人间。同志们，今天啊。 我们工农红军到这儿来了，偏不信这个邪，因为啊，我们的战士就是天上下凡的神仙，啊！你们身上流淌的都是革命的热血，同志们，你们手上端的这碗辣椒汤啊，要让你们每一个人的热血啊燃烧起来，沸腾起来。

0: 大踏步的跨过夹击山，与四方联军啊，胜利会师！
1: 飞越夹击山！飞越！

0: 恩来啊，你们跟洛普啊先走一步，我呀要回去看看子珍啊。
1: 哎，对，
2: 好啊。
1: 子珍同志身体很弱，去看看他吧。另外，替柯青、刘英和小超问好。
2: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
2: 再见。
0: 行。

0: 你们两个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1: 好。
0: 贺大姐，
2: 秀霞，啊，我给你准备的毛坎和围巾，上雪山冷，别把你冻着了。
0: 谢谢贺大姐。贺大姐，我把担架叫来了，我们赶快出发吧。
2: 哟，你说说你这孩子，谁让你去叫担架的？我已经决定了，留在这儿。
0: 那可不行，怎么能让你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呢？毛主席也不会同意的。哎呀，
2: 我现在这个样子，走几步都得人扶着搀着，真是上了雪山，怕给大家添麻烦。
0: 贺大姐，你就放心吧，我就是背也把你背过雪山。
2: 傻丫头，你能有多大力气啊？你要真这么说啊，我就更不能去拖累你了。
0: 不行，中央纵队已经出发了，毛主席也走了。贺大姐，
2: 行了，你就不要管我了。我身上受的那些伤啊，最近疼的我连觉都睡不好。我要是真去了，那就是给组织和主席添麻烦。你赶紧跟着休养连的同志走吧，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快去吧，
3: 贺大姐。
2: 哎呀，快去！
0: 美芝，毛主席，您还没走啊？哼，
4: 我要是走了，谁管我的坦克呀？
5: 子珍，
4: 你不能这么固执呀！你要是再这么固执下去，我们革命队伍就要做赔本买卖了。
2: 润之啊，赔什么本儿？说来听听。
4: 你看，你这样一来啊，我们不仅少了一个能文能武的小女将啊，还少了你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女英雄。你说，赔不赔本啊？
2: 瞧你说的，我算是什么女英雄啊？
0: 算的算的，贺大姐的双枪威震井冈山，那绝对是大英雄。
4: 你看，来，子珍，把这个喝掉。
2: 这是什么呀？
4: 神仙汤啊！你喝了它，就可以长出一对翅膀，一鼓作气啊，飞过雪山。
2: 说的那么深，看看到底是什么。是辣椒汤吗？
4: 喝吧，喝了它，你就能长力气了。小钟啊，休养连熬了一大锅呀，你也去喝一碗。你贺大姐就交给我吧，就凭我这么大个的身板，我背也要把它背过雪山。
0: 好，毛主席，我还有一个请求。
5: 你有什么请求啊？
0: 我们不是马上就要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吗？我想成为最先会师的人。
4: 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啊。
0: 毛主席，那您是同意了？
4: 先遣队的任务啊很艰巨，你一个女娃娃行不行啊？
0: 主席，您刚才不还

0: 说我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小女将嘛。任之啊，秀霞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他哥哥了。嗯，我想和我二哥他们一起迎接会师。好啊，那你就去吧，你的哥哥应该走得不远，还能赶得上。是。那我走了。哎，秀霞啊，
1: 任之啊，我怕雪山上冷，给他找了个毛坎儿。
2: 对。 来，秀霞，来，去吧。
0: 谢谢主席，何太监再见。

0: 秀霞，
1: 秀霞，你怎么来了？
2: 我咋不能来呀？
1: 范子，这还用问吗？人家秀霞同志肯定不是来看俺的嘛，对吧？
2: 咱俩，我就是来看刘院长的，你不乐意啊？
1: 俺哪敢不乐意啊？
3: 秀霞，
2: 二哥，
1: 连长，你来干嘛来了？

0: 老大，我就是来看刘院长的，你不乐意啊？
1: 俺哪敢不乐意啊？
2: 秀祥，
0: 二哥，
1: 院长，你来干嘛来了？小队同志，
2: 走，带血压组成下山。
0: 是。
2: 这等会儿，
0: 是毛主席批准我上来的。
1: 毛主席让你上来的？啊，你上来干嘛来了？
0: 当然是和你们一起跟第四方面军大会师啊。
1: 妹子，别开玩笑了，行不行啊？你上来了以后，贺大姐怎么办啊？
0: 我没开玩笑，毛主席说了。
1: 还要亲自为贺大姐上雪山，
0: 这真是毛主席说的？我骗你干啥？刘班长，
3: 等，血压同志归你们队管理，得嘞，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有啥可保证的？我一开始没上这夹金山，还以为这有吃人的妖怪呢，没成想这一上来一丝风都没有。看这太阳那么大，天这么低，你看这雪，哎。
1: 这雪这么白，太怪好玩的，对呀，这可比咱们倒水玩家长孩子轻松多了。
0: 就是啥？
1: 没行上来之前想到怎么说呀？这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少说话。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倒着玩的。归队。
4: 是是。
1: 出发。刘班长，连长，就这么一个妹子，一定要照顾好了。
4: 放心吧，连长。
1: 走了，归队。
5: 大家都注意安全啊！越往上走，呼吸越困难，保持体力。

0: 都说这包银针给咱老钟家惹的祸，可我行医大半辈子没见过这种栽赃陷害人的事，是他杨县长黑了心要置我老钟家于死地。秀贤啊，这根针你戴上，看见他就看见了爹，记住，不管到哪儿都别忘了咱这个家。
1: 爹您放心，我一定会记住您的话的。
2: 爹也给我一根吧，我早晚用这根针把那些狗官们扎成血葫芦。
3: 爹也给我一根吧。
4: 给我一根。
5: 也给我一根。

0: 秀莹啊，
1: 嗯，
0: 我咋睡着了呢？
1: 爹，咱们最近接收的地方病人太多了，估计你是太累了。
0: 嗯，可能是吧。
1: 来，爹，喝口热水吧。
0: 哎，
1: 爹，你是不是又想秀霞和我哥哥弟弟他们了？
0: 今天我给一个小女孩看病，这孩子年龄啊，就跟秀霞当年走的时候一样，病得很重。我看着这孩子，我这心里啊，就到扎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咋样了，生病有没有人照顾？
1: 爹，秀霞跟我二哥在一起呢，你忘了，我二哥最疼的就是秀霞了，他一定会好好照顾妹妹的。再说张老板不是说他们都参加红军了吗？那在部队上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0: 嗯，岁数大了，这儿女心啊就重了。如果当初不分开，那该多好，我这肠子都悔青了。
1: 当初你也是迫不得已，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的。下次去西安搬药的时候，我再打听打听大哥的消息，这次咱们不就有收获吗？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
0: 嗯，你大哥现在的年纪也该娶婆姨了，李岩也该是个大小伙子了。
1: 爹，你都已经想着给我大哥娶婆姨了？备不住，等咱们团聚的时候，就有人叫你爷爷了。

0: 怎么了？没事吧？他这里，怎么了？
1: 你现在受伤了，快疼！
0: 怎么了？
2: 没事的，
0: 我受伤了，快救救我！
2: 看一下，
0: 救救我！我不想死啊！
2: 没事，你等我一次吧啊！

0: 安市长，
1: 小苏同志，哎，安市长，
0: 小苏啊，张主席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张主席身体是不错，就是杂事太多，经常不按时吃饭，胃总疼。
1: 这老不按时吃饭，这胃能不出毛病吗？
0: 没事，有中副院长的药丸子盯着呢，每次胃疼啊，吃上几颗就没事了。
1: 药它再好，它也代替不了饭。
0: 是，哎，对了，安市长。 您一定要把我派到最前边去迎接党中央啊！啊，
1: 你想去迎接党中央？
0: 是。
1: 那这样，那你就去前哨连。但是有一点你得记住了。

0: 啊，一定得注意安全，不能出任何问题，不然的话，我跟张主席和李政委可没法交代。
1: 哪有那么严重？我是钢铁战士，又不是泥巴捏的。

同志们，下雪了，马上就要刮风了，加油啊！夹击山就在前面，爬上夹击山，我们就胜利了。走。

0: 锦上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把我吓了一跳。
1: 瞧你说的，我又不是母老虎，还能把你吓着？
0: 母老虎没有你厉害，它不会说僵，不能百发百中啊。
1: 真心话，看你的样子，就像巾帼英雄啊，像条乌龟。

0: 修养廉的小卫生员，
1: 谁也

0: 和别人搁着唱，哎呦我有，大哥就要他开心果，他那些小佳偶还是邓大姐送给他的呢。
1: 加油！加金山，高勇呢？这是革命的小精灵啊！看到他，我就看到我们胜利的希望。
0: 山顶了，主席，到山顶了，不容易，是啊，不容易，不容易啊！哎，我怎么没看着那个，没有看着那个小太阳啊？啊，小太阳！
2: 报告主席，我在山下看见小太阳了，他已经中枪了。

黄豆河四方面积。

0: 山下是不是有什么人啊？谁能看清楚对面的情况？
1: 太远了，看不见啊！会不会是中央红军？
0: 派个人过去看看不就知道？
2: 不行，这一带经常脏兵活动，还是看清楚了再说。
3: 哎，
0: 小队长，小心！
3: 小心！
0: 哎，
1: 同志，你赶紧派个人去找韩师长，说咱们这边有情况。
0: 啊，虎子，
3: 哎，去。
4: 营长，那边树林好像有人。
5: 小心一点，
0: 大声点鸣，有监控。
5: 隐蔽，
4: 怎么没动静呢？
0: 不会是四分卫军派来接咱们的同志吧？
4: 咱们对这边地形不熟，还是小心点好。
5: 是。二哥，二哥，
4: 干嘛？
5: 你这么千盘老虎扒虎的，咱啥时候才能和四方面军会合呀？
4: 你给我趴下！
5: 二哥，
4: 干嘛？
5: 你要不是让我上前面去探探道去？
4: 你敢？

0: 班长，刘班长，
1: 闭嘴！
2: 秀霞，我求求你了啊，这一次你可千万别再冲动了。秀霞，秀霞，人呢？
0: 你让俺闭嘴呢？
1: 院长，秀霞不见了，
3: 人呢？
1: 不知道。
3: 你们俩赶紧给我去追！
1: 是，跟我走。

0: 别乱动，再动打死。
1: 你说你个小丫头片子还会打伏击啊？
2: 把枪给我。
0: 丫头片子呢？
3: 不行，别冲动，快让你起来，这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4: 你咋知道他是红四的呀？
5: 秋霞，你没看见吗？他戴的是八角帽，是咱们红军的帽子。
4: 那我咋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
6: 这有什么好冒充的？
3: 秋霞，把枪放下，住手，都住手。
7: 哎，把枪放下，把枪就放下。啊，
8: 咋回事？还动起手来了吗？
9: 韩师长，
8: 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
10: 我们是红一方面军的。
11: 我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25师师长韩东山。
10: 我是红一军团红四团团长王开湘。这位同志是我的政委杨成武同志。
12: 师长好。
8: 欢迎红一方面军的老大哥们，辛苦了。
10: 韩师长，真是不好意思，你看一场误会，这位小同志没伤着你吧？
6: 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
8: 小苏同志咋说话呢？啊，王团长，杨政委，没想到咱们两方面同志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啊。

0: 这位小女同志，挺厉害的嘛！你刚才是用什么招数把我们这头蛮牛给放倒的呀？
1: 韩师长，我要不是看她是个女的，我早把她撂倒了。别就知道嘴厉害，这枪，谁的？
2: 你把枪给我。
3: 小钟同志，您给这位同志啊道个歉。
1: 我凭啥跟他道歉呀？
3: 秀霞，听团长的话，给人道歉，还有，把枪还给人家。
4: 下次看见我小心点儿，别再把枪弄丢了。
3: 好了好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啊。红一方面军的老大哥们，远途而来，你们辛苦了啊。哎，对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还都在山上呢吗？
4: 是啊，首长们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5: 信号兵，
6: 到，
5: 发射信号弹通知山上。
6: 是。什么情况啊？班长，信号上烧船了，发不响。
1: 嗨，这还不简单？咱们点上一堆火，那山上的人不是也能看见吗？哎，
5: 这个主意好。政委，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咱们倒不如用“火堆”组成“会师”两个大字。
7: 这样山上的领导们就知道咱们胜利会师了。
8: 对呀，
7: 钟营长的这个主意很好嘛！啊，同志们，检查我。
9: 好，
7: 这个工程比较大。
10: 主席，你看，下山的路还有最后一段了。
7: 啊，
5: 这块硬骨头，我们算是啃下来了。
7: 我怎么说来着？
11: 神山神山，也难不住我们这些跨桥越江的中国工农红军。
12: 是啊，是啊，我们就是天上派来的神仙啊！是啊，
13: 也不知道王开轩和杨晨武他们和红四方面军接上头没有啊？
14: 是啊，这信号弹还没发，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
15: 应该不会啊，再等等看吧。哎，山下好像是火锅，那个，那边，那会师，
16: 会师啊，大哥，会师了，
15: 我们要跟四方面军会合了。
16: 是啊，
15: 是啊，
16: 同志们，
15: 就用万科红
16: 我们的先遣队与四方面军会师了。
7: 派先遣队来接我们！同志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热情高涨啊！我们也不能在这磨蹭蹭的。同志们，我问你们，你们身上还有没有力气啊？ 土汽车跟四方面军会合，
17: 就这样起步，一步的走。

0: 你看，哎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报告首长，我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欢迎各位首长，首长们辛苦了。
1: 你好啊，韩师长，你们也辛苦了。韩师长，张主席怎么样？
2: 我们张主席很好，他一再来电，再三叮嘱一定要让我们做好接待工作。
1: 韩师长，看见你们啊。 我们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0: 陈师长，
3: 还认识我吗？
0: 你好，你好，陈师长，怎么能不认识呢？
3: 你小子，这么长时间。

0: 见不见？怎么变黑了？不过还挺结实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
1: 能不能介绍？今天啊，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你猜猜能不能猜出我们哪个呀？我要是猜错了的话，我怕各位首长笑话我。
2: 小关同志，放开了猜，
1: 猜吧。
0: 我猜。这位应该是毛主席，这位是朱总司令，这位是张总书记，
3: 是的，
0: 还有这位是周政委。
1: 好，小甘同志，你可真神了啊！你怎么把我们几个认出来的？
0: 我听说毛主席身板又高又大，留长头发，还爱开玩笑。朱总司令呢？最面善，最慈祥。张总书记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还有周政委，是我们红军有名的美男子。
4: 言之有理啊，我们这个韩师长不简单呐！
0: 各位首长，为了庆祝我们两军会师，我们今天晚上还准备了联欢会。
5: 好啊，应该庆祝。
1: 好啊，谢谢。朱老总啊，掐指一算，我们从突围西征，现在已经是我们红军第二次会师了。
5: 对头，
1: 第一次是1934年的10月24日，
3: 是
1: 萧克和王震的红六军团，和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的一次会师。
6: 是啊，今天我们红军的两大主力在茂沽会师。是我们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啊！
4: 是啊，
0: 各位首长，我先带领大家到驻地休息，晚上聚餐。各位首长请。
4: 好啊，朱老总，行吧，
3: 行，
4: 好，好，好。

0: 下面我们有请中央首长讲话。罗普同志，你是我们中央的总负责呀，你先讲几句吧。老毛，宣传鼓动你最在行，还是你来吧。
1: 那我就抛砖引玉，先讲两句啊，同志们，我们红军啊，两个。 主力部队啊，终于会合了，应该说，是家人团聚啊！我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作战勇敢，建立了川陕苏区。 消灭了大量的敌人，啊，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有成绩的事情啊，所以我说啊，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鼓鼓掌啊？
2: 好，
3: 好。
1: 同志们，我们红军啊，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队伍，啊，是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 我们自从啊离开中央苏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啊多于我们数倍的敌人，要跟他们作战呢。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并没有消灭了我们，反而使我们消灭了大批的敌人呢，壮大了我们的队伍。当然了，在作战的时候，我们也有伤亡，但是这恰恰锻炼了我们的队伍。 也扩大了我们革命的影响啊，沿途也播种了我们革命的种子。同志们，今天啊，我们终于胜利会师了。

0: 中央红军已经壮大，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你们的队伍有多强大呀。
1: 小苏同志，说什么？对的，韩师长，我跟毛主席说的都是实话，我就是因为不明白，才想让首长们跟我解释解释其中的道理。小同志，你提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同志们，我说的壮大呀，不是指人数上的增加呀，是指。 我们所有的同志，他们坚定的革命性和卓越的战斗力啊，在场的所有中央红军，他们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啊。飞机啊，在头上炸，敌人在地下追啊，我们就是这样一路闯过来的。我们成为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呐。 是，我们现在人数是有些少啊，但是，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我可以肯定啊，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以后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无论啊再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动摇我们革命的信心和抗日的信心呢。
2: 同志们，我们今天晚上品尝到了四方面军给我们送来的美食，但是我们还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据我听说，我们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川籍的战士，个个都是百年鸟啊，能歌善舞，所以师长同志啊，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想一听为快。 是不是啊？是。
3: 师长同志，你就主持我们的联欢会吧。
4: 好，我宣布，联欢会正式开始。
5: 好。

0: 听啊，是不是也会跳舞啊？给我们跳一个呗。
1: 对呀、啊，跳一个
0: 嘛。来一个。
1: 来帮你。
2: 好吧，好吧，
0: 我帮你。
2: 来吧，来，美东，那我们跳一段吧。来，我们跳段我们家乡的锅庄给你们看。
0: 来。

0: 唱得很好听啊，这叫什么歌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这歌名啊也很美啊。你们是谁呀？你看我们像谁啊？你们是红军大叔。哈哈哈哈哈！红军大叔，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金卓玛。
1: 卓玛，卓玛好像。
0: 他的意思是女神的意思，对吧？
2: 对，是仙女的意思。哦，
0: 那梅朵是什么意思啊？
2: 梅朵是花儿的意思。哦，
0: 花，你看你们的名字又好听又美呀。卓玛，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红军洗衣服，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2: 不谢不谢，你们是我们的大恩人。
0: 哦，为什么呀？
2: 那天我阿爸上山去砍柴。 不小心掉下了山崖，是红军哥哥把他背回了家，而且还请了红军医生给他治好了病，所以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3: 我们这的大管家抓我去做他的小老婆，我不肯，他们就打我，是红军哥哥救了我，红军哥哥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4: 小姑娘，你多大了？
3: 我17岁了。
5: 小姑娘，我们红军就是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让你们当家做主人。那叔叔，你们是？
6: 这是毛主席和张总书记。啊，
5: 你们是毛头人，真的是毛头人？
4: 这还有假呀？老毛啊，你又多了一个新名字啊！
2: 我们寨子里的老人都说，红军的毛头就是毛主席，所以我们都叫他毛头人。
4: 若博啊，听见了没有？我现在是红军的头人了。
0: 卓玛，我们是一家人呐，天下藏汉一家亲呐。
2: 毛头人、首长们、扎西德勒，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了。我一定要把家乡最好听的歌献给最尊贵的客人，献给我们的红军战士们。
0: 哎呀，那太好了！这么好听的歌，我们岂能错过呀？
7: 是啊，
0: 那就谢谢了。

跳了，我们快追上去。

0: 帮我！
1: 哎哎 ，no no leave her leave her
2: get over here
1: I know her I know her I know her。魏化，
3: 你怎么来了？
0: 你还我狗儿！你还我狗儿！
3: 他死了。
0: 你告诉我，狗儿在哪？
3: 死了。
0: 狗儿没有死。
3: 死了。
0: 狗儿没有死。
3: 死了。
0: 你告诉我。
3: 死了。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的错。
0: 你骗我！
3: 不是我的错。
0: 狗儿没有死。
3: 放手。
0: 没有死。
3: 放手。
0: 啊！
4: Leave her.
3: 是，
5: 你说这桂花怎么就认准了狗是汤姆给害的？见了汤姆又打又咬的，真冤枉。
4: 能理解。
6: 是汤姆。
7: 你好，汤姆。
1: 我想看看桂花。
7: 不行，他不能再受刺激了。
1: 你知道我不会害他的。
7: 不行，

0: 我这是要告诉他，不是我毒死他的狗儿。
1: 很抱歉，汤姆先生，我必须要对桂花负责。
0: 我也在对他负责。
1: 这样只会添乱。等他好了，等真相大白了，我会告诉他的，好吗？
0: 好吧。
2: 方局长，我觉得投毒事件和你家被炸是同一伙人所为。
3: 这件事儿我跟苟组长聊过，他可是个城府极深之人，你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怀疑我家门口的爆炸案可能是他手下人干的，另外我感觉他是在借力。
2: 借什么力？
3: 借我们之手挖出这日本人或者共产党，然后他去邀功请赏。
2: 我不希望你们之间有矛盾，如果咱们窝里斗就终将一事无成。现在美国人都跟我们合作了，咱们自己人更要通力合作。小兰，我正要找你呢。
4: 局长，我是来找你汇报情况的。我还是认为投毒与何麻子有关。
5: 哎，小姐回来了。
6: 嗯。梅雪。
7: 啊，娘。
6: 你昨一夜没回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现在没事儿了。
6: 什么叫现在没事儿了？
7: 工地上的一个孩子让人给毒死了，他的母亲急疯了，后来饿晕了，住进了我们的救助站。本来是我照看的，可是我给他弄粥的功夫，他就偷跑了。几拨人找啊找啊，几乎找了一夜呢。
6: 找着了没有啊？
7: 嗯。
6: 找着了就好啊，你也去歇着吧。啊，
7: 娘，还是您疼我。
6: 去吧。
8: 要不要把他给？
1: 我们现在不能随便乱杀人。上次往方局长的门口安放手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8: 你不是说要给他们添乱吗？留着一个疯女人有什么用？
1: 要死也不能死在我们救助站。她现在还不能死，她是一颗很好的棋子。
9: 狗儿，狗儿，狗儿，狗儿，狗儿。
2: 必须按期完工。
0: 已经快完工了，我知道军令如山。狗儿的事我很抱歉，也非常难过。
2: 责任不在你，你忙吧。
10: 从法国拆的那座钢架桥，美国工兵营即将架在盘江上，通车之后将会加大西南运输线的运力，日本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因此它的安全将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保障畅通。
11: 是。
10: 要是它出了问题，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12: 鉄橋はすぐに完成する。奴らの輸送能力が上がることになれば、我々封鎖委員会の面目は丸つぶれだ。
11: 我々にとっては現在のこの由々しき事態は想定外でありました。
12: 一刻も早く鉄橋の状況を調べてこい。
11: わかりました。ではすぐに連絡を取ります。
8: 有什么情况吗？
13: 中国人已在盘江上建了新桥，我们的目标是破坏24道拐和盘江上的桥梁。这座新桥要想办法把它炸了。
8: 要不要我们向封锁委员会报告一下？
13: 封锁委员会需要及时掌控我们这儿的最新情况，抓紧报告情况，及时采取行动。

0: 我们分头走。
1: 特派员来了，
2: 秦县长。
1: 特派员，是不是大乔要通车了？你怎么知道的？<笑>你呀，一般只会在两种情况下找我，一种是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一种啊，就是事儿成的时候。

0: 秦县长，可否赏光？
1: 好，明天呢，我一定参加。
0: 太好了。
1: 哎，特派员呐，青龙人民应该感谢你，架桥铺路，那可是千秋功德呀。
0: 嗨，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2: 王义相，
3: 汤姆，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古维化。
3: 哦，你还是走吧。
2: 为什么？
3: 你不能去看他。
2: 为什么我不能看他？
3: 他认为是你杀了他的儿子。
2: 可是我想让古维化参加明天的大桥通车庆典，让他看看。
3: 我非常抱歉，你现在离开吧，我真的很忙。
2: 不管怎么样，我要见他现在，我要告诉他。
3: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是战争毁了他。
2: 就他的该死的战争。鬼话，是我 Tom。他怎么了？鬼话，我是 Tom。
3: 我带他出去走走。
4: 嗯，快去吧。
2: 是我，是 Tom。鬼话，是我 Tom。鬼话，
4: 小心点啊。

0: 你是有责任心的男人。
1: 我真心希望桂花能够早一点好起来。
0: 会好的。
1: 谢谢。
0: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1: 谢谢，我走了。再见。
0: 再见。

0: 慢点吃，王领队。 苏贵建议我们炸毁潘江铁桥，
1: 摸清情况再说。
0: 那我们是不是向封锁委员会再次请求飞机轰炸？
1: 不用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去通知特遣队，让他们今天晚上进行一。

0: 次火力侦查，摸摸底。
1: 是。组长，经常出现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2: 信号都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能确定方位了吧？
1: 不能确定。
2: 反动。
3: 报告。
4: 进来。
1: 特派员，苟组长到了。
4: 好，请他进来。
1: 是。
2: 啊，特派员，我的电台又侦听到一个信号。
4: 什么信号？在什么位置？
2: 位置现在还不能确定。以往这个信号一出现，日本的间谍和特遣队马上就会有一次行动了。
4: 哎，你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0: 特派员，特派员，怎么样？咱们的弟兄有伤亡吗？
1: 轻伤三个，阵亡四个，把他们全打跑了。什么人干的？看他们穿的像是土匪，但是火力挺强大的，作战协调能力也挺强。我觉得像职业军人。
0: 小鬼子，一定要严加防范。
2: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是。失礼します、閣下。入れ。閣下より電報が入りました。
3: 読め。
2: あ。神龍万光浮橋上流の鉄橋は開通す。守備は強固。偵察隊はすでに出しております。

0: もし鉄橋が開通することになれば、奴らの悲劇の始まりとなるかもしれんな。
1: はい。
2: 想办法再上到山。
3: 布谷鸟说，铁桥防守严密，以我们的能力，根本不可能造成大的破坏。只有请求航空兵进行轰炸。
2: 总部最新指示，停止一切破坏行动。
3: 为什么？
2: 皇军已经占领了曼德勒，北上的障碍已经扫除了，留着这些道路和桥梁，将会加快我军的北上速度。
4: 好的，好的，我一定尽快。好，张强，
5: 到。
3: 团长，怎么了？
4: 加强铁桥外围防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李万吉已经。

0: 已经调拨了兵力，并且做了具体的落实啊！
1: 千万不能大意，上峰又给我打电话了。
2: 报告，
1: 进来。
2: 特派员，电报。
1: 下去吧。
2: 三天后，有两车盘尼西林要经过我们这里。
0: 盘尼西林？这可是比黄金还贵的药物啊！
1: 是啊，这是美军方面提供的，重庆方面急需这批药物。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车辆安全的经过我们这里。
0: 每天经过晴隆这么多货物，不可能有人知道每辆车上都装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明保不是暗保，无需声张。
1: 你动脑子了啊！争取主动，确保安全，先搜搜身，以消除日军特遣队的威胁。
0: 是。

0: 去。
1: 是。团长，这儿的山可比我们老家的大多了。
2: 这里是乌蒙山脉的腹地，山高谷深，望山跑死马鞍。大伙儿原地休息。
3: 是
4: 是是。
5: 步一定要稳，出拳要准。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走马帮，早让人把胳膊腿打折了。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功。你还有你们四个来。什么事儿？
6: 好事，
5: 什么好事？
6: 避寒营的老林子里来了一个马队。
5: 马队，干什么的？
6: 运货的。
5: 有多少人？
6: 十来个吧。
5: 他们带家伙了吗？
6: 带着呢。哎，五六匹马，上面都驮着箱子，看起来挺贵重的。要不咱，
5: 弟兄们。来肥活了。
6: 我忘了跟你说一声，这些人都穿着国军的衣服。
5: 你怎么不早说你国军你也敢动？上次你干的破事你忘了？你好了伤疤你忘了疼啊？你
7: 不是大哥，这事儿我也想过。你要说他要真是国军的话，干嘛放着大道不走，走这儿？
5: 等会儿后山这条小路是鸡不叫狗不跳的地方，国军放着大路不走。
8: 是大当家的，那条路连我们都不走，
5: 肯定是冒充的。干，你带一部分弟兄下山，这趟活你给我干得利索点。
6: 得嘞。
9: 弟兄们，都拿上家伙，压满子弹，跟我走。
2: 大伙儿必须清楚，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守桥护路，我们这次主动出击，是要把敌人的老巢给挖出来，彻底消灭他。
10: 他们能在哪儿呢？
2: 大伙儿说说吧。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0: 这个我不知道。
2: 董向南
11: 到。
2: 如果你是特遣队的主官，你会藏在哪？
11: 山洞。

0: 山豆，那是我们团长告诉你的，不新鲜。
1: 这山里啊，就是洞多。
0: 哎，团长，你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个山洞啊？
1: 不计其数。这里是山山相连，洞洞相通啊。

0: 时间差不多了，出发。哎，特派员，董向南不见了。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特派员，
1: 干什么去了？
0: 刚才闹肚子了，我老远看见一支国军运输队，人可不少啊。
1: 国军运输队？
0: 是。
1: 大家注意警戒，哪儿发现的？
0: 在那儿。
1: 带路。
0: 是。

0: 太硬了，打不过。
1: 王副部长又碰上硬茬了。
2: 这我听着，带人从后面堵他们。
0: 干嘛？鸽子！

0: 这个枪，把水壶、枪，全拿上。身上的手榴弹、子弹，全都拿上。哎，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2: 这全是好的。
0: 我再来说，
1: 这帮人
0: 都查了，全是烟土。
3: 哎呀，行了，别扒拉了，
4: 全是烟土。
0: 啊？
5: 怎么会呢？我还不信了。这帮人会为了烟土连命都不要了，让弟兄们再查一遍。哎，搜，仔细搜啊！好，哎，大愣在的，这两个人下面有一个箱子呀，
0: 弄开它呀，弄开。
5: 我要看看这是什么宝贝。
0: 大愣在的，那个姓梅的特派员来了，他来干什么？
5: 不错，宝贝，
0: 五爷，你赶快把这箱子藏好，快，行，把箱子抬走，快快快，抬走，快快快，快，抬走，快点，快点，快点，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哎哎哎，把枪放下，快放下，弟兄们，把枪放下，哎呀，梅特派员，您来了。

0: 马子，你胆子可真不小啊！国军的士兵都敢打，国军的物资也敢抢。
1: 不是，
0: 强子，
1: 到，
0: 把他们通通带回去，到县城当众释放。
1: 是。哎呀呀呀！别动！别动！枪放下，放下枪！
0: 我可真的冤枉啊！他们真的不是国军，我和弟兄们都查了，你看看他们用的家伙。 你再看看他们箱子里装的东西，全都是大烟呐！国军能用这个吗？再说了，这条道，黑道的人都不从这儿过，国军能从这儿走吗？你今天放兄弟吗？如果这里边真有一个国军，我何麻子任由你处置，我这山寨又跑不了吗？不是？
2: 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想要你的命太简单了，
2: 何麻子，成，但是不是国军，那得验明正身再说。只要是国军，你小子跑不了。
0: 他们真的不是国军，国军不走这条道，他们会走大路的。
2: 强子，把他们放了，让弟兄们。
0: 把所有的物资带回去。
1: 哎，小兵，是这样，这一仗，我弟兄们也死伤不少。这货，你给我留点，跟我
0: 讨价还价。
1: 啊，没，咱们按江湖的规矩，见者有份，你是特派员，咱们就五五分成。这就四六，嗯，你。
0: 37，那就28，你把我2还不行吗？
1: 真是给脸不要脸！今天能放你走，就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行，特派员，这些战利品我不要了，就当由马帮送给你特派员的大礼了。告辞。
3: 哎，弟兄们，撤！撤！撤！撤！人走。
4: 走，快！小齐到，董向南到，你们清理一下现场，仔细点。
5: 是。
4: 这是什么东西？你说死伤了好几个弟兄，就为了这两箱破玩意儿，
5: 这不合算呢，这个。
4: 盘尼西林，这是比黄金还贵的盘尼西林。你没看错，你可不能糊弄了。
5: 哎呀，我怎么着也是念过几年书的呀。
4: 念书那是黑三让您念的，你提这个干什么？
5: 行行行，不提不提不提不提。
4: 哎。 这要真的是盘尼西林，咱们可就发横财了。
5: 咱们弟兄们什么都不用干了。哎，大当家的，这盘尼西林呢，我只是听说过，我也没亲眼见过。哎，你看这么着，咱们不是有几个兄弟受伤了吗？

0: 你想捂死我？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如果林知晓是停止呼吸的状态的话，这个绒毛就不会进入他的气管。杨永昌用枕头捂住了他的面部，所以只有他在剧烈喘气的时候，这绒毛才会进入他的鼻腔。对。
1: 他的衣服有撕裂的痕迹，精斑可以证明的确发生过性行为，但是他当时处于昏迷。

0: 即使被人捂住了口鼻也无法反抗。梁永成是在他昏迷的时候与他进行了性行为。我现在只需要证明安眠药没有达到致死性浓度，我就可以确定梁永成就是在强奸他的时候把他活活捂死的。
1: 喂，戴法医，我们委托司法鉴定所做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现场的金斑是杨永昌的。我还拿枕头去做了物证检验，上面有林知晓的 DNA 和唇膏的残留，基本可以肯定嫌疑人的确用枕头捂过受害人的面部。
2: 黄贤已经承认案发当晚在家的不是杨永昌而是叶星，所以叶星是没有作案时间的。另外，戴法医对叶星和杨永昌进行了 STR 分型检验，确认了现场的精斑与杨永昌的 DNA 分型结果一致。林知晓的确在案发当晚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物企图自杀，但是药物没有达到致死血浓度，由此可以判定杨永昌才是杀害他的凶手，叶星的嫌疑可以排除。
3: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啊。
4: 本起案件我们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进行，下面由杨永昌的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
5: 审判长，从主观意图而言，被告不具有杀人的动机、目的和故意。被害人在案发当晚主动进入华荣酒店1818房间，并不存在强迫的行为。从犯罪的客观方面而言，被告没有杀人的预备和行为，以及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害人死亡的具体时间点，不应将其认定为强奸杀人罪。陈述完毕。
6: 反对。在被告与原告发生性关系的半个月时间内，被告曾多次以拍视频、拍裸照等行为威胁原告与其发生性关系。在案发当晚，原告是被迫来到案发地点，被告在对其实行强奸的过程中用枕头捂住了他的口鼻，导致了其窒息死亡。
5: 公诉人，请将你上述提到的裸照视频在法庭上展示。
6: 我方有权选择不展示部分证据。
4: 我们采纳公诉人不展示部分证据意见。
5: 陈判长，被害人在案发当晚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企图自杀，被告人进入房间时原告躺在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何来强奸致死一说？被告在心情极其烦闷的状态下对原告的尸体进行了玷污，为此被告也深表歉意并主动提出经济赔偿。
7: 对，我知道错了。
6: 反对。巴比妥的致死量在5到10克，此外被害人气管中发现的毛绒纤维已经足以证明被害人在被强奸的过程中仍然有呼吸反应，所以被害人是在被被告强奸的过程中用枕头捂死的。被告曾多次以视频裸照的形式逼迫被害人与其发生性关系，这足以构成强奸的事实，并且在强奸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性刺激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4: 本庭作出如下判决。
7: 戴法医，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等案件执行结束以后你就可以见他了。
7: 窥探了他那么久才发现他不是我想象当中的样子。
0: 当年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的话。
7: 不用了，有人知道真相就够了。
8: 戴宇，我寄给你的信你已经收到了吧？
9: 你应该已经找到了故事的起点吧。谢谢你们给了无处藏身无所遮蔽的我一件外套，可我已经没有力气披着外套往前走了，我只想睡个好觉。我来不及开口和我说不出口的，我想你都听到了，请容许已经离开的我再拜托你最后一件事，请把我的骨灰放进沙漏里，我想和来不及经历的未来一起流淌。

今天借这个机会说几点。我相信你们在办案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我们自身也存在很多不足。现在的刑侦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像过去往往会因为技术的问题给我们刑侦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慢慢得到解决。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不了解，甚至有的人民群众对于我们还并不是完全信任。我们要好好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宣传不到位吗？还是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不够认真？普法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秉公执法，服务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增强人民的获得力、安全感和幸福感。你们都很年轻，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把情绪放下，心里的话说一说，积极性提一提，别矫情，别气馁。我希望从你们眼睛里看到坚定，我更希望可以从你们的身上看到新时代青年警察的精气神。

0: 哦，来了，怎么全是片儿啊？我做的西红柿炖牛腩，切块，重切，赶紧。
1: 哎，快把饮料给放这儿了。
0: 啊，我的，你等一下。
2: 哇，人陈石过30岁生日，立这么多牌子干嘛？
0: 正队不是说了吗？要讲究精准、细致，那我这不得摆放的有讲究吗？哎呀，先别搬了，帮我打个气球。
3: 干嘛呢你们？
4: 大把手。
3: 干嘛？哎，孙权，我让你布置生日现场，你布置的跟案发现场一样，你有病啊！哎呀，
0: 别骂了，那马上弄好了。
3: 人陈医师马上值完班就过来了，你看你们弄的。
5: 哎，还得打气呢。
3: 来电话了。喂，到哪儿了？
6: 失踪。
7: 正队，秋霞是我妈的同学，她女儿丢了，直接来局里找的我，但是情况比较复杂，她女儿是个盲人。
3: 行吧，问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你女儿的？
8: 昨天她去上大提琴课，下课以后就联系不上了，手机也关机了。
3: 昨天她有什么异常吗？你们有没有吵架？
8: 昨天白天我一直在公司，晚上才回来。这是我女儿的照片，这是培训班的地址，离家也不远。平时他都是走着去的，他的眼睛看不见，平时都是由导盲犬带着。
3: 孩子多大了？
8: 29岁了。
3: 对了，导盲犬也没有回来吗？
8: 没有。
3: 你确定是去上课了？
9: 已经和老师打电话确认过了。
3: 金金，先查一查培训班周围的监控，看人往哪儿去了。
10: 是的。
11: 都问过了，秋月的朋友们知道他是盲人，基本上都是去他家里把他接出来。
3: 这个院子还有别人进去过吗？
11: 没有。
3: 咱们过去一趟吧。
0: 这不是秋月的导盲犬吗？

0: 等等，味道不对。孙权，立刻联系金晶，让他送勘验工具和相关材料过来。
1: 是，
0: 快。

0: 正队，你看，这些东西离现在都有十几年了，应该就是这个叫宋周的人的。
1: 秋月，把这些东西收好。

0: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不过打扫的还挺干净的，连山叶都这么干净，有人为清扫过的痕迹。
1: 强迫症啊！
2: 张队，他来了。
1: 郑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前兆，一滴血，一个指纹都没有发现。要不是监控，我都怀疑秋月有没有来过这儿了。
3: 哦，对，厕所有把牙刷，我一会儿拿去化验一下。
4: 好。
5: 没痕迹，秋月会不会没死，是被带走了？
6: 郑队，有发现。
4: 缝口是连续性的，而且恰好都绕过了骨关节表面，在胳膊上留下了一血管状的痕迹。
5: 包和斧头是没有办法造成这样的痕迹的。对，所以分尸的工具应该是绳索。
4: 可斧头明明更省力，为什么要用绳索呢？
5: 一根手指都没有皮屑，而且胳膊上也没有防御性的痕迹和捆绑伤痕。
4: 有可能是突然袭击，也有可能受害人当时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红色标记也太奇怪了，不像是纹身，也不像是画上去的。
5: 草药味儿，好像是毛地黄。
4: 植物？他为什么要用植物染色呢？难道凶手是想暗示些什么？毛地黄又称为死人之舟。
6: 它的故乡远在西欧温带地区，而这种深红色的毛地黄的花语，是隐藏的恋情。
4: 死亡、爱情，还有这个数字五，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6: 哎，
1: 高壮，
6: 你怎么着？
1: 高警官，
6: 嗯，
1: 赶紧帮帮忙！
6: 这案情分析过，写了三遍了，郑队都说不行。
7: 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缓一缓，我喝口水。
1: 好，
7: 那电话。
1: 喂，
7: 这，
1: 哎，怎么着？怎么着？案情分析不管了，全给我。秋霞提供了新的线索，郑队让你调出第三中学宗华在所有细节。
7: 宋，
1: 证据都给你们了，为什么还不抓凶手啊？
7: 阿姨，您先平复一下心情。
1: 我们很感谢您提供的线索，但是案件还在侦破当中，等我们分析研判好，
7: 还要分析啊！我女儿的尸体都是在苏慕周的家里发现的，况且也有证据证明苏慕周这段时间骚扰和跟踪我的女儿，就凭这还不能抓人啊？
1: 邱女士，我们办案是有流程的，
7: 流程。
1: 我不管什么流程，他就是凶手。
7: 你为什么这么笃定他就是凶手？
1: 他和我女儿谈恋爱，还好我发现的早，及时制止。可苏慕周呢，接受不了分手，就一把火把学校里的食堂给烧了。我女儿眼睛也是因为他失明的，这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7: 可是，据我们所知，苏慕周也因为纵火案被判了10年。
1: 得到了相应的惩罚，就是因为坐了牢，所以心里才不平衡了。当年不就是因为一点小事，才放了火，现在他在里面坐了10年，那心里边要把我们恨成什么样子呢？
8: 郑队，就吃这个，
9: 这多好啊！
8: 又简单又方便，还有营养，别客气，快吃。来，秋月的案子你们查的怎么样了？
1: 苏慕周目前嫌疑最大，所有线索全都指向他，我们得先把他找到。
9: 话别说太满，在没有查出真相之前，谁也不能确定凶手是谁。
1: 你的意思，秋霞提供监控视频有问题？
8: 监控视频里确实能看出两个人在激烈争吵，
1: 可是秋月的导盲犬为什么不叫呢？这个我知道。 他们的导盲犬基本上都经过特殊训练，性格本来就很温顺，基本上不会随意吠叫。
8: 是这样的，不过一旦主人有危险的话，
0: 导盲犬会不顾一切，乃至付出生命也会保护主人。苏慕舟那么大的动作，导盲犬居然没有反应。陈医师，把手机给我。
1: 导盲犬一直在看监控外的一个方向，那真是啊，它一直摇尾巴。导盲犬不会被食物吸引，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2: 那个方向有人，还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人。
1: 熟悉的人，可是根据秋霞所说，秋月的生活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三点一线。非常熟悉的人，只能是。
0: 秋霞，
1: 秋霞那么反感苏慕舟，如果她知道苏慕舟和她女儿单独见面的话，她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事情一定不是秋霞说的这么简单。你还记得上次你提到高中时期，秋霞的反应就非常不自然。
0: 所以说，她究竟隐瞒了我们什么？

0: 太太，你回来了，你没事吧？一定要节哀啊！
1: 这几天要是有人来，一律不见。月月在时，他总是会对我说：“要多休息。”
0: 哦，对了，太太，下午有个第三校长来找过您。
1: 他来干什么？
0: 他也没说具体干什么，就是让您有空给他回个信息。 好像挺急的，以后他来的时候，直接把他赶走，不用告诉我，明白吗？
2: 是，太太。邱霞家的保姆报案，邱霞失踪了。

0: 阿姨，您能不能说您最后一次见到秋霞是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太太刚刚吃完早餐，她接了个电话就急急忙忙出去了。
0: 在下午5点钟左右，才不过8个小时。她会不会是有什么急事儿？
1: 她平时太太不回来吃饭，都会给我打电话的，也会发消息。可是今天没有电话，也没有消息。
0: 我打了10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2: 秋霞不会想不开吧？不会的。
3: 不会的，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你觉得是什么事儿？
4: 前一阵子有人到家里来说，说太太要是再躲着他的话，就跟他同归于尽。
2: 郑队，你们也在这儿，这怎么回事？
3: 秋霞下午来这里了解情况，我就带她来这儿询问一下。
0: 没事，人回来了就好。
2: 邱女士。

0: 您跟我说实话，最近是不是有人威胁你？
1: 啊，就是和朋友有点矛盾，真没什么事儿。
0: 你确定？
1: 我朋友就那样，真没事儿。对了，郑警官，月月的事，还要好好的劳驾你。
0: 邱女士，抓凶手的事情交给我们，您别太难过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中队。
3: 邱霞被威胁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再查查？
4: 多留意一下吧，找秋月要紧。
5: 是。
3: 宗木中，这一次你可给学校争了大光了，全省数学竞赛一等奖。咱们学校这么多年，你可是头一个呀！这是竞赛奖金，人家特意给你寄过来的。嗯，你拿去。
5: 谢老师。
3: 你啊，就按这个心态保持住。
5: 清华北大没问题的，
4: 老师，我一定继续努力。
5: 听力，你个位数，那作文呢？你还空白。秋月，你就这样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学习态度不端正啊。
6: 老师，我是真的不会啊，那试卷太难了。
5: 那怎么回回都能难倒你啊？哪一次不是你垫底？不光是英语，其他科的老师我也问了，就数学你能勉强及格，那其他也是，科科倒数。 就你这样，还怎么去考大学？
6: 大学不是要特长生吗？我会拉大提琴呀。
5: 咱们学校会拉琴的，也不止你一个。你看六班那个刘文文，拉琴比你拉得好，那学习成绩也比你高。那招考老师来一看，是不是选他，不选你呀？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行了，去吃饭吧。
6: 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7: 我找份习题拿回去，好好复习复习。
2: 嗯。
8: 老师，到饭点了，我也该去食堂打饭了。
7: 好吧，那我找到了以后，我给你发过去。
2: 啊，谢老师，老师再见。
7: 嗯，
8: 去
7: 吃饭吧。
8: 恭喜大学霸获奖，
2: 你怎么又被老师给骂了？
8: 那还不是成绩太差了吗？嗨，没事，我都习惯了。
9: 夜班不歇，我才不要呢！给你见面的时间里，有作业，有书本，这也太不浪漫了吧？那你觉得别让我踩脚浪漫？嗯，喜欢上一个人就是最浪漫的。傻瓜，那你还夜班学习了？
8: 不许敲我的头。
10: 根据调查。
1: 这个房子是苏慕周的，他的父母都在农村。高中的时候，他一个人到江陵三中上学，因为情感问题纵火，被判了10年。和秋霞描述的一样，秋月是当时案件的受害人之一，他的眼睛就是那个时候失明。苏慕周3年前就出狱了，不过他出狱后没有联系父母，一个人住在之前的房子里。
11: 牙刷上的 DNA 也是他的。苏慕周和秋月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两人瞒着老师和家长早恋。
12: 后来恋情曝光，学校开除了苏慕周，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也对秋月应该深刻，所以在学校纵火。秋月被大火熏瞎了眼睛，他是被学校的厨师救出来的，但这位厨师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去世了。他会不会是出狱以后觉得不甘心，然后报复？
13: 这么一看，早恋、纵火、厨师这些信息都跟学校有关，
10: 是有这种可能性。
14: 为什么是数字5？
15: 秋月，你真的在和苏慕周谈恋爱啊？
14: 谁叫苏慕周？
15: 妈，你怎么来了？
14: 你还好意思问我？苏慕周人呢？我就问问他，做这种事情丢不丢人？
15: 妈，咱回去说好不好？阿姨，这里是学校，您这样特别不好，很伤秋月自尊心的。
14: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看看到时候丢的是谁的人。
15: 秋月是我的好朋友，您不能再这么多人面前说她。
14: 我在教育我的女儿，轮到你说话了吗？
15: 秋月妈妈，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事情咱们到办公室慢慢谈嘛。
14: 见不到苏慕周，我哪也不去。
15: 阿姨，我就是苏慕周。
14: 你这个没人教的东西！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乱七八糟写的污言秽语是什么？18岁，就这么。

0: 对不起，阿姨，都是我的不对。
1: 秋月妈妈，你就冷静一点。一封情书，这只能代表孩子的爱慕之心而已。他们两个孩子还真能做出什么吗？
0: 这叫耍流氓！你们学校一定要开除他，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人渣接触我的女儿。
1: 我看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对不对啊？
0: 你们有什么事，跟老师说，老师帮你们解决。老师，其实都是我的错。秋月没有跟我谈恋爱，有什么事你冲我来。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女儿的青春，你赔得起吗？
2: 秋月妈妈，这是学校，你冷静点儿。
3: 校长呢？我要见校长。
4: 宋武忠，这封情书是不是你写的？
5: 是我写的。
0: 那么秋月是不是接受了你的表白？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了？没事的，按照规定，早恋是要被开除的。
6: 月月，不要害怕。你老师跟妈说，他除了抱你，还跟你做什么了？
0: 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单方面的。
6: 后来呢？学校是怎么处理的？后来秋月的母亲非有学校给个说法，我们大伙儿也看出来了，两个孩子互相看对了眼。宋慕周害怕秋月的母亲回去责怪秋月，才那么说的。本来打算警告你就算了，可是秋月的妈妈不乐意啊，天天来学校闹，非让我们要开除宋慕周。最后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0: 这才开除宋慕周呢，
6: 真开除了，一个号也没几天了，怎么能开除呢？哎，我们也不行。宋慕周都被保送了，你看这事闹的。
3: 保送的人才，说开除就开除了，你们倒也舍得。
6: 品性不好，当断则断。果不其然，这个宋慕周一听说要被开除，就闹出这么大事儿。
3: 感情失意。
6: 被开除，上不了大学，最菜怎么事儿？这个宋慕珠在学校食堂的后厨放火，要好秋月同归于尽。如果当时火势没控制住，后果不敢想象。这个蔡大河作为食堂的厨师，如果当年他没把钥匙私自给宋慕珠，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火灾。
7: 火灾之后，你和秋月还有联系吗？他们将。
8: 哎，怎么了？
9: 你快回家看看吧。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包裹的？
8: 吃完晚饭，我要去扔垃圾。一开门就在门口看到了这个箱子，我打开一看，谁知道竟然是……
9: 我们来处理，不要害怕。
8: 和上次的尸块一样，这次是四。 难道是抛尸的次数？
9: 有可能，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0: 信里说的收钱是什么意思？
1: 我东西都寄到家门口了，你不说我说，警察同志，他收了秋霞的钱，哎，
2: 收了多少？
1: 收了10万。
0: 这10万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1: 条件是开除苏沐州，本来没打算开除他的，可秋霞不想她女儿有不好的名声，就让他把那男孩开除了。他当时也是财迷心窍了，现在报应来了。
3: 别说了，什么报应不报应的？
1: 你把这事抖搂出来，还去找秋霞，就因为10万块钱，搞得我们现在被人恐吓，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0: 你什么时候去找秋霞的？
3: 秋霞，秋霞，
4: 校长，你怎么来了？
3: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4: 跟你没关系。
3: 你把当年的事儿给捅出去了，这是当年你给我的钱，现在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你要是给警察说了，我这辈子就完了。
4: 都什么时候了，还担心这个？我就是说了又怎样？当年苏沐州就是想杀死我的女儿，我必须为我女儿讨回公道。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找我，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们家还有个孩子，你们可一定要保证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呀。这日子天天过得提心吊胆的。
0: 金金，派人送他们回去，增加警力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有，去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5: 是。
6: 正队。
0: 金金，先等一下，另外查一下校长收受贿赂的时间。
5: 是，队长。
0: 什么事？
6: 正队，我们走访了苏沐州和秋月当年的同学，发现事实跟校长所说有出入。
0: 你的意思是，校长撒谎？
6: 不是，早恋这事儿，大人的理解跟小孩能一样吗？
2: 来，先喝点水吧，同学们。正队，这就是秋月的高中同学傅雨萌。
7: 你们好，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尽管问吧。
0: 你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想了解一下秋月和苏沐州的事情。
7: 那要从苏沐州转学开始说起了。
8: 也不错嘛，出来了吧？
9: 哥，胖死吗？
8: 你什么意思啊？
9: 还吃了你？
8: 话
9: 呢？别死了，喂
8: 你！我让你吃，
10: 吃。
11: 王楠，英语老师找你。吃我的吧。哎，你不会喜欢上那个转学生了吧？
12: 怎么会？我怎么会喜欢他呀？
11: 那你中午在食堂干嘛要帮他？
12: 嗨，我那不是怕他跟汪楠打起来吗？本来约好了跟汪楠午饭以后在篮球场见面，准备表白来着，可不能被他给耽误了。
11: 啊，你喜欢汪楠啊？
12: 你看不出来吗？
11: 那你表白成功了吗？
12: 嗨，我都没见到他，他被班主任叫去罚站了。
11: 秋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觉得他这个人不怎么样。
12: 哎呀，那是你不了解他。不跟你说了，我约他见面。
11: 哎，秋月。
7: 之后，秋月总是有意的接近苏沐州。有段时间，秋月每天都会给苏沐州带早餐，天天跟在他身边。但我也没想到他们俩最后真的会在一起。大家都说秋月不是真心喜欢苏沐州。我记得秋阿姨在学校闹过一次之后，他俩就没有再来往了。
2: 听说苏沐州因为这个事儿被开除了是吗？
7: 嗯，他的保送都被取消了，整个人都变得特别颓废。
0: 他是因为这些事情才放了火。
7: 青春期的时候嘛，一点点小事都觉得天好像都要塌了。但现在想想，这些事情哪至于到这个地步啊？
0: 各位，我们聊聊案情吧，都有什么看法？
2: 听完傅雨萌说的，我觉得苏慕周出狱后情杀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许他这么多年心里对这个事儿一直无法解怀，毕竟他坐了十年的牢，大好的青春就这么被毁了。
0: 陈医师，苏慕周那边你还有什么线索吗？
5: 苏慕周案发当天就失踪了，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我估计他是躲起来了。
0: 戴法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3: 抛尸还要继续走。
14: 正对，抛尸的人找到了，已经带回审讯室。
0: 是谁？
15: 就是那个培训班的老师庞北渊。
16: 我是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要是知道的话，打死我也不敢送啊。你们相信我，

0: 我是真的不知道，东西你是从哪儿拿的？是什么人交给你的？
1: 是从商场的寄存柜里，没见着脸，我们都是用邮件联系的。7点的时候，他让我去商场。

0: 如果不帮，他就帮我把我挪用公款的事情说出去；如果帮了他，他就会帮我还上这笔钱。刚开始我也不信，后来他给我打了一笔定金，我是真的需要钱，而且他手里有我的把柄，我就想着，不如试试吧。
1: 他让你去你就去吗？万一让你做违法的事儿。
2: 让你帮他运毒，你也去吗？
3: 我是真的没办法呀，万一被领导知道了，我是要坐牢的。啊，
0: 邮件都在我电脑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3: 我真的只是按照他的吩咐帮他办事而已。
0: 秋月是你的学生吗？
4: 是啊。
3: 10月10号下午，下课后，你去干什么了？10月10号。 你是说培训班结束之后，我去给学生上小课了？姓名、地址。那是我在课外教的学生，叫赵同心。嗯，他马上要考研了，我每周都会去他家给他上3天课。啊，家里就住在广济街的枫林院，不信，你们也可以去他家问。
2: 鞋，树林里，鸟场大了，吃虫吃的有滋有味，
3: 啊，
2: 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

0: 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内蒙古天气开启突变模式，多地遭遇冰雹暴雨，各地多方联动应对恶劣天气。冰雹砸坏爱车，只要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就可以申请理赔。在内蒙古邂逅中秋美景，沙海观光，山野趣游，一起尽享秋日的欢乐。内蒙古呼伦贝尔强势跻身年轻游客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 10，呼伦贝尔秋日流量挡不住。舞剧骑兵将亮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9月26号下午，内蒙古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呼和浩特市局地突降冰雹，冰雹最大直径超过2厘米，很多人的朋友圈也被冰雹刷屏了。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对出行和秋收生产带来不同程度影响。气象部门提示，这几天呼和浩特等地还将出现降温降水，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9月26号下午，内蒙古中部及西部多地雷雨突袭，呼和浩特市出现冰雹、雷暴、大风。据内蒙古气象台发布的雨情信息显示，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哈达门，达到22.9毫米。呼和浩特市出现冰雹，最大直径超过2厘米。26号下午开始，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多部门联合作业，对积水路段进行排水清障，及时清理路面被狂风打落的树枝树叶。交管部门在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对因积水被困的车辆实施推车救援。景区方面，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旅游景区及时调整夜游演出安排。常态化上演的沉浸式夜游《敕勒长歌昭君》及室外巡游类节目临时取消。武川县哈达门高山草原景区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突遇暴雨冰雹后，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组织游客疏散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前正值秋收关键窗口期，呼和浩特玉米已完成灌浆。本次天气总体影响有限，马铃薯收获进度过半，但降雨过后气温走低，存在发生霜冻的风险。
1: 有一部分的那个陆地白菜，因为还没有收，它有点受损，但是具体受损情况下，他们正在那个近地核实。我们对农户的建议就是，要抓紧这个晴好的天气，及时抢收。
0: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28号至30号，受强冷空气影响，内蒙古将迎来大风、降温、雨雪天气，局地气温下降14摄氏度以上。昨天下冰雹的时候，您是不是和我一样担心？停在外面的车有没有被砸呢？冰雹结束，不少人都出去检查车的受损情况，咨询冰雹砸车理赔的事儿。那么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怎么赔呢？一起来了解。
2: 刚刚经历了我有生以来遇见的最大的一次冰雹，看看都砸成什么样了。这时候我们正好在给车充电，一开始还没觉得什么，觉得很快的冰雹就过去了。结果冰雹越下越大，
3: 越怕它往车上砸。
4: 冰雹下了大概有10几20分钟，雨小点，我们赶紧出去查看，外面已经冰流成河了，车身上都是坑，充电盖板也砸烂了。
3: 谁知道砸成这样，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
0: 记者了解到，车辆遇到冰雹受损，只要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就可以申请理赔。现在的车损险已经把冰雹、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车辆损失纳入保障范围，不用单独买附加险。不过也有几点需要注意，保险条款一般要求在灾害发生后的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这里提醒大家，不是超过48小时就一定拒赔，但如果报案太晚，导致受损情况没法核实，理赔就会遇到麻烦。而且报案的时候要留存好现场证据，多角度拍摄车辆受损位置、地面冰雹，也可以保存气象预警截图，定损完成之前不要私自清洗车辆或者自行维修。遇到大面积雹灾，不少保险公司会开设集中定损点，大家可以拨打客服电话或者在保险公司官方 APP 办理理赔业务。
5: 如果有车损险的话，可以报保险，先拍照，然后您找一下车牌号，我们先帮您登记备案。去哪里修车看您自己选择，或者就是到时候去集中定损点也可以。建议您出险内48小时尽快报保险。
0: 在这里啊，也提醒广大车主，接到气象预警的时候，尽量把车开到室内停车场躲避，户外停放的车辆可以提前盖上车衣，减少冰雹带来的损失。中秋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市场活力全开，沙海观光、山野趣游等玩法轮番上线，大家走出家门，在多姿多彩的文旅体验中，尽享秋日的欢乐与惬意。呼和浩特市的大青山野生动物园重磅开启动物奇遇记趣野大青山双节主题活动，山野徒步、趣味闯关、花车巡游轮番上演，丰富的玩法深受家长孩子青睐。
6: 爬山然后走栈道，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节日，还得了我们的挑战奖牌。
7: 这是我得的萌萌草，我一会儿要过去玩小游戏，太开心了。
0: 园区内氛围感十足，每日两场的花车巡游灵动可爱，随处可见的趣味互动、猜灯谜、山野观景，让大人孩子都能沉浸式享受秋日时光。
8: 今年的活动呢也特别的丰富，既能爬山看风景，然后走栈道看猛兽，还有花车巡游，一些小游戏、猜灯谜，然后孩子也玩得特别的开心。
0: 大漠风光与田园秋色交相辉映，这个假期巴彦淖尔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海湖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沙漠越野、骑骆驼、滑沙等特色项目满足了游客亲近大漠休闲游玩的需求，落日沙湖的绝美景色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
9: 也没出远门，然后到了那个落日快下的时候，它那个把整个的湖面都染成了金黄色，让我切身的体会到了那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美景啊，真是感觉不错啊。
0: 眼下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漫山彩林层层叠叠，来自北京的游客高怡带着83岁的母亲连续第四年奔赴塞罕乌拉。
10: 我们从4年前就来到这里，感觉它非常的神奇、美丽、原生态，我们就会每年都到访这里。
11: 塞罕乌拉这个地方真美，我爱上了这里，每次来都让我心情愉悦，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0: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美丽的呼伦贝尔，最近携程发布2026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内蒙古呼伦贝尔强势跻身年轻游客预定热门目的地 TOP 10，刷爆短视频平台的大兴安岭秋日游画吸引大量年轻人，这个假期呼伦贝尔的秋日流量真的挡不住。秋风一吹，大兴安岭就开启了年度换装秀，绿色、黄色、红色层层叠叠铺满群山，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这个假期不少年轻人奔赴呼伦贝尔，一头扎进五彩林海，看蜿蜒曲水，逛边境小镇，解锁不一样的秋日浪漫
12: 啊！我觉得非常震撼，它的这种景色就是层次感非常分明，而且特别大，这个时间点应该刚好很合适，很壮阔。
13: 昨天去看了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感受了九曲十八弯，有看你们这边的瑞士卷啊，感觉非常的壮观，很可爱。
14: 这边的秋天非常美，湿地里面那种五彩斑斓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震撼。我只能说你相机无法记录下来那种美，不管你拍多少，加多少滤镜，都无法表达。
0: 呼伦贝尔林区这波客流高峰将持续到10月10号。目前，莫尔道嘎、市委、满归这些网红小镇单日接待游客破万。酒店民宿一房难求，美食街更是人气拉满，饭点一到，每家饭店门口坐满等位游客，铁锅炖、林区山野菜是游客必点特色菜，不少餐馆一天能翻台4-5次。
15: 今年的收入是太可观了，这秋季太火了，这人员你看，这每天的人客流量不断，翻紧着翻台嘛，你看我家这店20多人服务都服务不过来。
0: 今年内蒙古整合了大兴安岭风景道沿线40处点位，推出5大精品秋游线路，其中有3条都在呼伦贝尔。边境森林探秘、自驾穿行 G331 黄金大外环、特色民俗体验，3条路线各有看点，满足游客的不同期待。
16: 做了很久的计划，一个月之前我就开始买票了。这里的秋天真的像童话世界一样，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而且这里有很多好吃的。
17: 南方的孩子是看不到秋天的，我们那里的秋天是绿色的， 所以大家都会很向往这个金色的秋天。来了之后呢，就会觉得这里天特别蓝，然后空气也特别好，风景也特别好。
0: 呼伦贝尔的秋天是不是很美啊？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想知道古人是如何度过中秋的吗？下面我们去博物馆里瞧一瞧。中秋月圆，文韵悠长，博物馆里的文物也悄然诉说着千年的相思与团圆。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在文物中品读中秋。
18: 一轮明月不仅照耀着我们，也照耀着千年前的古人。那他们怎么过中秋？他们眼里的中秋夜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我发现许多游客都行色匆匆，而且手上拿着这样一份中秋寻宝图。听说这里面的文物会解答我们的疑惑，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足迹一起去找这些文物吧。在三号展厅，我就找到了咱们中秋寻宝图当中特地标注过的与中秋有关的一项文物。那就在我的左手边，契丹小字铜镜。那这个铜镜上面的契丹文，其实翻译成汉语就是寿长福德。那这样一份充满美好寓意和团圆寓意的祝福，其实完美的契合了我们对中秋节的期盼。
19: 寻宝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手持寻宝图在文物前拍照打卡，自拍留念，氛围十分热闹。在人群中，记者遇到了一位正在打卡的小游客。
20: 我今天来博物馆是找奇文物兑换月饼的，我现在已经找了一个了，这个是第二个了。我觉得它们都是圆形的，代表着团圆，像月饼一样。
19: 小游客找到的正是今天寻宝图上的一件重量级文物——单于和亲瓦当。
21: 在我身后的这件单于和亲瓦当，它既是圆形的瓦当，也是昭君出塞所代表的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吉祥的语言所代表的美好的意象。
19: 这件摩诘纹金花银盘虽然不在寻宝图中，但也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欣赏。
21: 古诗人经常把月亮比作于玉盘银盘，那么这件银盘呢，是来自于中国的唐代的一件代表性的文物，它的纹饰特征非常的符合中秋节的意象哈，两只摩诘交汇在一起，这种成

0: 双成对的，好事成双，这两件盘子的体量都是比较大的，也非常符合中秋节大家一起合餐的这种传统的意象。
1: 在唐代，中秋节有互赠铜镜的习俗，在通辽市文博院也有一面以葡萄为纹的瑞寿葡萄铜镜，同样寄托着团圆美满的祝福。
2: 以前知道呢是中秋赏月，这次看到了这个唐代的铜镜，才发现古人们也是以镜祭月，以物祭情，让我明白中秋不只是月饼和团圆，更是代代传承的文化。
3: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杭州举办的数贸会。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内蒙古以积极开放的姿态拥抱数字转型，拓宽渠道走出去，引进先进科技，谋求发展新机遇。
4: 大家看，在数贸会现场，我发现了一款新物种空间清洁机器人。这台机器人依靠摄像头能够自动识别污渍，同时自动更换清洁头，完成冲水、吸水、消毒一系列操作，为公共空间清洁提供了全新的智能方案。
5: 空间清洁这个行业啊，其实目前整个从业人员的这个年龄啊普遍偏大，其实劳动力是缺失的。在整个机器人切入以后，它可以作为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管理员。未来我们像在内蒙古这些地区都会有做一个产品的一些场景的一个投落地。
6: 企业看好内蒙古离不开得天独厚的算力资源优势。在人工智能展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依托本土算力资源优势展示发展潜力，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扎根内蒙古。
7: 我们那很多东西是可以这样互通有无，把他们都带到我们的那个内蒙古来，同时通过我们这些算力呢，也可以为他们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训练以及推理的一个功能。在具身智能方面呢，我们可以给它提供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些高精度的一个算力。
8: 内蒙能源算力这块是比较火，我们也是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是把了具身机器人现在应用到了内蒙那边，做一些这种无人的巡检，然后再做一些智慧化应用。
6: 内蒙古台记者杭州报道。
3: 提起5G骑兵，很多观众都很熟悉。28号到29号，国庆节前夕，5G骑兵将在北京演出，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与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经典歌剧《白毛女》共同入选。
9: 9月28号到29号，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5G骑兵》将亮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连演2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全国共有12部作品入选，《5G骑兵》是内蒙古唯一入选作品。
10: 我想呈现给他们是一如既往的高水平的这个骑兵，也让他们通过这5G骑兵了解一下内蒙古骑兵的历史，了解一下现代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9: 5G骑兵于2019年首演，先后获得第12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17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化大奖等。内蒙古台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内蒙古以一展一演精彩亮相，向世界递出一张技兴北的金色名片。
11: 大赛期间，内蒙古设置乳业展区和蒙古族古乐器展演。乳业展区以技兴北疆能创未来为主题，分板块展示从种草养牛到生产加工的完整乳业产业链。一旁的蒙古族古乐器展演区，现场演奏万马奔腾、海流马等经典曲目，技能大师讲解马头琴制作技艺，让国内外观众领略传统手艺的魅力。就算用同
3: 一
11: 块木
3: 头，一起来看今日热搜。道路
12: 在盛放，中秋过来游玩，没想到整条木栈道上挂满五星红旗，像一条蜿蜒的红色巨龙，一下子就震撼到我。就在步道中间被一面面国旗包围，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张展硕亚运会斩获七金，差一步美满是对自己更好的期许。
13: 个人第7枚金牌，
14: 差一步美满吧。然后可能自己虽然说赛前没有去想多高的一个目标吧，但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能够更快。
3: 世界技能大赛上，选手展技能，用角磨机在生鸡蛋上刻字。
15: 12500吨的角磨机在生鸡蛋上刻字，把壳完全去掉，并且薄不破裂。
3: 游客拍到限定版古风美女，远看像青衣佳人，近看竟是喜鹊与山石。落日融金，江水成风，在钱塘江邂逅层层壮观金山。中秋花市赏月之月亮挂在我窗前，这个月亮好时髦，还烫了卷发。从小相伴的羊群被卖掉，小狗不舍得离别，一路狂追7-8公里，
16: 就很舍不得，会跟着那大卡车跑，
17: 大概跑了7-8公里，
16: 我当时也是特别心疼它。

0: 呼和浩特7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12到22度，乌海11到26度，临河11到25度，包头8到23度，康巴什9到22度，吉宁3到19度，二连浩特6到24度，锡林浩特2到23度，松山5到22度，科尔沁6到20度，乌兰浩特5到17度，海拉尔0到15度，满洲里0下3到15度，额济纳旗11到2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6到19度，鄂托克前旗12到22度，固阳县5到21度，武川县5到1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4到20度，乌拉盖管理区0下3到17度，临西县0到19度，巴林右旗3到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到17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你就听这个地名啊，那就是虎虎生威，威震四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有点说远了哈，但我又觉得又说对了。你想，这个成语好像都是说的这里。伴随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广，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宜居宜游建设。哎呀，真好看呐！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1: 老师的安排，
0: 老师的安排，肯定是风景好呗，是吧？
1: 对，
0: 现在小孩就是画画也，他们也能找到捷径。人用先用手机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根据手机的这个照片来做一个草稿，接下来呢再用水彩去根据它的实景去往上上颜色，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1: 没错。
0: 没错。打虎石村的这个子猛湖呢，还是非常难得的。这对于旅游业来说，可能是也是一个最好的宝藏。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2: 就心情好呗，
3: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2: 美好心情，
3: 对
2: 呀，
3: 保持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2: 非常高兴，

0: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
1: 哎呀，炖鸡蛋，
0: 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2: 尝尝，
0: 来坐，
2: 来来，这都是土生土长的，这是咱本地的，
0: 嗯，
2: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2: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嘿，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啊！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那个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呆啊，晒会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0: 躺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

0: 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各位司令，我希望你们能够把眼光放长远些，不要总是斤斤计较眼前的这么一点蝇头小利。黄八县城是湘西反攻救国军打下的第11座县城，将来我们还要打长沙、上海、南京、北平。我希望各位司令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各位记住，我们的蒋委员长时刻在看着你们。

0: 陈政委，陈政委，啊，县委的同志们呢？
1: 在前面，我押后。
0: 哦，
1: 哎，四丫头呢？被土匪劫走了。这么巧，怎么劫走的？
2: 他们打穿了后墙。
1: 他们没追你，没杀你？
2: 他们是想杀我，可惜功夫不到家。
1: 谁证明？
2: 当时没人在场。
0: 政委，都什么时候了，不要再……
1: 不要什么？这么多疑点不搞清楚行吗？越是危急时刻越要纯洁队伍，你懂吗？
2: 不好，那些土匪又追上来了。
1: 是追上来的还是你引来的？
3: 陈政委，你说话太过分了吧。
1: 你的政治立场问题还没解决清楚呢，你没资格说话。
3: 你陈政委，那我的政治立场没问题吧？
1: 你要说什么？
3: 我跟你没得说，我打你。
1: 你
2: 哎，张山南，不要胡闹。陈政委，你们先撤，前面三辆马车就别管了，先扔掉。
1: 这马车上装的全是县委的机密文件，你叫我扔掉？刘一堂，你让我不怀疑你都难。
2: 那好吧，那只有一个办法，我带人引开他们，掩护你们。田富贵、石头，跟我走。
4: 是
5: 是。
3: 哎，我也去。
0: 干嘛？
1: 你留下监视他，如果他有问题，就得枪毙。
0: 政委，太过分了吧！你累不累？你快走吧。
3: 我也留下。
2: 啊，我也是。
0: 走。
1: 行，你们去吧。

0: 和珅，走哪条路？左边，别不动。好，走走。
1: 刘连长，这就是蝙蝠洞，啊，洞很深，有几百米长，后面有出口。哼，蝙蝠洞怎么有蝙蝠？啊，说来话长啊，早年间洞里全是蝙蝠，后来土匪占了这个山洞，放了一把火，把蝙蝠全给烧死了。土匪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啊，里面还有个大厅叫聚义厅，还能住人啊，有厨房、储藏室，
2: 还有个。

0: 洞是专门关肉票的。
1: 哎，你怎么会那么熟啊？
0: 哎，我当年上山落脚的地方嘛。
1: 快进去，撤！快快快快！撤！
2: 撤！
3: 快上！
2: 快点快点！
3: 快上！
1: 快点！
2: 哈哈，老子运气好，弟兄们，发财的时候到了，赶紧给我搬石头修工事，给我封住洞口。
3: 好。
1: 跟上，跟上。
0: 来，跟上。
4: 何队长，怎么是个死洞啊？
0: 他奶奶，怎么回事啊？明明是通的嘛，还有100米就到洞口了。
1: 田富贵，放石头，马上退回去，急急。
5: 是
6: 是。
0: 哎呀，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

0: 龙哥，里面有埋伏，
1: 多少人？
0: 黑乎乎的，看不见。
1: 好，给老子守住洞口，我去搬救兵。
0: 好嘞。
2: 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贴出安民告示，稳定人心。台湾要空降中央日报记者前来湘西采访拍照，把我们的战果向自由世界公布。
3: 不是四小姐，那就赶紧公布啊，还开什么会啊？
2: 可是安民告示上要有县长的大名，你们三位都是功臣，县长当然要从你们三位中选拔了。啊，诸位说说谁当县长合适？
4: 四小姐，记得当时总司令说，谁先打进县城，谁就是县长。
5: 包司令、龙司令，不好意思，我田大榜先打进的县城。
3: 不对，总司令当时说，论功行赏，谁的功劳最大，谁做县长，对不对啊，四小姐？
2: 对。
3: 县政府是我先打下来的，说到功劳，对不起了各位，还是我最大。
2: 龙司令，你的意见呢？
6: 好。
2: 什么好？谁好？
6: 都好。打下县城对我们所有人都好。
2: 龙司令，我是问你谁当县长合适。龙司令，我问你话呢。
6: 啊，这儿哪轮得到我说话呀？你们看，总统在看着我们呢。依我本人之见，我们大家都听四小姐的。
2: 好，要我说啊，美国盟邦最推崇民主政治，那咱们也搞民主选举，投票太麻烦，要不咱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田司令当县长的请举手。好。同意龙司令当县长的举手。

0: 同意鲍司令当县长的举手。看来民主选举行不通啊。
1: 司小姐，你是长官，你说了算，我们听你的。
2: 这个既然是民主选举，就咱们几个人，那就太不够意思了吧。咱们也应该把弟兄们召集起来，一人一票，啊，让这个中央日报的记者拍下来，也让美国盟邦高兴高兴。你说呢，司小姐？
0: 好，这个办法好。
3: 这个办法不好。我们两路人马加在一块儿，还不如他一个人手下的人数多。一人一票，你也太会打如意算盘了。
0: 好，我们这样吧，正式选举等中央日报记者来了再举行，先任命一个代理县长，把安民告示先贴出去，怎么样？
2: 我反对。既然是民主选举，就不要搞任命，这半吊子的民主，那不是让美国盟邦耻笑吗？
3: 言之有理。以本人之见，就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把告示贴出去。民主选县长，不能我们兄弟们自己演戏给自己看呢，应该把黄八县所有的社会名流、民意代表都找来，一人一票。
1: 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怕四小姐让我来做代理县长。其实我才不稀罕什么县长不县长，县长才多大的官啊！我们现在都是少将了，最起码得弄个督军啊、市长什么的当当。司小姐，民主呢，美国人是喜欢，咱们呢不能说不好。可是你现在一说选举，马上内部勾心斗角。我说，还是大清朝好，一声皇上有旨，天下太平。哼，
4: 茂爷，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
4: 我把共产党的县长都堵在蝙蝠洞里去了。
1: 真的，里面有多少人？
4: 起码100多，都是头头脑脑，还有漂亮女人。
1: 司小姐，我马上去蝙蝠洞。
0: 蝙蝠洞，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后面有出口？
1: 原来是有的，但前年闹地震，后面塌方，把后路给堵死了。共产党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自投罗网。
0: 好，田司令。你以反共救国军总部的名义贴安民告示，宝哥，我们走吧。
1: 好。
2: 宝哥，叫的还真亲热呀、啊。
3: 你做的媒，现在后悔了？
1: 弟兄们，
5: 哟，
6: 包爷，
1: 怎么样？都在里面，
5: 都在里面。
0: 喊话，叫他们全部投降。
4: 洞里面的人听着，马上出来，缴枪投降。你们的后路已经被堵死了，再不出来就会被饿死。
7: 对不住大家啊，没想到这么大的洞口也会被堵住。
0: 前几年地震，也许是地震引起的塌方。
7: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赶紧想办法。放火，把他们熏出来。
8: 是
9: 是。

0: 大家好，摘下帽子，捂住鼻子。他奶奶的，看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就义了啊！连长，我们不能就这样死了，我去看一下出口。
1: 冯贵，你们去后面看看。走吧。
2: 刘玉堂，我怕我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我想跟你说，不管前面的路有多么艰辛，只要有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跟着你。
3: 像什么样子？注意一下。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那么多？
0: 何山，带他们三个到后面去。

0: 干得好，弟兄们，共军就在里面，要把他们烧死。
1: 连长，没有出口，要不我去用手榴弹把门口的火堆炸掉。
2: 你有几个手榴弹，那么多火堆，你炸得完吗？趴下来，趴下来，越低越好。
3: 连长，你怎么不怕熏呢？
1: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两只眼睛轮流闭上，5秒钟换一次，只要打开一条细缝，能看见就可以了。
3: 连长，这招还真有效。
0: 他奶奶的，这风怎么转向了？
4: boss 令，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啊，这里八面来风，谁知道风会往哪里吹啊？
0: 熏不死他们没关系，把他们困死在里面。
4: 我看还是冲进去吧。
0: 四小姐，县城已经打下来了，天下是我们的了，我要让我的弟兄们好好的享享福，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
5: 是老爷，
6: 是老爷。
4: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马上下令进去抓活的。
0: 四小姐，打江山的队伍好带，坐江山的队伍可不好带。
4: 马上就要选举县长了，要是你在选举前活捉了共产党的县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0: 段荣，
1: 哎，报爷，报爷，
0: 快给弟兄们去弄点好吃的，弄点好菜，四条腿、两条腿的都要。
4: 什么是四条腿、两条腿？
0: 两条腿的鸡，四条腿的猪，还有，拿点好酒过来。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酒啊？
0: 县城不多的是吗？快去吧。
1: 那也没车拉呀，去找龙胡子要车呀。
7: 看到没有，这就是蝙蝠洞的聚义厅，气派吧？
8: 这地方好大啊。
9: 何队长，水源在哪儿啊？
7: 啊，这个洞是个旱洞，没有水源。
9: 亏你还是地头蛇，把我们领到这个鬼地方来，用不着土匪冲进来，不出3天5天咱们不饿死也得渴死。
7: 你的意思是我是故意的了？
9: 是不是故意的自己心里清楚。
7: 我故意的又怎么了？
10: 何山，不要胡说。
7: 他在胡说八道。
9: 何队长，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7: 对，我就故意的，怎么了？你把我绑起来枪毙行了吧？
9: 你这不耍无赖吗？自己错了还不许人说呀？
10: 好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吵什么呀？哎，外面有烟进来了，
7: 走看看去。
11: 诸位父老乡亲们，诸位同志们，诸位弟兄们，昨天晚上黄八县成功光复，现在我荣幸地向大家宣布，黄八县已经在党国的手中。
12: 好啊！
11: 下面呢，请各界代表勇于发言。
13: 总司令，你可要为草民做主啊！昨天晚上县城开战，有一伙土匪趁乱抢劫，把我的绸缎布全给抢完了。
11: 好，这位先生，你尽管放心，我对此事一定要严加盘查。
13: 总司令。湘西百年匪患，百姓苦不堪言呐！如今国军光复本县，还望清剿土匪，善莫大焉呐！是是是是
11: 是。诸位父老乡亲们，我现在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向大家保证，从今以后，黄八县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抢劫问题。
1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6: 太好了！
12: 我也来说两句。各位长官，我可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共产党啊，不让我们做生意，这不砸了老娘的饭碗吗？这下好了，我的春花楼啊又开张了，我们是热烈的欢迎各位新老客户的光临。现在开张啊，八折，酒水呢免费，欢迎大家啊多多来捧场，我这春花楼的大门啊永远向各位朋友敞开。
14: 老爷，
15: 爹，哟，洗脚呢？
16: 钻山豹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5: 我听说钻山豹把那蝙蝠洞洞口给堵上了。
16: 嗯，
15: 啊，
16: 蝙蝠洞易守难攻，钻山豹想攻进去，哼，也不那么容易。
15: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呀？那机枪往那洞口一架，把洞口一封，解放军三天三夜都没吃的没喝的，他肯定出来投降啊。
16: 哎，算是钻山豹的福气呀、啊。就是不知道蝙蝠洞里都是些什么人。
15: 那谁也说不准呢、啊。估摸能有大萝卜，什么区长啊、县长啊、县大啊、大队长什么的。
16: 嗯，那个何山何大队长肯定在洞里，哼，落在钻山豹手里，算他运气。把你下去。
17: 站住！干什么去？
12: 田司令想吃点心。
17: 吃点心？厨房里面不是有人值班吗？
12: 田司令想吃特色点心，厨房师傅不会做。
17: 那去吧。

0: 铁峰，冯石头，你们到前面的洞口去防守。
1: 阿喜淼淼，张顺南，你们到后面去找水源。哎，
2: 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个旱灾，没有一滴水。
1: 那你们到后面去休息吧。
2: 何山，这里你最熟悉，你想想办法。别挖苦我了，我熟悉，我要熟悉啊，不会给大家带到绝路上去了。

0: 只有后半夜冲出去了，
1: 冲出去也是找死。
0: 我们不冲出去，在这等，更是等死。走。

0: 我们总不能在这等死吧？对，把这石头搬开，说不定能找到出路。我帮你搬。
1: 全水的甜味都能闻出来。哎，有情况吗？没有。好，你们两个到后面去休息，我来警戒。连长，你肚子也咕咕叫了吧？哦，我给你们两个猜个歇后语啊。饿三天，猜一个名词。
2: 头昏眼花。不对，两个字。
1: 心慌，同志，我说的是名词，你们俩呀，无话可白上了啊！哎，
3: 猜不出来，连长，什么呀？
1: 告诉你们啊，饿三天，理想，理想。<笑>好啊，你们两个笑了啊，笑了就好，顶一半包，快回去休息。 睡着了就感觉不到饿肚子了啊！

0: 你们要想敲掉这堵石墙，要用钢筋铁锤打炮眼，起码要用几百斤军用炸药，办不到的。嫂子，别难过，刘连长和何老大一定会想办法的，会把我们都救出去的。
1: 走上了绝路，就再也回不了头。

0: 爷，独眼龙就说要几坛子酒，咱们拉这么多干嘛呀？
1: 你说呢？
0: 您的意思是把钻山豹跟他的人灌醉，蝙蝠洞咱们去捞油水？
1: 这

0: 梁总，
1: 哎，
0: 来，进去，让那些女同胞分散开来敲石壁，如果有空心的声音，马上汇报。
2: 是。
3: 哎，都在这儿啊！连长说了，一会儿拿石头敲石壁，注意，如果听到空心的声音，马上汇报。快点，
0: 好，
3: 快。

0: 哎呀，四小姐，鲍司令，龙某人助阵来了。
1: 龙司令，带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2: 哎呀，俗话说好酒不怕多，好话不怕说呀。鲍爷，
3: 他们想把我们灌醉呀。龙司令，这个酒啊，在这里我们就不喝了，等我把里面的共产党给灭了，咱们回去慢慢喝庆功酒。
0: 不喝更好，这酒本来就不是给你准备的。
1: 啊？
2: 那这些酒？ 龙司令是给谁准备的？
0: 把这酒灌进洞里边，再给它放上火。

0: 嗯，好啊，这个主意太好了，
1: 接了哥。
2: 三年才叫我一声哥呀，这是我两车酒加一个绝招换来的，这个哥哥值得呀。
0: 来，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好，里面确实有暗洞。富贵，把手雷弹都拿出来。哎，何山，你带他们到后面去。
3: 好，走，先撤。
4: 小心点啊。来吧，咱们走。

0: 你真是我们的活菩萨！是
1: 你发现的，我们该谢谢你。
2: 肉麻！
1: 刘玉堂，死洞没路啊！死洞！
2: 怎么可能？
1: 完了，我们真的出不去了。大家先别歇息，再翻头找一找。我不信这是个死洞。
3: 王爷，王爷，洞里有爆炸声，好像是手榴弹。他们在洞里连扔手榴弹，自相残杀吗？
4: 说不定是集体自杀呢。
3: 哥，做弟弟的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的枪兵尽去收尸，功劳是你的。
5: 行啊，
3: 我的弟兄来的路上都过足了眼瘾，现在该溜溜腿了。啊，三麻子，
5: 有。
3: 带上几个弟兄，给我冲进去！
5: 爷，您等好吧。跟上！
6: 是。

0: 什么？陆爷，爷，里边
1: 怎么了？
0: 里边死了三个弟兄，别的没看见。
1: 把所有的酒都给我抬上去，灌进去，放火。
0: 是，弟兄们，抬上去给我上。
2: 是。

0: 龙司令，刚才总司令来命令，让你带人马回县城防备解放军反扑。
1: 好吧，我听四小姐的。
0: 龙司令，一路顺风。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爷，四小姐把咱们支开，她是想让钻山豹领这份功劳。嗯，
1: 烧酒是老子运来的，绝招是老子出的，老子的功劳谁也抢不走，让钻山豹擦屁股去。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
1: 等个屁！没看见弟兄们眼影又犯了，留下来丢人现眼呐！快走，
0: 弟兄们快走！爷说了啊，回城每日一两夜图。
2: 好，
0: 站住！
2: 扭过头来。 爷，小的对不住您呐，办砸了您交的差事，小的没脸见您，我真没骗您呐。大哥，帮兄弟说说话，让兄弟回来吧，让兄弟回来吧，啊，好吧。大哥，
0: 你没出卖过爷吧？
2: 少的发誓，绝对没有出卖过爷。 爷，您让我回来吧，爷，
3: 带他回去。
0: 走，
2: 谢谢爷。

0: 大家注意了，方世道、田富贵，你们两个去洞口警戒。嗯，何山，今天晚上我们必须突围。
1: 好，等死不如找死，只有硬拼了。
2: 报爷，四小姐，洞里的火都灭了。
3: 啊？洞里有什么动静？
2: 没动静了，肯定都烧成烤肉了。
3: 走吧，带我去看看。
4: 哎，等一下，先别着急。
5: 段二龙，带着弟兄进去看看。
6: 是。走。
2: 哎，走。
6: 快！哎，好，快快快！哎，

0: 怎么了？有什么事？
1: 还没烧死？不是，没烧死。没烧死，也得烧掉一层皮。啊，杜二龙，哎，找个地方让四小姐休息一下吧。哎，
2: 四小姐，那边有茅草棚。
1: 来吧，去休息一下。
0: 赶紧派人马上打进去啊！
1: 困在里边的那些人现在都红了眼，一定会跟我们拼了。 现在让我的弟兄们进去，肯定是白白送死。
0: 可是，
1: 你放心，晚上他们肯定突围，等他们露头了，我们就好打了。啊。

0: 将就点吧。坐。
1: 这那么脏，怎么坐啊？嗯。
0: 来，坐大腿上。嗨，我这裤子昨天才洗的，还用了肥皂呢。

0: 你想不想搭上现场？
1: 我无所谓。
0: 难道跟我都不说实话？
1: 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我很想当县长啊？
0: 打进三河镇区政府的时候，别的人都到办公室和宿舍抢东西，可是你却一头钻进了共产党的档案室。你想要找什么东西啊？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鲍司令。
1: 我在找区政府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管事儿的规矩。
0: 管事儿的规矩？
1: 当官怎么当，管事儿怎么管，跑腿怎么跑，

0: 原来你是要找政府章程和管理条例，对不对啊？对，就是那个玩意儿。可是你找那些东西干什么呀？
1: 哎呀，总不能老用枪口说话吧？怎么开会？怎么收税？怎么断案？怎么拍板？都要学。我可不想一辈子当土匪。
0: 那你想当什么？要像总司令那样，当湘西王。有志向啊！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1: 嗯，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都是麻雀，而你呢，就是老鹰。啊。
1: 那谢谢你的吹捧啊！怎么能说是吹捧啊？是赞许，是鼓励，话都不会说。宝
0: 哥，看来我得好好教教你了。你教我什么？
1: 现在呢，教你怎么当个县长，将来呢，就教你怎么当个湘西王。啊！啊！
0: 你干什么？师傅在上，受小徒一拜。嗯，揍死了你！你在这里休息，我出去看看。
2: 小刘，有什么情况？还是没有何队长和刘连长的消息啊？
3: 政委，有情况。啊，快！哎，小刘，
4: 绿姐，
3: 是我。
2: 你有什么情报？
3: 土匪在蝙蝠洞包围了县大队。
2: 啊，这蝙蝠洞？
3: 你怎么知道的？
2: 田大宝。
3: 是这样，我本身就是何队长安插在那边的眼线。哦，原来是这样。我们快去救何队长他们吧。
2: 是啊，政委。哎，绿姐，你什么出身？
3: 出身？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
2: 走，一班的，跟我去蝙蝠洞。
5: 走，快，快走，走。
2: 都打起精神啊！不要出声。宝爷说了，共军肯定半夜突围，打死一个五块大洋，打死县长，也徒10两。哎，田副官，啊，外面怎么样？天刚黑的时候有脚步声，好像是土匪换班，现在已经好久都没动静了。好，哎，去侦查一下。嗯。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你脸上有血，是不是受伤了？
1: 我看看，小石头崩了一下，没事。
2: 你要怎么了？
1: 饿了。
2: 哎，我这儿有人丹，能等一会儿。来，姐。
3: 哎。
2: 连长，人丹可以解渴，可是咱们还得想办法冲出去啊。
1: 不行，不能出去，这里地形太恶劣，一出去前面是悬崖，两边都是土匪把守，出去一个死一个呀。
2: 就是啊，出不去留在这儿也是等死呀。
4: 哎，大家听着啊，咱们千万不能慌，越是危急的时候我们越要沉得住气。

0: 人家可以解渴，可是咱们还得想办法冲出去啊！
1: 不行，不能出去。这里地形太恶劣，一出去前面是悬崖，两边都是土匪把守，出去一个死一个呀！
2: 就是啊，
3: 出不去，留在这儿也是等死呀！
1: 哎，大家听着啊，咱们千万不能慌，越是危急的时候，我们越要沉得住气。我相信土匪的警惕性不会一直那么高。接下来我们这么分配，现在大家全体休息。
4: 我跟苗小七，先来警戒，等两个小时以后，田富贵，方石头来接第二班。是，接下来何山，第三班，你跟梁子来接。
5: 好，
4: 好，
1: 好了，你们先休息，快。
5: 来，石头，我来接你的班。来，注意休息啊。哎呀！ 他奶奶的，老子在蝙蝠洞起家闯荡江湖，哼，现在又死回来了，
6: 都打起精神来！

0: 周世南，这什么东西啊？
1: 。不能多喝。
0: 哎，你怎么不去睡觉啊？
1: 你不让我睡。
0: 什么？我刚才不是让你睡了吗？我怎么不让你睡了？
1: 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边全是你，睡都睡不着。连长，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呀？
0: 怎么会？我怎么会讨厌你呢？没有啊。
1: 你是不是也不把我当女人看啊？我要是把头发留长一点，是不是就有女人味了？
0: 张山南，现在呢，我们被土匪堵在洞里面，生死还难说。你别胡思乱想，好好的睡觉好不好？
1: 连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已经跟何队长把后事都交代了。
0: 你这是什么话？
1: 连长，如果我牺牲了，我求你以后每年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我就心满意足了。
0: 闭嘴，怎么说这种泄气的话呢？
1: 你听我说完，要是连你都牺牲了，何队长答应我，把你和我埋在一起，生生死死都不分开。
0: 这个和珅呢？
1: 如果你牺牲了，我还活着，我就给你守墓守一辈子，永不嫁人。

0: 别开枪了，别开枪了！妈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啊！他们明摆着想浪费我们子弹吗？
1: 我说你这个浪费土匪子弹的办法挺好啊，但是要玩到什么时候啊？
2: 这主要不是浪费子弹，主要是麻痹他们的警惕性。

0: 我现在准备出发，准备冲出去，叫大家准备。哦，稳住！ 冲出去，冯石头、田富贵，你们用你们的机枪火力压住对方的火力，来掩护我们冲出去。
1: 是，
0: 千万要注意安全。
1: 是，
0: 我们准备，一定要小心。一、二、三。

石头。

0: 笑什么？
1: 他们已经露过面了，老子知道了，心里有底了。他们最多十个人，
0: 不是100多吗？怎么才十个？
2: 都被烧死了！
1: 兄弟们，准备强攻，机枪打头阵，三步一颗手榴弹，一鼓作气，给我冲进去！
3: 是。
4: 是
2: 哎，石头放下，轻点！
5: 石头，
6: 石头，
7: 石头，
8: 石头，
2: 石头，石头，
8: 石头，
2: 石头，
8: 石头，
2: 石头，
8: 石头，
2: 石头，
8: 石头，
2: 石头，
8: 石头，
2: 石头，

0: 最后一只了，不是还有半包吗？刚才我们往外一冲啊，我们的人都暴露了。钻山豹，不等这支烟抽完，钻山豹就打进来了。哎，
1: 那我们去洞口守着吧。
0: 没用，我就剩下两颗子弹了。钻山豹肯定三挺机枪，并排打头阵，三步一个手榴弹，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的。
1: 害怕了？我不怕，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正好，两颗子弹，一人一颗。哼，死了也好，一了百了，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开枪吧！
0: 不行，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啊！我们不能把这个秘密带到阴间去，要不然我们会成为玉门鬼的。不行，我要跟刘玉堂坦白了，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告诉他，啊，这样子死了才安心吗？
2: 石头埋好了。
0: 啊，哦，东北虎啊。 秀姑她，
2: 没打扰你们两个吧？
0: 我有事要跟你说。

0: 刘雨桐，快抽烟！抽烟，继续抽烟。什么？哎呀，快抽烟！
1: 什么意思啊？你看，洞的岩壁上就没有了，肯定有出风口。快！
0: 进去之后，先扫射，再投弹，再扔火把罩路。一扫，二炸，三罩路，口诀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0: 政委，土匪好像要进攻了。
1: 哎，山洞还有其他出口吗？
0: 原来有，两年前闹地震给堵死了。
1: 给我颗手榴弹。给。准备战斗。给我冲！
2: 冲！

0: 你看，这肯定有出风口。
1: 看到什么了吗？
0: 和珅，能看到星星了，真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1: 铁富贵，
0: 把手榴弹给我。
1: 是。
0: 和珅，你带他们出去隐蔽。
2: 你要小心点。
0: 快快走。

0: 快，小心，他们的援军到了。苗苗，你怎么样？
1: 我没事。
0: 啊，刘一堂、政委，你们来太好了。
2: 小六、田富贵，狠狠打！
3: 是
4: 是。
0: 来，我背你。
2: 快快快撤！
3: 来撤！
2: 快！
5: 奶奶的！
0: 哎，那不是绿姐吗？
1: 她怎么会在这里？
5: 一定是给共产党送情报的。
2: 撤呀！快撤！
1: 我知道了，是共产党的演习。

0: 他死了，你不该杀他的。不杀他？难道留着他让人看我笑话？
1: 那也是，四小姐身边出现共党眼线，确实对你不利啊。

0: 就这么走了？哼，还想怎么样？动动脑筋，不能就这么回县城。嗯，
1: 不能让田大榜、龙胡子他们看笑话。
0: 哼，看笑话是小，但是影响选举事就大了。
1: 啊？

0: 弟兄们，这次本司令带领弟兄们大战蝙蝠洞，取得了辉煌战果。啊，在洞里顽固抵抗的200名解放军、100名宪大队，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打死，一个没有落网。敌人的尸体呢，通通扔到后山沟里了。缴获的武器，回去慢慢统计。为了表彰。 各位弟兄的英勇顽强，本司令特别嘉奖你们。参加今天战斗的每位兄弟，每人50块。好！你们要记住，今天所说的事情，出了这座山，谁问起来，都要这样说，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
1: 党国光复了黄八县，在座的各位劳苦功高，国防部来电，奖给在座的3位云辉勋章各1枚。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云辉勋章又叫青天白日一级勋章，是党国军人的最高荣誉。
2: 抗战时期，凡是牺牲的少将以上军官才追授勋章，活着得到的全中国加起来不到30位。三位司令，你们同时获此殊荣，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3: 四小姐，这云什么勋章，多大个？是金子做的吗？
1: 这么大，铜制的。
3: 哦，那是逗孩子玩的。<笑>
1: 田司令，这是精神荣誉，是党国军人的最高追求。没有精神追求的军人是可悲的，没有理想的将军更可怕。<笑>

0: 干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喜欢别人怕吗？总司令，您说是不是？
1: 田司令，四丫头现在是县党部的主委，对主委不敬，就是对县党部不敬，对县党部不敬，就是对党国不敬。
0: 哦，四小姐，对不起。
2: 昨天晚上是谁抢了绸缎铺？我答应了人家要全部追回。
3: 这事跟我没关系，
0: 也不关我的事，我发誓。
4: 我倒是想进去抢一把，可是等我到门口的时候，里面已经抢光了。
2: 那么到底是谁抢的呢？
4: 门窗都锁得好好的，我估计是出了内鬼。要不是伙计趁火打劫，就是老板贼喊捉贼。
0: 哎，还是鲍司令有头脑。
1: 哼，好了好了，打仗嘛，难免要出一些小问题。不过在非常时期，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县长的人选问题。我原准备给台湾发电报，任命四丫头为县长。可是四丫头不同意，还马上给台湾发了电报。她对台湾说，黄八县要自由选举，还说了自由选举的重要性，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台湾来电已经同意黄八县民主选举。四丫头在这件事上是站得高看得远呐。四丫头对党国忠心耿耿，披肝沥胆。在座的各位啊，我能有这样的好女儿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另外，美国之音对黄八县的选举也非常重视。诸位，我们现在掌声欢迎县党部主委给大家讲话。
5: 好，
2: 各位司令，我想重点的讲一下县长选举的事情。既然中央日报这么重视，美国之音也极为看重，那么我们就应该……
0: 这美国之音是个什么官？
4: 这美国之音呢，是美国国防部的大官。
2: 美国之音不是国防部的大官，是美国的一家广播电台，在自由世界很有影响。
0: 哦，是广播匣子。
1: 诸位，以后你们都是扬名世界的英雄。既然是英雄，从现在起，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形象，要懂礼貌，开会不要交头接耳。
2: 既然要开选举大会，首先要有大会代表。我建议三位司令各出30名代表参加选举大会。我要说明一下，大会代表不能由你们指定，要下面的弟兄们选举产生。另外，还要在各界人士中推举10名大会代表。大家清楚了吗？

0: 包爷，
1: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没有啊，什么声音啊？
1: 财神爷的脚步声。
0: 包爷果然神机妙算，恭喜包爷，弟兄们已经找到了银行的秘密金库。
2: 真的
0: 啊？
2: 在哪？
0: 在地下室的夹壁层里。
2: 打开了？
0: 钢筋水泥做的，厚实得很，打不开。哎，包爷，要不用炸药炸吧？
1: 不行，动静太大。
0: 包爷是怕影响街坊邻居吧？
1: 我怕他们干什么？我是不想啊，让田大榜和龙胡子他们闻到味道来抢。

0: 石，马上派个兄弟回八仙岭，请石匠们在那个金库上面打个洞。
1: 是，快去找石匠去。
2: 是。
3: 宝爷，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就住在这家江西银行里。
0: 现在你明白老子为什么不住县衙，要住在这里了吗？
3: 明白，明白。宝爷，四小姐叫你开什么会呀？
0: 要选举县长，老子是候选人。
3: 宝爷要当县长了。
0: 嗯，你觉得怎么样？
3: 县长？县长算个屁呀！这胸口插十根钢笔，还不如腰上别把枪呢。
0: 你笨蛋，你傻不傻？听说过刘邦吗？
3: 刘邦是谁呀？
0: 笨蛋，他刚起兵的时候在芒砀山也是个土匪头，后来打进了咸阳，灭了这个秦朝，再后来打败了项羽，做了皇帝，就是我们的汉高祖。
3: 还是鲍爷有学问呢。
0: 不是老子有学问，是老子拜了四小姐当先生，我要学做县长。
3: 鲍爷有四小姐撑腰，这个县长呢肯定跑不了。
4: 你安排一下，叫弟兄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装上车，悄悄地出城，运回市城。
5: 也放心，车走西门，那是咱们的防区。
4: 嗯，好，选几件高档的衣料给四个太太送去，记住小莲那儿也不要忘记。
5: 好嘞。对了，爷，听说您要当县长了。
4: 谁说的？
5: 弟兄们都知道了，还说呢，爷要当了县长，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啊。
4: 多干活少做梦，县长的那个宝座我和田大榜都没份，肯定是钻山豹的。
5: 凭什么是他呀？哼，
4: 就凭他和四小姐在床上滚过睡。
5: 爷，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4: 什么叫公平啊？他上面有人。
5: 不是说要通过选举吗？如果爷是选举上的，那四小姐她也没辙。
4: 你有什么办法吗？
5: 钻山豹有人，可咱们有钱，咱们花钱买选票。
4: 那咱们就试一把。
5: 嗯，
4: 好，你来安排，悄悄地进行。将来我要是当了县长，你就是财政局长。
5: 谢爷提拔，小的一定把事儿办好。
6: 吃着呢。
7: 宝爷，
6: 吃你们的，吃你们的，玩。
0: 我说爹，咱干嘛不住县衙门，咱住这儿啊？
6: 我舍不得这些弟兄们呢，我喜欢跟弟兄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
0: 吃着，吃着啊！好，
8: 谢谢宝爷。
0: 吃，来。
6: 还没想明白啊？你可真是一根筋呢！我告诉你，县城里的房子，就属军火库最结实，墙厚，顶牢，住着最安全，懂吗？
0: 哦，懂了。宝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
6: 总司令和四小姐搞选举选县长，老子是候选人，可钻山豹和龙胡子也是候选人，我们得好好和解一下，这个仗怎么打才能打赢。
9: 兄弟，你这身行头是美式装备吧？真神奇。
10: 神奇个屁，他们四丫头还不是被咱们宝爷当马骑。
11: 哼，什么人。哎，
2: 哎，到你了，
7: 哎，我来。
2: 哎，哎呀，哎，看我的。哎，
8: 鲍司令，哎，好悠闲啊！啊，
2: 开银行的人就是不一样，玩的球都是五颜六色的。
8: 这叫美式台球。
2: 嗯，你会啊？
8: 在台北军官俱乐部玩过。
2: 嗯，你打来看看啊。
8: 按照小球编号把球打进洞里，就像这样，看着。
11: 哎呦，可以，
7: 可以啊！
12: 不错，不错，不错。
2: 他奶奶的，这个老子实在打不来。不过打情骂俏，老子打还行。哎。

0: 生气了。晚上跟弟兄们喝了点酒，所以没管住嘴巴，我掌嘴。
1: 我不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话生气，我是气你不听话。
0: 我怎么又不听话了？
1: 我叫你搬到县政府那儿住，你为什么不去？
0: 这里住得好啊。哼，我从来没有在财神爷的床上睡过觉，财神爷的钢丝床真的比县太爷的舒服多了。你不相信，今天晚上过来试试。
1: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要我把话说明白吗？
0: 那当然，明人不说暗话。
1: 好吧，我把话说明。你马上搬到县政府去住，明天一早各界代表要来县党部拜会，他们都是三天以后选举大会的代表，你要跟他们熟悉熟悉，拉拉感情，听明白了吗？抓紧时间想，想通了就搬家。
2: 包爷，要不要搬家？
0: 当然不搬，搬到他那边去，我不是成倒插门了？
2: 傻瓜，包爷有骨气啊！哼。

0: 文气多了，这下真像县长了。啊，等一下。
1: 嗯。啊，我还不是国民党党员呢。
0: 我介绍你入党，手续以后再补办吧。我再送你十年党龄，这样的话，你就是老党员了。
1: 啊，我只听说过送米、送钱、送大烟，党龄都可以送啊。
0: 蒋委员长发明的，为的就是提携青年人才。这么做的话，也可以打破党内论资排辈的老规矩。

0: 以了吧？
1: 哦，欢迎欢迎。哦，
0: 欢迎欢迎。
2: 对不起对不起。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文明一点。
0: 文明一点。
1: 欢迎欢迎。
0: 文明一点。
1: 好，欢迎欢迎。
0: 啊，问你一点。

在座的各位都是本党的同志，在共党的统治下大家受苦了，但是在座的各位并没有因此而屈从共党，而是隐蔽待命，苦撑待变。本主委深为感佩，如今黄八线已经光复，我们

0: 马上就要召开选举大会，推选县长。诸位都是大会代表，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座谈，就是为了商议选举大事。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踊跃发言。
1: 吴伟同志，
2: 县长有几名候选人？
1: 啊，
2: 一共有三个人，这位钻山豹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0: 嗯，
1: 钻山豹，混名吧？你的本名叫什么？就叫钻山豹。
2: 姓钻，名山豹。嗯，
1: 钻山豹入党几年了？10年了。什么出身？什么资历啊？嗨，以前在石城，现在驻扎在八仙岭。
2: 啊，
1: 你是土匪？
2: 哎，前辈此言差矣，应该说是草莽英雄，反共民壮，对不对啊，诸位同志？
1: 钻山豹同志是攻打县政府的第一功臣，三河镇也是他从共产党手里打下来的。嗯，可是什么，同志？你有看过《水浒传》吧？里面有晁盖、宋江、李逵、鲁智深，都知道吧？还有汉代的汉高祖，就是我钻山豹的祖先啊！各位同志。
2: 如果在座的到时候投我一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只要我当了县长，凡是被土匪抢过的，我负责给你们追回。
3: 那我们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怎么办？
1: 我负责补偿。
2: 此话当真？算数吗？哼，
1: 老子说话板上钉钉。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兄弟，谁跟他过不去？
4: 就是跟老子过不去，跟老子过不去的，我就杀全家。嗯，好，好，好，好，好，好。爷，四小姐派各界代表给钻山豹拉票。
5: 哼，都在以权谋私。
4: 不过代表名单我搞到了，是吗？嗯，爷，好，干得太漂亮了！你看，这个上头有10个人的亲戚，都在咱们石城。你以亲戚的名义到他们府上去看望。
5: 以我的名义去拉票，每个人给他们50两烟土，500大洋，先付一半。等我中选以后，再付另一半。
4: 好嘞。
5: 田大榜和钻山豹的代表确定了吧？
4: 这个还不清楚。
5: 查清楚，到他们那儿去拉票。爷，这个恐怕不行啊。
4: 那些全是他们的死党，搞不好还会有麻烦。肯定会有麻烦。那还去拉票？
5: 你不要自己出面，找两个不相干的人，到田大榜那儿去，就说是钻山豹派人来拉票。
4: 哦。
6: 爷的意思是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把水搅浑了，我们才好摸鱼。
7: 好嘞，小的马上去办。
8: 来来来，来来来，好，看我的。
9: 哎，怎么？哎，接着玩，你接着玩。
10: 好，接着玩，接着玩，来。
11: 春花楼的老鸨子打过招呼了吗？打过了，老鸨子一看金子，满口就答应了。今天晚上把两个头牌留下来陪总司令。
9: 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500两黄金。
12: 摆。
13: 我们在县长部那个县人报告，四小姐召集了县里边各界名人，给钻山豹拉选票呢。
14: 这搞什么名堂？这

0: 狗屁！什么选举啊？
1: 看来钻山豹是铁了心肠，跟老子抢这个位置。
0: 好啊，
1: 哼，那我就跟他过过招。今天晚上，务必要搞定总司令。擒贼先擒王，只要把总司令搞定了，钻山豹

0: 这是元青花呀，哦，那要是在北平和长沙，这可值了大银子了。
1: 是啊，龙爷，
2: 这个也是你的，
1: 龙爷。

0: 黄八县财政局，谁的？
1: 这是国民政府的，不是共产党的。我是从共产党的档案柜里找出来的。
0: 表舅，您带这么多东西来，是不是？
1: 你没听说吧？这四小姐在给钻山堡拉票。
0: 有这事儿？
1: 你还蒙在鼓里？你我都让人当猴耍了。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所以呢，我来跟你打个招呼。
0: 表舅，您说，
1: 咱们俩单打独斗是斗不过钻山堡的。既然你还认我是表舅，当然我也不会亏待你。要是你的代表投了我的票，我当了县长，你就是副县长兼财政局局长。
0: 表舅，您放心，我一定让我的代表投您的票。
1: 哼，局长大人，老朽拜托了。
0: 县长大人，您放心。
1: 总司令，请。总司令，这里是黄八县城喝茶最好的地方，请。请。
2: 哟，大爷，
3: 一边待着去。总司令，请。
1: 请。
3: 来，
2: 坐坐坐，请。各位爷，请请请。
4: 田司令，不是说好了吗？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喝茶，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不太好吧？
1: 您有所不知，整个黄八县城就这儿的茶最好喝。咱们先吃饭后喝茶。
4: 嗯，好好好，恭敬不如聪明啊。
1: 总司令体贴下属，我田大榜感激不尽呐。上酒
2: 啊！哎呀，总司令啊，我的两个女儿啊，最喜欢总司令您这样的大英雄了。不如啊，让他们俩来给您敬个酒，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黄八光复，总司令最需要了解民情，与民同乐，是不是总司令？
4: 田司令。我看你的口才有长进呢、
1: 啊，还不敬？
2: 哎，明月小红，感激大英雄敬酒啊！
3: 来，
5: 敬大英雄一杯。
4: 啊，
1: 嗯，好，吃菜。
6: 爷，
1: 嗯，
6: 咦，你想玩牌啊？我给你找人去。
0: 事办完了吗？
6: 各界代表，我已经跑了十几家了。
0: 东西都送进去了？
6: 送了，而且都收了，到时候一定。

0: 爷，
1: 嗯，咦，你想玩牌啊？我给你找人去。
2: 事办完了吗？
1: 各界代表，我已经跑了十几家了。
2: 东西都送进去了？
1: 送了，而且都收了，到时候一定投爷的票。
2: 东风，
1: 我呀，我还找了几个不相干的家伙，去田大宝和钻山豹那儿，给他们互相上眼药。
2: 砰！
1: 我还是找人陪您玩玩吧。
2: 不，我研究的是人，不是牌。九万，哈哈哈，胡了！看，清一色一条龙。
1: 嘿，
2: 这得加多少番？
1: 这钱可多了。
2: 好，多多益善。
3: 来来来，亲。
1: 好，
3: 这边亲一个。
1: 哎呦！
3: 哎呀，田司令。你可是党国的忠臣，也是党国的能臣。来来来，本司令今天敬。
2: 哎呦，不敢不敢，我敬总司令。
4: 哎，总司令，总司令坐镇湘西，湘西才有今天这个大好局面。
3: 啊，
4: 半壁江山回到咱们党国的手里，全靠总司令运筹帷幄呀！我敬总司令一杯，来来来！
2: 哎呀，
5: 我们也要敬你！
3: 好，亲一个，亲一个，
5: 还有我呢！
3: 哎，来来，亲一个！
1: 哎呦哎呦哎呦！
3: 来，壮阳壮阳啊！
4: 我到厨房看看菜去啊！
1: 总司令，我下楼查查哨去。
2: 我烟瘾犯了，我得出一口气。
5: 我来伺候您。来，
3: 你们都走，都走吧。
1: 啊！哎，进来。
6: 不演不演，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
7: 咱们的两个选举代表在茶楼喝茶呢。
6: 好啊，兄弟们喝茶。这是好事啊，肯定这两天肚子里的油水多了，所以喝喝茶去去油腻呗。
7: 是田大宝的人请他们喝茶，在拉票呢。
6: 拉什么票啊？
7: 要他们到时候投田大宝的票，选田大宝当县长。报爷，怎么办？明白。
3: 告辞告辞啊！
1: 告辞告辞
8: 告辞告辞。

0: 陈司令，我说你这么孝敬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相求啊？
1: 总司令真是明察秋毫啊，属下这点心思逃不过总司令的眼睛。
0: 什么心思？
1: 这不是要选县长了吗？总司令你也知道，我是个土包子，以前县太爷是个什么样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竞选县长，我这心里啊还真没底。
0: 哼，我说田司令，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我给你托个底，对吧？
1: 总司令要是能当面赐教，我愿做总司令的看门狗。
0: 哎，我说田司令啊，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咱们都是党国的同志，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就不要说了。
1: 是是，我不搞封建主义那一套，可我就是总司令的看门狗。
0: 我说田司令啊，

0: 你不认字还认死理儿，那你说说，你要是当了县长，准备怎么干？第一年的全县的财政收入，一半归总司令，以后每年都会孝敬。
1: 我说，你还真是个土匪出身，说的都是匪话，干的都是匪事儿，你这个人呐，真让人匪夷所思啊！总司令是长沙人吗？
0: 对对对，长沙人。
1: 我听说，抗战的时候，国军撤离长沙一把火，把总司令的祖宅给烧了。
0: 为国回家，义不容辞啊！只可惜了呀，我那老宅子的六根，金丝楠木的柱子，那是上等的金丝楠木啊，百年难求啊！
1: 我还听说乡下的几千亩水田，也被共产党那帮穷鬼分了。
0: 不光是这些，共产党连我那祖宗牌位都给烧了。是吗？所以啊。
1: 我要跟共产党干到底，
0: 田司令，像咱们这样的人，不跟共产党对着干，咱们就永无出头之日啊！
1: 当然，我田大榜今生今世就追随总司令了。
0: 可是不知道总司令能不能给我个效忠的机会。田司令，实话跟你说吧，我那个丫头啊。
1: 他是看好钻山豹的，这我知道。钻山豹嘛，对党国也是忠心的，打起仗来也是一把好手。可就是人品，
0: 人品。那你说说，钻山豹这人品怎么样？
1: 他是龙胡子的亲弟弟，龙胡子是一手把他拉扯大。 翅膀硬了，他另立门户，这是不忠。对我呢，打着我的旗号，是祸害八贤岭的百姓，收买人心，抢我地盘，这是不义。对这种不忠不义的人，总司令能放心吗？啊，第一年的全县财政收入，全归总司令。
0: 打下长沙，我就给总司令重建祖宅。我会专门派人到云南去收购金丝楠木，保证让总司令对祖宗的这份孝心落到实处。嗯，田司令，我是看好你的。不过呢，钻山豹和龙胡子这两个人的工作。 也得好好的做一做呀，田司令，你放心好了，本司令啊，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谢谢总司令。好好好。
2: 滚！是谁干的？爹，爹大宝。 不肯说实话是吧？不要紧，看到这个桌子了吗？看到这些球了吗？你相不相信？你不说实话，我让你把他们全都给吃下去。
3: 说，给他吃，吃。
2: 说不说？嗯，不说呀。
3: 你想说了吧？说，说，
2: 八爷，给他拿掉。说，谁派你来的？
3: 三八子。
2: 嗯，龙胡子的手下三八子。
3: 是，报爷饶命，报爷饶命。 报爷饶命！
2: 压下去！
3: 饶命！报爷！饶命！报爷！报爷饶命啊！报爷！
4: 报爷，料事如。

0: 人呐！
1: 王爷，怎么处理啊？王爷，杀了有点可惜吧？
2: 怎么，他还有用啊？
1: 把他交给榜爷。交给田大榜。
2: 不要紧张，我信得过你。
1: 让田大榜知道，龙胡子在他背后放冷枪，田大榜肯定会报复。让他们互掐起来，越掐越紧，对豹爷就越有利呀。
2: 我说独眼龙啊，你他奶奶的啊，是越来越聪明了，
1: 那还不是跟着豹爷？
2: 好，等老子做了县长，你就是保安司令。
1: 谢豹爷，豹爷是卑职的再生父母。
2: 哎呀，好了，起来，起来，起来吧！啊，叫兄弟们把这个桌子搬出去，换个八仙桌过来。啊，老子要跟弟兄们玩骰子，这洋玩意儿真没意思。还不如我们赌钱押宝过瘾呢！啊，
1: 好，搬搬，
3: 是
4: 是。哎，
1: 豹爷，您坐庄，
2: 你们玩，我看书。一边听骰子的声音，一边看书，我这心里踏实。
1: 看书？看什么书啊？
2: 《政府管理条例》。啊！
5: 来，大家吃啊！
6: 谢谢
7: 谢谢
6: 谢谢，
7: 元彪。
5: 来，
7: 好点了吗？
5: 好多了。
7: 来，
5: 来，大家吃，
7: 喝水。
5: 谢谢啊。
7: 应该是我谢你，是你救了我。
5: 上次你不也救了我吗？咱俩算扯平，互不相欠。
8: 你们俩干嘛呀？还算账啊？
5: 有些账，他根本就算不清。
8: 什么意思啊？
7: 再喝一点吧。来，给我。
8: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呀？
9: 我叫花儿。
5: 几岁了？
9: 七岁。我爸爸叫严滚，是打猎的，墙上这些都是他打的。哇。
7: 啊，那我们走了。
5: 走了，
7: 我们先走了，再见，再见。
5: 先走了，
1: 谢谢啊。
7: 哦，对了，哦，给
10: 啊，这个不合适吧？
7: 谢了啊，收去吧，谢谢。
10: 哎，不谢不谢，
7: 谢谢啊，
10: 再见。
7: 何山，怎么还没吃饱啊？
11: 肚子饱了，眼睛还饿呀。
7: 你在蝙蝠洞不是说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1: 我说过吗？
7: 你忘了？在塌方的大岩石下面，说有什么话要说，好像是说田秀姑什么。
11: 我是开玩笑的。
7: 真是开玩笑？
11: 真的。快走吧。嗯，
7: 再见。
10: 再见。花儿啊，爹要出门一趟，你在家好好看家。
9: 爹，您要进山打猎啊？
10: 哎，不要问了，你呀，好好看家啊。
9: 哦，
10: 好好看家。
11: 爹，爹。
12: 哦，啊，黑牛啊，怎么回事？
13: 这小子叫严滚，说是咱们的眼线，给您送情报来了。
10: 榜爷好，榜爷好。
12: 严滚，哎，有什么情报吗？
10: 哦，昨天下午嘞，有十来个解放军路过我们家，还吃了饭。
12: 哪部分的？
10: 这个我没敢问，不过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好像听他们说是蝙蝠洞方向来的。呵
12: 呵，我就知道钻山豹在吹牛，什么消灭蝙蝠洞，共军300余人。牛皮都吹到天上了。他们是什么打扮？
10: 有几个穿的是解放军军

0: 装，其他的都是便衣。
1: 用的什么枪？
0: 有两个挂的是手枪。哦，对了，还有三个女兵嘞。
1: 还有三个女兵？
0: 哎，
1: 那个挂手枪的肯定是当官的了。
0: 那三个女兵当中还有个受伤的，看样子向苗家山方向来。
1: 那会不会是阿西苗苗呢？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好像是，我没见过阿西苗苗。哎，
1: 挂手枪的说不定就是县长或者是县大队的队长啊。
0: 啊，
1: 漏网的鱼才是大鱼啊。严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
2: 没有。爹，刚好我在门口查岗，听兄弟说他要见你，还不能让别人看见。按规矩我就用黑布袋给他套上了。
1: 你做得好，保护好眼线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严滚，
0: 哎，
1: 好样的，以后有什么情报及时向我报告。
0: 哎，知道了，榜爷，知道了，榜爷。
1: 黑牛啊，
2: 爹，
1: 送严滚出去，还把那黑布套套上，另外给他10块大洋。
0: 谢谢榜爷，谢谢榜爷。
2: 请吧，兄弟。
0: 哎。

0: 我的枪呢？
1: 在我这里，枕头下面不许放枪。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哎呀，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这可是我的护身符。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个宝贝啊，可是剑官大三级。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中正剑，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里立了大功当了将军的委员长才会赏赐一把中正剑，这可是国军嫡系的象征。
2: 懂了，就是皇上赏赐的尚方宝剑。
1: 那是权力，我这可是荣誉。
2: 那就是皇上赏赐的黄马褂。
1: 哎呀，真是要命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满脑子的皇上？
2: 彼此彼此啊，从现在起我脑子里没有皇上，只有蒋委员长，好不好？
1: 快起来吧，昨天有几个代表因为生病没有来，今天我陪你去拜访他们，你要注意握手不要太用力，喝茶的时候不要呼噜呼噜响，知道了吗？
2: 我知道，一定要文明文明。
1: 爸爸，早上好。
3: 哎呀，鲍司令啊，你这身打扮我都没认出来啊，我还以为是文秘科新来的文秘，简直是个小白脸呢。死丫头啊，这肯定是你的主意吧？
1: 怎么样，是不是很文气很亲民啊？
3: 哼，我看呐，鲍司令穿上你送的新皮鞋，恐怕连路都不会走了吧？啊？
1: 那就要总司令多引导，由你领着他的路就好走多了。
3: 鲍司令啊，我看你呢，还是穿军装比较合适。去吃早饭吧。

0: 哎，你先去吃吧，我马上就来。爸。啊，爸爸刚才好像是话里有话。
1: 哦，听出什么了？
0: 我觉得钻山豹当县长很合适，不知道爸爸怎么想。
1: 我看

0: 县长还是让田大榜当比较好。田大榜？嗯，他不像县长，看上去更像保长。丫头啊，看事情不能看表面。田大榜虽然又老又丑，可是他在乌龙山的根基很深，人头也熟。他手下的人马最多，如果不把他安排好了，恐怕我们在乌龙山上连睡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啊。
1: 爸爸，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可是我已经答应钻山豹了，如果不让他干，我怕他会炸刺儿。
0: 丫头啊，有你这个好骑手在，还怕这匹野马撒野吗？
2: 那我怎么跟钻山豹交代呢？
0: 你跟他说，这个县长不是好当的，这个县长就好比坐在了火山口上，解放军是不会放过他。枪打出头鸟。
1: 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你告诉他，等打下了长沙和常德，有的是官儿给他做。
3: 空头支票对他不起作用的。这样好办，就先让田大榜当一年的县长，然后再把他调走，让钻山豹当县长。这样做还能掩人耳目啊。报告，鲍司令让我带话。
0: 他会相信银行了。早饭也不吃就走了？他说这里的早餐清淡如水，他要回去跟弟兄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我看是我这两句话把他给噎着了。丫头啊，你去好好安慰安慰他，别让这匹野马出事儿。嗯，
2: 是。
0: 四小姐早，总司令。啊，总司令。啊，田司令啊，这么早就来了？
4: 老话说呀，早起的鸟有虫吃。哼，
0: 这是什么呀？
4: 啊，我怕总司令被子薄，半夜在冻着。<笑>
0: 这都是已经五月的天了，还能冻着吗？<笑>
4: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0: 让总司令见笑了，啊啊，来吧，哎，啊，田司令，请坐吧，
4: 卑职告辞，
0: 田司令。

0: 土匪就是土匪啊，送礼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1: 出啊，鲍司令。嗯，司小姐，你怎么不辞而别？
2: 给司小姐搬个凳子。
1: 是。
3: 说好要去拜访代表，你怎么还有心思打麻将？
1: 给司小姐端茶。
4: 是。
1: 你信不信我当场掀你的麻将桌子？
3: 你信不信我当场脱了你的裤子？
1: 嗯。
3: 过来，
1: 酒聊。你来代替鲍司令的，我跟鲍司令有重要公务商议。这，
3: 鲍爷，去吧。
1: 哎，鲍爷，快去吧，
3: 去吧，去吧，鲍爷。
1: 那好吧。 生气了？哦，哎呀，我是个大男人，在我的弟兄面前，你要给我点面子嘛。我是他们的老大，你要是真的掀了我的麻将桌，我以后还怎么当老大呀？
5: 如果刚才我真。

0: 真的要是掀了你的麻将桌子，你真的会当众脱我裤子？笑什么笑？说话！
1: 好了，你不是说要去看代表吗？走吧。
0: 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听着。
0: 总司令的意思是让田大榜当县长。
1: 我早知道他看我不顺眼。
0: 不是看你不顺眼，他这也是为了你着想。先当副县长兼保安司令。
1: 是啊，让我给田大榜当坐垫，还给他看家护院。他当我几岁了？3岁。哎呀，
0: 你先别急，听我说完。总司令已经答应我了，让田大榜先干1年，你再接班。我来的路上也想过了，总司令看中田大榜，就是因为他的人马最多。你先当保安司令，然后在这1年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等你成了乌龙山真正的老大，田大榜这县长宝座还敢坐吗？哼，你咳嗽一声，他就得乖乖地把位子让给你。
1: 哦，先让他高兴高兴，我再来个扮猪吃老虎，对吧？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屁个道理！这次要让田大榜当上县长，你打的这个如意算盘他会想不到，他肯定会掐住我的脖子。哼，自古胜者为王，败者寇，田大榜当了县长，他就是庄稼，坐庄的搞鬼可以大杀八方。他能让我打着他的旗号招兵买马？做梦！哼，别的先不说，就凭八仙岭结下的疙瘩，他当了县长绝不会有我的好果子吃。
2: 哦，龙司令啊，你喜欢听花鼓戏？
3: 在我们这儿有一句俗话，叫做吃席就吃流水席，听戏就听花鼓戏。
2: 嗯，好啊，等长沙光复了，我请你到湘江大戏院，咱们听上个3天3夜。
3: 光复长沙？
2: 嗯，
3: 这个我连想都没敢想。
2: 怎么，龙司令对党国光复长沙没有信心？
3: 总司令您知道，湘西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我们这些人在大山里面还能折腾折腾，真要是出了大山。嗯，
2: 龙司令，你既然那么没信心，为什么还要这么积极地参选县长呢？
3: 总司令，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县长，要不是您让我们驻守县城，我早回我的石城老家了。
2: 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3: 那是。
2: 那我问你，三八子是你的手下吧？
3: 是。
2: 他派人到钻山豹和田大榜那儿花钱拉票，挑动他们窝里斗，有这事吗？
3: 谁说的？这诚心给我抹黑，往我脸上泼洗脚水啊！这是，
2: 龙司令，你派去的人都已经招了，
3: 这一定有误会，我要查，查到底，我要查清楚这件事。
2: 龙司令，你知道吗？近年来国军对共军作战屡屡失利，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派系斗争，互相拆台。这一次国防部下了死命令，如果再发现窝里斗，龙司令，你干的这些蠢事如果让上峰知道了，恐怕……
3: 总司令，我一个小小的龙胡子，也就是您高看我一眼，台湾国防部他们知道我是谁呀？嗯，
2: 龙司令，你在背后搞别人的鬼，别人也没闲着。

0: 已经向我告发了你，说你的双枪兵只顾烟枪不顾钢枪，有些人甚至拿国防部空投下来的武器去换大烟土。你的这些手下是太不像话，我要把台湾空投下来的武器全部收回。
1: 总司令，您可千万不能收缴我的武器啊！您知道我们这些人有枪便有路，没枪便没命啊，您这一定要放我一马啊！哎，总司令您等等啊，

0: 这是元青花，价值连城，就算小的孝敬您了。您放我一马，今后我一定为总司令您马首是瞻。
1: 罗司令，我可以考虑，不过我今天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0: 你说。
1: 你让你的代表这回投田大榜一票，让他当县长。罗司令，本司令是不会亏待你的，到时候我跟田大榜说，让他拿出几个镇长、乡长、村长给你手下的弟兄，你看如何？
0: 一切听总司令的。
1: 那好，这件事就讲定了。等长沙光复了，我请你去听花鼓戏。
0: 总司令，这个
1: 赝品。
0: 田大榜，你这个老杂毛，让我在这丢人现眼。
2: 哎，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3: 到了你就明白了。
2: 长官好。
4: 长官好。
2: 哼，这是哪里啊？
3: 这里既是你的办公室，也是你的书房。那里面就是你的卧室。
2: 嗯，我的。
3: 这里原来是国民政府县长的办公室，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变成了县农民协会主席的办公室。从现在起呢，你就住在这里，在这里接待各界代表。湘西银行就不要再去住了，免得一身土匪习气洗都洗不干净。
2: 笑什么笑？出去。
3: 哎呦，别对你的手下这么凶。
2: 这两家伙什么人啊？
3: 我从监狱里找出来的。
2: 啊，你找两个囚犯给我当手下？
3: 年纪大的那个叫黄百利，是原来党国县长的秘书。年纪轻的叫黄高中，是县长的司机。共产党给他们两个判了刑，所以在政治上他们是很可靠的。他们会教你应该怎么样做才像一个县长。
2: 一个师爷，啊，另一个呢是跟班，行，用得着。
3: 还要记住，你现在已经穿上中山装，插上钢笔了，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掏枪。
2: 还是这个管用。
3: 真正管用的是这个，还有这个，把他的家族背景和社会关系都记下来。
2: 黄墨文，他也叫钻山豹。
3: 这个钻山豹，他可是黄家的长房长孙，而黄家是黄八县的大家族。民国成立的前一年，三岁的钻山豹

0: 土匪绑票撕票。
1: 这件事我小时候听人说过，当时闹得挺大的。
0: 这个钻山豹比你小两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钻山豹。
1: 什么？
0: 等材料都寄熟了就去皇家祠堂。当年的钻山豹没有被撕票，而是被土匪收养了，如今长大了，所以回来认祖归宗了。
1: 要老子去给皇家当孙子？
0: 想当大爷就要先装孙子。县长选举，我爸爸定了10个民意代表，其中7个姓黄，都是皇室家族的头面人。如果他们知道你就是当年那个被土匪绑票的钻山豹，肯定会投你的票。
1: 哎呀，这招厉害啊，黑虎掏心。行，
0: 抓紧时间背熟，晚上去皇家祠堂。
1: 看什么看，滚进来。
2: 给大人请安。

0: 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彭飞同志，来，大家欢迎。
1: 我刚和陈政委参加了地委和军分区召开的紧急会议，我传达一下会议精神。解放大军解放湖南全境之后啊，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开赴川东进行新的战役。原国民党军解放前夕在长沙起义的部队其中一部前不久突然反水，我军留守湖南的部队进行紧急围剿，使得部分偏远地区兵力薄弱，境内外敌人啊以为有机可乘，趁机作乱。
2: 哦，那情况看来土匪实力还很大呀，我们吃了大亏了。
1: 湘西的情况尤其严重，龟缩在深山的土匪纷纷下山疯狂反扑，占据了22座县城中的11座，我们的各项工作陷入了暂时的被动。
3: 是啊，我们的县城已经落在了土匪的手里，我非常对不起老百姓。书记还有政委，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
1: 上级指示县大队和主力部队的各剿匪小分队要坚定信心，坚持战斗，等待主力部队完成川东作战任务后返回湘西剿灭顽敌。我们的任务是以苗家山为战斗基地，尽快掌握盘踞在黄巴县城的土匪部署和动向。
3: 是，好。
1: 所以啊，我们的任务很繁重啊，请在座的诸位记住我们繁重的工作呀，还有加把劲儿啊。
3: 哈哈哈哈哈哈。

0: 那可否脱下上衣，让我看看肩膀？啊，我来摸摸看。哎，慢！这男人的身体只能女人摸，男人摸可不行啊！
1: 哼，不让摸，那肯定是假的。
0: 族长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0: 族长大人，鲍司令官拜少将，为何要冒名顶替？皇家祖上出过五任副县长，族长大人，想不想当第六任副县长啊？六六大顺，大吉呀！老朽倒是愿意成全鲍司令，可是。 众口难调啊！另外那六位代表，全部当局长。荃子当年也在县警察局当过科长，鲍司令您看，
1: 一步到位，就当警察局局长。哈哈哈哈哈！
0: 莫闻贤侄。
1: 果然是皇室才俊呐！老朽一定说服黄姓代表，到时候都投你的票。
0: 好，哎呀，莫文，我真是沾了祖宗的光了。那么族长，我就多谢了。哎，
1: 莫文贤侄，这论辈分，我是你的小爷叔，以后啊，你就叫我小爷叔吧。
0: 叫你小爷叔？
1: 不敢，不敢，不敢！
0: 你是我小爷叔，
1: 不敢，不敢！
0: 真的是我小爷叔吗？
1: 小爷叔，小爷叔！
0: 哎，
1: 鲍爷，
0: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鲍司令，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0: 好好好，你忙，你忙，
2: 告辞。
0: 哎，你们怎么回来这里啊？
2: 我去县政府找您，听说您在这儿，特意过来保护鲍爷。
0: 我没事，哎，我让你去湘西银行守着。鲍爷，地下金库打开了，哎，找到什么了？没有
2: 金子银元，哎，只有半箱子共产党发行的纸币呀。
0: 哎呀，那有什么用啊？
2: 都是银行回收的那些破损零钞啊。
0: 没关系，反正老子。 找到金矿了，找到金矿了。是啊，哎，这个女人比金矿还贵重，从今以后啊，都要把她看高一眼才行。嘿嘿，我来了。
3: 回来了。啊，谈谈怎么样？
0: 没问题。哎，这给你的。
3: 我去拿杯子。哎，拿什么杯子呀？我今天心里痛快，吹喇叭。嗯，嗯，你这个学生还不错。
0: 哎，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你。
3: 不行，喝完酒回去看书。
0: 遵命，教官。
3: 现在苗家山有不少人在黄八县城做生意，今天跑回来两个告诉我，这些土匪打进县城的第一天还在到处抢劫。不过到了第二天，街上贴出一道公告，湘西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陈子贤发布，禁止他们在城里面打劫，并且开始搞选举，要选县长，候选人居然是田大榜、龙胡子和钻山豹。
4: 哈哈，都是我们的老冤家啊！ 土匪初步告禁止抢劫，又开始选举县长，这说明田大榜、龙胡子、钻山豹这三个土匪，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原始土匪，而是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的土匪了。嗯，
5: 我同意刘玉堂同志的看法，马上派人去县城侦查，尽快掌握敌人的部署和动向。
4: 嗯
3: 嗯，怎么了，大头领？ 你不开心了？我问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5: 大头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
3: 不，我是一个窝囊的女人。
5: 不，大头领，你可别这么说，你真的。

0: 哟，石头，你好，天放，我们别聊了，团长在里边等你呢。哎，
1: 好，行，咱们回头聊啊。
0: 好的，好的，好。报告。啊，天放，来，快进来坐。哎，
1: 我今天找你来啊，有两件事。这第一件事啊，你的入党申请书呢，我已经看了，我真没想到。 你小子不但仗打得好，这文笔也不错啊。团长，你看这话说的，我是入伍之后才学的认字，哪来的什么文笔啊？哎，你呀，就别谦虚了。团里啊，对你到根据地以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团党委啊，这几天也要开会讨论你的这个入党问题。我呢，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也打心里面为你感到高兴。
2: 那太好了。
0: 这第二件事啊，组织上准备为派你去下村寨。 组织扩红工作，哦，具体任务呢是指导刚刚收编的三支地方武装，执行他们的日常训练，加强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让他们早日融入到我们红军队伍里来。团里考虑呢，这里是山区，正好适合你大发展，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来，介绍那边。
3: 贵州地区扩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有好多跟你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春兰，我多么希望你也能看到这一切，看到他们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面孔，你就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春兰，现在各处都在打仗，我给你写的信。
0: 不知道能不能送到你手中。不过，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去找你的。
4: 快点啊！都齐了，辛苦了。哎，没事，
5: 看这架势，他们又要出发了。
6: 大少爷，辛苦了，喝点水。

0: 爹，爹，派去监视文家的人说，文家接了一桩大生意，我要效力这两天就要带着护商队离开。个老子的，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爹，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文家拿下。嗯，威儿，
1: 我还要去见一见这个海镇长。不好，我不赞成。 难道说镇长要跟我们虎帮离心吗？大刀
2: boss
1: 多虑了，海某和虎帮结盟的诚意从未改变。我觉得就这么攻打文家，恐怕没多大胜算。镇长大人，文家拿枪的人现在已经快走一半了，眼下正好是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现在不进攻，待到何时啊？
2: 大刀把子，你这话可低估了文家。文太公老谋深算，他既然敢只留一半家丁护家，一定有他的道理。别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跟文家斗那么久，没回赢过，我看该吸取一下教训了。
1: 难道说？
2: 就让我们虎帮兄弟忍气吞声？非议，海某只是提醒你，机会是好机会，但既然机会难得，就打一场有把握的仗，让文家再翻不了身。
0: 莫非海镇长另有？

0: 紧张。看，
1: 来，慢点。
0: 都到齐了。
1: 行了，就到这儿吧。你身子沉，别累着。
0: 这才走了几步啊，我不累。倒是你，每天把我关在那屋子里，我反而闷得慌呢。
1: 好好好，都怨我。但是啊，你快到产期了，还是注意点好。等以后把孩子生下来，你想去哪儿都可以。哎，真不放心呢，偏偏这个时候出门。
0: 放心吧。这生产用的东西啊，阿公跟我爹娘早就准备好了，不是还有妖娘在吗？没事的啊。倒是你，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吃呀喝呀不能随便啊。
1: 嗯，
0: 别老觉得自个儿身体好，这上一次互伤的时候不就大病一场吗？你可不要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
1: 谁嘴这么快，要我找出来要他好看。
0: 我知道你厉害，你要是不好好照顾你自己啊，我也要你好看。
1: 是大少奶奶。
0: 哎呀，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别啰嗦了，让人家看笑话。
1: 那你可要保重，我很快就回来。
0: 我会等你的，一路平安。
1: 那我走了。
0: 走吧走吧，快走吧。
2: 全体都有，出发。

0: 来过来放这儿了啊！
1: 这边啊，慢点，
2: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3: 诸位，诸位，
1: 远道而来，辛苦辛苦啊！
3: 老板，放这儿，贵姓？
1: 掌柜的，免贵姓徐啊！
3: 我的商队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就有劳你多看顾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3: 我是头一回来罗龙镇的，听说你们这里有个文家户商队，能保过往商人，不遭土匪打劫。掌柜的，你可知道？
1: 嗨，咱们这附近啊。
3: 五岭十九寨，又有谁是不知道文家的呀？那可是大户啊！
1: 啊，
3: 是咱们乡亲们的头领啊！徐老板，您是想请文家给您护商吗？
1: 正是，
3: 可是我不懂你们这里的规矩，正想找个人引荐。哎，投个帖子，好去拜会一下。牵线搭桥的事儿好办，既然你们都住下了，我一会儿让伙计去跑一趟就行了。不过文家接生意。
4: 那是有讲究的哟。这事儿能不能干成，恐怕到时候还得靠你们自己来谈哦。那是。老太爷，有一位住在镇上客栈里的徐老板前来求见，这是拜帖。春兰，现在效力出门在外，那你就是半个当家的，这事该怎么办？
5: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阿公，这可是桩大生意啊。那你说这帖子该接还是不接？
4: 阿公，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如果有不妥之处，请您指点。
5: 你说，这个商队路远货多，如果我们接了这桩生意。 恐怕我们所剩的护商队都得派出去了。既然是大生意，一路上免不了会被土匪盗贼盯上，护商队的责任自然会重了，人不能少。
4: 可是我们把所有的人跟枪都撒在外面，这势必会造成我们文家防守空虚。文家向来是不会把所有的护商队派出去的。 为的就是保家护院，以防万一。再说了，文家有诸多的生意，码头那儿还有一大堆事儿呢，所以松懈不得。效力他已经带着一帮人出去了，所以剩下的人以护家为主。因此，依我所见，这桩生意咱们不接。
5: 好。 既然你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

0: 刘顺，你去把徐老板带进来，让他跟大少奶奶商谈。凡事，由大少奶奶做主。
1: 是。
2: 阿公，我这事儿我做不来的。
0: 春兰，往后你要帮孝礼管这个家，生意上进退的技巧，你早些熟悉也好。现在由你来推辞最合适，这样才不会漏了文家的底。
2: 哦，是，春兰明白了。

0: 我们老太爷呢，最近已经不料理生意了，大少爷呢又外出不在，这家里边呢就由我们大少奶奶做主了。在下徐某，久仰文家威望，前来拜会。
1: 远客辛苦，快请坐，上茶。
2: 谢谢啊。
1: 不知大少奶奶对徐某请求护商这件事情，如何打算？徐老板应该知道，这商队经过罗龙镇，除了一道水路，还有一道山路，那就是走虎帮的八卦岭。
2: 不瞒大少奶奶说，徐某这批货需要赶时间，只有走水路最快捷。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您看。 我们家主事的人不在，我这个样子不便带队护商。原本想着您能等个三五天的，等我丈夫回来就能接您这桩生意了。可是，您这赶时间，我看呐，您还是另作打算，省得耽误了大事。
2: 要是大少奶奶不能亲自去，可否派个人带队？至于护商费嘛，好商量。
1: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考虑。您误会了，徐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水路啊，有水路的规矩。这行船啊，有天灾，还有匪患，那靠的都是沿路码头给文家人面子。您想想看，我派一个手下人去，一旦出了事，这谁都不敢出头的，一定会闯大祸的。所以啊。
2: 请您恕我无能为力。您看，
1: 当然了，如果您在当地有什么别的需要，尽管开口，我们文家一定鼎力相助，以表心意的。
2: 既然如此，那徐某就不打扰了。
1: 好，好，好，实在是抱歉，我这身子不便，就不送您了。大管家，您带我送送。
2: 好，请啊，您请便。
3: 真没办法，说实话，我是冲着文家的威望来的。
4: 是，
3: 可结果你看，哎呀，还请您见谅啊！您慢走啊，慢走。
4: 好好好，留步啊！好。大管家，
3: 二少奶奶，
4: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是咱们家客人？
3: 这是来找文家护商的徐老板。
4: 哦，哎呦，大少爷刚走，是不是让校医带队啊？
3: 那我得赶紧回去给他准备一下。
4: 别急，二少奶奶，这事儿啊没谈成，让大少奶奶做主，给回绝了。我姐做主？
3: 啊？
4: 哎，你不是要出去吗？怎么又回来了？你知道吗？刚才有人来请文家护商，阿公把这个事交给我姐处理，我姐倒好，一口就给回绝了。
3: 生意多的是，谈不成也正常。哎，正好我在这里陪陪你啊。
4: 小易，你就不生气吗？他现在不过就是怀了个嫡孙，你看他多自以为是，什么事都要插一手。他拦着不让你去护商，分明是想压我一头。别人买他的账，我偏不。
3: 哎呀，夏荷，大嫂是你亲姐姐，你就别跟她老那么见外了。她平常事情多。
4: 你就帮帮他，别老是跟他斗气。你知道什么？他这个人做事从来不顾我的感受，我凭什么帮他？再说，现在阿公那么器重他，根本看不到我的好。哼，我一定要让阿公改变对我的看法。
3: 你想做什么？
4: 他杨春兰办不成的事儿，我杨夏荷去把他谈成了。我要让家里人都知道。
3: 我不输给我姐姐，家里的事情也不一定非得她做主。这样恐怕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的？难道你希望别人说你媳妇没本事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没有调令护商队的腰牌，这事儿成不了。
4: 腰牌？
3: 对，这个腰牌就在阿公那儿，护商队见不到腰牌，他不会听令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别费心了。

0: 我就是想吃点昏睡果得了，我想好好睡一觉。你也知道昏睡果呀，那可是长老家秘制的麻药，给病人动刀治伤的时候才用的，一颗啊能让人昏睡上大半天呢。
1: 我就是想好好睡一觉。
0: 你这脉象啊无暗，也不用吃药，白天别睡太多，睡多了也会头疼的。
1: 啊，娘娘，你这好热呀，我去倒杯凉水。
0: 哎，你坐着，我去给你倒。

0: 二奶奶，这是阿公每天晚上都喝的神汤吗？
1: 对，这是长老的方子，说能延年益寿，每晚都不能断。
0: 哦，那你先忙别的去吧，我正好要去看阿公，我给他端过去就行。
1: 哟，那就劳烦二少奶奶了。

0: 阿公，我把神汤给你端来了。
1: 小何，这种事让丫鬟做就好了，你忙她做什么？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正好过来看看你，陪您摆摆龙门阵。好，你有这份孝心就好。你和你姐姐都是懂事的孩子，是我们文家的好媳妇。如今春兰有了我们文家第14代嫡孙。 你早点为我们文家添个孙子，人丁昌盛，才能家门兴旺啊！
0: 好，我听阿公的。来，阿公，把汤药趁热喝了，您凉着。

0: 你早点回去歇着吧。记住，以后一有时间，多帮帮你姐姐。我，
1: 阿公，你想说什么？阿公。

0: 哟，徐老板，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哎呀，原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竟然没办成，连文老太爷的面都没见着，就被一个大肚子给推辞了。
1: 文家要是不接啊，就一定有不接的道理啊。徐老板，我看你还是听大少奶奶的，尽快去虎帮，摆山头为好啊。
0: 哎，掌柜的，
1: 啊，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让文家答应吗？
1: 在文家大少奶奶的话，顶得上大少爷，这事儿没有回旋的余地喽。

0: 哟，二少奶奶，来，请。
1: 掌柜的，我来找一个徐老板，听说他住在你们这儿。
0: 这位就是徐老板了，徐老板啊，这是文家的二少奶奶。

0: 二少奶奶，请恕徐某不知。
1: 不必多礼，徐老板你在这正好，我找你有事谈。
0: 啊，来来来，请坐。
2: 坐。二少奶奶，徐老板，你们慢慢聊。啊。
0: 请问二少奶奶找徐某有什么事？
1: 徐老板，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请文家护伤的事情我接了。你明天一早就把你的货品运到文家的码头吧。
0: 此话当真？二少奶奶，你可别耍我，这件事情大少奶奶同意吗？你说话算数。
1: 文家大少爷不在，还有二少爷呢，我的话就能代表文家，你明天照办就是了，我保证你的货能上船。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夏荷，你这一大早的要去哪儿啊？
1: 你管得着吗？
3: 夏荷，你是真打算一直都不跟姐姐说话了吗？
1: 大少奶奶，你操的心也太多了，你只管在你的屋里生你的娃就行了，我的事不用你管。你也别以为文家的事非你不可，往后啊，说不定阿公会重用其他人呢。
4: 为什么是二少奶奶带队啊？以前都是大少爷和二少爷带的呀。
2: 主子的事你少问，文家有文家的规矩啊。咱们护伤队就认老太爷的腰牌掉令，不认人，这你是知道的呀。
5: 镇长，镇长，一切都准备好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6: 别慌，时间还早呢。一会儿你注意，把文家的护伤队都给我带回来。你们了。
5: 哦，镇长，你
7: 队长，
1: 把货都点齐了，千万别落下。
8: 哎，好嘞，
0: 好好，二少奶奶办事果然利落，徐某佩服。这次要不是二少奶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以后徐某的货就仰仗二少奶奶了。
1: 徐老板，您太客气了，我也不过是在尽文家人的本分。您稍等，货一装完，我们马上就出发。
0: 哦，不急不急。哎，
1: 慢点啊。
6: 差不多了，出发。
5: 好嘞。
1: 好，点齐了，我们就能出发了。准备出发。
9: 是
10: 是。
5: 等等，快点快点快点，文家的船不能走。
1: 你什么意思？
11: 二少奶奶，我们接到有人报告说你这船上有违禁品，我公务在身，必须要开箱验货。
1: 我们文家一向秉公守法，这些没由来的谣言你们也能相信？我向你保证，我们的货没有问题。我们还要赶路，就不跟你在这废话。
11: 那可不行，我必须开箱验货。来啊，封锁码头，验货。
5: 是，快点。
11: 二少奶奶，我下去看看吧。仔细一点，看好了。
12: 船上发现大烟土，
11: 大点声，
12: 什么？
13: 大烟土，
11: 大点声，我耳麦听不清楚。
13: 大烟土，
11: 大烟土啊！二少奶奶，这可怎么说呀？人赃俱获，
1: 这不可能。我们的货都是提前检查好的，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这肯定是有人要栽赃陷害。
11: 陷害？我们宝箱团可是空手而来啊！你栽不到我头上来。

0: 你的人都在船上，箱子都是封好的，谁来栽赃啊？谁来陷害啊？
1: 徐老板呢？你听我说，这件事肯定跟文家没有关系，一定是那个徐老板偷藏烟土。你快派你的人把他追回来。
2: 二少奶奶，人赃俱获，有什么话到镇公所去说。你要是不去，你就做贼心虚。
0: 来，把他们的枪卸了，人给我押走。
3: 是
4: 是。
0: 押走，
3: 走
4: 走，
0: 都给我押走。
4: 快走，
0: 快点，快点，
4: 快走，
0: 都快点，
4: 快走，快走，快点，快点。
2: 二少奶奶，
4: 走，
2: 您也请吧。这
5: 集合了，集合了，
4: 集合了，快点啊！
6: 老六
7: 在，
6: 马匹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宝莲
8: 在，
6: 枪都带好了吗？
7: 带好了。
6: 徐老板来了，情况怎么样？
9: 大刀把子，事成了。我事先在货里藏了鸦片，这会儿周礼金他们已经把文家护商队的人和枪都扣住了，现在的文家就是一个空壳。
10: 太好了，范镇长的主意果然高明。
6: 兄弟们，扎起！
11: 扎起！
12: 走走走走！
1: 周礼金，我跟你说了，你弄错了，你快放了我。
2: 二少奶奶，你就别犟了，王丫吧，所有人都知道，是从你们家的船上搜出来的烟土，你不认不行啊。
1: 我跟你说了半天了，你没听懂啊？只要你们把徐老板抓到，就能证明我的清白。
2: 得了。这个借口我都听腻了，别借这个拖延时间了。我不知道什么徐老板，我只知道你私运烟土。
1: 你
2: 坐下，坐下。
1: 好，你不帮我找人也行，那你让我见见我阿公，我阿公肯定能帮我找到徐老板，证明我的清白。
2: 屁话。是傻子，你们家文太公在罗龙镇一手遮天，你想拿他出来吓唬我？你不知道我的厉害呀！我告诉你，私贩烟土死罪，是要砍头的。这么漂亮的脑袋砍了，可惜了，可惜没人救得了你呀！
1: 周礼金，你混蛋，你快放了我！你冤枉好人！
2: 你要是再敢骂我，我他娘的敲死你！
1: 畜生！你这个混蛋！你快放开我！
2: 把他关起来！
1: 周立金，你这个混蛋！
2: 好好反省反省！
1: 快放开我！
1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快放我出去！
2: 好好反省反省！
1: 周立金，你这个混蛋！
9: 走。
14: 就买一个吧，
15: 老板，多少钱？
14: 一块。
16: 哎，水月，咱们的渔网都破了，你说咱们是买一个新的呢，还是把……哎，
14: 水张飞，
16: 哦，文三，
14: 正好我找你呢。大少奶奶说了，让我来请你和水月，要好好的谢谢你们，一直给他送江鱼。
16: 行，我一会儿就跟我妹妹过去。可是我刚才跟我妹妹走散了。
14: 行吧，我不管你了，我先去转转，再帮大少奶奶买点东西。你呀，一定要去啊！
16: 哎，
14: 别忘了啊！
16: 好。姑娘，你要真喜欢就买了吧，你看多便宜啊！小月，
15: 哥，
16: 哎，
15: 你看好看吗？
16: 嗯，好看，想要吗？嗯。拿着。哎，老板，多少钱？
14: 一块。
16: 谢谢啊，走吧。

0: 祖宗保佑，孩子很正常，你也很健康。
1: 谢谢您，幺娘。
2: 陈兰姐，
3: 大嫂，
2: 快点，我给我表侄子做了好多玩具，还有这个，好不好看？
1: 真好。
2: 还有这个，
1: 哟，这做的跟真的似的。
2: 还有这个，
1: 哎呦，真好看。
2: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更有意思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叫做飞去来兮，就跟咱们打猎使的飞棒差不多。但是它更有意思的是啊，你把它扔出去，它打中目标之后自己还能绕回来。陈兰姐，以后你要生个男娃，我就把这个送给他。
3: 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的。
2: 不是，是我做的，我做了一晚上呢。
0: 你看看你们俩，你们的表侄子这还没出生呢，你们就准备了这么多玩具，他得玩到几岁去呀？不过我看呀，你们俩以后要生了娃娃，肯定跟你们一样聪明。
1: 真是挺精致的啊。
3: 对不住啊。听公虎。
4: 别跑啊。
5: 闪开。
4: 别跑。
6: 回答
4: 怎么了？
6: 虎帮，虎帮进阵了。
4: 虎帮
6: 是啊。
4: 你赶紧去温家报信，这儿我给你挡着，快去！走。
7: 孙英，
4: 再给我打死他！
7: 孙英。把他带走，走，快点。

0: 出什么事了？快点！胡豹的人杀来了！胡豹的人杀来了！进去，快关门！来，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不好了！胡豹的人杀来了！啊！你先不要慌，去通知所有的人。
1: 好。
0: 怎么办？我们去找阿公，让他调兵，快走。
2: 大管家，
0: 大少奶奶出什么事了？赶紧去找阿公要腰牌。虎豹的人大过来了。啊，
2: 老太爷，老太爷！
0: 爹，爹，
2: 怎么？
0: 阿公会不会还没睡醒啊？
2: 不会啊，他一向起得早。
0: 是啊。啊，
2: 会不会出事儿了？
0: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2: 没事吧？
0: 爹，爹，
3: 有娘，你先别急，赶紧浩浩脉。不像是发病啊，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
0: 爹，爹，你醒了。阿公，
3: 怎么你们都来了？
0: 虎帮打过来了，赶快调兵吧。
3: 扶起来。腰牌，腰牌不见了。
0: 老太爷，你是不是放别处了？
3: 不会啊，我没换过衣服。
0: 坏了，要出大事了。
3: 阿公，你突然昏迷，这腰牌突然又不见了，这虎帮说打来就打来了。我看，要出事儿。阿公，刘顺，马上把护哨队的家丁找来，其他的人跟我去兵器房。
4: 是。
5: 慢点。
0: 这，
5: 三儿。 你不是守在门口的吗？枪呢？
4: 二少奶奶一早带着腰牌来。

0: 把枪全领走了，夏荷是太爷，不好了！护商队的人却让二少奶奶给调走了。这昨晚夏荷给我送神汤，原来是他把腰牌偷走了。
1: 夏荷，这是要做什么呀？你们都别着急，不管夏荷要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枪跟人一时半会儿都回不来。阿公，我看出来了，这次虎帮是有备而来，不破文家不会罢休的。现在咱们家没了火器，如果硬上的话，必败无疑。阿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全人。
0: 您带着他们从后门出去，上山躲几日。我们文家百年大族，哪有敌人一来就先跑的？不过现在家里面男丁少，妇孺多，如果真的打起来，伤亡会很大。这样，我先带些人把虎帮引开。春兰，你怀着孕带着妇孺在院子里先躲好。院子深，虎帮闯进来。
2: 一时间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3: 阿公，我得跟您一块儿去。不管怎么说，我是文家大少奶奶，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往后退呀。
2: 好孩子，事不宜迟。三儿，带几个人守住门口，随即应变。
4: 是，
1: 快去！
2: 我们走。
3: 走。
2: 快快快！阿公，快！
3: 发生什么事了？
2: 夏荷呢？
0: 你还敢问我？
2: 他偷走我的腰牌，带走护商队，这个事有没有你的份儿？他真的，
1: 小易，算了，阿公，现在没时间讲这个了，让小易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2: 好，走，
3: 走，走，走，走，
2: 快，
1: 快点走，我没事。
5: 这是文家老太爷，他们要逃。看来文家真的哭了。文家号称是百年大族啊，遇到事情也只会夹着尾巴逃跑。
2: 文家好像还有别的人。
5: 哼，抓住文老头了，还在乎什么别的人？兄弟们，占领文家，给我追！是。
6: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看来，你来发命令，当初你在海教官那等学的战术战法，今天可派上用场了。
1: 行，
0: 这里地势好，大家伙儿，先找地方各自隐蔽起来，一会儿听我指挥，天公虎一来，马上战斗。
2: 是。
0: 大
1: 管家，你得二公往里躲，躲得越深越好。
0: 啊，
2: 大家。
0: 哎，
2: 不不，
0: 不，
2: 我不是老弄，往里跑干嘛？不要给这些土匪点颜色看，别以为我们文家是好惹的。

0: 文大少爷，为什么在这里靠岸呢？刚才啊，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夺命滩，再一天功夫，船就可以到达终点了。
1: 哦，那太好了，这一路上多亏有你啊！
0: 客气。接下来啊，就顺风顺水了。沿岸的码头跟文家都熟，可以不用担心有匪患出现了。那我就先回文家了。
1: 后会有期。

拦着打。

0: 太爷，
1: 老太爷，
2: 我没事，没事，
1: 阿公，
0: 老太爷，
1: 阿公。

0: 干嘛去啊？
1: 这外面好像在打枪，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出事？没出事，就在唱戏。罗龙镇正在唱一出改朝

0: 换带了好戏。
1: 外面出乱子你都不管，还带什么宝箱团？这人呢得有良心，否则坏事做多了，早晚是要遭天谴的。
0: 哎，我今天心情好，不揍你。哇，这声响多好听，像过年一样。
2: 阿公，
3: 阿公，
2: 阿公，
3: 阿公，
4: 坚持住！
2: 阿公，
3: 阿公，
2: 坚持一下，
3: 坚持一下。
2: 阿公，
3: 阿公，
2: 阿公，
3: 阿公，
2: 阿公，阿公，你没事吧？
3: 哥，
5: 少离，你怎么回来了？
2: 我看到门口有很多虎帮的人，就知道出事了。然后我就循着枪声赶过来了。
4: 家里还有虎帮的人吗？
2: 没有了，我转了一圈，老少们都还好。小姐，你们两口子一会儿迂回回去，带老少们到川河寨去。春兰，你和小易带着阿公一起走。小钟，你们两口子也过去。
3: 好。
4: 那你呢？
2: 我留下，这样可以拖住他们。你们尽快到寨子里面躲起来。
5: 小丽，我们都走了，留下你一个人，你挡不住的，太危险了。
4: 就是啊。
2: 没事。阿公，你不要担心，我知道如今死守没用，只有搬救兵。现在眼下呢，最快只有找宝箱团。哎，大管家，你撤退的时候马上报官求救。
6: 好。
4: 小丽，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我留下来吧。
2: 听话，我还不会死，没事的。你现在就要当娘了，赶紧走。记住，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知道吗？
4: 好，那你答应我，一定活着回来。
2: 我知道，放心吧。
4: 一定要小心。
2: 好的。你们快走，快！你们几个跟我来。
7: 好，走，走，走，
2: 走，
7: 快走，
4: 快点，
7: 快点。
0: 听好了，待会儿都别出去露面，你去布告栏上贴个告示，声明我到县里出公差，宝箱团要下寨收粮捐，今天不办公。
8: 明白。来，把告示贴上，把门关了。
9: 是。

0: 海站长，海站长，海站长啊！难道是老天爷要灭文家吗？
1: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

0: 幺娘，
1: 爹，
2: 幺娘，阿姑，
0: 赶快想想办法。太公受的是枪伤，
2: 怎么样啊？
3: 怎么样，幺娘？
2: 说话，怎么样啊？
0: 怎么样？
3: 这咋了？给他伤得太重了，必须得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让他静养。
2: 但是到川河寨还有一段路啊，
3: 怎么办？
0: 不行，我们待会儿一块走，太慢了。
3: 是是是，
0: 小心，你先跑，去川河寨报信，让他们派救兵过来。
2: 可是虎帮的人来了，你们怎么办？
0: 没事，小李顶着呢，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快走，别耽误了。
3: 快去，快
2: 去吧，
3: 快去。
0: 行，我们赶紧赶路吧。
2: 好，好，走，
0: 快。

0: 待会儿再走吧。没事没事，谁阿公之上。来，
1: 春兰，
2: 爹，爹，
3: 春兰，
2: 爹，
3: 你怎么样？
2: 你可算来了，我没事，快救阿公。爹，赶快，快去温家，小李恐怕一个人扛不住了。
1: 你放心，温家的事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3: 老三。
4: 带几个人把他们护送到寨子里，其他人跟我走。
5: 好，
6: 你们紧张。
7: 好，
8: 春兰。

温家的列祖列宗们，你们都看着吧，温家没有孬种，我温孝礼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0: 请喝茶。可香了，
1: 天公虎真舍得打，一枪一枪的，烧的都是钱呢。
2: 打，使劲打，打得越多越好，他打得越多，咱这生意越好做，是不是？
1: 你傻呀，还真打算卖一辈子枪啊？我们卖的都是公家的枪弹，现在上头忙着对付日本人，也顾不上查，如果哪天真查起来的话，你跟我都得掉脑袋。卖枪呢，只是挣点小本钱，等文家和天公虎的事彻底解决了，

0: 以后咱们也不冒那个险了。是是，我跟着镇长您干，您说什么我听什么，您看得远。哎，枪声是不是少了？
1: 走。是。哎呀，
0: 二少奶奶海某惭愧啊，还愣着干什么？开门！
1: 哎，
0: 把二少奶奶扶出来。
1: 开！
2: 二少奶奶，请吗？别碰我！
0: 哎呀，二少奶奶，海某教导无方。
1: 下人
0: 不知轻重，竟然把二少奶奶当做犯人所在里头。二少奶奶这么金贵的身份，怎么能待在这儿呢？恕罪，恕罪。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1: 不行，不能放他走。放他走了，他是个私营烟头的，走了之后我们都不住。
0: 蠢货，都是你胡闹！叫我为难，平日叫你用心做事，你就知道给我瞎混。好不容易认真一次。
1: 竟然把二少奶奶给抓了！你抓哪一个都不能抓二少奶奶呀！你怎么就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0: 海镇长，我真的没有偷运烟土。
1: 啊，二少奶奶，你放心，文家的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你要是在这里呢，吃不好睡不好，我也没办法向文太公交代呀。你别担心，我这就放你回去。
0: 真的？
1: 啊，
0: 我真的可以走了。
1: 海某一言九鼎，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0: 那我们家护商队的这些人还有枪，我都能带走吗？别不识好歹，把你放走了，我们镇长已经提着脑袋在办事了，别得寸进尺。
1: 闭嘴，二少奶奶。下人办事欠火候，不过他说的也是实情，烟土的事。
0: 毕竟是在你的货里查到的，海某职责在身，也真的不敢违背。所以呢，文家的人和枪就暂时扣留，等我查清楚了，一定会放的。那就
2: 多谢海镇长了，请海镇长尽快查明真相，放了我家里人。
0: 啊，一定一定。二少奶奶，你跟他们去办些手续，签个保证书就可以走了。海某有公事在身，就不送你回去了。
1: 文太公那边，海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啊。
0: 那就谢谢海镇长了。
1: 见。镇长，这巴掌打得够狠呐！不这样打的话，他不相信呢。哎，
0: 嗯，
1: 今天表现不错啊，酋长进。
3: 头头。

0: 快快快，来来，
1: 娘，哎，春兰，春兰，
2: 快快快，快快快啊！
1: 快点，
2: 进屋躺着，
1: 快进屋，快进屋，
3: 右边那个床啊！
4: 我去拿我的药，
1: 小点。
2: 娘娘，赶紧的，
1: 好，
2: 去治病去吧。啊，
1: 三叔，还得麻烦你跑一趟，跟各寨寨守们说一声。

0: 们支援一下。
1: 好，走，
2: 走，走。
0: 小信，你得去跟文家的各长老们说一声这儿发生的情况，快去快回啊。
1: 好的，
0: 快去。
1: 你们跟我来。
0: 娘，咱家恐怕不够住，得把这文家的老少给安顿起来。
3: 春兰，你别操心，就让他们住在我们家，我保证让他们平平安安。
0: 真的，谢谢各位姑婶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用客气，平时我们也没少受你们文家的照顾，现在是我们报答的时候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们说。
4: 那就让他们跟着他去吧。啊，春兰，
3: 你们跟我来。
4: 去吧。啊，
5: 走。
4: 春兰，春兰，
6: 春兰姐，你快去歇会儿去吧，别的事我来张罗。
4: 是啊，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6: 快去。
0: 没事，我去看看阿公。
6: 走。

0: 春兰，春兰，
1: 春兰姐，你快去歇会儿去吧，别的事儿我来张罗。
2: 是啊，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0: 快去。
1: 没事儿，我去跟阿姑。
0: 走。

0: 应该没事了吧，幺娘？爹的伤口发炎了，正发高烧，他现在昏迷不醒，咱们出来的太着急了。我现在手头上没有那么多药啊。
1: 你别急啊，有什么药你说给我听，我去弄去。
2: 大嫂，还是我去吧。
0: 我告诉迷彩什么药。
1: 好。
3: 这是什么？啊，这兰姐，
0: 怎么了？我妈说你们家有病人，让我拿些药材过来，也许用得着。我不知道该用哪样，就把家里的钱拿过来了。
3: 太好了，幺娘。
0: 娘，你快来看看这些药能不能用啊！
1: 快去，快去，快去！
0: 好好的，
1: 这些能用上不？
0: 可以，都能用上，都能用上，
1: 太好了，那就太好了，
0: 是不是？
1: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
1: 幺娘，要帮忙吗？
0: 不用。
1: 怎么两个药罐子啊？还有人受伤啊？
0: 给春兰熬的，她都8个月的身孕了，经不起折腾，我实在怕她挺不住。给她熬上一副药，得把孩子稳住了。
1: 是啊，这也不知道大哥怎么样了。

0: 春兰，娘知道你心里着急，可你爹他们一去一回也需要些时间，你在这里等着也没用啊，听娘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娘，我记得小的时候，每次我爹上山打猎，你都带着我跟夏荷在家门口等着我爹，那饭菜啊都腾在灶里头，就是想等着我爹回来能吃口热乎饭。每次我爹回来，老远的看见我们就笑，就一路笑着走进家门。我也想等孝礼回来吃口饭，我也想让他看见我就笑，一直笑着进门。
0: 娘跟你一起等。

能。

少林，我一直在等你回来吃饭，我一直等着你回来，你回来就。

0: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1: 春兰，你拿主意吧。

各位战士，我杨春兰有话跟各位商量，请进屋。

0: 各位长辈，大家先别急于去找虎帮报仇。虎帮手上有枪，又占着八卦岭有利的地势，我们贸然上攻，只会白白送死。
1: 春兰，你害怕了吧？哎，算了吧，看你也是个妇道人家，这事啊，还是交给我们去办吧。
2: 就是啊，是啊，是啊。
0: 春兰，我知道。
3: 你是个做事心里有数的孩子，你到底怎么想的？这事儿啊，还得文家的长房说了算。现在大哥昏迷不醒，春兰呐，你得拿主意呀。今天各位的帮助，我们文家会永远铭记在心。
4: 我杨春兰也在此发誓，文家的血仇非报不可。我拦着大伙不是我怕死，我是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枉死于虎帮的枪下。
3: 各位长辈，我倒是有一计，可以彻底的歼灭虎帮。
5: 哎，大少奶奶，你还有这样的好办法？
0: 哎，春兰，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使不得呀！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我们一定要保住文家，还有长老们能够成全。
1: 这文家保护这五岭十九寨已经100多年了，如今文家有难，哪个也不许退缩。
2: 对，
3: 好，回公道，
2: 回公道，
3: 回公道。
4: 要是难受就哭出来，别憋坏了身子啊！
5: 像李含渊而死，此仇未报，他的在天之灵是得不到慰藉的，所以我不能哭，我也没有资格哭。
6: 大少奶奶，护长队和各寨的青壮都已经集合好了，只等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出发。
5: 好，准备走。
7: 大嫂，还是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我要为大哥报仇。
5: 小姨，我相信你哥会领你这份心的，不过现在阿公病倒在床，幺娘也忙不过来，你跟我爹留下，我心里会踏实一些。不过有一点，阿公一旦醒来，谁都不能提小李的事，懂吗？
7: 知道了。但是你去太危险了，要是有什么不妥，我怎么对得起我哥呢？
5: 不用讲了，此事只有我去才行，你们都不用担心了。好了，你们去告诉他们，准备出发。
8: 姐，姐，我跟你一起去，我也要报仇。

0: 去吧。
1: 我要的拐杖准备好了吗？
0: 嗯，这儿呢，姐。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放心吧。
1: 好，准备出发。
2: 春家这一仗，虎妈可算是出尽了那么多年的恶气。从今天起，咱们就是罗龙镇最强的了。以后谁敢跟咱们叫板，文家就是他们的下场。
3: 好儿子，你死得值，爹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要杀光文家，斩草除根，把所有他们家的财产全都抢到手。儿子，走好。

0: 大刀把子，不好了！文家的人来了。文家还有人敢来我的地盘来送死？带头的是谁？
1: 是个女的。
0: 什么？还是个女的？
1: 对，她指明要见大刀把子。
0: 我一个大刀把子，还怕他一个女的不成？走，去见见他。温家大少奶奶。

0: 你是不是被这一仗给吓疯了，跑到这儿来送死来了？
1: 我是否来送死，就不烦大刀把子操心了。天狗虎，我身后这些都是惨死在你手下的文家冤魂。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讨个说法。
2: 哎呀，讨个说法！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为我儿子报仇。你到阎王爷那儿去讨说法吧。
1: 哎呀，王，你还号称是天宫虎呢？我看最多也就是猫那么大点的能耐，打死我，简单呐。
2: 你就算杀了文家所有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五岭十九寨的人就会认你为首了吗？
1: 文家气数已尽，你以为你还能威胁到我虎帮？
2: 文家虽然败了，可是文家在这罗龙镇百年的影响还在。你想，如果我把文家所有的家产全部散尽？
1: 你这虎帮不就白白忙活一场了吗？所以我今天来，就是带着文家所有的家产，来跟你做个交易。
3: 文家大少奶奶，你现在没有机会把财产散给各寨了。
1: 我现在一枪打死你，你就走不出这个山寨。如果我今天回不去的话，明天所有的财产散尽，不信你可以试试看。你想怎么谈？
2: 就在这儿谈吗？
1: 该不是你这天宫虎怕我一个有孕在身的女人吧？连请我进寨的胆量都没了吗？
3: 好，放他进来。
1: 等等，我身后的这些文家冤魂要和我一起进去。
2: 我杨春兰跟你来谈判，不是卖文家，他们要给我做个证，证明我的清白，也好让这死去的灵魂安心。怎么，这大刀把子连死人都怕呀？
3: 去，查查棺材。
4: 是。

我们这儿有个大刀把子，棺材里全是死人。谅你在我这儿也不敢耍什么花样。文家大少奶奶，我可告诉你，一会儿谈的时候，你要是开不出我所要的条件，你可就离不开这个寨子了，死在这儿。抬着棺材，更进寨。

0: 杨春兰，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说废话。杀人的事儿我已经干了，你们也杀死了我的儿子。文家的财，我是非要不可。你也别指望着你当生意人来跟我谈买卖。我是靠枪来说话。
1: 我听文家的长辈跟我说过。

0: 说这虎帮吧，以前只是一群流浪到这儿的可怜人，真没吃没喝的，才跑到这八卦岭收点买路钱。那时候文家要想灭虎帮的话，那真是轻而易举。可是文家念着这虎帮可怜。 留着虎帮一条命，但是条件就是不得祸害百姓，不得烧杀抢掠。前几代的虎帮大刀把子都守住了这个规矩，可没想到的是，到头来文家还是养虎为患。
1: 你给我住口！
2: 我说错了吗？ 你们虎帮忘恩负义，几次三番的找借口到文家滋事，难道你们忘了是文家手下留情才有你们虎帮的今天吗？不过看来，我真是费事讲了这么多的废话。天狗虎，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找你来啊。 就是要为文家惨死的人讨个说法，所以啊，今天你必须死，以死谢罪。都别动！
3: 杀了他！你这个疯婆娘，
4: 闭嘴！起来！
3: 杨春兰，外面全是我们的人，就算你把大刀把子杀了，你能走得出这个山寨吗？大刀把子要是死了，你也甭想出这个山寨！

0: 我们一起灭了他们，让他们退下。我可以饶你不死。
1: 都把枪口放下！
2: 放下！
3: 听见没有，代表？
2: 放下！

0: 见过虎已死，虎帮已灭。缴枪的可以保命。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小心，你把受伤的人带下山，马上医治。是。小钟，你负责打扫战场，把所有的枪支都带回去。
1: 好，走。
0: 文三，在。把那带上来的棺材都扛回去，这样咱们文家的死者。
2: 他们的在天之灵也就安息了。去吧。好。秀秀，
3: 在。你搜一下整个山寨，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4: 好。救命啊！
5: 仔细检查一下啊。
6: 好。
5: 救命啊！
0: 去看看。
5: 大家都下山，不用干了。
3: 姐，
5: 这边还有把枪，来来拿着。
3: 咱们下去看看，行，那你等着，我带警察去看看。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春兰姐，快看，水鱼儿，水杨飞。天哪，怎么打成这样了？
3: 快快快，赶紧背下山，走，快，快，快点，快，走，来了，快歇会儿吧，累坏了。
0: 秀秀，给姐换衣服，我想去看看阿公。
3: 姐，你都累成这样了，咱先歇会儿，行吗？我现在有好多话想跟阿公讲。
0: 行，我去帮你拿衣服。
7: 大嫂，你回来了。
0: 怎么样？
8: 还没醒过来呢。

0: 阿公，你听到了吗？大家伙都在庆祝呢。天空虎死了，虎帮被我们灭了，文家的大仇被我们报了。阿公，你醒醒啊！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啊！阿公，您不是老说想看看您的曾孙子吗？你还没给他起名呢，他还没叫你一声太爷爷呢。阿公，我求你就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吧，你就醒醒吧。
1: 春兰，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了。我知道你难过，但是春兰，为了你和小李的孩子，

0: 我坚持住了，起来，
1: 阿公，
0: 阿公，
2: 姚娘说的对，你别太难受了，春兰姐，
0: 春兰，
2: 大嫂，
0: 春兰姐，
2: 大嫂，
0: 春兰姐。

0: 生了，生了，生了！阿公，阿公，
1: 老太爷，我听见了。
0: 您说什么？
1: 我听见孩子。
0: 您是不是听到孩子哭了？啊，老太爷，给您道喜呀！
2: 您得了重孙子了，
3: 你这不枉费我们来看你呀！不许行了，
2: 快去叫大夫。
3: 好，看，这个男孩长得可真漂亮啊。

0: 是男孩，长得可真漂亮啊。
1: 春兰姐，春兰姐，春兰姐呀，生了宝宝。
0: 是啊，是个男孩。
1: 是的。还有呢，阿公也醒了。
2: 醒了。
1: 对，他醒了。春兰，来，慢点。阿公醒了。
2: 阿公，
3: 娘，春兰，大少奶奶，
2: 阿公，阿公，你看看，您的曾孙子，
4: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2: 阿公，您给起个名儿。
4: 枝繁叶茂。长生就叫茂娃吧。
2: 茂娃，
0: 茂娃好，茂娃好，
5: 茂娃好，
0: 茂娃好，我们有名了，叫茂娃，茂娃好，茂娃好。
2: 阿公，
0: 阿公，
3: 阿公，
0: 阿公，
4: 茂娃是文家十四代的家主，他。复兴文家都交给你了。
2: 阿公，不说这话啊，您能好起来的，阿公能好起来的。
0: 是是啊，陛下能好起来的，能好起来的。
4: 宝娃还小，你就是当家的主母。
3: 春兰啊，这是大哥的心愿，也是我们文家的出路，你就答应了吧。春兰，你就应下吧。
2: 好，阿公，我答应，你也答应我，快快好起来，啊！
4: 借刀杀人，千万要小心。
2: 我知道，我知道。来，这是太爷爷、猫娃。
0: 爹，
3: 阿公，
6: 阿公，
0: 阿公。

0: 你就这么糟蹋自己那条命？快来人！快来！这个是我让后厨给你炖的汤，赶紧吃热喝了，对你上有好处。
1: 阿骨，杨春兰她不是外人，她是我文校里一见倾心的人。杨春兰已经长在我的心窝子里，您要是不答应了，我就不起来，直到您答应为止。

为了你，为了孩子，我一定会把温家撑下去。

0: 大少奶奶，坐坐。大家给新当家人行礼。
1: 别，各位都是长辈，行此大礼，春兰受不起，不必了。春兰，我们拜的不是文家的大少奶奶，我们拜的。 是文家第十四代当家家主和当家主母，这个礼不能变，一定要拜。
2: 请礼。

0: 快快快，坐吧。既然今天春兰受了礼，从今往后，春兰就要担负起文家所有的责任，也会继续代表文家跟十九寨紧密共存。春兰。
1: 自你进文家以来，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在眼里。你掌管文家，我们无话可说。你放心，各方长老和寨主都会支持和协助你管理好文家。
0: 我们春和寨也会全力支持文家的新家主。谢谢。
2: 我们黑风寨也算一个，还有我们钢风寨，
3: 还有我们，
4: 对，
3: 还有我们。
5: 谢谢各位寨主，谢谢各位叔伯。
6: 春兰，现在文家的大仇已报，眼下还有一桩事非办不可。不过，当家人要不徇私情，秉公处理。
0: 哦，九叔公，您说。
6: 请当家人严惩杨下河。
7: 严惩杨下河。
8: 对，严惩杨下河。

0: 寨守们都去开会了。
1: 是啊，
2: 死那么多人，作孽！
1: 扶嫂，三儿。
3: 在五岭十九寨，人人都知道我文史治家，谨遵族规，无论亲疏一视同仁，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人和睦，才能让外敌无隙可趁。就因为这个，我们文氏才能成为百年望族啊！过去不管虎帮怎么挑事，都动不了我们文家半根毫毛。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就偏偏让他得逞？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人不顾规矩，擅自调兵，才招来虎帮入侵，招来满门杀戮啊！
4: 老九说的对，外仇要报，内患也要严惩，血债血偿，这样才能给死者一个交代，给活人一个教训。希望你作为当家主母，要秉公处理，不负众望。
0: 叔公们的话，春兰同意。既是族规，理应遵守。这次下河犯了大错，要打要罚，都在情理。讲到底，还是我没有管教好。如果要罚的话，我愿同他一起受罚。
5: 这罪你不该认。虽然你们是亲姊妹，但杨下河有罪于文家，而你有功于文家。
3: 没错，族规对事不对人，谁都不能迁怒到你的头上。你也别替他顶罪了，这样我们都不会答应他。
0: 其实夏河已经知错了，也有悔改之心。这次去虎帮报仇，就是夏河手刃了天宫虎，也算立了头功。

0: 各位叔伯，能不能念在他立功的份上，在处罚的时候将功抵过？
1: 怎么处置夏禾，我看也不能哪一个人说了算。今天既然是家族大会，那咱们就按家族大会的规矩来投票决定。
2: 好，
3: 好，嗯，
1: 对，
3: 请各位债主作证，你看如何啊？

1: 温氏家族大会全票通过，决定对杨夏河处以堕天坑之刑。
2: 夏河不能死，求你们别把他扔天坑。
3: 使不得，使不得呀！
2: 秦叔公，您是不会看着夏河死的，对吧？
3: 您放他一条活路好吗？在长房家做事的人，有我们每家的儿孙呐。况且，还有那些各寨的下人，他这一次害死了好多人呐。那些死去亲人的人不会原谅他。夏河，身为温家的儿媳妇，他擅自做主，犯上作乱，家法难容啊！
2: 九叔公，我求您了，只要让夏河活，怎么法都行。我求求各位了，留夏河一命吧！我求求，我求求了，
3: 春兰，
2: 求求你们，
3: 春兰，这事你就认了吧。
2: 杨叔公，您是看着夏河长大的，您知道他是任性，他一时糊涂，他不想害文家的。
3: 哎呀，这是文家的祖训呐！别说你们文家，就是这五岭十九寨，谁都得听命行事，都不能擅自做主。何况夏河这次犯的错，人命关天，激起了众怒啊！
2: 难道就真要夏河一命吗？春兰，你也不要不服气，要不然让大家来评评理，看看这个决定应不应该。大少奶奶，你是个好人，所以我不忍心怪你。可是就是因为二少奶奶的错，才让我丈夫和闺女白白死。 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成为一个孤老婆子，你知道吗？你，
4: 大少奶奶，虎帮的人杀了我们全家，我是恨杀我家人的虎帮，但是我更恨杨夏河。

0: 夏荷，夏荷，大管家，我求你，夏荷！哎，事情就是这样。夏荷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他
1: 爹，你想想办法呀，这不是要我们夏荷的命吗？
0: 其实我都晓得，夏荷是无心犯的错，可他毕竟是文家的人，我们现在就是再想救他，在死了那么多亲人的文家人面前。 这求情的话，也说不出口。那我去。哎，我喝出我这家老脸，我去跟他们说，我让他们饶了我们家夏荷。没用的，春兰现在是文家的当家主母，求也求了，跪也跪了。可不管怎么说，不能违背文家上下所有人的意愿呢。
2: 镇长，又在关心国家大事了。<笑>
3: 打听的怎么样？文家那边有什么动静？
2: 一家老少回来以后啊，忙着给死人下葬、办丧事儿，现在又忙着处置杨夏荷，没人移到咱们头上。他那一半户上对回来了，可债主对文家心中又忠心的很，帮助重振文家。我看，文家缓过劲儿来是迟早的事儿。镇长。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说吧。
2: 你看啊，虎帮被灭了，要让文家再重新掌握罗龙镇，咱们的财路可就彻底断了。再说前一阵子我们关了文家的人，扣了文家的枪，还躲着营救文家的事儿，文家他能善罢甘休啊？
3: 这些啊，我早就想到了。文家那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2: 当初我利用虎帮，只是
3: 挫挫文家的元气，没指望能一下打垮文家。只是没料到，虎帮会被灭得这么彻底，这么快。我怕文家来寻仇。我要怕这个，就不会做那些事儿了。放心，我另有对策。 只要先下手为强，不但能防止文家报复，还可以趁此机会抓住罗龙镇的实权。继续叮嘱文家的动静。
2: 哎，
3: 另外马上给我准备请愿文书，我要亲自去一趟县里，求得一纸公文。
2: 镇长，你真
3: 好了，
2: 我走了。镇长高明。

0: 夏荷，夏荷，夏荷，夏荷，你快救我出去！你快救我出去啊！夏荷，我想救你出去，可是我姐真的要杀我吗？我不信，她是我亲姐，小姨，你去喊她来，你去喊她来，我要问她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我死啊，小姨，你也不愿意去。
1: 你也在怪我吗，夏荷？几百年来，温家没有那么悲惨过，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连阿公和我哥，那是几十条的人命啊！我恨我自己，当时没有把你拦住。

酿成大祸。是我自己害死了我阿公和我哥的。夏荷，我现在心里面只有后悔。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没有我。如果当时不是我强求跟你在一起，如果你嫁给了别人，那今天这事就不会发生了。

0: 春兰姐，我和孝信都求过阿公了，结果全被他给骂出来了。虽然我也不想下河死，但这回恐怕我真帮不了他了。
1: 难为你了，秀秀。我知道长辈们他们是不会改口的，即便他们能改口，文家上上下下还有这么多人。
2: 春兰，你也别太苦了自己，毕竟你已经尽力了，放弃吧。除非下河不是文家的人，否则就得按文家的家法处置。
3: 大少奶奶，

0: 姐，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对不对？你是来把我偷偷逃出去的吧？是不是？是不是，姐？我知道文家的人都恨我，可是我没想到他们都要把我扔天坑。姐，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我想回家，我想回川河寨去。对不起，你到底是不是来救我出去的？你不会这么狠心看着我死吧？我们是亲姐妹，姐，你快救我出去！你快救我出去！放我出去吧，姐！
1: 好妹妹。
0: 也不能放你，谁都不能放你走。我不信，你是当家主母，你的话他们一定听。姐，你快放我出去，你别这么狠心，行不行？
1: 夏荷，这是文家上下的规定，姐姐不能违反家规啊。
0: 是不是恨我每天放歌的事，一直怪罪你？还是你是我们家的主母，你要做给别人看？那你为什么这么狠心？我们是亲姐妹，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死吗？姐。 求你了，你放我出去吧，姐！爹，娘，姐姐不管我，她要看着我死啊！姐，你怎么这么狠心呀？你快点救我！

0: 小艺，大嫂，小艺，大嫂问你，你对夏荷犯的错，到底怎么看？是不是非得夏荷死，才能解了温家人的恨？阿公和大哥都是因为他的错而丧命，让我原谅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毕竟是我媳妇。 再说当初我是因为喜欢他，才把他娶进门。就算不能原谅他，也不想看着他死。唉，就算他死了，其他人的生命也换不回来。
1: 如果有机会，你愿意救他吗？
0: 如果能救，我早就救了。大嫂，你一下那么多主意，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一定要救救他。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但是你跟夏荷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里。
0: 我不怕，只要能救他，什么苦我都能受。

0: 大嫂，你一下那么多主意，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一定要救救他！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但是你跟夏荷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里。
0: 我不怕，只要能救他，什么苦我都能受。

我知道这件事做的后果比死还痛苦，我也不想让夏荷受到煎熬。可是，湘姨，你想想，只要人能活着，就还有机会，还有希望，对不对？湘姨，湘姨，天一亮。 夏荷就要被扔天坑了，现在没有人能救她，只有你。大嫂，求求你，大嫂，求求你，救救！

0: 文氏第十三代嫡系，二房少奶奶杨夏荷骄纵任性，目无尊长，不守家规，滥用迷药，盗取令牌，擅自调兵，使得文家防守空虚，虎帮趁虚而入，血洗文家，造成文家上下八十余人命惨死他手。
1: 杨夏荷害死同族，罪不可赦，我不服。
2: 杨春兰，你口口声声上发分明，可对我为什么指定罪不论功？
1: 我也是文家人，我没有害文家的心，我是无心犯了过失。我承认我对不起死去的人，可我杨夏荷杀虎帮为文家报仇，不比哪个差。
0: 我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赎罪吗？为什么？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为什么？其罪不可赦，当论家规，顺应民意，论同天坑之罪，还死者清白，以警示后人。
1: 你冷酷无情，杨春兰，我恨你，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你就是嫌我，什么事都跟你争，你心里容不下我，你这样对我，你不是我姐姐，我恨你，我恨你。
3: 星星放，醒醒！住手！

0: 我要休了他！啊！休了他！我要休了杨夏荷。二少爷，你有什么话请讲？杨夏荷自嫁入文家，就一直刁蛮任性，胆大妄为，这次更害死我文家这么多条性命，阿公和我哥都是死在他手里。 就这样把他扔进天坑，还顶着文家少奶奶的名头，一死了之，确实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我要休了他，我们文家不认他。从现在起，他不再是文家的二少奶奶。
1: 小易，你说的什么混账话？他杨夏荷的罪，理应受到足规的处罚。你这样羞辱他，还不如杀了他。
0: 是啊，二少爷，这不单是你们两夫妻的事，以后杨班主这一家在这五岭十九寨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了。你再好好想想。
2: 各位叔公、寨首、众乡亲，杨夏荷已经不是文家的人了，他以后是死是活，跟文家无关。
0: 他是活，就生不如死。

他是死，也永远不能见我文家列祖列宗。我跟着万恶之人，一刀两断。

0: 齐叔公，九叔公，各位寨首，看来孝义休妻，决心已定，恐怕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这关于处罚夏禾的事，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这个事儿从来就没有过先例。既然杨夏禾不是文家的人了。
1: 就不必遵守文家的家法，文家的家法就不能处死他了。是啊，既不是文家的人，那就该另当别论，我们也不好处死他。
2: 是这个道理。
3: 是啊，
4: 同意，
5: 同意，同意。
6: 杨夏禾害死文家上下这么多的人，就算是跟文家。
5: 结下了世仇，我们都同意孝义休妻，把杨夏禾逐出文家，只怕是他今后的日子是生不如死，恐怕是要孤独终身了。今日有各位寨首相邻为证，文孝义今日休妻，杨夏禾被逐出文家，回娘家川河寨。从今往后，杨夏禾不得踏入文家半步，终其一生，赎罪。

0: 夏荷小姐，这是二少爷吩咐交给你的，都是您原来进文家时带来的遗物。
1: 谢谢你啊，大管家。

0: 精，呸！扫把精，呸！
1: 害人精，早晚都得被你害死。
2: 害人精，
3: 你有今天！
0: 丢死人了！
2: 真不要脸，也有今天，活该！
0: 太不要脸了，一辈子都被他害透了，真丢人。

0: 哎，姑娘，上船吧，开船了。
1: 这船去哪儿啊？
0: 你拿着包袱在这渡口，还不知道船开哪里？我们去柳州，你走不走啊？

这笔账，我早晚要向你讨回来，我发誓。

0: 小姨，吃点东西吧。小姨，大嫂知道你心里头难受，可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得保住你自个儿的身体呀。就算你想折腾你自己。 可是文家这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已经经不住折腾了，咱得吃饭，咱得活命啊！好，就算你不为你自己，为了阿公，为了孝礼，还有夏荷，你都应当好好的活着呀。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
1: 突然一下，阿公没了，大哥也没了，连夏荷，我知道，我知道。大少奶奶，二少爷，不好了！蒋班主派人捎话来，说夏荷没回家，失踪了，他们倒是找人呢。
2: 夏荷没有回家，没有啊！是我，都怪我，他肯定是接受不了我休掉他的屈辱，我应该好好跟他解释。
0: 喂，小易，大管家，你赶紧派人去找，看看夏荷从文家走了之后去哪儿了。

0: 我马上去。放这边，好，放下。哎，哎，兄弟，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
1: 没有，没有。
0: 啊，没见过。啊，兄弟，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挺漂亮的。哎呀，这么高的女人见过吗？
2: 没见过，没见过。
0: 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
2: 没见过。
0: 船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叫杨夏荷的女人？大概这么高的。

0: 哎，这个石桥到了啊，驾船的半个时辰内回来。
1: 姑娘，你是第一次出远门吧？船过来这个码头啊，接下来靠岸的时间太久，很长的，他们都上去吃东西了。哦。
2: 哎，别走远了啊。船走的时候我会吹哨子。知道了。哎，刚出锅的热包子。姑娘，来吃点东西吧，啊。 包子面条都有啊！哎，来里边坐，啊，吃点什么？
3: 给我两个包子吧。
2: 好嘞。哟，两个包子这么大张钱，我没小钱找你啊。
3: 哦，那你就多给我来两个吧，再给我一碗面。
2: 好的。

0: 来，这来一张，来，好，这给我贴一张。哎，人呢？啊，贴上，贴县政府出告示了啊，下达通缉令，缉拿要犯杨春兰，都来看看。
1: 杨春兰怎么杀的？
2: 一个女人家，
3: 真的假的？
4: 搞错了没有啊？杨春兰怎么会是杀人犯？
3: 石头人命。
0: 对呀、啊，屁话！县里的告示能有错啊？你们这些人呐，被人家给骗了。走，把告示贴遍龙龙镇。
3: 是。
5: 什么？大管家，官府真的要来抓大嫂？
6: 不假，那通缉令在镇上都贴满了。
5: 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嘛！我去找海镇长，问他还讲不讲道理。
7: 等一下，先别去。
5: 为什么？他不是冤枉好人吗？
7: 是冤枉，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栽赃陷害。可是你想想，他作为一镇之长，敢明目张胆的颠倒是非，而且还有县政府的批文，可想而知，他早就算计好了。
6: 他就是在算计，有很多问题，他早就让我发现了。
7: 大家都别慌，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近些日子里发生的这些事，夏河跟护商队被抓，大管家去求救。恰巧宝香团不办公，到现在我们护商队还有一半的人关在牢里。我觉得这里肯定有问题。
8: 我去码头问过，他们抓夏河的理由是私藏烟土。我在想，夏河怎么大胆，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7: 我当然相信夏河不会这么做了。

0: 如果他跟虎帮早有来往的话，夏河他们被抓的事就能够讲通了。
1: 你是说，他们狼狈为奸？
2: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吧，海镇长就是不希望我们文家能够恢复元气，成为他的对手。
1: 老太爷活着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有我们在，这海镇长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会不停的找我们的麻烦，咱们可要好好提防他呀。是啊。
2: 大管家说的没错，咱们现在不管他跟虎帮是否勾结，如果我们现在硬去的话，只能是自投罗网，懂吗？事到如今，他们很快就会带人来抓我的，得趁早想办法。
1: 大不了再跟他们干一场，我绝不会让他们带走文家的人。
2: 不能硬拼。
1: 为什么？
2: 和虎帮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官府。
1: 如果我们抗命的话，
2: 罪名就落实了。我们文家上上下下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可不能再受难了呀。难
1: 道你就束手就擒，任他们摆布吗？
2: 我当然不会认罪的。我要是认罪，就中了他的奸计，而且还会连累文家。
1: 那咱们总得有个对策呀。
2: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走。
1: 走。
2: 八卦岭是道天然的屏障。
3: 现在虎帮被灭，山寨空着，我可以暂时逃到那里去，暂时安身，另立门户。一来呢，可以不受海镇长的宰割；二来呢，咱也多一条活路，以后可以继续保护文家，保护乡亲们。
4: 不好了，大少奶奶，不好了！海镇长大人来了，说要抓，抓你！
3: 我们的人在外面拦着，他们死活都要进来，还说抗命者就要割肠棍。
2: 什么？
1: 怎么办？春来，
2: 别急，大家都别慌。大管家。
1: 你赶快到门口跟家丁说，不要拦着宝香团，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说，带他们到我的房间去抓我。记住了，好声好气。
3: 好，走。
2: 萧逸，你找人去给我爹娘和各山寨报信，通知那天所有去虎帮报仇的人到山上会合，不要受通缉令牵连。
1: 你怎么个走法呢？
2: 我跟茂娃从后门走，他海镇长一向觉得我们文家强势。
1: 不是跟他们对着干，就是跟他们打。你使半会儿，不会想到我逃的。
3: 互相对你们带上，万一宝香团上山，还可以挡着。
2: 只能带着，留下他们会有麻烦的。我会留一些枪保驾护院。
1: 事不宜迟，你们赶快走，回头我叫人带东西上山。
2: 好，小心点啊。
3: 啊。
2: 行了，给我吧，
3: 我跟你一起上山吧，春兰。
2: 瑶娘。
3: 山上很苦，什么也别说了，我受得了苦。你跟孩子上山，我不放心。我好歹懂些土医土药的，咱们互相照应着。
2: 那好，走吧。

0: 你不是说杨春兰在屋里吗？怎么一个大活人凭空就不见了？你都不晓得？哎，大少奶奶是当家主母，不只有我们这些当下人的人到哪儿去，必须得跟她说。她到哪儿去，我们哪儿有权利问呢？这么多的院子，这百十间房子，她要是在哪里和人安排事情，你说我们哪知道？
1: 站长。
0: 镇长，茅房都搜到了，没找着杨坤来。
2: 文大管家，你怎么解释？那可能是和朋友们摆龙门阵聊天去了吧。
3: 哦，晚上怎么也会回来的？要不然你到屋里再等一等。
4: 别耍我，
2: 海镇长，这是骂谁呀？我们文家的人。 都是秉公守法的，你来抓人，我们没拦着，你要搜，我们也让你搜。现在找不到人，怎样？难道还要拿我们文家的人来撒气吗？
4: 文二少爷当然是清醒的吧。罗龙镇有多大？如果你们把杨春兰藏起来的话，我早晚会知道。
2: 海镇长，你说话要有分寸。你说我们藏人了，可得拿出证据。
4: 哼，想不到二少爷。 倒是有套耍嘴皮子的功夫。
2: 哼，
4: 朱立金，
5: 在。
4: 我们走。
5: 走。
2: 既然海镇长该办的事也办了。

1: 不是来做客的，那我就不送了。不用你送，弟兄们，走。
2: 哎，
1: 你们听着，给我盯紧，不管死活，都要把杨春兰给我挖出来。
3: 是。
2: 听好了，不管死活，我们都要。

0: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坐，快坐。
1: 谢谢，坐吧，坐。
2: 看来这些小子和姑娘，我就交给你了。你们在山上，只要能够齐心协力，那姓海的呀，也不敢贸然上来抓人啊。
3: 现在你们呢，一时也走不了，所以要个长期的打算。哎，有什么困难的话，跟我们说，我们这些寨手会帮你的忙的啊。
1: 是，会帮你忙。
4: 谢谢各位长辈，长辈们说的对。 往后的路啊，还得我们自己趟。我呢，正好有几点想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1: 好啊，你说呀。
4: 我们既然是个大家庭，这人多事就多，以后的谋生之路啊，应该定个方向。而且呢，我觉得应该立些规矩。第一呢，还是要防着海老贼，他不可能轻易放过我们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把自家篱笆扎好。 大家防范，那海老贼就没有空隙可钻。他不是满街贴告示，说见到我们就格杀勿论吗？咱们就让他看看咱们的本事和厉害。
5: 是，
6: 对呀，是。
1: 好，冲你这见识和气魄呀，我就支持这双花寨。
4: 哎，是的，是，
7: 说得好。
4: 春兰，
8: 那这第二呢？
4: 第二呢，就是生计的问题了。你看，我们人这么多，不能永远。 靠各寨的救济活着吧。自古以来，咱们的祖辈都是战时为兵、闲时务农，所以我还想继续走这条路。你要
9: 在山上开荒种地啊？
4: 对，是啊。以前的虎帮呢，只会取不义之财，咱们可不一样啊！啊，这放着好山好水好土壤，那不利用不糟蹋了吗？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 会务农，会打猎，会打鱼，这山上的日子啊，难不倒我们的。至于这油和盐，只有文家来供应了。
10: 春兰真是聪明啊！你什么时候想出这么多主意呀？
11: 我们当家的呀，可是小诸葛呢。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

西路，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鹤，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萨人七七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技艺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人七七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哦，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沃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沃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

0: 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1: 再继续往里走，
2: 我一会儿等会儿，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冲那边那个捡盐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1: 它不是顶风，它不是顶风飞吗？
2: 对啊，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1: 自由了。
3: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4: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2: 哦，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5: 习惯了吧？
2: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0: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6: 房子盖不完，
2: 对啊。
0: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记忆生生不息地传递。
7: 一直做，一直做，对，有。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针毛羊草，贝加尔针毛羊草，恰草、棚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

0: 在不知道的，你别干什么去了。
1: 一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三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1: 这个是每隔十分钟取一次，一共取四次。从往年来说的话，七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三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十三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2: 往到这里边吧。
3: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2: 嗯，对。
3: 太密了，看不见。
2: 太密看不见，但这个位置
3: 就容易被人发现。
2: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磕到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0: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克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4: 我这是住了不了
5: 那些住了那你听着我撒你住了就给
4: 你们就给
5: 你们就给你们就给你们就给你们就给你们就给你们就给
4: 他说这个给我是妈在家里面来了那就要了我
5: 的我的我的同伤你为了就了我的印度印度人的人他来我带的
4: 印度人的人
5: 你是要的个古代的人你是哪个人不会有这个给人
4: 哪个人就不给给吧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克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克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

0: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奇奇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1: Ayúdame, ayúdame, ayúdame.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

0: 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高高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徽合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籽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籽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的话正好水分也低了，才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河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们西贡社是10万声戏，呼伦贝尔族不上过，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黄泉水喝的，那回灯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呢。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呐喊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呐喊调剧目。它以呐喊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筹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

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噶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看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

0: 相当好。你看看这个六姑姑，不出租，差不多。
1: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0: 你看，你个人看吧。
1: 这吊毛一个，吊毛一弯弯结结可粗。这讲也讲了。
0: 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讲了。
1: 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0: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去给他操心了。
1: 对。
2: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0: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2: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0: 绑上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了。
2: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0: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这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2: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枝。
1: 高兴之余，齐福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
2: 好听。

0: 咱们都卖海钓。
1: 曼汉是蒙古语盲鹤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族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那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麦海调它那个能流传日间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几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2: 齐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3: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如果说对满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格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4: 就和咱们整你这个乡村乌兰木齐也成了的事，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原在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炼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准格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旱、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

0: 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噶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噶尔人的餐桌。西二敏是准噶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齐二。齐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独，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1: 后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吧，就浇浇沙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然后吃起来挺好。这就一年一年找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找来就这么炒吧，炒在屋角来。
0: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噶尔旗，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2: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0: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2: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3: 今天米子快炒完不了，
4: 不多了，不大点了，
3: 好炒是吧？
4: 好炒点。
0: 不难发现，准噶尔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善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噶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集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噶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群集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噶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

0: 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噶尔的飞速发展。有书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噶尔旗种养殖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噶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企，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噶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了，
3: 我作者简介写的。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噶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旗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噶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噶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5: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从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6: 感谢，辛苦了。
0: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5: 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一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

0: 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1: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0: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线、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那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0: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1: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晋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噶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噶尔其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小姐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问一问我们电视机前以及网络端的朋友们，在您

0: 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就是说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了，出门呢找不到回家的路，而且性格也突然变得多疑暴躁，甚至都不认识自己的家人了。如果有，请您千万不要觉得这是老了正常现象，消极的去接受。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每一位中老年人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阿尔兹海默症。那今天呢，先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健康领航员，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脑科医院老年心理科主任医师林平医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来认识我们的国家注册营养师伊丽娜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首先我想问一问林医生，那先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我们常说的阿尔兹海默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和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阿尔兹海默病呢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疾病，它表现呢是隐袭起病，逐渐进展的。常见的临床症状有记忆力下降，特别是近期记忆力的下降，然后还有一些语言的能力下降呀，还有理解判断的能力、定向力的这些方面都认知功能都有下降。如果它严重继续发展的话，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能力。这样的我们就说它是一种痴呆。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的一种。
0: 对，老年痴呆它要范围更广。
1: 更广一些，是的。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呢，会有三个数字啊，是我们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啊。首先呢，1699万啊，这个是我国现有的，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老年期痴呆的一个患病人数。第二个数字呢，就是每三秒，这个在全球范围内要每三秒就会有一位人患这个认知障碍啊。这个就是非常，就是跟我们非常近，对，
0: 数字
1: 是的啊。第三个呢，就是45%，这个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有痴呆啊，它是可以预防的。那在国际权威的一个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公布的一个文章说，有45%的人从它的风险因素进行干预，就可以延缓发生。
0: 最后这个数字45%还是给了我们很大信心的，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可能会影响到大脑的未来。
1: 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这个疾病了，那我们最早先做的就是预防为主啊，防为主，然后延缓它的发展，缓为要。如果得了病以后呢，要去积极的、科学的去照护啊，护为基。
0: 防为主，缓为要，护为基。那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这九个字来展开哈。林医生说了，保持学习是最好的健脑方式之一，所以呢，今天我的搭档田瑶瑶就去到了一个充满学习氛围的地方，咱们来看看他在哪儿。
3: 大家好，我是田瑶瑶，我们现在是在内蒙古老年大学，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脑病科的张静医生。
4: 瑶瑶好，观众朋友们好。
3: 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画面，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内蒙古老年大学的书画作品展。从这些书画作品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叔叔阿姨的这个书画功力还是相当的了得的。那张静医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老年人喜欢书画有什么好处？
4: 其实我们老年人在画画和写书法的时候，需要对画的一个构思，然后写字的时候也需要来握笔，然后掌握手的一个精细动作。其实这些方面对我们的大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前额叶，锻炼我们的颞叶，还有额叶的一些功能。它完成一幅完美的作品，需要我们多个脑区的一个共同的协同作用才能完成，所以对于老年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脑健康的养护方式。
3: 其实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可以听到一些音乐的声音，是因为我们的老年朋友们正在上课。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教室里看一看。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层全部都是和音乐相关的教室，我们看有合唱教室、声乐教室，还有钢琴教室，而且每个教室里的学员坐的都是满满的，由此可见大家还是非常喜欢音乐。

0: 课的。那张医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老年人唱唱歌、弹弹琴，对于脑健康有什么好处？
1: 我们知道，其实唱歌和弹钢琴对于老年人的脑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要唱一首完整的歌曲下来，他需要记住音调，他需要记住歌词，他还要来识谱，然后弹琴的时候他也要记住这个键盘、指法等一系列的东西，都需要我们的大脑来记住它，并且让它指挥我们的手弹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的大脑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其实无论是弹琴，无论是画画，它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对于认知的一个多功能训练。我们要调动大脑的很多脑区，我们要调动它的颞叶来记住歌词，然后我们来调入我们的视空间，然后掌握琴是怎样弹的。这些都是锻炼我们的大脑多个脑区共同的一个作用结果，我们才能画出了一幅优美的画，弹出一首漂亮的曲子。还有第二方面，就是其实我们老年人从工作岗位下来之后，他的情绪也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其实老年人退休之后来到老年大学，他们能克服心理上的这种孤单，他有人跟他一起画画，一起陪伴他，一起跟他聊天，其实对我们的社交，对老年人的大脑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知道情绪抑郁啊，心情不畅，其实会出现一种假性痴呆的可能，所以说我们还是提倡老年人多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在与人沟通的时候要锻炼大脑，然后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也能延缓老年痴呆的进展。
0: 而且我们的老年朋友们来到老年大学之后，学习科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都是年龄相当的、有相同爱好的人。那我们接下来就进教室感受一下大家上课的氛围。

0: 在我们内蒙古老年大学的走廊里，随处可见我们学员和老师的书画作品。那今天呢，我们也联系了一位学习书画已经长达15年之久的阿姨，请她来跟我们聊一聊她的学习心得。
1: 好，哎，你好，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您怎么称呼？
2: 我叫赵慧荣。
1: 赵阿姨，您在这儿学习多长时间了？
2: 从2011年开始到2026年，已经15年了。
3: 15年，
1: 那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
2: 热爱，
1: 热爱。
2: 嗯，
1: 它给你带来了哪些好的变化？
2: 我一开始是学的书法。然后中间呢又学了山水画，人家就说内功嘛，这是因为你画画也好，书法也好，你站那儿，你得提着气去落这个笔，所以呢就是这个同时呢你还得这个动脑，你写什么东西它的结构呀布局呀，这个要写的内容啊经过思考，意在笔先嘛，所以哎你这个要锻炼你的身体，同时也锻炼了你的心性，也锻炼了脑力。我觉得我以后得不了那个老年痴呆。
1: 我觉得阿姨说的特别好，她本来是一个兴趣爱好，然后通过15年的坚持已经变成了一技之长了，而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了更多的快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生活更加健康更加快乐，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心愿，也祝我们的阿姨在老年大学有更多的收获，谢谢您。
2: 谢谢谢谢。
1: 今天来到老年大学最大的感触就是反差感，如今这个老年朋友们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跟曾经的我们以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在热爱当中呢修身养性，也找到了保护自己大脑的好方式，听说张医生还准备了一些健脑的小游戏，那我们去准备一下，我们先回到演播室。好的，感谢瑶瑶和张医生，欢迎您回到演播室，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小娟。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那刚才啊，场外的瑶瑶和张医生带我们看了老年大学里老人们书法、舞蹈、下棋这些日常活动，还从中医角度也

0: 讲了他们对健脑的作用。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问林医生啊，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下，为什么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娱活动能够起到预防和延缓阿尔兹海默病的作用呢？
1: 我们提高了一个大脑的储备，就是虽然做这些大家觉得很简单，但是我们能锻炼自己的大脑啊，增加大脑的这个功能。举个例子吧，我们的大脑像一个房子，如果这个房子是木头做的，它可能受到冲击、受到这个灾害的这个能力就弱一些。如果是钢筋混凝土做的，这个受到冲击的这个能力就非常强。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认知的储备，这样的我们就可以能对抗更多的这个外界的或者是自身的一个疾病啊。比如我们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学基础，有A-beta 蛋白的产生了以后，我们如果认知储备强的话，那我们这个发病的程度就会轻，而且发病的时间也会延缓。所以就说我们的脑储备的功能这个很重要。
0: 之前看到一本书上说啊，咱们以前经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嘛，那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讲呢，应该是学到老活到老。我们之前学习的越多，大脑的储备越多，大脑的健康状况就越好，更加有利于寿命的延长以及阿尔兹海默症这样认知障碍的一个推迟。非常好，特别感谢林医生的补充。那其实除了学习和活动，我们日常这个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接下来想问一问伊老师，我们怎么吃才能保护大脑呢？
2: 确实有一套国际公认的方案叫 MIND 饮食，全称呢叫地中海德叔干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饮食模式。我从中呢提取了五多五少，多呢就是多吃绿叶蔬菜，多吃浆果，多吃坚果，多吃鱼，多用橄榄油。少呢就是少吃红肉，少吃黄油和人造黄油，少吃奶酪，少吃油炸食品，少吃甜食和糕点。那我下面呢给大家具体的解读一下。那多吃绿叶蔬菜呢，就是我们每天要保证吃一种绿叶蔬菜，再加其他的一种或多种蔬菜，每天的蔬菜量呢要吃够300到500克。其实除了绿叶蔬菜，其他颜色的蔬菜都不错，像西兰花、菠菜、胡萝卜，这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的抗氧化剂的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来保护我们的细胞受损。那多吃水果的话呢，一天水果的量保证吃够200到350克，而且我重点呢推荐浆果。浆果的话呢，比如像蓝莓、草莓、猕猴桃、葡萄、桑葚、树莓等等都属于浆果，每周呢最好吃够2种。因为尤其像蓝莓的话呢，它富含花青素，能够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还有就是多吃鱼。那鱼的话呢，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富含 Omega 3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鱼，比如像金枪鱼、三文鱼，还有沙丁鱼、鳕鱼等等，这些有利于预防我们大脑炎症的一个发生。那多吃坚果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吃够一小把坚果，也就是10克到15克，包括像核桃、杏仁儿这些都可以吃一些。那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像蛋白质呀、矿物质、维生素 E 等等，为我们大脑呢能够提供充足的营养。多用橄榄油的话呢，其实就是地中海膳食模式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的话呢，可以用富含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的，像山茶籽油呀、紫苏籽油，还有我们的亚麻籽油，来这个和橄榄油呢交替使用也是不错的。少吃的话呢，像少吃红肉、少吃黄油，这些呢主要就是说让我们少吃一些饱和脂肪酸高的一些肉类。

0: 因为饱和脂肪酸高的话呢，会加重我们血管的动脉硬化，因为会产生更多的胆固醇，那尤其是大脑动脉硬化之后呢，会导致血管受损，血流的供应呢会减少，这样的话可能会引发认知的一个退化。另外的话，像人造黄油要少吃，其实不光是人造黄油，还有人造奶油呀，植脂末呀，另外像代可可脂等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食物的话，它会一方面产生炎症，另外的话会阻碍贝塔淀粉样蛋白的一个清除，所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脑的损伤。那少吃油炸食品，主要也是因为油炸食品的话可能是高油的，或者是呢高反式脂肪酸的，另外的话高油炸食品可能会让我们摄入更多的一些过氧化物，这样对我们大脑会造成炎症或者损伤。
1: 这个易老师讲的就非常的实用了哈。那在刚才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平台上也收到了不少观众的留言和提问啊。这位网友说，我父亲今年75岁了，最近半年总觉得有人偷他的东西，而且还经常发脾气。我也带他去社区医院看过，开了些药，但感觉没什么变化，我应该怎么办？哎呀，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位患者家属的这种心累和疲惫哈。那我们请林医生来解答一下。
2: 老觉得丢东西这种情况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常见的精神行为症状，我们称之为被窃妄想，因为他的大脑退行性改变了以后，他的一些认知功能下降了，他会忘记了自己的东西放在哪儿，有的时候自己把东西都藏起来，但是他又找不着，他会说，哦，有人偷我东西了，说，哎，今天女儿过来给我打扫卫生，她把我的银行卡拿走了，像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其实它是一种症状，需要治疗。那怎么治？如果在这个社区，刚才说了，去社区医院去用一些药，它可能一些常用的改善脑循环的药效果不是太好，这个呢就需要到我们专科的医院来就诊。如果能就是在记忆门诊进行一些认知的相关的检查，然后在情绪方面的做一些检测，这样的就能看到老人的全面的一个病情啊。如果需要的话，必要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甚至抗精神病的这个药物治疗。当然非药物治疗这块需要我们家属去对他的这个情绪不要过度的去干预吧，就是他说啊，丢东西了，那我们去帮找一找，或者是转一下注意力啊，让他就是对于自己这种症状吧，可以暂时的去忘掉，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缓解啊。
1: 所以说家属过度焦虑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哈，反倒是说老小孩哈，在这个老人出现认知障碍的时候，把他当成一个婴儿来对待，或者当成一个幼儿来对待，反倒是无论是对老人的病情还是对家属自己的心理状况都有一个好的缓解。
2: 是的，
1: 非常感谢林医生。那我们刚才呢和大家聊了饮食还有早期识别的问题，接下来啊咱们再回到场外，看看张医生还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健脑游戏。
3: 今天来到我们内蒙古老年大学，最大的感触就是主打一个反差感。如今老年朋友们的生活跟我们曾经以为的那样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的丰富多彩。在老年时期呢，也是老有所爱，在兴趣爱好当中呢，修身养性，保护好自己的大脑。那听说张医生准备了一些健脑的小游戏。
4: 是的，是的。
3: 那我们就进去跟我们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做一做我们的健脑小游戏。叔叔阿姨们，你们好。
4: 很高兴能来到内蒙古老年大学。刚才我们走了几圈，发现这里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玩几个小游戏。叔叔阿姨们也不用紧张啊，尽量配合我就可以了。其实这几个小游戏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跟自己的老伴儿啊，跟自己的孙子孙女一起玩，对大脑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我们先来做第一个游戏，好不好？
5: 好。
4: 说几个词语啊，请大。

0: 大家记住，好吧？一会儿我还会再提问你们啊。我先说面孔，
1: 面孔
0: 啊，好。第二个天鹅绒，
1: 天鹅绒。
0: 第三个是教堂，
1: 教堂
0: 啊。第四个是菊花，
1: 菊花。
0: 红色。
1: 红色。
0: 那么下面呢，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在老年大学，我看你们学的是中医保健的课，是不是？我想问问各位叔叔阿姨，对于中医的这个有什么看法啊？对中医有什么想说的？那我先来问一下这位笑容最灿烂的阿姨，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中医保健这个科目呢？
2: 我觉得中医对于咱们自己跟着自己的身体息息相关的，我觉得岁数年龄虽然越来越大了，但是在中医上面我觉得对于保健来讲还是非常有用的，然后我呢也想系统的学一些。
0: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么我还想再问一位叔叔，采访下您，能跟我分享一下您为什么对中医这么感兴趣吗？
3: 因为在过去生活当中也看过一些中医，感觉中医还是非常神奇。自己呢过去工作也繁忙，也顾不上做这些保健，现在呢可能这逐渐岁数大了，身体也在下滑嘛，也有了时间了，所以想学一学
0: 啊，
3: 同时呢也对自己这个身体做一个调理
0: 啊。您说的非常好。那么下面问题来了，我想问一问，谁有勇气告诉我刚才我问的那五个词是什么，请举手。
4: 那您先来。第一个是面孔，第二个是天鹅绒，第三个是后面是教堂、菊花、红色
0: 非常好，完全正确。其实这个小游戏主要是关于一个延时回忆。那么刚开始我说了五个词，然后让叔叔阿姨们重复，然后中间呢我要打断，然后采访了几位叔叔阿姨，其实目的呢就是让他们把刚才我让他们记住的五个词呢就暂时的忘记，大概过了五分钟之后呢我们再重新来提问。其实考的就是一种延时回忆的能力。那么延时回忆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我们颞叶海马的一个功能。那么海马是我们大脑的一个专门掌管记忆的地方，所以如果您的海马没有问题，这五个词就会答得非常好。如果说这五个词您答对三个词以上，其实您的延时回忆还是可以的。
4: 那我就放心了。
0: 那么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
5: 好，我的计时器已经准备好啦。
0: 好的，那我让您开始的时候您也开始。
5: 好吧，
0: 那我考考这位叔叔，看您坐得这么板正，不用太紧张好吗？啊，听我说题，然后你说就可以了，好吧？我一会儿呢用秒表计时一分钟，你在一分钟之内尽可能说的多的动物的名字，就是能说多少动物的名字就说多少动物名字，好不好？那其他的叔叔阿姨帮我数一数，好吧？你在心里默数啊，看他说了多少个啊。那么瑶瑶开始吧。
5: 好，三二一，
0: 开始。
6: 牛、马、骡、驴、虎、豹、狮子。熊瞎子，斑马，河马，河牛，猫狗，鸡鸭鹅，鸵鸟，鹿。
0: 其实我们这个游戏呢叫做词语的流畅度，我们的大脑需要提出来十一个动物的名字，并且连续的在一分钟内把它说出来，其实考的就是一个词语流畅性。这个时候它需要我们的前额叶，用我们的颞叶功能，这几个大脑脑区就调动起来了，然后它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这些动物的名字说出来，并且非常快的说出来，非常流利的说出来。
5: 刚刚呢我们的两个小游戏我们的叔叔阿姨们都完成的太好了，所以我们决定加大一下难度。张医生来说一下第三个游戏吧。
0: 好的，第三个游戏主要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反应能力还有执行能力。我来看看哪位叔叔阿姨要参与一下。我下面说一下题啊，注意听，就是我要说一连串的数字，当您听到数字一的时候拍一下桌子，可以吗？好，开始。五、二、一、三、九、四、一、一、八、零、六、二、一、五、一、九、四、五、一、一、一、四、一，一个字都没有错，简直太厉害了。其实这个游戏呢，主要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听的能力，而执行的能力，然后还有注意力，因为他要非常注意听到我说一的时候完成拍手的动作，但是他也要准确的拍到，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0: 主要锻炼的是我们的顶叶，然后前额叶，还有丘脑、脑干，其实我们大部分脑区都调动起来，因为它要考验你的注意力、你的执行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那我们的三个小游戏就结束了。
1: 嗯，刚才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偷偷的参与其中了，都在跟着一起拍，但是我发现我拍错了。
0: 其实我们这个游戏你错一两个没关系，错两个也是满分的。
1: 今天呢，我们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做了我们的健脑小游戏。来的时候还跟张医生说，这会不会太简单了？结果被难住的人只有我。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可以跟家人做这个游戏，可以提高一些难度。比如说五个词再延伸一点，六个、七个、八个，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做一些健脑的小游戏。希望大家的老年生活健康快乐，谢谢你们，谢谢。欢迎您回到演播室，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小娟。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节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非常感谢瑶瑶和张医生啊，刚才这段真的是让我感觉特别有感触，三个小游戏就能够把大脑从海马体到前额叶全都练了一遍。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真的特别值哈、啊、既知道了练什么，又知道了为什么，场外带大家练，演播室帮大家懂。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看观众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观众在问，怎么判断家里的老人是正常老化还是需要警惕的信号。来看这一条留言，这位观众朋友说，他的妈妈68岁了，最近一年就总忘事儿，刚说过的话就忘了，我想带他去医院，但是他又特别抗拒，说自己没有病，还说我嫌弃他了，该怎么办呢？林医生，
2: 像这样的老人，如果家属发现他有一些信号啊，这个我们再观察一下他的这个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还是偶尔发生。如果经常发生，他的确是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了，比如做家务做不了了，做不好了，这块呢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跟他说，妈妈你看你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有一点信号了，我们去检查一下。如果老人呢能够接受啊，那我们就带来了，如果不能接受呢，我们就多去帮助一下，去神经内科啊，说妈妈我们做个体检吧，我们查一下大脑头部 CT 啊、核磁呀，然后去神经内科让大夫给您评估一下，一般的老人都会接受的。
1: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哈，可以曲线救国。欢迎回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节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林医生和易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第二现场的张医生生动解读和叔叔阿姨们的热情参与。真的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温暖的记忆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3: 再见。

0: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
1: 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我看你小子说话嘴挺笨，吃东西嘴挺快啊。淡了，哼，废话，我还没放盐呢。
1: 哥，啊，那叶子是啥玩意儿啊？哎呀，
2: 去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是没瞅着人虎子抓兔子，那家伙老厉害了。嘿，
3: 人家都说骆驼打兔子两不耽误，咱这个是杀小鬼子打，先吃完兔子，然后杀鬼子。
0: 来，反正这边来人，整一块，整一块，
3: 真香。
4: 差点，还差啥呀？差壶酒。想把你给嘚瑟的，我一会儿再给你捏捏，行吗？
5: 吃完的。
4: 哎，你这手艺还真不错。龙哥，看来这日军的主力都跟上来了。日军的主力部队大规模的进入石坡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小规模的搜索是完全有可能的。
5: 咱们的给养还剩多少？粮食剩下不多了，弹药估计还能撑个四五天吧。四五天啊？
4: 怎么？你有主意？没有。你有啊？<笑>吃完了，赶紧去休息。第一班哨。

0: 了，不好了，不好了！后面小日本人撵上来了。
1: 一共多少人？
0: 树太密了，瞧不清楚。哎呀，有几十号人呢。
2: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3: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印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姑爷，跟他们干吧。
4: 不行。
5: 姑爷，
4: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等着。
1: 爹，您怎么来了？
2: 老爷子，哼，真被你猜中了。
0: 我自己的规矩吗？我当然了解。就他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嗯，
1: 看您说的。
0: 孙猴子再狡猾，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2: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
1: 反正我今天是非去不可。赵军长，我要借兵。
2: 借兵？
1: 是。哼，
2: 好你个玉哥哥呀、啊！
0: 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赵军长，你看着办吧。啊，
2: 借兵，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

0: 说吧，借多少人？真的借兵给我。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刘副官，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归玉哥哥指挥了。
1: 是。
0: 那我就跟老爷子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一定要把海龙带回来。
1: 我走了，
2: 有他们陪着你，你也放心，去吧。

0: 我们已经侦查过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老爷子和赵军长到底到哪儿了。
2: 按时间算，应该到朱家沟附近了。
3: 明天我们就得穿越石佛岭和大洋山的交界处了，大家都保存一下体力，抓紧休息。

0: 打扫战场，收集弹药。有枪声，
1: 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0: 别轻举妄动，是不是海龙哥还不一定呢。小心暴龙镖。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
0: 快，跟上，保护好哥哥。
2: 大洋山咱们是去不了了，石月儿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3: 看来这小日本动得还挺快，
2: 姑娘，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0: 是不是赵军长的邻居？走，看看去。

0: 石原閣下の命令だ。行き止め。
1: バカは
0: 本部に連れてけ。
1: バカは
2: 快看看还有没有人活着。
3: 这衣服都是赵军长的士兵啊。

0: 龙哥，龙哥，龙哥，你看，这里有侦查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嗯，你看，
0: 这个马靴的脚印明显比其他的要小一些。会向哪个方向去啊？
2: 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听说有一个日军的物资中转站。 应该就是那边，
3: 应该就是那儿。
0: 那事不宜迟，咱马上去救人，走。

0: 我先往我座里走，哪里？
1: 一体をどこに隊、彼の部隊を集合しろ。その頃を閉じ込め。はい。

0: 快出来！走，还有其他人吗？有，
1: 刘副官，刘副官还在那边呢。你没事吧？
2: 哎，哥哥，刘哥哥，
3: 怎么了？
2: 注意隐蔽。

0: 我们全收拾了，一个不剩。
1: 好样的！
2: 韩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0: 时间紧迫，大洋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
1: 兄弟，
0: 你扛得住吗？
1: 没问题，死不了。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情况怎么样？侦查过了，前方封锁线的兵力都已经增加了。走，有人蹲下。
1: 说这些小日本啊，真不是个玩意儿，仗着人多摆明欺负人嘛。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呀！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不用解释。
1: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2: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查扣，通过封锁线。

0: 我们这儿有个日军士兵，一听坏靶子，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兄弟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1: 那是当然的。

0: 是不是小日本的巡逻小队又回来了？
1: 秘书长，再看看再说。
0: 不好，海龙哥他们有危险！
1: 哎，

0: 好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牵走了。
1: 他人呢？
0: 在那边。
1: 走，跟我去救人。干嘛呀？
0: 我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1: 你呀，
2: 呀，你这姑娘，你这虎啊你啊！
1: 快走，跟我越过封锁线，走。

0: 我吃了没有？给你喝。姑爷，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啊，玉哥哥，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
2: 什么呀？
3: 你吧，
0: 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项放的，那老是时候了。今天地气鬼神的，
2: 别说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吗？我知道，要不是因为我疏忽，就不会被小日本发现；要不是因为我开地枪，我们也不会被小日本追着跑，都是因为我。
3: 不，你别哭啊！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是不是？
4: 玉哥哥，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3: 你别哭，你别哭啊！我们一直说玉哥哥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4: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快，你怎么回事？哎，你别哭啊！哎，
3: 不能再歇了，咱们得抓紧出发。
2: 快哭了啊！快哭呀！快哭呀！快哭呀！快龙，快龙，
3: 这咋的了？这是？
2: 哎呀，
3: 你咋都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2: 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3: 而且，给我缝上。

0: 不能再歇了，咱们得抓紧出发。别哭了啊！姑爷，
1: ，
0: 这咋的了？这是？ 伤成这样，你咋不吱声呢？
1: 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2: 二姐，给我缝上。

这会儿吧。

0: 今天咱们吃生鱼片啊。
1: 哎，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那么好吃吗？
2: 好吃啊。
3: 那还是少吃点吧，到时候心眼会变坏。哎，
4: 鱼哥哥，你干嘛去？
5: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没了你可不行。
4: 注意安全。
5: 嗯，
4: 快去快回。

1: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
2: 咋的？
1: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3: 马肉不吃。
1: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你不是闹吧？这就是你说的货。
1: 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主架沟了。
2: 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3: 伤口裂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4: 龙哥，还是要到吧。
1: 绕道，至少需要3-5天。现在日本人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0: 那也不能从这儿走啊。
5: 猴子。

0: 我蹲下。
1: 我怕他准备不足，得有人通知他。
2: 我去。哎，你缺什么玩意儿？你地形又不熟悉的。
3: 玉哥哥，嗯，
4: 干嘛都看着我呀？我不可能去，我得照顾海龙哥，他现在身上有伤呢。
2: 不是，这事儿吧，你去最合适。
3: 我不合适。
2: 是吧？
3: 哦，关于哥哥。
2: 是这样，在我们这些人里面，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了。
3: 就是啊，你还是去一下吧。对啊，而且你反应又快，这里就你最合适了。
2: 你看，这枪法还准。
1: 真的，
2: 非你莫属。
3: 就看你的了。
1: 行，那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照顾好自己啊，把他照顾好了。
2: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照顾好。
1: 我在住家口等着你回来。
3: 自己注意安全。嗯，
1: 放心吧，照顾好了。
3: 哎，我发现这丫头挺好哄啊，以后就用这招治她。

0: 見ろ。
1: うん。今すぐ石原学科に電波せよ。我らは指定地に到着した。間もなく通訳庫に入る。
2: はい。

0: 找到没有啊？海龙哥他们已经冲出大洋山，沿着小日本往朱家沟来了。
1: 马英子，咱们现在一定要冷静啊！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海龙，剿灭这伙小日本。
0: 是。
1: 赵局长，海龙哥说，现在小日本调集了不少的增援部队，让您得有所准备。
0: 我知道了，赵站长，你们什么时候去救海龙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你还嫌你闯的祸少吗？
0: 爹，我发誓，我绝不会全听你们的，我全听你们的。
3: 好，好，好。
0: 王英子，就让格格去吧。你去吧。 传达我的命令，
4: 立即集结部队。
5: 是。

0: 小心！不看看，牛哥伤口怎么样？我看看。贵呀，你伤口又发炎了，这么烫，草药。远一点。
1: 趁着小鬼子还没追上来，要不现在这儿歇息会儿。牛哥怎么还没有跟上来？
0: 出啥事儿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回来了，
2: 大牛，情况怎么样？
0: 全都跟上来了。你怎么样？
2: 跟上来就好。等到了主架构，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0: 哎，
2: 姑娘，
0: 你都伤成这样了，再躺会儿吧。
2: 来不及了，大牛，扶我走。

0: 谁？
1: 海龙哥，可算是找到你了，赵局长和关老爷都在等着你了，快跟我走吧。

0: 報告、岡松中佐の部隊は武漢屋で襲われ、中佐も重傷だった。病院で治療を受け、臨終です。
1: 蘇海龍の野郎め。伝令せよ、全速進め。
0: はい。
1: トン。
2: 一定要挺得住啊！
3: 我没事。
4: 哎呀，我说赵军长，你别整些虚头巴脑的了，兄弟们全都饿毁了。
2: 你放心吧，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管够吃。嘿，哎，
5: 姑爷这有我，你快去吃。
4: 啊。
3: 赵军长，现在日军的兵力部署有所增加。恐怕已经到我们承受的极限了。
2: 你放心，炸药包、地雷、手榴弹随便用。
3: 太好了，海龙啊，你们这帮兄弟真不是善茬子。
5: 海龙哥，先赶快吃点东西吧。
3: 没有他们，我也走不到今天。
6: 赵军长，同里之外发现日军，真相我不疑的。
2: 马上进入战斗位置。
7: 是。
3: 回去集合我们的部队，

0: 咋了？
1: 爹，我看着他这样我心疼。你说他身边连个人都没有，我就是想照顾他。
2: 孩子，强扭的瓜不甜呢。

0: 说这帮瘪犊子啊，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他又不来了。
1: 这下好了，地雷一个没用上，全浪费了。
2: 留着，下回还能用。
3: 物业，你看，小日本都已经撤退了。
2: 小日本也有撤退的时候。
4: 别愣着，快扶起来！

0: 咋样啊？
1: 我先给你开个方子啊。
0: 到底咋样啊？
1: 啊，这个小伙子真是铁打的，就像这么重的伤啊，这要是搁在旁人身上，这早就满地打滚了。
0: 啊，
1: 不过呀，你放心，没什么大事。我呀，给他开几副药。
0: 哎，
1: 这儿有两个方子，一个内服，一个外敷。啊，三贴之后。我保管他又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0: 哈哈，这可全是名贵中草药啊！
2: 这上哪儿整去啊？
3: 山参和虎骨，这口功夫上哪儿淘换去？
4: 没问题，只要能开出方子，药我就能找着。
1: 你们都是满族的贵族，这人参啊、虎骨啊，在你们官家来讲，
5: 那是易如反掌啊。
1: 那我就告辞了。
0: 哎，等，想你人家，想你，你赶紧的。
4: 等等，
0: 怎么回事你？
4: 这您拿着，只要能把海龙哥看好了，我还有重赏。
1: 那就谢谢哥哥了。啊，您放心吧，过两天我来给他换药，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4: 嗯，
1: 谢谢，谢谢诸位了，我就告辞了。
4: 有劳了，不送。
0: 哎，
4: 大牛哥，麻烦你们几位帮我去送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从外边带上。
5: 哦，好嘞。
4: 嗯。

0: 那怎么还在外面把门帮你带上呢？你这不是撵我们出去吗？
1: 这是老营，海龙哥当然是我来照顾了。至于是赶你们走这话，我没说过，是你们自己说的。
2: 哎，大牛哥，算了，关羽哥哥在，咱姑爷不会有事的。
0: 你懂什么玩意儿你？
3: 那什么，方便吗？
1: 方便呀，我又不能把你们姑爷给吃了。
2: 走吧，走。
1: 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
0: 哎呀，这关羽格格财大气粗的，整天黏着咱们家姑爷，别保不齐哪天得擦枪走火了。
4: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
0: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架不住那小丫头片子一个劲儿往上扑啊！你瞅那欠欠的，
3: 意思对。
4: 没正形了，你俩
1: 瞎说啥呢？
3: 我不管，姑爷必

0: 须是咱老张家的姑爷，谁都不好使。
1: 他再这样的话，我真受了他。
2: 大小姐都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护爷一直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总得有个人陪陪他，照顾照顾他，跟他说说话吧。
1: 在那说什么玩意儿呢？来，
0: 那我们几个不就在这照顾他呢吗？
1: 他跟谁说话去啊？
2: 就你俩现在这样，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3: 哎，刘总，哎，我回来了。
4: 来了，刘哥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郎中说，没啥太大问题，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2: 咱快进去吧，老爷子和赵军长正等咱回信呢。
5: 海龙哥，我知道你承受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事儿，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啊？如果你太累了，那你就睡一会儿，但你别睡时间太长了，行吗？

幻月哥哥就是喜欢你。当我见到你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你。就算你的心是块冰，但我相信，只要我把它放在胸口上捂，早晚有一天能给它捂热了。我就是要跟你。

求你了，快点好起来吧，行吗？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0: 你知道吗？我有多担心你。
1: 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老母是怎么死的？
4: 说话！
5: 别动我手！
6: 别打了！净说正事吧。
3: 让你气糊涂！

0: 你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 你总这么熬着不行，别回头我们姑爷还没醒，你先扛不住了。
1: 那我先去吃点东西，然后就过来换你。

0: 进来。
1: 大哥，人都到齐了，有啥吩咐你尽管说。
0: 好，够意思。
2: 愿听大哥调遣。
0: 我关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把这半辈子的心血全搁在这老营里面，但现在却有人把老营往绝路上领了。
1: 你是说苏海龙？
0: 不是他还能有谁？
1: 得了，大哥，只要你一句话，俺们就去把那小子的人头给你提来。

0: 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关山就没有白教你们这帮生死弟兄。不过，除掉苏海龙，还得找合适的机会。但只要我关山当了这老营的大当家，你们哥几个全是老营的功臣。
1: 岳飞大哥，马首是瞻。
2: 列祖列宗，求你们保佑海龙哥早点好起来。我关羽哥哥愿意减寿10年，不，减寿20年，求你们保佑他，让他早点好起来。

0: 你大嫂吃饭去吧。
1: 爹，我得多跟列祖列宗念叨几遍，万一他们没听到怎么办呀？
0: 列祖列宗都知道你的心思了，走吧，吃饭去吧。
1: 不行，爹，你别管我了。

0: 哎，你看，你让我看一眼。
1: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
1: 嗯，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吧，干得太漂亮了，简直就是居功至伟。让我最佩服的是。 他居然能带了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莽莽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2: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
1: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 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0: 是啊。

0: 不绣都可以。
1: 好的。
0: 这匹马这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1: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5: 太爷爷
4: 啊，1937年啊，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5: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姆那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4: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5: 嗯，对，
4: 就是他
6: 红色故事里面的
4: 人，他的那什么，或者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2: 在乌什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底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3: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2: 两年，

0: 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1: 延安景区还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2: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了。
0: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3: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操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0: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1: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3: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1: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3: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1: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3: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1: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2: 你是说开舰艇吗？啊，真的吗？
1: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3: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
4: 起吧。
3: 我来了，伙计。
1: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2: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1: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2: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1: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2: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1: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2: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1: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慢，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2: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5: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1: 对呀，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5: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2: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5: 对于陆龟来说也许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1: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5: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2: 一决高下吧。
1: 哦，小心点，巴德，这里洋流的确有些汹涌。
2: 不用担心，我可以搞定。
1: 来的还真不错嘛。
2: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洋流很湍急。
1: 嘿，艾迪在那儿呢。
2: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5: 我被一股

0: 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1: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2: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是埃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我的小乖乖呀，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6: 他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7: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埃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5: 也就是说，埃迪没法追上他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帮助他。
3: 辛苦你了，皮医生，开孔雀鱼艇去吧。
5: 你好，埃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
0: 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5: 当然可以，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0: 哦，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
1: 天哪！
2: 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0: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1: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5: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8: 哎，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1: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8: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1: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0: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5: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所以你尽可能快地随意游动试试。
0: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好重啊！
2: 我们从头再来吧。
9: 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背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
10: I'm a starter。
9: 你说的对。等一等。
1: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埃迪游得更快一些。
8: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弄坏了泡泡喷气机，我该怎么，我是说他该怎么修呢？
2: 要不我来帮你，呱唧，还是你需要我留在这儿帮忙？
1: 你去帮呱唧吧，多亏了呱唧，我现在知道怎么帮助艾迪了。我制造海龟艇的时候以几种不同的乌龟为原型，虽然没法直接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哇，
9: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
2: 弄好了，给你。
9: 哦，谢谢你。这下好了。
1: 这个助推器绝对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速度。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吧，然后不要忘记转弯哦。我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障碍跑道供你练习呢。
0: 谢谢你，冲冲冲！哈哈，它好重啊！哇哦！哈哈！哇哦！哇哦！哇哦！救命！
5: 艾迪，你快点把助推器关掉！
0: 啊，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1: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0: 其实我挺满意的，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1: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0: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1: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2: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3: 啊，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1: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4: 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吧？
3: 真有你的呀，巴德！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5: 知道，知道。
0: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3: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0: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哇哇！哎，成功了！呼呼，就快到了！
3: 冲啊，海迪！
4: 感觉还不错吧？
0: 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1: 完美解决！
2: 嘿嘿！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艇一样。
0: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2: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哇哦！哇哦！
6: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2: 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3: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1: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2: 别怕，伙计。
1: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4: 哦，是的。
1: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
4: 啊，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1: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4: 嗯，谢谢你。
1: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3: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2: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伙计，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1: 你说什么？
2: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1: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2: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4: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1: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4: 嗯，我感觉好多了。
1: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那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2: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
1: 哦，我的小乖乖呀！
3: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2: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1: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3: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8: 很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9: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2: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
10: 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

0: 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
1: 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
0: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2: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3: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1: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5: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4: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1: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5: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6: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5: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他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4: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5: 你受伤了吗？
4: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5: 为什么？
4: 通常夫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5: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4: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5: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突突兔，
7: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1: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7: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相停，快点。
5: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4: 你们好。
1: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4: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1: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4: 那些是我的家人。
5: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4: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8: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场景相听呢。
1: 呀哦！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4: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5: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1: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5: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8: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的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7: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4: 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1: 你不用害怕，

0: 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1: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0: 敌人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2: 全被吃光了。
1: 那是什么？
0: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1: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3: 增援部队赶来了。
4: 好，
3: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4: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蝠猴容易多了。
1: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5: 原来是西里博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2: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1: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3: 海底小纵队与拟态。
4: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3: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5: 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0: 因为他们是神秘隐形鸟。
3: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4: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5: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他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6: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2: 是谁在说话？
6: 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7: 很成效。
4: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3: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0: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5: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0: 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5: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6: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
8: 味道还不错。
6: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4: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3: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5: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4: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3: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4: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5: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4: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0: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3: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5: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3: 大家没受伤吧？
9: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4: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3: 瓦奇，你怎么进去的？
0: 进去哪里？
4: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0: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

0: 模仿我的声音。
1: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2: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哎，没看见有什么损坏。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0: 遵命，队长。
3: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0: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2: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0: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2: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4: 准确地说，我们是鸡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2: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0: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5: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2: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0: 真的好厉害，伙计。
2: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6: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2: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0: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2: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8: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7: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8: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2: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0: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9: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0: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锦鸟，
3: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0: 喵。
4: 哇哦，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3: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锦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2: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3: 你猜得很对，
0: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2: 但我觉得
9: 锦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7: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9: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7: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10: 不是我叫的。
9: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0: 我的老天爷呀，
7: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达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1: 收到，队长。
7: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看，那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2: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7: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1: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7: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0: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2: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0: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0: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1: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2: 蛇！
1: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3: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4: 妈妈！
1: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0: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5: 现在该怎么办？
0: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1: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6: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7: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1: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5: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6: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8: 呱唧和系灵通机制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5: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7: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8: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
9: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0: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1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2: 行不行？
13: 行。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依程，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三成。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据了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记者2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安全增添新的底气。25号在重庆两江新区的隧道施工现场，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完成铺轨，铺轨总长约205。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近日，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肉羊新品种新高肉羊通过国家审定，填补了我国高寒地区涉饲多胎肉羊种源的空白。目前新高肉羊群体总规模超过20万只，核心育种群存栏8520只，其中2-5岁繁殖母羊6823只，等级评定全部为特级一级。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关注内蒙古健儿的亚运喜讯。内蒙古日报消息，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拳击比赛打响，我区选手赵轩出战女子54公斤级比赛，迎战经验丰富的哈萨克斯坦老将。凭借赛前精准战术部署，赵轩攻防稳健，节奏清晰，最终呢以4-1的比分取胜，顺利晋级亚运八强。赛场之外，内蒙古本土赛事火热开赛。奔腾融媒消息，9月26号2026额济纳胡杨林超级越野赛在达莱呼布镇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越野爱好者齐聚金秋胡杨秘境，在绝美秋色中奔跑竞速，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风光与户外运动魅力，展现全民健身的活力氛围。好，再来关注大宗商品行情。央视财经消息，9月25号受美元指数下跌影响，国际金银价格同步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数据显示，12月黄金期货收盘上涨 0.54%， 报每盎司 4321.20 美元，白银期货涨幅更为明显，上涨 1.25%， 报每盎司 64.801 美元，贵金属市场迎来小幅走高。金融监管持续加码，多家银行违规被罚。中国基金报消息，近日央行开出多张罚单，邮储、广发、江苏、渤海四家银行因金融统计、账户管理、数据安全、反洗钱等多项违规，合计被罚近5000万元。那多名相关责任人同步被追责，通过严厉处罚进一步规范银行业经营秩序。好，出行方面，铁路购票政策迎来微调。央视网消息，9月26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调整预约购票时间范围，将原本开车前60天至17天的预约区间缩短为开车前的30天至17天。新规呢，更加贴合大众实际出行预约习惯，让购票服务更加合理精准。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每年中秋前后啊，都是钱塘江大潮最壮观的时候，那也是一年当中最佳的观潮时段。
2: 近日，浙江海宁的钱塘江大潮如期而至，潮水奔涌翻腾，白练横江，尽显大自然的磅礴力量。
3: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此时潮水在这里已经是初具规模了，而随着潮水越往上游推进，伴随着河道逐渐收窄，潮头也会抬得越高，力量也会积蓄得越来越足。有一句古诗也能够非常好的来形容此刻的潮声，叫十万军声半夜潮，就像是这种十万军声般的轰鸣，低沉持续而越来越靠近。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它接触到坝身之后碰撞产生的形态。现在可以看到

部分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漫上了滩涂，整个潮依然保持着一线潮和交叉潮相变化的一个形态，逐渐地向我们的坝身靠近。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

0: 群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塔山坝的这个回头潮是碰而折，水流遇阻之后就会向侧边翻卷，含蓄内敛，潮速加快，折子格外有劲。可以看到有一些浪花在击打了坝身之后，最大的浪头已经飞溅起来，高出了坝身，白色的水花在半空中炸开。那如果说站在坝上观潮的人站得足够近的话，我们甚至能够看到这个浪花就在我们的眼前扑面而来。现在潮水继续越过坝头西行，而越过坝头的那一刻，可以看到潮水与坝后暂时平静的江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好像是一道水墙从坝头翻了过去，又在背水面重新汇合。而在潮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漩涡，转得更急，散得也更慢。而另一股潮水继续西行，向着盐官的方向持续的推进。
1: 钱塘江大潮啊，一路向东奔涌，潮势层层叠加，越靠近观潮点呢，场面就越壮观，每一段水域都有不一样的潮景特色。
2: 在海宁老盐仓，特殊的江面地势会让奔涌而来的潮水撞击堤坝，折返回流，形成极具特色的回头潮，观赏性十足。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钱塘江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农历的8月16，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可以看到在我们江边的这个堤坝上啊，也有不少的游客跟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准备迎接接下来这令人心潮澎湃的一刻了。那么根据大潮汛啊，我们这几天的潮水是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猛烈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画面里头已经出现了一线潮的身影了，这也是老盐仓观潮点看到的最经典的潮形之一。农历的8月16，老盐仓的潮涌的这个高度啊，预测大概是在0.9米左右。我们看到眼前的潮水正在向我们逼近，此刻它就像是一支饱蘸江水的白色毛笔，在江上写下一捺，越写越粗，越写越亮。那我们在现场逐渐感受到潮声像是有翻江倒海之势，轰隆隆地从东边逆流而上，仿佛千军万马正在向我们奔涌而来。而大家能不能听到现场的轰鸣声和风力似乎也在逐渐加强啊，也在向我们预告即将有一场好戏就要登场了。我们的潮头撞上了我们的坝头，白色的浪花腾空而起，又纷纷扬落江面。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它似乎想翻过我们的这个10米多高的坝顶，而更多的呀，是被撞得一分为二，一股掉头折返，另一股奔杭州的方向而去了。这就是老盐仓的回头潮，它掉头的这一刻啊，您看浪头也在我们镜头前立了起来，水花直接爬上了旁边的堤岸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股潮水正在猛地向后折返，逐渐向后推去。刚刚我们也听到现场的观众的惊呼声啊，也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力量。
1: 好，那看完壮阔的自然景象，我们把目光呢转回民生健康。随着年龄增长呢，听力下降成为很多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问题。
2: 很多老人听不清，怕麻烦，慢慢呢就会减少交流，疏远社交。如何科学干预，温柔沟通，也是一门学问，一起来了解。
4: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他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有的就出现抑郁，表现出来呢，脾气很暴躁，不愿意沟通。
2: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只是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
5: 一般的时候呢，调试的话呢，我们是对于初期试戴的时候呢要频繁一些，还有一些细节掌握的不是那么好，也要做一些调试。调试就是要看哪些声音听得好，哪些声音听得不好，再要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调试和解决。然后是

0: 定期过了之后，就半年或者一年，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复诊，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听力有可能会变化呀，所以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调试。
1: 很多家庭呢，发现老人听力下降后啊，第一反应就是佩戴助听器，但大多数人呢，并不了解助听器选配和佩戴其实有很多讲究。
2: 日常佩戴方式不正确，选配不贴合个人情况，不仅呢起不到助听的效果，还可能加重听力损耗。专家提醒，生活中常见的助听器误区一定要及时避开。听力退化不严重，还能听到，就不需要佩戴助听器。
3: 我们双侧的耳朵听到信号传到这个中枢，这个中枢听到收到信号以后吧，会给我们的耳朵两边给它一些营养物质、神经营养因子。当你的信号传不上去，哎，大脑不分泌这些营养物质，而耳朵呢，收不到这些营养物质，它越来越差，这是个恶性的循环。那你一旦听到了，拿助听器听到了，哎，我能听，能传递上去。大脑再给你营养物质，所以两边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2: 一个人在家或者不需要沟通的时候，就可以不用佩戴助听器。
0: 在安静的环境也要戴的，这样的话呢，就让各种声音都听到。我们要把声音输送到大脑，大脑来决定这声音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老人来说，这一点也很重要，尤其是自己在家的，即使不沟通，所有这些声音我们是都要听的。
1: 不止老年人，现在年轻人的听力健康呢，同样不容乐观。日常戴耳机，身处嘈杂环境，都在悄悄消耗我们的听力。
2: 频繁熬夜、长时间佩戴耳机、大音量听歌，都会透支耳朵的承受能力。科学护耳要从规范日常收听习惯做起。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就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1: 很多年轻人呢，出现耳朵发闷、听力下降的情况啊，大多以为是疲劳上火，休息一下就好了，常常选择硬扛。
2: 但医生呢，特别提醒了，这种突发听力下降有可能是突发性耳聋，属于急症，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定要高度重视。临床数据显示，突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
3: 长期高强度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导致内耳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非常容易出现临时的缺血，甚至临时的血栓形成，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2: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3: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啊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我们先来看一只耍赖的小熊猫。

这小家伙耷拉着耳朵，把脑袋往两只爪子中间一埋，活像个耍赖的小朋友，这谁看了不迷糊啊？跑不过就认输，认输还认得这么可爱，谁还舍得跟他计较呢？

0: 小熊猫撒娇让人没脾气，而下面这个6岁的小姑娘一开口就让家里消了火。
1: 你们别吵了，越吵生意越差。你大吵把客人都吓走了，还来什么生意啊？
2: 哎呀，当时听了真的，说实话心里很难受，挺惭愧的。频率里男女生意啊，我们经常忽略了孩子，没想到他这么懂事。
0: 父母因为店铺里的琐事吵了起来，6岁的女儿站到前面，不哭不闹，一句一句的劝。她说的话都很朴素，但是每一句都在理上。家和万事兴，这宝贝太懂事了。孩子的话让家里暖了，而一位老师手里的问候让屏幕外的人都跟着暖了。
3: 浙江大学、西湖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啊，这个是我3年前的学生，今年已经直博了。这个是上海交大，是我去年的班长。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清华，深圳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也是我3年前的班长，把这个月饼啊拆完，等一下发给我们班的学生啊，给他们一点鼓励。
0: 中秋刚过，一位老师收到毕业生从远方寄来的问候，忍不住呢拿着给同事看，一个一个的讲谁去了哪里，现在做什么，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样双向奔赴的师生情谊治愈了无数人，这就是当老师最幸福的时刻吧。老师和学生的情谊让人动容，而校门口的一件小事同样让人嘴角上扬。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今天我区的降水主要在中东部地区，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那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西北部、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由于气温较低，会出现雨转雨夹雪的向态变化，对当地交通呢有一定影响，请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月底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入秋以来最强的一次冷空气即将从北到南席卷我区，那今天夜间首先会影响我区的偏北地区，明天我区大部的气温都会下降4到8度，后天我区大部的气温呢还会继续下降。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一直到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本次过程的降温幅度普遍会有8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30号的清晨，巴彦淖尔市的东部到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一直到通辽市的西北部以及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最低气温都将降至0度以下，因此呢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农牧区需要提前做好作物防冻及设施农牧业的保温工作。那本次冷空气还会伴随着明显的大风活动，我区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会出现5、6级、短时7、8级的西北风或东南风。那尤其像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北部，还有通辽市的西北部、新安盟的西部，会出现9级、局地10级以上的阵风。30号和1号的风力更是明显增强，需要注意局地会出现沙尘天气，对国庆出游会产生不利影响。那降水则主要出现在河套及以东地区，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和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新安盟的西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沿线伴有雨雪向态的转换。由于冷空气南下较为迅速，因此呢偏南水汽难以持续汇集，所以本次降水整体不是很强，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和北部偏北会有中雨、中雪或者雨夹雪，局地有大雪。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到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2到13度，乌海晴，26到9度，临河晴，25到8度，包头晴，23到8度，康巴什多云，22到9度，吉宁多云，19到5度，二连浩特晴。

0: 24到4度，锡林浩特晴23到2度，松山多云22到11度，科尔沁晴20到9度，乌兰浩特晴转小雨17到7度，海拉尔小雨转雨加雪15到0度，满洲里小雨转雨加雪15到-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故乡的奶茶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数字化、智能化、机械化新技术加速落地内蒙古三北工程攻坚一线，科技助力三北工程建设提质增效；
1: 内蒙古各地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对照法条抓好落实，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
0: 中秋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市井烟火暖意升腾，假日经济活力强劲。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土城，寻访赤水河畔军民同心的岁月回响。
0: 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范措施，应对即将到来的大风降温及霜冻天气给秋收生产带来的考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AI 智能体为沙地把脉开方，大型机械给草原打针输液，智能监测为治沙成效精准画像。在内蒙古三北工程攻坚一线，数字化、智能化、机械化新技术正加速落地。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草业专属 AI 智能体问草，相当于草产业领域的专属豆包。过去修复地块全靠人工经验，如今输入土地、气候、土壤信息，内置草修智能体就能自动出具诊断报告，定制一地一方方案，还配套了适配种子包，依托海量三北种质数据，让生态修复更加的科学高效。
3: 垂类智能体问草 1.0 版本来自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4: 草修这个系统是我们问草模型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比如说这个地理位置我们需要修复，可以框选它的地块，那 AI 会根据我们后台的这些数据自动的生成一份生态修复的初步方案，包括适宜的一些植物，还有这个实施路径，包括我们的预算准备，还是比较全面的。
3: 在问草出现之前，草业生产很大程度上是经验活，问草要做的就是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可查询、可计算、可验证的数据能力。
5: 接下来我们会把问草在整个三北重点区域去落地推广，让数据直接扎到修复的现场、育种的一线、草产品的交易市场中去。
3: 除了数字赋能，智能化机械设备也成为草原生态修复的硬核利器。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额尔登

0: 布拉格苏木阿日奇嘎查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试验区，一台外形酷似装甲车的大型机械正在将针管精准刺入干涸板结的土壤深处，为亟待滋养的草原根系打点滴。
1: 通过液压系统将针管打入地下20至60厘米，再用高压空气快速释放，增加土壤间隙，然后把包含生物种植的混合肥料注入地下，为作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和养料。
0: 这片草原长期干旱，土壤板结植被退化较为严重，为土地打针输液，实现从蔓灌到靶向升级，修复液直接作用于植物根系层，养分利用率大幅提升。在内蒙古接榜挂帅项目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典型绿洲防护体系和沙漠边缘防风固沙林草带建设技术示范区，10000亩观测试验区内布设了多元智能化生态监测系统，通过全天候自动气象站持续记录风速、气温、湿度、降水等气象数据，搭配积沙仪精准监测近地表输沙量，全方位采集积累连续性多维度生态数据，为分析风沙运动规律、评估治沙成效、优化治理方案提供科学支撑。
2: 我们是通过这些观测对比将来分析呢，来总结出这个300工程实施的成效，通过这些呢来为下一步的300工程实施呢提供科学的依据。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提高防沙治沙科技创新供给，突出机械治沙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适配性。目前，内蒙古机械治沙应用覆盖率已达55%。
3: 编制发布了机械装备目录，收录苗木栽植等40种机械装备，为工程的施工提供了精准的选型参考。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施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步入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内蒙古各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对仗法条抓好落实，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持续擦亮模范自治区金字招牌。
5: 9月22号，通辽市科尔沁区团结街道北苑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居民们通过有奖竞答共同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期，法律专家紧扣牧区基层实际，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宗旨、核心内容、重点条款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提升基层干部依法开展民族工作、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的能力。
6: 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7: 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朋友，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5: 今年自治区多部门出台方案，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工作，依托法治乌兰木齐、十六子一起来、基层行等载体，营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浓厚氛围。各地对照法条细化配套机制，把法律规定转化为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阿拉善盟系统实施，融心铸魂、融力奋进、融合发展、融情共鸣、融洽共建5项行动，6个街道、58个社区实现互嵌式社区建设全覆盖，
8: 推动互嵌式发展从实践示范向全域覆盖拓展，持续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
5: 自治区持续加大边境建设投入，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呼伦贝尔建成区内首个带串并联构网型储能的风光储微电网，解决122户牧民用电难题。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给边境牧户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带动发展饲草加工。一系列项目落地，持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深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各族青少年交流、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项计划，出台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指导意见，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更加完善。
5: 内蒙古台报。

0: 报道。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这个中秋，内蒙古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市井烟火暖意升腾，假日经济活力强劲。假日活力绽放在大漠赛场与乡野田间。2026内蒙古翁牛特银沙英雄会在赤峰市翁牛特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越野车手、自驾爱好者、观赛游客齐聚沙海。在鄂尔多斯市走马踏月牧马新城乌审旗城市马道中秋节走马大赛，让国家级非遗乌审走马竞技走进城市空间。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丰收季嘉年华，三天吸引近万名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乐趣。
2: 我是来自张口团队的，我第一次挖土豆干农活，挖了好多，当地的农民特别热情，特别开心。
1: 夜幕降临，通辽市开发区科尔沁那达慕文化体育中心的夜空被璀璨焰火和科技光影点亮。2000台无人机组成编队，依次呈现骏马奔腾、嫦娥奔月、新世纪大桥等经典动态图景。
3: 这一次的七彩祥云，我们的宽度长达600米以上，每一个篇章的烟花，包括我的节目，都是相融合的，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烟花的美。
1: 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城市的各大商场内，呼和浩特首届城市首串大会在凯德广场举行，汇集30多位本地独立手作主理人，打造潮流珠串市集与 DIY 体验，成为打卡休闲的热门去处。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各大商超备货充足，货架上琳琅满目的节日伴手礼供市民选购。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金秋消费券精准投放，覆盖商场、超市、餐饮、住宿等5大消费领域。
4: 今天早晨，也是早早的，领到了咱们这个，消费券。我感觉这个政策让我们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人畅其行，消费更旺。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中秋假期前2天，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057.95万人次，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191.78万人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跨区域人员804.86万人次。公众出行以探亲访友、短途旅游为主，全区路网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内蒙古台综合报道。

0: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遭遇激战，危急关头决定西渡赤水河。正是这场战斗的失利，促成了红军从硬拼阵地战转向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习水土城，寻访赤水河畔军民同心的岁月回响。
1: 现在是9月底，赤水河已经有了阵阵凉意。站在这儿，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水流的湍急，而我脚下这些裸露出来的巨石暗礁，也让我在此走的每一步都异常的艰难。当年红军在此渡河的时候，水比现在要冷得多。
2: 据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呢，我们一渡赤水河的时候，它有近200米这么宽，所以在寒冬腊月又是在晚上，要架设起浮桥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这里呢也离不开我们土城各族人民对红军的一个支援和帮助。我们现在展柜中展的这几扇门板呢，都是当时红军架设浮桥时使用的。
3: 在土城镇团结社区，我们找到了当年捐赠门板的老人郑明福的儿子郑月成。已经卧床不能说话的89岁老人，听到我是从内蒙古来报道红军长征的故事，硬是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
4: 不能说话了。但是您能听见我说话不？
5: 当时门板很珍贵嘛。如果是当时也是冬天，也拆了门板，家家也很冷。但是红军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愿意支持红军。
1: 这里是土城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一条古街，曾是穿盐入黔、商贾云集的水路码头。红军一渡赤水前就曾在此。

0: 此停留数日。红军临时指挥所、临时医院、土城会议旧址就设立在这些民居当中。当地老乡告诉我，这里曾经住着一位不会说话的老红军。何丽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想来听故事。
1: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
2: 这间屋子曾是老红军何睦林的住居。何睦林1927年参加红军，在土城参加了激烈的青岗坡战斗，左腿被子弹打穿，身上十多处伤。两个当地的孩子发现了一息尚存的何睦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背到了一个岩缝里藏了起来，
3: 用稻草给他遮起，晚上的时候就悄悄地给他送一些草药啊，送一些稀粥给他吃，这样子在他们的细心照料下，伤就慢慢的好了。好，他就来到了土城街上。那就在过关卡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民团都还在守住关卡，还在搜捕富商留下的红缨战士。因为他是江西口音，而且他是赣南的，那个口音特别重，一开口肯定被暴露身份。
4: 为了隐藏身份，不连累救他的老百姓，爷爷装成了一名聋哑人。
3: 这么一装就装了14年。
0: 那装聋作哑14年之后，他说出来第一句话是什么？
3: 我是红军。
2: 我是红军是老人的一生，也是一句承诺。一句我是红军让各族乡亲冒死相救，一句我是红军让何睦林甘愿隐姓埋名14年，也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牢牢记住了他们。2014年，青岗坡烈士陵园建成，按照何睦林老人的遗愿，家人将他迁葬于此，终于长眠在这片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山岗。
5: 今天一定要到这个青岗坡烈士陵园来寻找他的墓碑，他是一个值得我敬仰、值得我崇敬的一个革命先辈。
0: 而放眼整座山坡，300余座红军烈士墓林立在此，但当你走近看，就会发现一些细节。这些墓碑上大多数没有名字、没有民族、没有籍贯、没有番号，只能看见一颗闪亮的红星。
2: 如今青岗坡脚下的老街，热闹的大集充满了人间烟火。
0: 每逢369啊，就是土城赶集的日子了。站在集市上看着各族乡亲友好往来，这份热闹与安宁也正是当年先辈们为之奋斗的理想。
6: 我们开了10几年了，随着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好了，然后现在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卖几百碗，希望来旅游的客人吃到我们地地道道的土城的味道。
2: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贵州报道。
7: 继昨天内蒙古多地出现降雨冰雹天气后，今天强对流天气范围东移减弱，全区晴雨错落。当前正值秋收关键窗口期，降雨冰雹叠加，即将到来的大风降温及霜冻天气给秋收生产带来考验，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范应对措施。
8: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农牧局了解到，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盐山区域，各农业旗县降雨量整体偏小，农业生产基本无明显受灾。目前呼和浩特市玉米灌浆期基本结束，马铃薯收获进度过半，冰雹直接冲击不大，但雨后降温引发的霜冻风险可能影响作物品质，是后续防范重点。
9: 针对已受损作物，我们会同财政部门呢，第一时间督促农业保险公司及时的下地核灾定损理赔，同时做好灾情统计上报，最大限度减少农民的损失。
8: 据气象部门介绍，与夏季不同，秋季零摄氏度层高度维持在2到3公里，包胚下落过程中融化少，容易形成大颗粒冰雹，局部地区致灾性更强。
10: 今天呢，阴山、盐山一带还是有分散性的降水，主体降水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及以东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28到30日受强冷空气的影响，我区将迎来大风、降温和雨雪的天气。自北向南，我区将陆续出现5到6级的这种大风天气，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全区大部气温下降6到10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下降10摄氏度以上。
8: 明天早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南部受低温高湿影响，能见度较差，公众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当前全区秋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多部门联合提示各地要持续紧盯天气预警，提前落实作物防冻、抢收晾晒、畜禽圈舍

0: 加固等措施，尽量避免强对流时段户外作业，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23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信厅、住建厅、农牧厅、文旅厅等自治区标准化和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相关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质量工作推进情况。
2: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全面搭建质量提升一加 N 政策体系，加快构建质量基础设施体系、产业质量提升体系、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质量共治体系，
3: 持续增强乳业、稀土等领域标准话语权，制定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134项，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6项，建成现代煤化工、乳肉制品等9个国家级质检中心，有序推进牛羊乳肉制品风险防控与关键技术、乳品质量数质监控技术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建设。
2: 全区大力培育绿色算力、稀土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成立稀土领域唯一国家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规范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建成全国首家碳计量中心和稀土乳制品国家级计量中心，超前谋划布局氢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制定低空经济等高质量标准体系154项，布局新能源等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标准体系。伊利、蒙草等6家此企业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北方稀土入选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44家企业获评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奶业、风电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4条产业链入选全国100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内蒙古台报道。
4: 若是月亮还没来。
5: 9月23号晚，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展演暨颁奖晚会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云谷校区举行。从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轮番登台，骏马奔驰保边疆、绿旋风、人世间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接连唱响。
6: 通过这次比赛，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学到了更多的技巧，演唱方面比以前更扎实了。
7: 这次比赛给了我一个就是能够表达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我希望下次能够表现得更好。
5: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团委主办，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办。大赛设专业组和非专业组2大组别，启动以来吸引超6000名高校学生参与，最终获评专业组10佳校园歌手的选手将代表内蒙古前往辽宁参加东北3省1区声乐专业大学生10佳校园歌手大赛。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巴彦淖尔市推动综治中心与信访一体化融合，实现群众化解矛盾，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最近，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综治中心接到陕坝镇陈峰村土地纠纷求助，梳理案情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企业与相关部门会商调解，为村集体追回7万元土地补偿款。
8: 后来这个综治中心将近3天就召集各方面给我们解决了问题，保证我们争取到了补偿款。
0: 以往基层诉求渠道分散，容易小事拖成信访积案，杭锦后旗推行同址办公、同窗受理模式，将信访大厅纳入综治中心，设立综合窗口联合接待研判。今年接访事项信息准确率达100%，同时打通各类诉求线上渠道，所有诉求统一汇入综治大数据平台，办事效率提升30%。
9: 成功办结了一大批群众急难筹办问题。2026年全旗第二季度信访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0%。
0: 为破解综治与信访融合中职责不清、联动不畅等难题，巴彦淖尔市7个旗县区将信访大厅并入综治中心，设置综合受理窗口，信访案件总量下降。今年1到9月，通过嘎查村、乡镇和县级综治中心办理化解的矛盾纠纷，分别占到了10.8%、17.5%、71.7%。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9月28号到29号，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舞剧《骑兵》将亮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连演2场。本次展演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全国共有12部作品入选，舞剧《骑兵》是内蒙古唯一入选作品。9月25号，2026年乌海市农民丰收节在海南区西行客栈举行，同步开展丰收节专属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70多家企业现场采买农产品集中签约，总金额近100万元。今天，2026额济纳第10届环胡杨林自行车赛鸣枪开赛，1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运动员及爱好者齐聚额济纳。赛事设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山地精英组、男子山地大师组及女子山地公开组4个组别。今年创新推出一日双赛，上午沿用58.5公里经典赛道，下午首次启用新建成的胡杨1号旅游公路赛段，并增设36公里大众骑游项目，打造竞技加骑游模式。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2度；乌海多云转晴，26度；临河晴，25度；包头多云转晴，23度；康巴什多云，22度；吉宁晴转多云，19度；二连浩特晴，24度；锡林浩特晴，23度；松山多云，22度；科尔沁晴，20度；乌兰浩特晴，17度；海拉尔晴转小雨，15度；满洲里晴转小雨，15度；额济纳旗晴，2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19度；鄂托克前旗多云，22度；固阳县多云转晴，21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1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0度；乌拉盖管理区晴，17度；临西县多云，19度；巴林右旗多云，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17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

0: 全球通专属权益。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2: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